0: 美军已经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到3艘商船失去航行的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军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有关无人机总数的25%。报道说美伊战事爆发之前，美军拥有大约185架死神无人机，该型号的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不过美国官员说，并非所有损失的死神无人机都是被击落，有部分是同操作员失去联系后坠毁。报道指，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大约$3,000,000至$5,000,000之间，意味着美伊战事中正是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已经超过$1,300,000,000。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外环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环压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4: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8:0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咧，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深井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就封闭咗。另外，呈祥道往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亦都有坏车，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行开边朋友就留意一下。另外一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将军澳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近兴田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都回复正常啦。跟住睇下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公主道过海而家喺收费广场都开始车多。跟住睇埋新界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仁安；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喺收费广场都开始车多噶啦。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喺新都就排队福亨村。跟住睇埋港岛区，港岛区嘅交通同埋隧道系大致畅通，未见有咩车龙噶。而最后，妈咪提提你，天雨路滑，路面湿滑，小心地滑。总之就系揸慢啲，小心啲，精神啲啦。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6: 我系汤盈盈，社会福利处嘅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7: 外汇、
2: Bitcoin、
7: 基金、
2: 黄金、
7: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9: 好啦，时间翻到嚟8:08，咁我哋不停咧都喺我哋节目咧都讲到，即系世界呢个局势咧，又一来唔 certain 啦，混乱啦。 冇乜可預測性啦，都估佢唔到。即係我哋廣東人成日最呢句嘢就最傳神啦。咁估佢唔到其中一個即係個源頭啊，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又唔知佢想點。咁佢興之所至咧，就做乜都得，因為佢係個總統。但係做完出嚟之後咧，啡到一地雞毛之後咧，佢自己

0: 你又唔系好识收拾喎、啊，咁但系咧，即系个苦果或者恶果咧，就即系好多人要承担，甚至乎全世界嘅经济又好，宏观啲、微观啲都有影响嘅。一间公司又好，甚至个人都好啦。咁你有啲嘢贵咗嘛，贵咗你嘅生活嘅水平又高咗，咁你又吃力咗噶嘛，未必人工又一个同步上嘅咁。咁咧喺咁嘅环境之下咧，那个持盈保泰或者系保本保命，应该系点咧？就系即系睇唔通咧，就唔好乱嚟去冲啦。咁样咁呢个咧就系啱啱最近呢两日咧宣布业绩嘅长实集团，即系长和系咧主席咧阿李泽钜嘅一个即系原则，就系话世界咁多变吓、地缘政治发展又大家都始料难料，咁嘅情况之下咧，呢啲区域冲突啊，同埋呢个通胀压力啊等等因素。都是影响着国际很多东西，包括这个商贸往来啦。所以呢他都在年报里面讲到2026年呢全世界经济增长呢估计都会放慢的啦，即今年来讲。又有其他譬如气候的挑战啦、人工智能啦和各种快速发展的科技呢也都会夹新产业和商业模式的。所以带来重大机遇和这个新型风险呢两者都会遇到，但是亦都会重塑这个国际竞争极的格局，亦都改变环球权力和影响力的平衡，中间就会引起很多不确定性。于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长实长和系就将会审慎行事，很负责任地就小心评估符合集团投资准则的潜在项目和新的机遇。这个是一般我相信审慎之中呢亦都要是步步清楚啊，即係睇唔清楚呢就唔好亂嚟。咁呢个我相信小家庭嘅小主婦以至大机构嘅大主席，我觉得呢个都万变不离其宗。
1: 佢都讲到啦，集团呢各项业务呢营运环境仍然係充满挑战啦，尤其係呢美伊战争啦同埋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交通呢反复咁中断啦，引发咗商品价格呢大幅波动啦，通胀压力呢再度升温，同埋环球增长预测都是疲弱的。预计今年下半年剩下的时间，各个业务仍然是充满挑战。上半年其实你看回集团顺利完成了多项的一个策略交易，有效应对了各种不利的因素，亦都实现了持续基本盈利有增长，基本盈利有增长，另外债务净额对于总资本的净额比率去到 8.1%， 这个是历史的新低，将会持续采取这个审慎的策略的。
2: 琴日金句啊，谂起我细个吓翻去内地啊，改革开放初期咧、街灯都冇啊嘛，早啲起身出门咧都吓要赶车啊，咁啊睇唔到路啊。咁老豆教落就係黑泥白石光水氹啊，咁你靠你肉眼就去辨识黑掹掹条路，你唔好跣亲先。咁你呢个就係而家个状况，好似琴日啦黎启明咁讲啊，而家佢引述主席喎，即係李泽钜嘅说法就係睇唔通睇唔透而家成个嚟緊下半年个最少下半年个经济发展个大局嘛。
1: 呢一句好好用啊，小心驶得万年树啊，更加话呢睇唔通就唔好乱咁冲。
2: 睇唔通啊咪乱冲咯，所以就系、你自不然你就肉眼睇得唔清楚嘅嘢，咁你咪自然啊，你个反应都唔会系咁跑噶嘛。我僆仔细个嘅时候咁都唔会四处咁行噶嘛，咁就等于而家个状况就系世界格局。咁所以长和点解可以话系华资国际企业嘅典范呢？就系、有呢、這个谨慎啊，即系你而家个资本市场都好冲动噶嘛，有啲人就走咗去 AI， 有啲又哇大笔大笔。咁仲諗住低位留好處，
1: 又驚慢咗可能咧錯失咗個機會啊嘛，咁所以就變咗係咁衝係咁衝咯。
2: 咁但係即係長和就一直就即係收到現金翻嚟啊，出售一啲即係增值咗嘅項目，咁亦都係好成功，係分散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咁呢個就係國際企業嗰個特徵咯，係嘛？即係唔係話做死一個地方，咁啲嘢買來買去亦都冇話即係邊度走資啊，邊度要離開咁樣嘅啊？邊度好價錢？邊度係通過咗佢嘅管理同埋收購之後嗰、那個即係業務嘅提升，從而價值增加，有人想買啦，咁咪買咯。咁賣咗之後咪有現金回籠咯。咁有啲企業就哇現金多啊，亂咁嚟啊咁咁呢個就即係長和就冇去咁做啊，就反而係對股東嚟講就好負責任。咁要睇清楚個狀況啊。

0: 即係小心駛得萬年船咁話噶嘛。
1: 咁嗱，長和咧即係001咧，上半年咧就順利完成咗多項嘅策略交易啦。咁啊，基本盈利嘅淨額咧係125.92亿元嘅，按年係增長6.4%。咁啊，截至六月底咧，未計尚待入帳嘅收益咧，綜合現金咧同埋可變現嘅投資咧，係多達1869.25亿。咁啊，債務淨額咧就相對總資本淨額嘅比率咧係降到8.1% 呢個低位嘅。咁至於呢個1113啦，即係呢個長實啦，咁佢就而家咧暫時嚟講咧，即係佢優質嘅仲係物色咧優質嘅土地儲備咧去買嘅，因為長實亦呢個1113咧，亦都即係早前咧都賣咗若干，譬如幾個豪宅嘅單位嘅成交價咧都相當可觀，而且嗰、那個波魯道21號啊，而家改咗個名叫應天咧，佢個成交價咧亦都跌創呢個新高。咁啊，長實上半年咧已經確認嘅物業銷售嘅收入咧已經去到216.18亿。就急增咗1.93倍，即係比起舊年呢、這個上半年，比起舊年嘅上半年，咁主要就包括呢、這個，因為黃竹坑嗰盤賣啦，咁就喺站頂嘅黃竹坑站嗰個港島南岸嘅第三期 Bull Coast 同埋 Bull Coast 2，咁同埋咧內地亦都有啲放美單位又慢慢去埋貨啦，咁又有相關嘅收益咧，就即係陸續就入帳咁。咁最主要咧第二季推呢、這個波魯道一号嗰度第二期呢个应天单位咧，个反应咧系相当理想嘅。咁啊，下半年咧预计啦吓，今年嘅下半年咧，亦都会预售呢个九龙东嘅启德花与海第一期同第二期。咁呢个咧，大家都好期待，因为起咗喺度，大家觉得几时买咧？咁几时开售咧？仲要系启德，而且个景啊相当唔错咁样。咁另外长实咧，亦都喺元朗咧，亦都有其他楼盘咧系待售嘅。咁而家睇落咧，就即系成件事咧就即係只要審慎兩個字就可以講完啦，即係就唔好咧冒冒然啊！就算你有好多 cash 喺手啊，就算你即係現金流非常之鬆動都好啦。嗱、啊，你又睇下呢個股神啦、啊，這個巴棍啦、啊，你揸幾多現金啊？真係以萬億計啊！如果對起港紙嚟講，咁唔緊要㗎，咪睺咯，睺啱機會咪買咯，冇人要日日都要即係出出入入買買買買㗎嘛，咁所以咧就考呢一個幾時入市就几时出翻嚟嗰个智慧啦。
2: 咁啊，李泽钜咧亦都系长实集团嘅主席啦。咁佢讲到咧就系咧，集团一直咧秉持住乜嘢咧？就系发展不忘稳健啊，稳健不忘发展嘅原则嘅。咁啊，凭住住多元嘅优质咧资产组合咧，稳健嘅经营旗下各项嘅业务啦，持续系提升紧盈利嗰个质素嘅。咁啊，睇到咧集团咧个财务稳固嘅，有唔同嘅经常嘅收入来源啦。经扣除咗咧银行同埋其他贷款之后咧，其实中期嗰个结算日咧持有嘅现金净额系219亿噶，具备咗财务实力，可以灵活咁应对咧多变嘅营商环境，同埋咧揾一啲严谨地去物色一啲咧具潜力嘅投资项目咧，适时咧系配置嗰个资金嘅。
0: 咁啊，长和其中一个业务先系港口啫吓，咁啊个吞吐量啊稍微跌咗1%啦。不过黎启明都特别讲就系吓上半年嗰个港口表现略为下降，其实都系唔好公道嘅吓，因为巴拿马主要啊即系旧年就比较瞩目啦吓，咁啊系啊俾美国啊插住咁就巴拿马又配合咁去吓，即系喺今年啊差唔多叫做用形容啊用啊盗窃咗吓成个两个码头。咁啊，官司繼續打啦嚇，咁但係其實即係國家都有撐場嘅喎嚇，巴拿馬插旗嗰啲貨船而家喺中國啲港口咧，全部啊被查得清清楚楚嘅嚇，咁啊搞到巴拿馬嗰啲商貿官員咧上個月其實都靜靜雞咧就去過中國嗰度啊，就國家嗰度講數啊，睇下會唔會有得傾。咁啊，但係你呢啲真係高招過手啦，係咪啊？又唔係話同你作对，不过你咁唔客气啦吓，嚟抢咗吓，即系我哋华资嘅企业嘅一啲资产咁就算你话个合约点样啱定唔啱，咁你通过法治制度去倾嘅啫，咁你直情系差唔多揸枪咁就嚟攞咗呢个属于
1: 直情系掠夺啊
0: 企业嘅啲即系你话个合约唔啱啫嘛，里边啲设施系我噶，嗰啲夹俾成个
1: 而且做咗廿几年，而家先讲呢啲真系
0: 咁佢话最近个新个合约咁你咪就算。

0: 合约唔啱，你咪终止咁，跟个合约都有终止条款嘅，一定系咪？咁你唔可以咁抢咗嗰啲工具，跟住叫第二间营运商即刻入嚟运作啦。
1: 咁所以而家集团嘅财务总监咧张君海咧都重新咧强烈睇反对巴拿马政府咧采取嘅行动咧，集团同埋旗下嘅巴拿马港口公司咧就会继续同法律顾问合作咧，积极睇下就住呢件事咧诉诸一切可行嘅国内啦、国际法律嘅程序，保护翻集团咧合法嗰个权益嘅。
0: 因为巴拿马旗啊，点解咁多商船插就系、因为方便去过去嗰条运河啊嘛，咁但系如果你话哇以后插住巴拿马旗嗰啲商船啦，同中国交往就好多麻烦阻滞嘅，咁呢个都啊都创佢嗰个啊即系价值噶吓，咁啊唔喺嗰度注册噶咯，唔一定要喺巴拿马注册噶嘛。
2: 唔单止咁啦，仲有人去巴拿马投资咩？咁你如果系可以啊，中途啊咁多反复啊，你话就得噶啦。咁你俾美国一夹，咁你就即刻乜嘢法理依据咧？你都放弃嘅话咧，咁你点样吸引外来投资呢？我又不知道巴拿马呢真是边头本边头利了。
0: 哇，咁啊，帮佢合作嗰啲码头营运商都有啲问题噶，咁你唔系话，喂，巴拿马政府收咗翻嚟嗰啲嘢，你攞去用啦，咁样，咁佢就即刻攞去用，咁所以而家都系啊协商方都涉及嗰啲啊接咗手去营运嗰啲啊都系国际啊即系营运码头嘅行家嚟噶嘛，所谓啊，咁亦都同国家有好多交往噶嘛，咁呢啲问题啊真系诶逐样去拆啦吓，不过就啊即系而家就真。系对，但系对整体成个长和嘅业务嚟讲咧，个百分比嘅好少啦，咁所以旧年嗰啲影响都差唔多，大家市场都消化晒
2: 嘅。而且件事未完咧，咁啊又未曾作减值嘅，咁就到睇下再事情发展落去嘅时候咧，个结果系点啦。咁啊，另一方面咧，就琴日港铁咧都有出到佢哋嘅半年业绩。咁啊，港铁咧除咗即系喺卖楼嗰方面啊，喺呢个营运车嗰方面咧都有进步嘅，咁啊佢哋嘅盈利咧就即系收入262.31亿啦，按年跌咗4.1%，但系盈利咧就系158.72亿元咧，系按年咧就升咗1.1倍嘅，咁呢个咧就即系摆呢个受惠于呢个物业啊各方面嘅收益所赐啦，因为佢哋都卖咗单位啦，咁同埋咧就喺嗰个铁路嗰、那个
1: 过境服务同埋高铁客量都升咗，
2: 都升咗啦。咁一样样加加埋埋咧，就令到佢成个盈利咧就即系大升咁样。咁但系大家咧就几关注，因为佢琴日出呢个业绩报嘅时候咧，都关注佢话啊。佢哋會唔會做啟德嗰條智慧綠色集運啦、啊？咁雖然嗰度短短地又唔係好大個 project， 咁似乎港鐵都 show 咗佢哋嘅興趣。就第一，當然鐵路呢家嘢就佢哋好熟手啦，即係豐富嘅經驗啦，亦都希望咧用一啲科技啊、創科啊、新思維啊，睇下可唔可以咧有個 synergy 咧就去籌備呢一條鐵路咧。咁佢哋就話到明咧會入標嘅。咁係咪佢哋就贏曬咧？咁我而家有啲傳媒咧。就话咧嚟紧咧，可能都唔止一条标嘅，应该都有三两家咧系有兴趣嘅。
1: 传出嚟话至少可能有三个嘅财团入标啦、包括咗港铁公司同埋比亚迪咧系一个组合嘅财团啦。另外咧另一个嘅讲咧就可能系新鸿基地产同埋一家嘅中资公司啦。另外仲有中国中车旗下嘅湖南中车智行科技咧，日前都话有意咧参与呢个项目嘅。
0: 咁啊，铁路嘅规划啊，从来喺任何地方都系国家行为嚟嘅。香港啊，即系当然我都推崇呢个吓小政府吓无形之手啊，唔好直接干预咁多。咁但系喺铁路嘅政策上边，其实啊，特区政府啊又唔能够啊，即系又抱琵琶半遮脸嘅。究竟佢嘅态度系点咧吓？咁当年两铁合并，花费几大嘅气力啊？吓，搞到有宫廷政变咁滞啊，几多嘅啊争议，同埋又点样计嗰条数？都即系到今日啲问题都仲源留咗喺度噶，咁当时就系讲话即系一铁咧就能够更有效益啊，咁你就九龙塘站当时主要嘅交汇淡站啦，唔使出闸入闸，咁今天几便利系嘛，咁但系即系呢个策略仲。存唔存在呢？即系用一个城市一间铁路，
1: 而家你谂下，
0: 咁你而家你又即系又话想要引入多一间定系三间呢？咁亦都三间，咁三条咁嘅短短地嘅线，咁你又围唔围到皮呢？咁咪好几个即系而家嗰啲标呢都系要飞地嘅所谓。
1: 引入多啲会唔会嗰个成本会建筑成本建造成本会平啲呢？
0: 成件事本身嘅蚀钱。

0: 因为要飞地啊，即系意思系咩咧？即系佢发展嗰条铁路咧，就根本就唔可铁路上过嗰度都唔够起物业嘅空间俾佢可以嚟支付翻嗰个建筑成本系嘛？咁又更唔好讲日后营运嘅时候客量会唔会有足够啦？咁你要离开嗰条铁路嘅地方咧，俾埋个地，成个合约俾送啲地俾佢，等佢可能啊都可以起住宅啦吓。咁、其实呢个又系一个公共财政嘅大问题嚟嘅吓。咁、你咁起条铁路仔，咁你又送笪地，咁其实嗰啲地可以卖噶嘛？咁不如你直接卖咗佢，收翻啊几百亿，咁你又我嚟做拨款啦，咁样系嘛？即系咁，究竟嗰三条系咪同一间呢？咁当然，特区政府有时好得意嘅，即系有啲嘢吓，即系你买饮用水咁啊，搞一镬足招标系嘛？咁但系啲咁大嘅政策，佢又话系要公开招标，咁系咪即系你唔同供应商，第即系三条新铁路，三间新公司啊？咁你？每一间都营运条咁短嘅即系铁路仔去维唔维到皮啊？吓，好多嘅铁路咧喺世界上都系亏损嘅。咁、就算系港铁啊，咁高嘅客运量、咁大嘅运力啊，都系要用物业同埋啊，即系其他啲商场啊、物管啊嗰啲收入嚟弥补。
1: 佢唔可以斋靠车务
0: 客量噶，系啊。咁、你谂下，你嗰啲新嘅线嗰啲。点啊，都唔系核心商业区啦，系咪？吓、你话吓启德咁多咧，启德笃笃嗰度走出嚟有几多人啦、啊，系嘛？咁你点算咧？咁日后长远嘅问题又要系政府够忙嘅啫。咁你而家呢个阶段其实就唔系应该为招标而招标，系应该政府坦白谂清楚个铁路政策系想多样化，而多样真系要多样化嘅话，吓、好多营运商嘅话，佢哋点样自负盈亏到咧？啊，唔好话，唔系话一个标嘅，千秋万代嘅。第日佢如果营运唔到又好贵，咁又恶性循环
2: 嘅
0: 咯。
2: 但系我哋香港地方咁细，其实你真系要搞唔同嘅铁路啦，唔同嘅公司，其实系咪有冇条件去搞咧？有冇客流量啊？甚至可能真系做唔做到咧？
0: 咁所以港铁而家开口牌讲埋话，佢哋会去落标啦。咁系咪即系政府会去？会衡量呢、即系究竟系咪现有嘅铁路营运商去做埋吓、会有个成本效应呢？咁定系话就成日讲话，
2: 定系多啲人参加，其实嗰个建造成本可以降低啲啊？
0: 就成日话内地有啲做开嘅，内地可以好平咁，喺内地好平，好多嘢喺内地都好平噶啦。但系一个罗湖桥就唔知点解变咗好贵噶嘛嗰样嘢。
1: 我又惊即系翻版，好似咧即系成日都价低者得啦。咁你而家嗰个什么玛丽医院重建，咁而家就搞到咧延误咗。起码超过一年咧，都即系未 complete。咁如果你话，我平嘅，我 look 货个价钱即系吸引嘅，咁又唔理嗰啲叫做协同效应啊，或者你本身个公司个质素啊，或者经验，你个 track record， 你而家嗱，刚才讲嗰啲系传出嚟嘅组合，咁你港铁就拍比亚迪，咁你新鸿基唔系话佢唔得，咁佢又拍一间中资公司，可能嗰间中资公司都好掂嘅，咁又有话中车，咁中车就真系老本行自己。都系做呢科，但喺内地咁佢旗下有个叫湖南中车，咁又试下又睇下得唔得？我觉得咧，如果佢 stand alone 一个 project 仔咧，佢自己维皮咧，就点都唔够一个即系已经本地疆嘅港铁咧，系可以即系譬如你人手啊，各样嘢采购啊，都有少少即系优势啦。咁呢个就唔系我哋 worry 噶啦，呢、这个咧就睇下系咪如期可以啊，即系俾到大家用呢、这个，反而我哋担心。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508中国再保险。中再保2025年盈利97亿7114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7.44%。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亿36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71%， 预期每股盈利2.04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7.5元人民币，按年上升 8.54%， 折算港币8.25。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年初高位回吐至6月尾1.03元，跌幅达到44%，就以1.03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1号。2025年市账率 0.35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8.01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5年，2022年市账率最低只有 0.169 倍， 2025年最高 0.637 倍，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最低 0.524 倍，上市第一年2015年市账率高达 1.448 倍。股息率方面，2018年只有1.82厘，2022年亦都只有1.8厘。

0: 8.8倍，2024年就高达14.227厘，疫情前的2019年高都只有4.011厘，目标一个4.35毫仙，2025年市账率 0.49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749厘，以买入价跌 10%， 9.25毫仙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FM 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早上八点半，
6: 金独柱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是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财经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上升，当中标普500指数创新高，一度升穿7800点，受惠油价下跌和通胀数据回落，投资者气氛转趋乐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是53839点，升69点，升幅是0.13%。标普500指数收报7798点，升50点，升幅是0.6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03点，升214点，升幅是0.8%。而欧洲三大指数就向下，中东局势未明朗，投资者转为观望将公布的欧元区通胀数据。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772点，跌60点，跌幅是0.56%。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299点，跌31点，跌幅是0.12%。法国 CAC 指数收报8650点，跌24点，跌幅是0.28%。金价下跌，虽然现货金早段一度高见超过两个月的高位，但获利盘涌现之下，金价回落。纽约期金是跌1%，收报每安士4423.6美元，现货金就每安士4400美元水平上落。分析话，4500美元成为金价一个重要的技术阻力位。油价就下跌，市场关注全球石油需求会不会转弱，加上美国原油库存急升，令到油价结束近日的升势。不过传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炼油厂的消息，就令到油价跌幅有所收窄。纽约9月份期油收报每桶81.25美元，跌2.02美元，跌幅是2.43%。伦敦布兰特10月份的期油收报每桶87.07美元，是跌1.91美元，跌幅是2.15%。美国白宫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理由，对进口无人机和零件部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最快下个月起生效。其中超过25公斤或者具有热成像功能等特定的无人机，以及相关的关键部件，会征收最高的100%税率。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美国传媒报道，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之后，对媒体说，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维持海上封锁，因为美军会好像过往咁继续轮换舰船。美军在7月14日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这个月12日说，截至到当日，美军已经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到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且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 内地新冠病毒样本监测显示，新冠病毒感染率下跌，处中流行水平。中国疾控中心表示，在这个月3至9号的一星期内，全国定点监测医院门诊的流感样本

0: 本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分别是新冠状病毒、流感病毒、肠病毒，分别有 21%、14% 和 4%。 其中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就下降，总体处于中流行的水平。在青衣有货车司机在驾驶期间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在昨晚七点几，有市民在青衣路近一间物流中心对开，发现一架货车撞驳，司机在车内昏迷，救援人员到场，将他送去仁济医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今日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收到14000份意见，经济发展方面，咨询文件指出要继续巩固提升本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等地位。有商界议员就希望规划提到本港要做好内联外通，将角色升华到金牌伙伴人。有北区议员就希望北都的部分会提及做好北环线、沿线等基建，增加迁入的诱因。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在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91%。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8:36，有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狮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龙尾就排到去威尔斯。另外，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深井有坏车，龙尾就排到豪景花园附近。而呈祥道往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亦都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行开嗰边朋友就留意一下。跟住睇下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碧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汇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喺油泥村道开始有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就喺电话机楼上车。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威尔斯，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就喺石门村，屯门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去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龙尾喺福亨村，荃湾路出九龙而家龙尾就喺奇德专新村附近。而港岛区嘅主要交通同隧道系大致畅通，未见有咩车龙噶。而最后猫咪提提你，天雨路滑，刹车距离会比平时长一倍噶，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9: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10: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9: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11: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2: 我系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舒平医生。喺暑假嘅时候，小朋友虽然冇读书嘅压力，但系可能多咗时间睇书啦，或者用手机嘅时间，记得要留注意眼睛嘅健康。每20分钟就望20尺外嘅嘢，望20秒钟最少，咁对眼睛嘅健康都有好好嘅帮助噶。
1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4: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西南九龙京杭大型综合发展项目，澳居西九高铁艺文核心，三站内贯通铁路八线，经南昌站一站连接柯士甸站步行至高铁站，三站可达机场站接通世界会所 Club Sterling 及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
15: 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盛宇静都会核心，盛景之巅，静物之治 ，The Stunning 瑞景。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纸及其他图纸。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第一期的预计关键日期为2028年11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
16: 好啦，咁啊嚟到咧，今日咧提早咗我哋嘅现场嘉宾，咁啊，我哋请嚟嘅系金管局副总裁啊陈维文 Daryl 嘅，咁啊，因为咧最近都好多吓新嘅措施，亦都有啲國際形勢啊，大家都要研判下，咁啊睇下我哋咧未来啊喺金管同埋呢个财金方面咧中。同埋內地同我哋特區政府之間咧，有啲咩咧係進一步咧扣緊？早晨啊 ，Daryl，
17: 早晨，
18: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Alice 啊，早晨，早晨，仲有早晨各位聽眾朋友。
16: 係咁咧，嗱，你係少嚟節目嘅，唔使緊張嘅，我哋傾偈咁嘅啫嚇。咁啊，我哋都先講講啦，即係而家個國際環境都好波動嚇，即係連誒好多啊，即係。高手啊都话睇唔通吓，真系估唔到。咁嗱唔紧要，咁啊即系变有变嘅应对方法，但系最根本咧就系措施同埋嗰个基础建设咧搞好。
18: 系
16: 咁我啊见咧啊，譬如7月7日咧上个月嘅事嘅咋，就系人民银行咧同埋金管局同埋证监咧就公布咗11项嘅措施。咁啊当然呢啲。名咧，我哋听过晒噶啦，譬如涵盖债券通啊、互换通啊、期货产品啊，同埋人民币流转性呢啲安排。但喺我哋嗰个市民嘅角度嚟讲咧，亦都想知多啲点样令到呢一啲优化嘅东西咧，系关我哋事咧。
18: 多謝個問題嚇。今次其實推嘅嗰11項措施咧，都係即係其實一籃子咁樣去做嚇。咁都係幾大嘅針對性嘅嚇。咁我哋去睇主要有兩個範疇咧，佢覆蓋一個就係個資本市場嚇，特別係一個債券市場嚇。另外第二方面咧，亦都係針對緊點樣去支持個實體經濟嘅嚇。咁我諗對於香港嚟講比較大嘅意義就係、是、我哋。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亦都係一個離岸人民幣業務嘅樞紐咧，我哋點樣能夠有啲新嘅政策嚇，俾多啲空間俾我哋啲業界去發展嚇？你經濟好，自不然亦都會多啲嘅機會咧，係幫到我哋個社會嘅嚇。咁同埋咧，其實你到一啲具體嘅企業嚟講咧，我哋都希望你多啲人民幣嗰啲咧，令到有啲佢哋嘅借貸成本可能會低啲嘅嚇，又或者佢有啲對方想願意收人民幣嘅。咁佢就唔需要，亦都會又要轉換翻人民幣啊，咁樣去支付。咁呢個過程裏邊
16: 係
18: 啦，你中間你會其實又慳咗成本，咁你同埋人民幣而家利率又低咧嚇。咁、所以我諗各樣嘢就有唔同嘅層面嚇、啊。對於金融市場，對於金融機構嚟講，會有好多機會。但係你話去到比較實際嘅，去到企業啊嗰啲，都會因此而受惠嘅、
17: 又或者點樣睇？即係對於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嘅地位有啲咩戰略意義，同埋有點樣有效即係提升翻啲國際投資者經過香港進入去內地，譬如債。债市啊，因为参与度啊，等等咧。
18: 系嗱，今次你会见到咧，债市其中一个好大嘅重点嚟嘅吓。个原因就系、是、你睇翻一个货币咧，佢嗰个能唔能够做得好，做得强咧，其实嗰个同个债之间咧系一个互为嘅关系嚟嘅吓。咁、如果睇翻債嗰度咧，我哋之前咧喺債券通嗰度咧，北向其實一路做得很好嘅嚇，個起步亦都比較早啦嚇，個規模啊各樣嘢都好大。近年咧，我哋希望咧係加強翻做南向。咁所以你見到今次咧喺我哋著墨嗰度咧，係南向通嗰度咧，嗰個額度咧，其實係咁大幅咁增加咗嘅嚇。由以往嗰個5000億咧，今次係增加到8000億。嗱、那個意義喺邊度咧？就多啲嘅內地嘅債券嘅投資者，佢可以出嚟嚇投國際市場嘅債嚇。而事實上佢哋唔少咧，因為本身佢哋係持有嘅人民幣。所以佢比較容易啲個傾向咧，都係想投嗰啲人民幣嘅債嘅。咁所以你佢嚟得到兩香港呢個話咧，多咗願意投人民幣債嘅投資者咧，同樣我又可以吸引到多啲去發人民幣債嘅企業。嗱、呢個好重要嘅，因為我哋想香港個國際金融中心做大咧，我哋係希望咧，我哋係八方。 即係四方八面嘅人都會願意嚟嘅，咁所以喺發債方面。

0: 如果你能够有多啲嘅外国嘅企业啊，都嚟香港发债嘅话，对我哋嗰个本身个金融中心咧系有好大嘅帮助吓。咁但系当然除咗发债之外咧，个市场佢其实揸咗个债之后，点样样一啲更好嘅流转，更好咁用啲债咧，亦都系需要一整套嘅配套嘅。咁所以你见到你今次提出啲措施里边咧，其实咧点样样再帮到个债市嗰啲配套咧系做得更好。例如如果佢做风险管理嘅，佢而家可以多咗通过互换通咧，喺上海嗰度咧有个新嘅嗰啲利率嘅产品佢可以买嘅。我哋都啱啱八月嘅时候推出咗嗰个响香港个人民币国债嗰个期货啦。咁呢啲都系帮到一啲个债嘅投资者咧，系能够更好咁管理佢啲风险吓。咁另外咧，债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所谓流动性管理嘅工具嚟嘅吓。咁所以你见到今次咧，亦都有一啲措施咧，系帮到啲人将佢个债佢持有嘅时候咧，佢可以作为一种抵押品。你譬如去香港嗰啲结算所嗰度咧，而家主要当你去做押品嘅时候咧，你要用现金嘅。咁现金嘅话咧，其实你喺个资本嗰个市场嚟讲咧，佢嘅成本相对系贵。但如果我将能够用持有嘅债券去做一个押品嘅话咧，我又相对减低咗我自己成本。咁对个市场个效率啊，各方面咧都会有好大帮助。
1: 咁你而家即系扩咗用啦，咁会唔会进一步再放宽个额度啊？
0: 我谂睇佢今次用得点样样先啦吓。我觉得系当你有个需求喺度嘅话咧，自不然咧就会继续有机会去做嘅。其实南向通你去睇仲会有几大嘅空间嘅，几方面咧，一个就个额度，头先有提到嘅吓。第二就系参与嘅机构咧，我哋都希望咧能够不断咁样学用嘅吓。从个机构嘅类别到同一个类别里边，我哋可唔可以增加机构嘅数目吓？另外啦，佢可以嚟到南向通投嘅产品，系咪可以进一步增加咧？你见到今次我哋都有提到，将来我哋希望能够推出一啲咧，除咗佢直接投一啲个别嘅债之外咧，一啲用港元或者做用人民币做个底层资产嘅一啲产品咧，我哋都希望可以纳入呢个南向嘅债券。咁你变咗咧，佢可以投嘅产品又多咗啲。咁我喺香港个市场咧，人民币嘅产品又可以再多啲。
1: 嗱呢、这个刚过世嘅朱镕基前总理咧，佢就非常之重视咧呢个人民币喺嗰个币值啦。当年咧佢都话一定要 keep 住，唔可以贸然贬值。同时佢亦都非常之重视香港嘅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咧，可以有折损咁，咁呢样嘢我哋一国两制之下咧都行得好好吓。咁如果你话人民币我哋系最早咧有呢、即系离岸呢一个业务同埋呢个平台嘅。咁而家嗰个去到嘅境界系点咧？这么多年下来，
0: 首先我谂朱总理真系对香港人民币个业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啦嗰个发展系非常之关心，同埋俾咗我哋好大嘅支持嘅吓。人民币响香港业务咧，其实都经咗一段时间，你会见到佢不断咁样样咧系深化同埋广化嘅吓。我自己睇咧就几个历程咧，由最开头你系逐步由存款开始，到做啲贸易结算啦，跟住有一段相当嘅时间咧，我哋系集中好多精力咧系做嗰个资本市场嘅互联互通嘅。啊，呢个资本市场嘅互联互通系一个好重要，系第一你吸引多啲人嘅投资，同埋第二你系令到啲产品佢收咗人民币之后喺啲境外嗰啲，佢唔需要即刻转咗去其他嘅币种吓，而系话个人民币有啲产品佢可以投嘅，咁呢个咧系帮到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其实而家我哋去呢个阶段咧，我觉得更多我哋希望能够将人民币咧系导向嗰个支持个实体经济嘅发展吓。咁一阵有机会我哋都可以再讲讲，譬如我哋个人民币业务嗰个资金个安排咧，其实就好明显，我哋希望咧人民币嗰个国际化嘅下一步咧，不单止净系限于嗰个资本市场嘅使用，而系话能够帮到个实体经济嘅。特别是随着内地的企业越来越多是走出去，人民币亦都在国际上越来越被接纳的，我们觉得这里有很大的空间。
1: 我见上一个月那个论坛，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都很重视，特登过了来了。他当中其中有一个 point 就是说支持金管局扩展这个人民币业务的资金安排的规模，就由现在的2000亿元。 呢個講緊幣值係人民幣啦，增加到去5000億。咁你嗱，你剛才講咗債券通南向嗰方面就擴咗啦，去到由5000億去到8000億。咁如果你嗰個人民幣資金安排呢個規模又擴嘅話咧，咁我哋已經本身係世一噶咯喎，即係世界第一。咁呢個擴又有冇咩嘢微言大義咧？
0: 嗱，世一就唔係必然，我成日覺得，咁所以咧都
2: 係
0: 啦，你要。

0: 一段下幫自己要發展，如果唔係人哋都會追上嚟嘅嚇。咁但係我始終覺得香港做人民幣業務一個係一個天然嘅優勢嘅嚇，因為我哋同內地個聯繫啦，亦都同國際市場嘅連接嚇。我成日覺得我哋做人民幣就好似一個八字嗰咁樣嘅，一個葫蘆咁樣嚇，你就喺正嗰個中間個位嚇，你點樣能夠將個在岸嘅市場同離岸市場咧好好咁樣連接嚇？咁呢個就係我哋個樞紐嘅作用嘅嚇。咁嗰個頭先你有提到個業務嗰個資金安排嗰個咧。其实就是回应翻我讲，点样能够喺实体经济咧更好帮到？我哋嗰个资金安排其实个大致就是我可以提供一啲资金嘅来源就是、人民币嘅，俾香港嘅银行。咁然之后香港嘅银行咧就可以借俾佢啲客户。咁但借俾客户嘅时候咧，我哋有某啲嘅要求嘅。我头先话实体经济，咁所以咧佢主要系用于俾企业做贸易融资啦。俾佢哋做一啲日常嘅人民幣需要嘅一啲開支啦，同埋甚至有啲咧係長期嘅投資咁樣嘅嚇，咁變咗佢做嗰啲真係喺佢哋實體嘅業務裏面去做嚇，咁同埋另外一個都重要嘅就係我哋希望咧佢提供俾啲企業嘅資金咧，不單止淨限於香港。頭先我講個樞紐，樞紐其中一樣嘢你要有輻射作用嘅嚇，咁所以我哋呢個設施嘅安排咧係令到銀行咧佢可以通過佢其他響其他地方嘅嗰啲同樣嘅自己同一集團裏面嘅銀行咧，借俾當地嘅企業。咁即係話咧，我做到呢樣嘢咧，我唔單止嚇係香港本地嘅企業可以受惠，其他地方嘅企業咧都可以通過我香港呢個地方咧，能夠攞到一啲咁嘅資金。
1: 而家嘅資金池有幾大？
0: 嗱，資金池我諗有兩個層面去睇。大家傳統上會講比較多嘅咧，就係話喺香港嘅存款嗰、那個嚇。咁大概目前係11,000億到啦嚇。咁呢個資金池咧，其實我哋用得幾好嘅，因為你見到佢維持咗相當一段時間，有少少增長，唔係太大。但係咧，整體香港嘅人民幣嘅業務咧，你用各種指標睇咧，喺近呢幾年咧都係發展得好快嘅。我舉一個例子，譬如話貸款咁計，人民幣嘅貸款咧，其實咧舊年已經去到差唔多10,000億度啦。我哋講緊個餘額嗰個啦嚇。咁你諗下，我個嗰、那個存款嗰個資金池，我都係講緊10,000億度，但係佢貸出去已經可以去到又係10,000億咁。咁所以你會見到嗰個需求其實好大嘅。而呢個10,000億嘅貸款咧，我只係大概2-3年到嘅時間嚇，又就增加咗4倍啊！咁嗰個需求事實上好大嘅嚇。咁當然資金池另外一個我哋要睇就係、是、我唔需要淨係限於香港嘅，即係好簡單。如果我有另外一條我哋叫大水喉啦嚇，喺在岸嗰度，佢有350萬億嘅一個存款嚇。咁如果我能夠將內地嗰啲資金能夠帶到嚟香港嘅話，好暢通嘅渠道，我幾時要我就攞嚇。咁嘅話咧，其實個資金池嘅概念咧，你去諗咧，其實就會闊咗噶啦。我就唔再局限於香港本地嗰個存款嚇。咁、所以我哋今次做呢個業務嘅安排咧，都係一個通過我哋同銀行之間嘅一個互惠協議，就將央行嗰度咧提供俾人民幣俾我哋，我哋再俾出去市場。
2: 你自己點樣睇咧？對於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嗰個流動性，甚至可能人民幣產品嗰個定價權方面，會有帶嚟啲咩影響咧？
0: 其實當你嗰個流動性越多嘅話咧，第一你嗰個價錢嚟講咧會更好嘅，呢個好簡單嘅道理嚟嘅啫，供求嘅關係嚇。第二咧，當你流動性多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就比較放心咧，去開發多啲嘅產品。而同樣地，產品多咗，你又會衍生到各樣嘅相配套嘅嗰啲。頭先我講啦，譬如債券咁樣，你做完個債券投資咧，自不然好多風險管理嘅產品咧，需要應運而生嘅嚇。咁你就會帶翻旺咧成個市場。
1: 而家咧就好熱講呢、這個規劃啊，5年規劃。咁相信金管局就算冇呢個新嘅排头都好啦，根本不停都做紧规划噶啦。我见佢哋，你哋真系好审慎。咁我又觉得喺重点上会唔会喺跨境财富管理嗰方面咧，会喺即系因为呢样嘢都同香港嗰个经济嗰个引擎息息相关。呢样又有乜嘢谂法咧？嗱，即系如果你话全球最大嘅财富管理中心做咗一个，正如你正话所讲，我哋都要维系，同埋睇下点样可以咧，即系可持续性咁样去增长。
0: 其实好多唔同嘅措施嘅，呢啲都系我哋同政府方面，大家同埋其他譬如证监咧，大家都要好紧密咁合作，睇到点将我哋个市场咧系做得更大。但其实关键一样，我觉得咧系你呢个市场系咪有好嘅投资嘅机会？呢、个好重要嘅。如果唔系，啲钱摆晒喺度，你其实冇得投咧，你啲人係唔會嚟嘅嚇，咁所以我諗第一最關鍵都係香港本身個金融市場咧係要做得好，我哋嘅產品係有一定嘅競爭力同埋吸引力，同埋一個好獨特嘅地方就係任何人如果你係中意投內地相關嘅資產嚇，咁嘅話

0: 你會發覺在香港來講是非常好的地方的，一是你就通過香港去投內地，你可以是 A 股，你可以是股市，亦都可以通過 在香港上市的企業，因為是用港元計價、嗯、你又會可以、買到內地的資產，但是又少了一個所謂匯兌的那個風險的考慮、啊、所以你將那個自己本身那個做好，這個重要的、嗯、另外一些相關的配套，例如在稅務上可不可以做好一些、啊、這些呢都是一些我們會不斷需要去、強化的地方。
1: 但最近都有一些政策上的改變呢，又令到人多了一重擔心，可能是那些税項啊，或者是追回一些、即是你的收益那些、
0: 嗯、
1: 那些會不會在這件事上面都會、有多一重考慮呢？
0: 我覺得、這個如果在內地那裡你說需要，因為它是全球性的一個稅，那這個就不是一個新的政策來的，一向都是有這一樣東西。我覺得、現在反而呢是一個比較合規的方式，大家會知道就、哦、我原來在這裡投的話，我的稅務那個影響會是怎樣，
1: 即是要預埋
0: 的，那你預埋而已、嗯、如果你說、哦、其實在香港來說你還有不少的產品可以選擇的、你的回報也不錯的，就算你計完啲税，咁其實咪坦坦蕩蕩咁樣。我覺得你作為一個比較一個合規嘅，呢、這個反而係一個更加持續嘅做法。
1: 唔係，我即係歸納你正話嘅描述，我覺得形容可以用四個字咯，
0: 嗯、
1: 就係要高效同埋可信。
0: 係啱、嗯，
1: 高效可信呢、這個我都係抄朱鎔基總理講過嘅嘢。嗱，講個輕鬆啲嘅話題，香港人都關心嘅，趁有少少時間。嗱，金管局咧就都好關心，即係大家嗰、那個被。骗防骗呢一个，即系开始，即系因为嗰个电子啊，又因为有啲操作上咧容易咗啊，咁咧有啲人咧真系一时间个心神回不过来咧、嗯，就可能有被骗。咁你哋都同银行合作好多呢啲即系劝诫啊咁样。咁阿 Daryl， 你又觉得即系好似成日都听到呢啲新闻嘅，点解？咁系咪啲宣传仲要谷下咧？
0: 其实咧，我觉得呢个反而系宣传嗰啲要做嘅吓，咁、但系一个好重要就系大家唔好以为嗰样嘢唔会发生喺自己身上，嗰、个自觉性系非常重要嘅，系啦，咁宣传要做多啲啦，我做少少广告吓，我哋吓有一个金管局吓、我哋特别自己做嘅吓、我呢啲叫哪吒招吓、你睇样好似好好嘅，即系等于啲垫片嗰啲吓，睇要哇好吸引嘅咁样样、你一抖翻转头睇吓，你其实一个几恐怖嘅，咁呢个就系我哋所讲个哪吒招，真系要小心。我哋会好多同银行会做啦，点样去提醒人啊？同埋咧，其实我哋做好多系直接入去市区嘅、
1: 嗯，
0: 去大学、去老人院吓、啊，有一啲咧，譬如针对系一啲外佣嘅比较集中嘅社区，咁同埋你做啲产品，譬如我哋做一啲游戏啊，嗰啲企嗰啲咧，又可能会更多针对小学生、中小学生，
2: 甚至去埋中小学添啊，
0: 系噶，
1: 或者出嚟搵嘢做嗰啲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啦，系啦，冇俾人哋
2: 从小要教育
1: 咩高高薪咁啊，嗰啲冇咁着数啊。好啦，其实好多。话题咧可以同阿陈维文继续倾嘅，咁啊今日非常之多谢倾到呢度先，
0: 多谢你，
2: 多谢晒 ，thank you。
3: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4: 早上8:57，
3: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6: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7: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啊，
8: 30厘啫，好抵噶啦！
9: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0: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1: 快借啦，借啦嘛，借啊！
12: 快啲借啦！
13: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4: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3: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4: 借钱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5: 冇错。
14: 哇！
15: 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息，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4: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5: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7: 投资涉及风险。
18: 想去旅行唔使搭飞机，今日至8月17日嚟，会展贸发

0: 焗八月博览，有环球美食、人气打卡甜品、异国好物，仲有民族舞蹈、花艺同非遗刺绣等精彩体验，带你用味蕾同双眼环游世界。记得参加总值过百万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早上9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提一提大家，天文台喺朝早嘅8: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跟住讲下财经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上升，当中标普五百指数创新高，一度升穿7800点，受惠油价下跌同埋通胀数据回落，投资者气氛转趋乐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系53839点，升69点，升幅系0.13%。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98点，升50点，升幅系0.6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03点，升214点，升幅系0.8%。金价下跌，虽然现货金早段一度高见超过两个月的高位，但由于获利盘涌现之下，金价回落。纽约期金跌1%，收报每安士4423.6美元，现货金每安士4400美元水平上落。分析话，4500美元成为金价一个重要的技术阻力位。油价在下跌，市场关注全球石油需求会否转弱，加上美国原油库存急升，令到油价结束近日升势。不过传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炼油厂的消息，就令到油价跌幅收窄。纽约九月份期油收报每桶81.25美元，跌2.02美元，跌幅是2.43%。伦敦布兰特十月份的期油收报每桶87.07美元，跌1.91美元，跌幅是2.15%。美国白宫发布消息，话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理由，对进口无人机同埋零部件征收10%至100%嘅从价关税，最快下个月生效。其中超过25公斤或者具有热成像功能等特定无人机，以及相关嘅关键部件，会征收最高嘅100%税率。重量同尺寸比较小，不涉及国家安全的无人机和相关零件，会征收25%的关税。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据报至少两个人死亡，暴雨亦都重创交通网络。成田机场往返东京都的铁路和巴士全面停摆，大批旅客滞留客运大楼。在柏市八番町，暴雨引发道路严重水浸，一架汽车几乎被没顶。消防到场救出车上一男一女，其中女子获救的时候心肺功能骤停。市川市亦都有一名男子被发现倒卧在积水的道路上，送院的时候已经没有意识。消息说，市原市一名老翁怀疑被洪水冲走。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关东地区多地出现恶劣天气。千叶县灾情最严重，多处出现严重的水浸。八千代市附近一小时的降雨量达到120毫米。气象厅向千叶县多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千叶县内部高速公路路段关闭， JR 和私营铁路部分路段停驶，中京叶线海滨幕将来往苏俄之间的 列車服務暫停，千葉縣內有超過46,000户冇電，部分地

0: 先租后买的安排。有议员就希望做好北环线沿线等基建，增加迁入的诱因。经济发展方面，咨询文件亦都指出，要继续巩固提升本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等地位。有商界议员就希望规划提到本港要做好内联外通，将角色升华到金牌伙伴人。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4%。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9:06，有猫咪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第一个好消息讲俾你听，就系较早前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同埋喺呈祥道往观塘方向嘅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好啦。另外，较早前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亦都处理好、清理好，但系龙尾都排到去水泉澳村，而且亦都影响咗沙沥公路往沙田路，亦都比较挤塞，龙尾就排到去御翠园。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香港仔隧道有收费广场都有车龙，东区走廊翻中环，喺北角码头就排到去太古城。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就排到骏发花园，反方向翻返油麻地就喺佛光街公园，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会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喺欣怡花园桥面都见到车龙，三号干线出尖沙咀方向就排到去荔枝角公园，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就排到海丽村，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獅隧出九龍，龍尾嘅水泉路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排到石門村，大埔公路出九龍，而家喺馬料水都見到車龍，丁九橋去九龍方向喺大欖隧道出口，屯門公路出九龍，而家龍尾就分別喺紅橋同埋喺豪景花園，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就排到福亨村附近，荃灣路出九龍，而家龍尾就喺奇德轉新村。而最後，貓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极目一片红杉树林，犹如置身直谷心脏地带。Palo Alto 汇德丰地产延续 O South 澳南传奇，开创北都新社区，拆新建构古洞北 Park Silicon 发展项目 Palo Springs， 傲居北部都会区中心，步行约两分钟即达未来古洞站，将来经东铁线一站直至落马洲，两站到罗湖，一线直达金钟商业区，未来北环线四站直博屯马线，北环线支线直通新皇岗口岸，无缝接轨大湾区。 Breathing the inner life of Palo Alto Park Silicon Palo Springs。 所述基建、铁路等仍在兴建或规划中，于入伙时可能尚未启用，最终未必落实。红杉树林并非指任何单位可享之景观，尽买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7年9月30日，第二期为2027年12月30日。本广告由买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仅供参考。买方并不作出任何邀约、承诺、陈述或保证，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10: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嗰啲利息点计啊？
11: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12: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3: 三十。

0: 啫，好抵噶啦！
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0: 快先借啦！
3: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4: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长青？
3: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长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4: 借钱咗钱送，真系咁着数？
5: 冇错。而家嚟姚长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4: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5: 在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7: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8: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7: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8: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9: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1: 刚才那节咧，我哋就送走咗呢个现场嘉宾啦。咁啊，而家咧就我同阿何文杰咧就试下又睇翻一啲大格局嘅相关嘢。嗱，我见到咧，即系喺全世界嚟讲咧，无论你系一个大只嘅大只佬嘅国家啦，或者细粒嘅国家啦，其实就总有朋友又有敌人。咁啊，大家就点样可以联防啊？即系自己可以维持到一个可以。即係保護自己嘅勢力啊，咁樣都唔少嘅喎。咁啊，大有大去 group， 細有細去 group。嗱，最大就北約啦。咁啊，北約咁多個國家，仲要係勁嗰啲啊，歐美啊咁樣，就美國就做大佬咁。咁但係喺地區性咧，其實佢哋各自為咗自身嘅國家安全又好，咩都好啦，利益又好啦，都有一啲協定嘅，就係話啊，如果人哋嚟打我咧，我有幾個兄弟幫手咁樣。咁呢一類咧，我哋就比較少睇嗰啲細國之間咧係點樣聯防。咁不如我哋又探討一下。
10: 財資大格局。
12: 其实中等国家要即系谋求自己嘅国家安全啊，从而建立一啲联盟咧。最早提出呢个提醒咧，就系加拿大嘅总理卡尼啦，呢位银行家都好有远见。咁啊，一石激起千重浪啦。虽然佢提醒就即系背后都系因为美国嘅关系转差吓，加拿大同美国咁啊提醒话喂，我哋啲中等国家就要自己谂下点做咯。咁啊，当然啦即系佢亦都唔系话要想做大佬啊，咁而系作出一个咁嘅呼吁。咁而当然唔同嘅地域咧，唔同嘅区域咧，自不然就自然而然啊，因应需求有更加多呢啲咁嘅组合。咁最新嘅即系喺上个礼拜先至即系喺国际嘅版图新闻嘅视线咧，就系阿拉伯即系沙特啦同埋巴基斯坦啦以及咧都比较意外咧，就系连埋土耳其咧三个国家，三国联盟咧就喺麦加咧就签署咗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咁呢个协议咧就好明确就规定，三个国家中任何一国咧有武装嘅攻击被人攻击就将会被视为全体签署国嘅攻击从而启动呢个集体防御嘅义务咁呢个可以话一个新嘅战略嘅协议一个模样嚟嘅。咁啊，簽署儀式咧，仲都好高層次沙特嘅王儲啦，兼首相啦嚇，咁呢個薩勒曼啦，土耳其嘅總統拉爾多安啦，同埋巴基斯坦嘅總理咧夏巴茲一齊去簽嘅。咁呢個協議誕生咧，可以話係今年

0: 年初嘅美意伊衝突啊以嚟嘅區域安全嘅震盪啊，即係可以話分唔開啦嚇。咁大家都記得2月28日嗰個嚇斬首滅門式嘅襲擊啊，導致嚇伊朗咧就對於海灣地區嘅其他美軍基地都發動報復式嘅反擊。咁啊，加上霍爾木斯海峽嘅持續幾個博弈啦，同埋胡塞武裝組織啊喺海上边咧，对沙特啊，其实啲商船咧都有禁运同埋袭击嘅。咁红海啊、曼德海峡啊呢啲关键航道咧，其实都系受到好严重嘅阻碍嘅。咁啊，加上咧，如果大家记得旧年啊九月嘅时候咧，以色列咧其实系空袭个卡塔尔嘅多哈嘅，吓嗰次就话有呢、這个即系。关于加沙嘅问题咧，就有呢、这个即系哈马斯嘅高层喺嗰度开会，咁啊直接就攻击呢、这个卡塔尔，咁啊其实对于海湾国家嚟讲嘅主权啊同埋安全咧，都一持续啊近年嘅震撼都系出现嘅，咁亦都反映咗咧美国根本就唔能够有效去保障呢啲阿拉伯半岛嘅盟友啦，吓连以色列都唔听美国嘅嗰支笛噶啦。咁呢个情况底下咧，咁唯有自求多福啦，用石油换安全呢种模式咧，单靠依美国嘅呢个战略咧，已经唔能够俾到佢哋嘅信心啊。咁所以就出现咗呢个三角联盟嘅一个咁嘅出现啊。咁而沙特其实同巴基斯坦咧一直都有啲合作协议噶啦，追溯去到旧年嘅九月啦，咁双方都签署过战略共同防御协定嘅，咁用钱嚟换安全吓，沙特嘅绝招啦吓，咁呢个透过双边合作基础咧就增加呢个区域嗰个即系安全度啊，咁不过就冇人谂到咧，一年内咧就将个升级包含到土耳其啊在内呢个三方防务协定，咁接近咗北约咧个第五条嗰个效果啊，咁呢个铁索连欧咧就唔系咁多协议咧，就真系能够达到咁嘅水平。咁而呢个三角协议有咩咁重要咧吓？当然第一佢横跨欧亚啦，阿拉伯半岛啦，以至去到南亚啦，其实佢个战略嘅互补性咧系个地域都好广阔嘅。咁沙特阿拉伯咧，有钱有石油，有美元储备吓，对于佢哋呢个联盟咧就有足够嘅支援嘅资金啦。而土耳其咧吓，佢有一个好强大嘅国防嘅工业体系嘅。咁佢喺北约咧，本来都系第二大嘅规模嘅常规作战部队嘅地位噶啦。咁所以喺实质嘅军事嘅军备嘅支援上面咧，又有十分之充足嘅实力。咁而巴基斯坦咧，因为一直佢都冇入呢个核扩散协议噶嘛，所以系喺伊斯兰世界里边咧，系唯一咧拥有咧核武器嘅国家嚟嘅。咁参与其中咧，可以话系提供咗一个顶层嘅核威慑嘅效果啊。咁当然啦，啲咁有背景嘅三个国家合埋一齐，当然都唔及美国过去嘅角色嘅。咁但系而家要填补华府要抽身啊嘛，要点样去对付喺区域里边以色列嘅一啲咁嘅冲突咧，以至伊朗嘅问题咧，都系要有一个咁嘅突破嘅点嘅。咁土耳其嘅外长咧亦都提到啊，三国共同设立咧。即系由各国嘅外长啦、防长啦、即系参谋总长啦组成嘅政治军事委员会，咁成个架构都类似北约咁噶啦。咁佢强调咧系即系其实即系希望系可以保护区域内外咧就唔会俾任何国家去攻击佢哋咁话啫。联盟咧就唔系想自己发生引发啲咩争端嘅，亦都唔系话针对伊朗咁。当然即系喺个时间线里面都大家都睇到噶啦，即系其实同成个中东嘅乱局离唔开啊。咁亦都咧有消息讲埃及咧有可能都会下一个咧系合作伙伴，咁系咪突破到呢、这个即系大关呢，咁仲要睇埃及开罗佢哋嘅内部讨论啊。咁但係巴基斯坦同沙特呢都已经讲话即係迎接埃及㗎啦。咁 啊，呢个地区咧吓，未来咧吓，可能咧就会更加多吓，更加强大嘅呢啲咁嘅协议咧，可能会做到啊。咁啊，而即系其他啊，即系呢个阿拉伯国家咧，系咪一定加入到咧？咁就未必啦，逐个去倾啦。阿联酋啊、巴林啊，咁啊未必会参与啊。咁啊，但系其实就可能会用其他形式咧，用啊唔同嘅签署国嘅方法咧，去加入一啲唔同嘅联盟啊。咁啊，如果你话要比较呢个中东版嘅北约咧，吓同啊北约嘅分别咧，就当然都第一，佢啊本来都真系有集体防御嘅效果啦，吓。就唔係话淨係条款咁简单吓，咁啊北约即係真係做过吓几十年嚟呢共同嘅真係有指挥嘅体系啊，跨国常设嘅部队啊，军备嘅规划统一啊，咁啊联合军演呢亦都係常态化嘅，咁用呢啲制度呢嚟巩固咗个北约嗰、那个威慑力啊。咁而呢个新嘅吓中东版北约呢吓暂时又未有公开信息，佢哋喺呢方面有好强烈嘅即係军事嘅協作啦吓。
1: 但我又好好奇喎，佢哋之间个实力呢其实都有差异㗎嘛，有啲係有核，有啲係冇核。咁大家之间我就算冇矛盾都好啦，咁点样大家都出嘅力又可以好平均呢？
0: 咁啊，真系确有即系各有即系精专咯吓。呢三国就头先提到沙特有钱啊，巴基斯坦啊有核武啊，土耳其有军备同埋有军队，咁啊咁啱就互补不足啦吓。咁同北约咧就大家要科水咧就有啲唔同。咁啊北约其实集资嘅时候都会睇个经济实力嘅，咁你德国法国犀利啲，咁你咪可能要夹多啲，咁有时候都会有啲咁嘅。做法，咁美国啊，当然应该要俾多最多啦。咁所以特朗普上台嘅时候就成日话自己俾多咗好多噶啦，迟啲唔俾啦。咁咁日后点发展呢？咁其实呢啲咁嘅联盟都唔可以离开个历史嘅脉络嘅。北约嘅出现呢，其实系当年要同共同防御呢个苏联啊嘛，即系有呢、这个苏联联盟里面啊，即系嗰啲其他华沙协定啊咁样㗎嘛，咁你先会搞咗个北约出嚟嘅。咁华沙嗰啲都散失晒啦，肢解晒啦，咁但系北约就留咗落嚟呢，成为咗一个咁大嘅系统啦。咁但係其实而家呢个中东嘅局势呢，又其实唔系话有一个单一嘅一个对象㗎喎，係咪唔系而去内部嘅混乱，包括有一啲即系伊朗民兵喺伊拉克即系也门嘅胡塞组织呢啲其实又好分散㗎喎。咁土耳其面对住嘅问题又有会得族嘅分离主义巴基斯坦呢又面对住印度多年嚟由英国撤出之后硬硬界开咗啲国界搞咗个巴基斯坦同印度嘅分别出嚟，后来有孟加拉啦咁呢啲历史遗留落嚟嘅问题。咁所以话同北约面对住单一苏联呢个当年嘅实质冷战对象呢又有啲好大嘅差异。咁呢个军事联盟中东版嘅三国北约究竟会点发展落去，系咪真系可以长久建立到共同嘅协调机制呢，都系要继续关注啦。咁但系喺国际地缘政治呢一个动作呢已经引发咗好多嘅反应㗎啦。印度当然第一个会特别关切密切啦，因为即系印度同巴基斯坦度真系打緊仗。真係打过仗，近年都不断有军事冲突啲战机你来我往真係互相厮杀嘅。咁印度嘅媒体都系话呢个系伊斯兰版嘅北约，仲经常都担心呢个核武器巴基斯坦会唔会即系会扩散咗呢。咁亦都喺沙特嘅财力同影响底下呢，就令到即係巴基斯坦喺南亚上面呢更加会有恃无恐啦。因为去年五月印巴个空战就好犀利啦，巴基斯坦用中国制造嘅军机打赢印度喺法国买返嚟嗰啲旧战机，即係中国啲军机先第一次喺真实战事上面俾公众国际舞台去睇到个战斗力。咁但係以色列方面都担心即係提过呢就话呢啲咁嘅签订呢喺外交上面 会带来咗吓过去一啲和平协议嘅反效果啦吓。咁啊，有西方媒体形容啦，即系呢个协定系咪系一个反伊嘅同盟咁？但系似乎就可能系西方视野嘅一厢情愿啦。因为沙特咧，其实一直都好同伊朗咧保持个沟通渠道嘅吓。即系2023年又复交咗啦，2026年啊就派代表出席嘅活伊朗嘅活动啦。咁啊，亦都即系其实沙特百面玲珑嘅吓，即系一个做生意嘅国家嚟啦，重商主义嘅地方，咁啊，所以啊，即系喺各方面都只系话维持一个克制，就未必好似西方评论咁啊，认为呢个系针对伊朗啊嘅一个敌对同盟啊，咁啊，反而咧成个发展咧就中东嘅安全格局就会变成本土化。同埋多邊化嚇，唔再係單一咧由美國指揮啊，或者主控嘅一個局面啊。咁日後咧嚇呢啲系統建立咧，其實美國再想介入翻啲地區事務、地域嘅爭端嘅和事佬也好啊，參與者也好嘅能力咧就會大大減少噶啦。咁而沙特咧。亦都其实喺今年七月嘅底嘅时候先至宣布话成立14国嘅海事联盟嘛，拉埋卡塔尔啊、约旦啊、埃及啊、科威特、巴林啊、咁土耳其、巴基斯坦都有啦，咁成立个协调中心，咁帮助喺曼德海峡啊、亚丁湾啊、红海啊，即系一啲海事啊贸易上面嘅协作，咁防护啊，呢啲咁嘅胡塞武装组织啊，即系嗰啲咁嘅袭击嘅。
1: 咁帮唔帮到霍尔木兹海峡而家呢个死结噶？
0: 咁因为头先讲嗰啲海峡就系第二取道嚟噶啦，行唔到霍尔木兹海峡，就唯有兜个大圈喺陆路嗰度出曼德海峡啊嘛。咁但系曼德海峡长期又系有呢啲海盗啊，有胡塞组织啊。我哋大格局都讲过系嘛，即系点解会喺非洲国家嗰度有个国际军营咧系嘛，就系因为防范呢啲过去都好乱到不得了噶啦，地方嚟噶，咁而家要唯有要加强翻咯，一齐再维持个秩序，令到霍尔木兹海峡再被长期封锁嘅时候都好啦，都仲有条路可以走，有条海走出去。咁但系呢个过程咧，沙特一路都系扮演紧协调者嘅吓，即系带领者嘅角色嘅。咁所以睇到呢个发展咧吓，系回应紧特朗普第二个任期所倡议嘅所谓唐罗主义嘛，即系将门罗主义加上特朗普嘅名啦，系嘛啊，借翻去美洲，同埋咧。对世界事务逐样倾有着数佢就参与，冇着数佢就可能缩沙㗎啦。咁呢个格局呢可能就会令到地方要走出呢啲咁嘅新嘅联盟自求多福，亦都呢维护呢个世界嘅秩序呢，又唔再系由单边霸权㗎啦，多边参与可能成为常态。
1: 咁呢个财资大道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星期一再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9:28，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西南九龙京杭大型综合发展项目，澳居西九高铁艺文核心，三站内贯通铁路8线，经南昌站一站连接柯士甸站步行至高铁站，三站可达机场站接通世界会所 Clusterning 及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盛宇静都会核心，盛景之巅，静物之治 ，The Sterling 锐景。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纸及其他图纸。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第一期的预计关键日期为2028年11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6: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

0: 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2: 早上九点半，
3: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系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8: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显示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会持续。市民要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和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指出，受到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影响，今日本港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下周初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跟住讲下财经消息，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177点，开市系报25,219点，国企指数低开50点，开市系报8,376点。虽然美国最新通胀数据一如市场预期持续回落，但联储局内部对未来息率的走向睇法仍然有分歧。美国理事满联储银行总裁巴尔金表示，目前仲未清楚联储局是否需要加息，才可以将通胀恢复到局方设定的2%目标，并指出有几个因素可以让价格压力自行缓解。巴尔金指出，目前较高的通胀水平很大程度上源于冲击因素，但这些因素应该会过去，包括关税和油价上涨，以及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价格上涨。他又说，随着这些压力缓解，很多人都认为当前的利率水平仍然具有足够的紧缩性，足以将通缩压低。克利夫兰联储银行总裁哈马克就重申他的观点，说联储局应该立即加息，抑制过高的通胀，并控制企业增长和投资。他说，透过同企业界人士交谈，知道企业热切希望以借贷以继续投资，但如果这类增长过急，可能会为物价上涨带来额外的压力，令到通胀进一步加强。联储局需要确保政策能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以便将目前的超过3%的通胀率降回去2%的目标水平。美国白宫发布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理由，对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10%至8%的重价关税，最快下个月开始生效。其中超过25公斤或者具有热胀功能等特定无人机以及相关的零部件会征收最高的100%税率，而重量和尺寸较少不涉及国家安全的无人机和相关零件就会征收25%的关税。也门胡塞武装表示，组织会在星期四使用无人机袭击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炼油厂。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消息，胡塞武装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英国东萨克斯郡一列火车出轨，导致11人受伤，其中两个人伤势严重。根据英国铁路警察局消息，在当地星期四下午3:54，一架载有150名乘客的火车在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出轨。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事件构成重大事故，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就显示有货车车厢在事故中翻侧，事故导致周边地区营运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者取消。 翻嚟本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今日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收到近14,000份嘅意见，其中对北部都会区发展最受关注，获最多政团、专业团体同市民回应，包括房屋发展、年轻人置业同创业阶梯等。喺多场咨询会中，有市民期望以北都为先。

0: 点将公营房屋人均编配标准由7平方米提升到大约10平方米，并且试行资助房屋先中后买的安排。有议员就希望做好北环线沿线等基建，增加迁入的诱因。经济发展方面，咨询文件指出，要继续巩固提升本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等地位。有商界议员就希望规划要提及本港要做好内联外通，将角色升华去到金牌伙伴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9%。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早晨，早晨，一早晨9:3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茶果岭道往鲤鱼门道方向近观塘法院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排到欣怡花园桥面附近。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香港仔隧道入口收费广场都见到车龙噶。告示打到落翻去中环方向就排到湾仔运动场，东区走廊翻中环，而家。在北角码头就排队太古城，西区就落落中环方向龙尾嘅中山纪念公园。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骏发花园，反方向翻翻去油麻地就喺佛光街公园。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而家喺海滨汇就排队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汇景花园，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里就排队釜山道桥底，三号干线同埋青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喺海泥村道见到车龙，西隧过香港龙尾就喺油麻地避风塘近富荣花园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龍，而家喺隔田村都有啲車龍。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就排到石門村，大埔公路出九龍龍尾喺馬料水，大欖隧道出九龍方向喺收費廣場都見到車龍，屯門公路出翻嚟九龍方向喺豪景都仲有少少車龍噶。而最後媽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6: 行政長官2026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已經展開，
8: 過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9: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0: 早晨各位，时间是9:38，而家恒生指数暂时是跌了231点，跌幅0.9%，25,166点。电话旁边已经接通了是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的副董事叶文欣。早晨 Abby。
11: 早晨 Michelle。
10: 早晨啊，落到去25,100点嗰边啊，咁而家睇睇个指数产品嘅策略先啦。
11: 系啊，咪睇翻恒指咧，过去三日咧，其实已经累积跌咗咧540点嘅，咁啊，今朝早咧仍然咧都未止跌嘅，咁啊，低开超过100点之后咧，个跌幅扩大一啲嘅，咁啊，落到25,200点楼下嘅水平啦。如果而家咧觉得恒指短线咧已经跌得有啲多，有机会做翻个反弹嘅话咧，可以留意恒指嘅牛证 number 系67444，收回价喺24,900点，实际杠杆。68倍左右，相反咧，睇探个指咧继续要向下嘅话咧，留意恒指红证56768，收回价喺25,531点，实际杠杆52倍左右。
10: 好，咁跟住咧就留意翻啲个股啦，腾讯啦442蚊，今朝系升1蚊，升幅0.2%。咁啊，腾讯嘅策略系点样咧？
11: 系啊，睇翻腾讯咧，

0: 物个股价表现啊，咁啊，寻日就跌咗4.5% 收市啦。喺沃伦嘅恒生市场入面咧，有6500万左右嘅钱咧，定立咗佢嘅好仓，即系 call 加埋牛证嘅。咁啊，应该就系佢嘅价钱向下嘅时候咧，喺场内有投资者开好仓咧，博佢股价短线咧系有反弹。嗱，今朝早咧，佢嘅股价咧就暂时咧嚟到呢一刻就企稳啊，442蚊附近嘅水平。如果觉得咧短线咧腾讯跌完之后有机会做翻个反弹咧，留意佢 call 轮15591，15591，行使价喺600蚊，实际杠杆8倍。咁相反睇探腾讯，留意佢 put 轮15003，15003，行使价392.88，实际杠杆大概系7倍左右。
1: 咁啊，至于阿里巴巴咧，我记得我哋今个礼拜都有做过一啲做探策略。咁啊，而家已经失守咗120蚊嗰个关口咯噃。今朝暂时119.6，跌紧2.4%，跌幅1.9%，未出业绩嘅呢一只阿里巴巴嘅策略咧。
0: 系啊，今朝早咧低开1%左右咧，然之后个跌幅就扩大一啲嘅，咁啊最新咧落到120蚊楼下。嗱，如果短线咧觉得佢有机会咧向上反弹嘅话咧，留意阿里 call 轮13352，13352，行使价喺136.99，实际杠杆接近7倍。咁相反咧睇淡阿里咧，有佢 put 轮13797，13797，行使价103.88，实际杠杆4.5倍左右。
1: 好，有冇持有相关资产？
0: 我冇持有相关资产嘅。
1: 唔该晒啊，咁我哋留意翻啦。头先讲到嘅牛证咧就系67444，红证系56768。至于腾讯嘅 call 系15591 ，put 咧就系15003。阿里巴巴嘅 call 系13352 ，put 咧就系13797嘅。10:55嘅财智深见室，再同大家睇睇沃伦市场嘅部署。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多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 早晨，今朝低开低走，暂时低开咗177点，而家咧就跌咗163点，头先系跌过200几嘅，而家暂时25230点，跌紧0.6%。至于科技指数亦都系跌多少少，跌紧0.7%。
4: 可能系啲业绩股大部分唔差噶噃。
1: 啊，但系有啲出咗业绩嘅系散晒噶。
4: 指数里边嗰啲差啫。
1: 唔系啊，有只系1347都散晒噶，就华虹散咗啊。
4: 941冇事喎。
1: 941今朝就升1.1%，好多业绩啊，海量嘅业绩，82.1今朝升9毫，讲咗啲大大只嘅先吓，咁就先睇睇今朝就有好多都系出咗业绩之后股价有异动噶
4: 吓，咁啊，寻日超级星期四啊嘛。咁啊，66港铁啦。
1: 嗯，今朝股价暂时66号港铁系做紧33.54，1.22升紧，升幅3.7%。咁啊，另外京话京东个系
4: 京东唔使睇啦，
1: 好惊啊！
4: 寻晚睇外围，
1: 成家都冧晒，
4: 散咗噶啦。
1: 系啊，跌得最深嗰只咧，如果喺蓝筹嘅，佢有只京东物流2618咧，而家就成为咗蓝筹入面跌幅最大嘅一只噶啦。今朝咧就已经系跌咗10%嘅，咁但系咧拖累指数最多嘅咧就唔系佢，有一只拖累指数最多当然唔系京东啦，系只阿里巴巴未出业绩噶啦。咁但系只京东集团9618都拖累指数唔少啊，拖累指数23点嘅。美团都惊啊，美团就拖累指数24点，至于阿里巴巴就下星期先。出业绩都拖累指数冇咗35点，阿里巴巴就失守咗120蚊啦，已经119.9。
4: 系咁嘅环境都唔使等下个礼拜啦。
1: 系啦，散晒。700腾讯啦，
4: put 咗啊，put 咗啊，做
1: put 咗啦，put 咗啦，700腾。

0: 信今朝升緊0.4%，442.6升緊個六。咁另外咧，仲有其他嘅業績股做得好嗰啲先啦。中心啦，中心係出咗業績之後升嘅，有啊，升5.4%，71.15元。但係同一個範圍，只華虹宏力就跌到散曬。今朝低位見過131，而家係跌緊9.4%。我睇佢份業績其實啲數字好靚仔嘅，係咯。咁今朝133.6，
1: 估計行咗先啊嘛。
0: 但係佢琴日個股價都好波動㗎啦，已經只1347華虹宏力。仲有就係941啦，希慎啦，希慎14号啦，跌緊1.8%啦。9992啦，就係只聯想集團啦。
1: 聯想啊，尋日下晝已經起跑咁啦。
0: 係啊，咁啊，今朝升3.2%，36.04元先，升咗1.14元。咁啊，業績出咗之後，有啲股價急升，有啲股價急跌。
1: 係啦，咁啊，其中一隻聯想咧，尋日下晝嘅股價就真係爆升，焗你買嘅，完全係。
0: OK， 咁啊，今朝做得好嘅有中芯國際啦、港鐵啦、聯想啦，呢三間都係有業績嘅。咁就另外做得差嘅，亦都係同業績相關嘅，京東物流、京東集團、長實、長和都係出咗業績嘅。咁但係而家喺藍籌入面咧，都相對係跌得比較深嘅。然之後再睇下喺活躍榜入面咧，繼續都係一啲資源類股份啦，都有好多入到榜嘅。咁啊，今朝相對就温和啲啦。咁就另外就係一啲資源類股份啦，883中海油今朝就跌緊0.8%嘅，做緊23.66元。
1: 咁啊，仲有一隻尋日出咗業績嘅萬國數據咧，
0: 9698今朝升緊接近有12%，34.7元。
1: 由美股嗰边升到过嚟啊！
0: 好啊，咁我哋留意翻香港呢边，恒生指数跌紧149点，跌幅0.6%，大市成交金额系452亿。睇一睇内地股市今朝开市情况。
2: 沪港一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吉毅，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雨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呢，恒指受压下跌146点，跌 0.58%， 报25250点，国指报8392点，下跌34点，跌 0.41%， 科指报4755点，下跌36点，跌 0.76%， 大市成交金额463亿元。盘面当中啊，有501家个股上扬，608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以京东健康表现最佳，涨 5.36%， 报41.64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开盘呢是涨跌不一，随后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分化啊。今天板块当中啊表现相对强势的，我们看到像 CRO 概念是持续的拉升。此外呢，超融电融板块走强，另外也看到存储芯片板块多股是高开的，液冷服务器概念也是出现了一定的活跃。但是今天的算力租赁概念震荡下挫，房地产板块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调啊。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在 CRO 概念当中呢，我们看到博济医药目前是收获了两连板了。此外呢，静安蛋白目前上涨 4.06%， 宣泰医药的涨幅是 3.17%， 和源生物上涨 2.03%， 蓝卫医学的涨幅呢是 4.60%。 除了 CRO 板块之外呢，今天的超级电容板块盘出也是走强的，包括像盛康康盛股份、金石科技等等目前都是封住涨停，东阳光的涨幅是 4.06%， 还有像亿飞激光目前上行 1.72%， 商洛电子和康鹏科技目前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 2% 以上。再来看到的是存储芯片板块，今天盘出呢也是有多数个股走高高开的，其中的联云科技上涨 7.81%， 阿莱德呢在此前一度是上涨超过 1%， 目前涨幅是略微的回落，上涨 8.01%。 中芯国际的涨幅是 3.79%， 兆易创新目前上行 3.41%， 德明利目前的涨幅呢是 2.94%。 再来

0: 看到的是液冷服务器概念啊，盘出比较的活跃，其中的思泉新材目前上涨 11.23%， 金田股份呢目前是封住涨停，金研科技上涨幅度 3.36%， 还有像捷邦科技涨幅达到 8.17%。 但是今天的算力租赁概念呢震荡下挫的，其中的陈地香江目前是封住了跌停，此外呢看到群星玩具跌幅是 8.88%， 甘咨询目前下挫 7.92%， 中鼎股份的跌幅是达到 7.77%， 力阳技术、宏博股份目前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 8% 左右。此外也要说到是房地产板块今天出现了一定的回调，华发股份下挫幅度 4.80%， 荣丰控股的跌幅呢是 4.03%， 金投发展目前下挫 5.96%。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晨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那可以看到今早呢个别的科技股份表现是相当不错，在蓝筹第一位是中芯国际涨 4.74%， 报70.75元。除此以外啊，我们也可以看到板块当中呢这个京东健康也在前排涨 5% 左右，报 41.5 元。另外智普涨 4.63%， 报1378元。腾讯音乐涨1.58%，报33.46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279点，下跌117点，跌0.46%。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升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早上9:51。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五光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7: 贸发局香港国际茶展8月13-15日在湾仔会展，有内地、本港、阿根廷、肯尼亚、老挝、斯里兰卡和南非等地展商，还有多场茶文化活动，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公众人士凭票入场。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8: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晨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清心简论。
9: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10: 好，指数就跌了102点，不过在指数以外，其实今天很多股份都很滚动、很激动的。今朝暂时跌幅0.4%，科技指数就跌紧0.8%嘅，做紧4749。内地股市暂时 OK， 上证升3点，深证就升咗28点。
11: 咁啲硬嘢咧，继续都系焦点啊！咁、今日咧仲要多只来福鞋波，半新股3952啊。
10: 3952，今朝升紧7.5%，今朝做紧67.7元嘅水平啦。其他嗰啲科技类嘅股份啦，今朝就有1480啊嗰啲啦，1480今朝就建滔集团系升3.4%嘅，建滔积层板啊再升多有1.8%。
11: 咁啊，半导体啦、PCB 嘅概念啦，仲有光通讯啦，今日都肯发力嘅。咁啊，今朝虽然就系3308咧，就话寻日冲得急啊，今日回翻少少，6869啦，冇咩失利嘅，都少少升啦。但系6166啦，即系剑桥科技咧，今朝继续升紧3.5%咁多嘅。咁啊，仲有其他嘅半导体股啦，咁981中芯国际今日咧就好得嘅，因为佢嘅第二季净利润咧同比大升咗2.6倍啊，好过预期好多添啦。咁啊都带挈埋只522 ASM 啊，
10: 522 SAS。

0: SM 就181.8，今朝咧升咗6.4，升幅有3.5%。
1: 其实今朝急插嗰只1347华虹咧，佢唔系差嘅，第二季咧赚多3.8倍，不过第三季嘅毛利指引咧，就可能系 flat 咗，咁所以今日市场就好似唔系好原谅佢咁。
0: 系啊，咁佢有第三季嘅指引预计销售收入会介乎咧系7.7-7.8亿之间，毛利率咧应该系会有16%-16% 嘅水平。
1: 衰喺个指引嗰度啦。
0: 系啦，因为佢上一季咧即系业绩公布呢一个季度咧，佢嘅毛利率咧系16.5% 嘅，咁佢去到第三季嗰个指引系16%-18%。
1: 好，咁另外咧，今朝有啲落后梯队，譬如好似金蝶咁啊，今朝都升3.6%啊，8.14。咁要讲一讲 MSCI 公布咗嘅季度指数审议结果。
0: 好啊，咁今朝指数，
1: 今朝晨咁早已经出啦。
0: 好啊，咁我哋留意一下有冇啲咩新嘅启发俾我哋咧？
1: 新嘅变动咧就系 MSCI 中国指数系纳入智谱啦，2513等等33只股份。
0: 好，咁我先睇咗2513先啦。2513今朝就暂时咧系升紧有1.5%，1334蚊。今朝系升咗19蚊，系啦。咁佢哋咧就系有包括智谱啦、建滔啦呢啲股份咧，都纳入咗 MSCI 中国指数新增嗰33只股份入面嘅其中一部分啊。咁啊，今朝只建滔咧就咁暂时系升咗2.7%。咁另外咧就要留意翻咧，就系佢哋今次系新增嘅股份入面咧，佢哋又提到咧个市值咧系排喺第一嘅咧，就系只智谱2513啦。智谱而家系1329，升咗13蚊嘅。好，咁另外再睇下指数。
1: 咁有啲被剔除嘅股份咧，都要提一提大家嘅。被剔出嘅股份咧，系包括万科嘅 A 股啦，长春高新。协音科技3800，和菜
0: 系
1: 金蝶国际系被剔出嘅，咁仲有小马智行2026，
0: 仲有永辉超市系啦，2026今朝暂时咧就升紧0.9%，咁佢喺两日之后下个星期咧系将会出业绩嘅。协音科技今朝就做紧7.3%，今朝系跌0.6%，咁呢啲咧都系会剔出嘅，剔出嘅咧系有32只股票，增加嘅咧就系有33只股票。
1: 咁呢个好大嘅变动嚟。
0: 新增嘅咧就有半导体嘅板块啦、医药啦，即系嚟自嗰啲股份，33只股份系嚟自半导体啦、医药啦、新材料啦、精密制造呢啲嘅领域。咁啊，当中头先讲过嘅鞋波啦、南亚新材啊、中船特器啊呢啲股份都有嘅。咁呢啲唔系我哋香港呢边吓。
1: 咁虽然即系金蝶被剔出啦，咁但系冇影响股价嘅，今朝都搞得掂啊，升3%。咁不过咧，另外一只中国软件咧，好多时就行一齐行啊，今日打到褪嘅。
0: 都系4蚊楼下。之前咧好似想冲4蚊啊，不过今转好似系咪冇冲过上去咧？而家最新咧就系做紧3.45仙半啊，今朝暂时系跌紧0.7%，跌紧系2.5仙嘅。佢呢一转系高位喺8月3日见过几多咧？见过4.09蚊，跟住就喺个位又落翻嚟啦。
1: 好，今朝咧贡献指数最多嘅咧，就真系即系啱出咗业绩嘅中芯国际啦。
0: 中芯国际，
1: 跟住仲有都系业绩股。
0: 中芯国际咧就系今朝升紧5%。咁咧
1: 就要消毒，
0: 系啦，等我报住先啊，70.95元，咁啊重新上翻去70蚊楼上嘅，琴日咧就系70蚊楼下嘅，咁今朝股价最高位嘅时候见过71.9，业绩就非常之靓仔啦，咁佢嘅股东应占入嚟第二季咧都有4.7亿美金，按年咧就多咗2.6倍咁多，而按季度咧亦都系升咗1.4倍咁多嘅，期内佢哋嘅销售收入系三。 10.06亿，按年同按季度咧都有唔错嘅表现。按年咧系升咗36%，而按季度咧就系升咗有20%咁多。咁啊，另外当然啦，展望部分都好重要啊。预计嗰个收入嚟紧第三季会按季多2-4%，毛利指引咧佢哋系高只华虹盈利好多啊。佢哋嘅毛利指引咧系26%-28%，但系华虹嘅毛利指引咧就系16%-18%，咁啊有比较有伤害。今朝指数跌近141点，跌幅0.5%。
2: FM 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上昼10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亦都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会持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除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金管局同证监会上个月公布11项支持固定收益同货币市场以及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的新措施。金管局副总裁陈维文在本台节目说，一男子措施具有针对性，希望支持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市的发展。当中将债券通、南向通每年净额度提升到8000亿人民币，可以吸引更多内地投资者透过本港投资境外的债券，同时鼓励企业同机构发行更多人民币债券。陈维文话：为增加债券使用和流转，需要做好配套，例如港交所的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有助投资者更好管理风险。同时，债券是好好的流动性管理工具，成本较现金抵押品低。透过支持投资者使用在岸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作抵押品，可望降低成本。陈维文又话：未来会审视措施成效，当市场有扩容需求，当局会自然推进，包括南向通的额度、参与机构类别同数目、可投资的产品种类等都有扩容空间。未来亦都希望纳入以港元或人民币作底层资产的产品。佢话本港发展人民币业务有天然优势，形容本港就好似一个葫芦的中间位置，连接内地同国际、在岸同离岸市场。人民币业务多年来不断深化，由最初的存款到贸易结算，再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今日随住越来越多内地企业出海，人民币越来越被国际接纳，希望能够引导资金更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美军中央司令部透露，将会组建多国攻击无人机导队。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无人机部队会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会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会由来自美国和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由空中、海上和水下展开攻击。司令部说，已经启动和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和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会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跨域而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消息中并未说明将会参与的具体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到俄日两国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讲的北方四岛视察，引来日方强烈不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北方四岛在历史上和国际法上都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普京今次访问和日本的一贯立场相左，伤害了日本的国民感情，是绝对不能接受，亦都会令到日俄关系正常化变得更困难。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传召俄罗斯驻日大使诺兹德列夫提出强烈抗议，认为普京造访北方四岛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极其负面影响。普京星期四到访北方四岛中最大的泽竹岛，即是俄罗斯所讲的伊土鲁普岛，视察当地的鱼类加工厂，并品尝鱼子酱。 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话，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传媒报道，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之后，对媒体说，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维持海上封锁，因为美军会好似以往咁继续轮换舰船。美军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截至今个月的12号已经迫使了59艘商船改变航线，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

0: 具已经确认身份，有180具的遗体已经移交给家属。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除有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10:0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较早前喺茶果岭道往鲤鱼门道方向近观塘法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处理好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龙尾仔黄竹坑医院；东区走廊翻中环方向，而家喺北角码头就排队东港中心附近。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记得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江西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碧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海滨汇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喺利安园；三号干线同埋青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而家龙尾就喺海丽村；西隧过香港而家就排到油麻地避风塘。近红十字会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而家龙尾喺恒生大学；元朗公路去屯门喺十八乡交汇处都见到车龙；荃湾路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喺奇德转新村。而最后，猫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8: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9: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10: 如结局是我第四，
9: 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1: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咧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佢哋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9: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3: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4: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5: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16: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特别 DJ JW。
15: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六

0: 点至七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十一点至十二，节目重温。
1: 股价速报。
2: 恒生指数今朝低开低走，低开177点之后，而家最新跌近188点，暂时25207点嘅，跌幅有0.7%。活跃榜入面嘅股份，中芯国际咧系70.1元升咗2.5元，升幅系3.7%。至于腾讯就443，今朝升紧2元，升幅0.4%。华控运力132.1跌紧15.1元，跌幅有10%咁多。联想系33.94跌咗9.6，智普1287，今朝跌30元 ，Minimax 系351.2，今朝跌咗25.4元，盈富基金25.68指，今朝跌咗2元，南方海力士 ETF 系36.86升咗3.28指，阿里巴巴119.2，今朝跌咗2.7，至于美团咧就系跌紧2.8，88.45元，跌幅3%。
1: 胡曼青、魏美珍。
2: 今朝低开低走，指数就跌紧209点，25187点。今日星期五咧呢个时段我哋继续请嚟咧就系易方达香港嘅高级策略师谭志乐啦，阿郎咧同我哋睇一睇个市况啦，同埋个部署嘅。早晨。
3: 是早晨，大家早晨。
2: 早晨啊，今个星期超多业绩吓，但业绩咧公布完之后，就算佢哋份业绩咧都做得好，亦都唔代表个股价嘅表现会一致啊。净系举个例，981同埋只1347华虹、宏力都已经好天渊之别啦。咁啊，当然出事位喺佢哋第三季度嘅指引嗰度啦。但系对于我哋嘅投资者，其实真系好难掌握啲业绩同个股价，因为佢哋唔一定系一致嘅。咁如果有啲投资者都喂想喺业绩期部署，啲科技股有冇啲 tips 可以俾啊？我哋啊，阿郎，
3: 我谂其实炒业绩，我谂大家留意翻，特别讲科技行业啦。而家成个科技行业都系围绕住 AI 呢啲故事为主，而成个 AI 发展嘅故事，现阶段其实即系 AI 成个故事，即系经历咗3年左右。大家觉得成个投资期系非常之漫长嘅。咁所以喺呢个过程上面啦，其实你业绩讲紧所谓嘅好坏，譬如就讲上一季度嘅业绩啦。個整體指標性，其實大家更加睇係未來嘅表現。如果對於上層應用嘅公司嚟講啦，大家會睇就係講喺個應用層面上面，即使你話未必咁快賺到錢，但多唔多咗人去用啦？有冇啲更加活躍嘅 DAU 啦？市場係睇緊呢啲嘢。而對於下游嘅公司嚟講啦，咁就好睇翻係咪真係繼續會有個盈利上升啦？會更加關注成個指引上面，因為如果你講緊下游上面，即係講呢啲硬件啦，可能有啲周期性元素，即使今次份業績好好啦。但如果嚟緊未來產能開始有啲見頂嘅跡象，咁一樣都會有個風險喺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大部分科技公司啦，都係以睇指引為主。我諗而家市場上面其實呢段時間最擔心，始終都係兩樣嘢啦。第一方面就係平台經濟，方面就係講緊一啲存儲有關嘅行業啦。嚟緊未來可能成個行業嘅供應量有大幅增加，咁市場會擔心有個周期性見頂嘅風險咯。
2: 嗯，好，咁所以淨係睇業績係唔夠嘢，睇埋個業績前嗰個指引啦。咁另外嗱，咁頭先就係講話我哋短線部署啦，就係、除咗睇業績之外咧，就要睇埋個指引啦，嚟緊個前景。但如果係一啲中線嘅中長線嘅投資者，咁其實我哋見到恒生科技指數都已經回調咗唔少啦。咁呢一個悲觀嘅預期係咪都已經充分？又係咪？我哋作出一个部署中长线吸纳嘅机会咧，有啲咩策略呢？
3: 其实我觉得港股科技股系值得可以中长线投资嘅，因为你虽然啱啱提及到，譬如讲紧腾讯啦、京或者华虹宏力上面，有啲个股上面出现业绩，的确有啲跌得比较多啦，或者跌幅比较深嘅风险喺度。但其实你又见到港股嘅科技行业又唔系一面倒地差嘅，譬如睇中心啊，或者等等啦。整體個表現咧又唔算話太過差，咁所以如果你講緊通過一啲成個科技行業嘅投資，講緊真係成個板塊啦，撇除一啲個股嘅風險嘅話啦，其實港股始終有個優勢，都係講緊個股值比較吸引啦，同埋講緊你喺呢輪業績期上面啦，有啲股份出現業績都係跌落嚟，但如果你睇整體個每股盈利增長，即係增長上面啦，其實都仍然能夠 keep 到個盈利增長啦，應該支持到港股科技嗰個股值。覺得如果你呢一刻對港股個科技行業仍然有興趣，或者對中國科技想進行投資嘅話啦，可以留意翻成個用指數嘅形式嚟做投資，會相對地比較好咯。
2: 嗯，好啊，咁我哋亦都有啲對應嘅產品啦。其實你除咗揀個股，可以其實香港上市嘅一啲ETF 咧。

0: 譬如好似3456啦，爾方達你哋都有一隻咧港交所科技嘅 ETF 嘅產品嘅。
1: 我哋有隻3456啦，咁最主要投資喺港股科技行業，係港交所科技100指數，港交所自己新出嘅指數嚟嘅。咁呢個指數有個特色，始終講緊佢哋會追蹤港股科技行業嘅六大領域啦。咁而大家熟悉嘅科技行業之外，亦都包括埋生物科技呢個行業。其實睇翻近呢一個月啦，生物科技亦都係講緊大個指數表現好嘅主要因素，其實呢個內地嘅業啦，製藥上面啦，無論係拉新歐或者係講緊整體個製藥量上面啦，即係大家熟悉嘅 CRO 或者 CXO 等等，好似我哋見到藥明系嘅業績上面啦，都支持到成個行業板塊做好。我哋最主要相信都係始終係面對住人口老化嘅問題啦，咁你生物科技行業佢哋相關嘅優勢，所以個指數有個係啲咩咧？會接觸會買曬100隻股份。嘅分散投資，同埋講緊係捕捉曬成個科技行業最優質嘅領域咯。
0: 好啊，咁今日唔該曬，多謝曬你嘅分析先嚇。咁啊，留意翻咧，而家指數，恆生指數係跌咗210點，跌幅係0.8%。咁啊，頭先有剛才有提到3456咧，係爾方達港交所嘅科技 ETF 啦。咁佢嘅投資嘅目標咧，就係追蹤香港交易所科技100嘅淨總回報指數嘅表現嘅。今日做緊8.32，今朝跌咗5仙，跌幅係0.5%。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0:17，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港铁公司荣获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
5: 我哋好荣幸得到呢个奖。港铁虚拟服务大使 Tracy 而家已经喺11个车站处理紧乘客嘅查询，嚟到支援支付功能。我哋嘅目标系喺2028年，网络一半嘅车站都有虚拟服务大使，继续以智慧出行服务乘客。
6: 大行报告，
7: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腾讯公布业绩之后，大行整体认为表现符合预期，维持买入或者增持评级，但就有部分大行调降目标价。高盛话，腾讯第二季的业绩大致符合预期，撇除新的 AI 产品，核心业务包括广告与国内游戏增长依然具备韧性。但值得留意的是，腾讯加大人工智能的资本开支，由第一季的88亿元人民币增加到去第二季的105亿元。高盛认为，腾讯股价年初至今已经累跌26%，预期市盈率跌到去只系得翻13倍，相信已经反映市场对于盈利短期影响的睇法，因此重新买入评级，目标价由700元下调到670元。摩根士丹利亦都关注腾讯加大人工智能投资的幅度，估计腾讯 AI 投资将会在下半年再加快，主要是用于加速运源模型的开发，以及透过 WorkBuddy 还有 CodeBuddy 扩展生产力 AI 领域。基于最新情况，摩根士丹利上调腾讯今明两年的资本开支预期，估计两年的资本开支都会达到2000亿元人民币，故而将目标价由650元下调到去550元，但就维持增持的评级。花旗就话，腾讯的 AI 部署展现出明显的成效，同时核心业务保持韧性，再评级买入，目标价要上调到去765元。大行报告完毕。
6: 胡曼青、魏美珍，
0: 好，底海底走，而家跌紧206点，今个礼拜，
8: 最丑样咧，
0: 好问水啦，
8: 连25,200都侧穿埋咧，呢下核突啲，
0: 系噶，咁啊，全个礼拜去到而家呢一刻系跌咗473点，第二个星期出阴烛，
8: 同埋咧。 想極都上唔到條250天線，25,742 啊！今日呢個阻力啊，位於呢個位咧，亦都睇翻啲輔助技術指標係耷曬頭喎。
9: 嗯，
8: 但係尋日咧，其實升市都叫有啲成交，咪嘛？

0: 琴日2637亿，
1: 有翻2600几亿，多过早几日噶，
0: 多过早几日之前系2100咁上下，咁啊，琴日好翻啲，但系琴日都系跌嘅，跌少少。
1: 跌得嚟咧，系个收市位高过开市位啊。
0: 咁啊，今日咩状态咧？落到去条100天线噶啦，100天线，25,250天线咧就上唔翻啦，又进一步拉远咗啊！而家顶住100天线25,100。
1: 嗱，我哋好多嘢都过唔到3000亿噶。
0: 系啊，冇错啊。咁388港交所今朝跌紧0.5%，
1: 因为指数成分股咧就冇乜焦点嘅，拉得你上嘅，咁但系都唔够冚嗰啲拖你落去嘅嗰一批，阿里巴巴、京东、美团三只咧拖低指数超过80点，咁加埋只汇丰、长和，咁啊都嗰度另外30几点。
0: 咁啊，下个礼拜，今个礼拜焦点就系700份业绩啦，咁另外下个礼拜就阿里巴巴份业绩啦。
1: 嗱，友邦未回魂
0: 啊，仲未
1: 啊？神州咧，
0: 哇，仲跌紧啊！友邦，友邦系下个星期出业绩嘅。
1: 联想寻日冲得咁急，你就今日冇惹佢啦。
0: 联想今朝跌紧3%，都起码升过下啦。联想
1: 今朝嗰口真系
0: 系啦，
1: 引你
0: 咁啊！业绩睇边份先咧？咁多即系10份8份咁多。
1: 联想先啦，寻日砰砰声，下昼爆20%上嚟，咁威，而家整粒射击之星啦。
0: 今朝股价暂时咧就系跌咗有3.1%，而家做紧33.84元，只系跌咗1.06元。
1: 联想寻日焗系咪焗 call 联想啊？但系即惊你走唔切啊！
0: 是啊，咁啊公布咗第一季度嘅收入，哇犀利，创下咗个季度嘅纪录。
1: 哇，啲大行直头嗰个摇旗呐喊啦，锦上添花未嚟得切啦。
0: 啊，联想那些年几蚊鸡嘅啫，269.4亿美金创下咗纪录。高位就是第一季收入，
1: 是相隔几十日之后再重新打入港股通十大成交活跃，
0: 即系好多北水啦，认识佢啦。另外经调整个股东应占日利亦都有10.7亿，升1.76倍，
1: 都总算是延续到业绩嘅神话啦。
0: 是噶，冇错噶，但系都有好多朋友即系之前
1: 有货嘅都食户啦，
0: 咁啊唔食都。都好长情啊！今朝跌紧3.2%嘅，33.7元。
1: 咁啊，被形容为第四季业绩一鸣惊人啊！
0: 真系一鸣惊人啊，好好啊！咁佢哋嘅行政总裁杨元庆啦，就话集团嘅 AI 核心嘅增长引擎作用喺各业务嘅板块都系有好好嘅成绩。咁啊，继个人电脑同埋智慧嘅终端机成为咗市场嘅领导厂商之后 ，AI 同埋基础设施业务亦都正在成长，为全球嘅市场领导者，咁啊证明咗佢哋嘅战略同埋系有前瞻性同埋好正確嘅。
1: 系啊，连带寻晚咧，上次系 Dell 大协联想爆上嘅，
0: 系啊，
1: 今次咧联想大协翻 Dell， 不过 Dell 咧。由484元一下咁啊，大幅高开喺接近500元边，冲过上514之后咧，缩翻转头喎。
0: 系咁啊，而家亦都有行出咗报告啦。花旗就话联想嗰份业绩，哇，方方面面都超过预期。AI 又带动佢哋嘅增长，咁啊睇好佢哋强劲嘅 server 需求前景，同埋盈利嘅能力，仲有个人电脑、手机啊，服务业务嘅表现又相当之稳定，所以俾咗一个目标价。目标价咧，人哋而家已经系33.72元噶啦，佢系俾人哋31元咯。买入评级，
1: 但系佢今年个股价咧已经必晒噶啦，赢晒啦。其实望翻美股嗰边咧，只 Dell 咧，大尔电脑咧，佢股价亦都创咗新高啦，啱啱。
0: 今年以嚟咧，只联想系升咗几多？升咗2.7倍噶啦，而家接近有2.8倍。
1: 今年以嚟咧，只大尔科技都升咗2.9倍。
0: 系啦，冇错啦。
1: 咁啊，同埋咧，佢嘅創始人啊，個身價今年咧係爆升咗超過1000亿美元，亦都跻身全球咧第五大富豪之列啦。咁啊，呢位創始人兼 CEO 啊，阿麥克爾戴啊，Michael Dell 啊，犀利啊！已经成为美国第五大富豪。
0: 咁啊，赢到开行啦，冇嘢好讲啊。
1: 咁啊，寻晚咧唔止 Dell 啊，摩根大通啦、JP Morgan 同埋 Merck 啦，即系三个唔同范畴嘅，个股价都不约而同创咗历史新高。
0: 系，咁啊，今朝992联想好得啦，咁啊，因为琴日就。

0: 系去到36.1毫，今朝去过36.1毫6啦。咁不过而家咧就系跌翻3.4%啊。今朝咧系冲高之后回落嘅。
1: 好消息出货。
0: 冇错。咁另外就系3396，联想控股今朝就系跌咗5%嘅，19.09元。
1: 咁啊，寻晚就另外一个竞争对手啦，超微电脑咧都延续到个升势嘅，升超过4%。
0: 嗯。啊，原来联想控股今年都有1.1倍嘅升幅啊！3396啊，
1: 即系未上市以嚟
0: 未试咁威水啊，
1: 冇凭子贵
0: 啊，冇错啊，咁啊之前挨过嘅，好咁今朝联想集团系入咗去活跃月榜，排咗喺第五位添，价量齐升，得咗。咁就头先讲过嘅981亦都喺活跃榜，今朝升3.7%啦。1347华虹宏力就跌幅已经开始收窄，头先系急跌超过10%嘅，见佢而家咧就系跌紧8.8%。
1: 系啦，咁啊今朝长和啦，亦都系有中期纯利，达到咧犀利啦，268亿。
0: 好，咁今朝。
1: 不过当中有啲一次性嘅收益啦，当然。
0: 好，咁啊，今朝咧就系长和一号咧就系暂时68.4啦，跌咗5.3%。
1: 系啦，长实咧1113中期纯利咧就系升咗38%，去到87亿。咁啊，收入都升59%。
0: 系
1: 啦。咁啊，派息亦都派多咗5%多啲。
0: 系啦，中期息咧就系如果长实就系派4.1元嘅，今朝系。股价暂时长实咧系44.8啦，今朝系跌咗3.3元嘅。
1: 冇办法，个市要跌。
0: 系啦，大家都一齐跌嘅。
1: 同埋有啲股份咧出现好消息出货，
0: 其他地产股都系跌嘅。
1: 其中一只都系啦，今朝低开咗之后，竟然即系联想啊，今朝系低开啊，跟个大市竟然再冲多一阵，
0: 系噶，
1: 破多个顶，哇！
0: 佢琴日收34.9元，佢低开33.42元，跟住就冲高，夹到上去36.16元，跟住再落翻嚟咯。
1: 即系仲有一口啊！就系呢啲。
0: 所以你话睇个业绩跟住买股票咧，真系会俾佢挫亲咯。
1: 系
0: 啊，本地地产股今日麻麻地噶，除咗头先讲长实之外，新地116今朝跌咗个六，跌1.3%。
1: 今朝地产股得一只得啫嘛。
0: 边只？
1: 港铁
0: 哦，港铁出咗业绩，系啦，今日升紧2.1%，33.02元。我就想话佢真系好识做生意啦，啲广告好犀利。
1: 而家嚟紧咧，咪喺启德嗰边咧有个智慧绿色集运嘅系统嘅集体运输系统嘅，
0: 系，点咧？
1: 佢哋会入标噶，
0: 哦，咁系咯，
1: 应该啦。
0: 佢哋去到六月底嘅中期业绩。港铁因为佢嘅物业嘅发展利润入账啊，咁所以咧股东应占日利咧就大幅增加超过1倍，106%去到158.7亿。
1: 即系1.06倍啊！派息咧派42仙，
0: 4.2元。
1: 咁啊，中期嘅基本业务利润咧都升7.5%，车务营运收入咧都有3%升幅。
0: 系啊，咁啊，各行
1: 发觉而家游客又多咗，
0: 系啊，
1: 唔单止系啲。內地遊客啊，廣客同埋，因為嗰啲線路咧，地鐵線路係四通八達啊，港鐵啲線路，所以咧，你而家日頭搭啊，夜晚搭啊，都係人山人海噶。
0: 係噶，尤其是即係如果過海咧，都不易選擇噶啦，都一定係搭地鐵噶。搭的士可能分分鐘遲到嘅風險仲高過搭地鐵好多。
1: 係嘅，
0: 係咪啊？尤其是如果你去中環區，
1: 啱
0: 係啊，咁所以我哋都係支持者嚟，升幅2.1%，33.02元。咁而且香港嘅地鐵。而且確在管理營運方面真係相對外國那些佢做得好出色㗎啦。
1: 我哋直頭係細一啦，
0: 好乾淨啦，係咪啊？
1: 你試下倫敦啦，個個都讚嗰條伊麗莎白線㗎，係
0: 啊，
1: 即係冇比較冇傷害。
0: 你如果去啊坐下啲法國嗰啲地鐵真係嚇親啊，真係係啊，拖住個夾啊，你真係要碌落樓梯啊，係咁碌落去咯，真係冇 lift 㗎喎。咁啊，香港呢邊就。
1: 我第一次去倫敦，我係將個夾咧
0: 拋落去
1: 30kg，係啊，由樓梯頂
0: 有冇爛啊？個夾
1: 個 lift 冇爛，
0: 唔係個夾冇爛，係嘛？咁個夾好襟，但係好痛喎。好，而家指數跌緊239點，跌幅0.9%。
2: 上晝10:30，
3: 金讀處提提你，免費旅行包食宿，分分鐘呃你做飛機豬。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

0: 报道。
1: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根据美国传媒报道，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之后表示，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维持海上封锁，因为美军会好像以往那样继续轮换舰船。美军在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今个月12号说，截至当日，美军已经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且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美军中央司令部透露，将会组建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无人机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会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会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和水下展开攻击。司令部表示，已经启动和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和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会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跨域而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消息中并未说明将会参与的具体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到俄日两国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引来日方强烈不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北方四岛在历史上和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今次访问和日本的一贯立场相左，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是绝对不能接受，亦都会令到日俄关系正常化变得更加困难。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传召俄罗斯驻日大使洛兹德列夫提出强烈抗议，认为普京造访北方四岛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极其负面影响。普京星期四到访北方四岛入面最大的扎竹岛，即是俄罗斯所称的伊图鲁普岛，视察当地鱼类加工厂，并且品尝鱼子酱。英国东萨塞克斯郡一列火车出轨，至少3节车厢翻侧，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周边地区营运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者取消。英国铁路警察局透露，列车上乘客全数列车载有150人已经全部撤离。英国交通大臣艾海迪形容意外令人深感担忧，正是同铁路业以及当地合作伙伴协调。金管局和证监会公布11项支持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以及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措施。金管局副总裁陈维文在本台节目表示，措施具有针对性，希望支持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市发展，包括将会提升债券通、南向通每年净额度，可以吸引更多内地投资者透过本港投资境外债券，同时鼓励企业和机构发行更多人民币债券，认为南向通额度、参与机构类别和数目、可投资的产品种类等都有扩容空间，亦都希望纳入以港元或者人民币作底层资产的产品。陈慧文形容，本港发展人民币业务有天然优势，就好似葫芦中间的位置，连接内地和国际在岸和离岸市场，希望能够引导资金更加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更加畅通人民币资金流动机制之下，本港可以放眼于规模达到350万亿的在岸人民币存款，在流动性增加下，产品定价能力亦都会更高，市场会有信心开发更多人民币产品。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挨晚六点会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总结咨询工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一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7: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8: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贷款计划啊！
9: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10: 30厘啫，好抵噶啦！
1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3: 吓乜、啊、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4: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3: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4: 借钱攞钱送，真系咁着数？
15: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4: 咁我哋都一齐摇财开户啦！
15: 再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7: 投资涉及风险。
1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6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2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22: 香港18區日日都有新鲜事，
23: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22: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23: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永尧，逢星期日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5: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26: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27: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25: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28: 股价速报，
0: 指数跌近179点，跌幅有0.7%，25,218点。至于科技指数就跌幅达到1.3%，4,730点，系跌咗62点。活跃榜入面嘅股份，中芯国际系做紧70.25元，升咗2.7%。腾讯系443.6，今朝系升紧2.6%，升幅0.5%。

0: 华虹宏力今朝134.9，跌紧12.3，跌幅8.3%。智普系1344，升咗27蚊，升2%。联想集团34.4元，跌咗0.6元，跌幅2.5%。MiniMax 系做紧369.8，跌紧7蚊嘅。盈富基金25.74，跌咗0.04元。南方海力士 ETF 37.16，升紧3.6，升幅有10%。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就系做紧4.64.8，跌咗5.6元。阿里巴巴系跌咗2.3，119.6元。
1: 多事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2: 好啦，而家咧，指数跌少咗啦，因为只腾讯控股咧，由436元啦，啱见过嘅低位咧，倒升翻啊，而家喺443.8，都跌得好急啊！公布完业绩之后，寻日咧系裂口跌嘅，而家遗留咗一个介乎于452.2至到456.2，4元啊。
0: 今个星期三出业绩嘅佢就系、是、咁全个礼拜计佢系累积跌咗7.2% 嘅，去到今日为止，系、啦，去到今朝为止就系跌咗系7.2%。
2: 咁近日咧有个消息啦，之前咧 Manus 咧咪话卖俾 Meta 嘅，跟住
0: 国家因为 Meta 想买 Manus
2: 系，
0: 但系有啲阻滞，
2: 已经话要12月 compete 噶啦嘛，咁上一年仲要，
0: 系啊，
2: 咁跟住国家就
0: 梗唔制啦，
2: 梗唔制，咁原来咧，腾讯咧据报都打算就回购翻啊吓，
0: 系啊，
2: 由 Meta 手上买翻佢之前所持有嘅 Manus 嘅部分股份，
0: 系啦，咁啊呢间 Manus 咧，咁佢啊买翻 Manus 啦，会成为最大股东啦。呢个 Manus 咧其实系一个AI agent 嚟嘅，咁咧佢系好 powerful 嘅。我咪之前咪同你讲过，我话有个 AI agent 咧可以帮人哋搭一个网站，帮人做生意，
2: 啱啊，
0: 咁啊帮你营运。
2: 你要个自己嘅 website，
0: 系啊，其实好简单嘅就原来，系啊，只要你喺个 Manus 嗰度咧，佢就可以帮你揼到呢一个 website 出嚟，
2: 佢帮你做埋客服都做得。
0: 系啊，跟住帮你做埋客服啦，帮你做埋交收啦，即系嗰啲支付啊，网上支付啦。咁跟住你揼咗嗰个网站之后咧，你可以喺嗰度做生意。咁但系当然你要喺佢个平台嗰度啦。
2: 咁当然啦，呢个端对端嘅自动化咧。你系要俾好多权限佢
0: 啊！咁当然啦，系噶。咁我都同啲朋友倾过，佢话以前咧，其实你要搭一个咁嘅网站咧，都唔系难嘅。你俾钱啲出面嗰啲 programmer 帮你搭就得噶，都系讲紧
2: 思考
0: 系啦，讲紧几千蚊啊，
2: 仲要执行。
0: 咁但系咧，而家连呢一啲生意咧，佢都抢埋嚟做。
2: Manus 咧系直头可以带你嘅，带领你走进一个新世代嘅工作嘅模式啊！成个图像生成啊，即系其实。为好多设计师打造设计工具啊，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就应该系抢咗好多啲 programmer 嗰啲生意啊，
2: 系啊，将啲对话、笔记啊、文件啊，整理成 PowerPoint 简报啊，
0: 咁啊，
2: 简直系 AI 嘅 PowerPoint 大师啊，
0: 对啊，咁佢除咗识 PowerPoint，
2: 秒出专业嘅 PowerPoint，
0: 好快，咁啊做 PowerPoint 都有好多不同嘅软件或者 AI 工具，咁但系 Manus 咧，佢最 powerful 嘅其实就系可以帮你做一个网站，设计一个网页出嚟，
2: 一个 PowerPoint generator 佢都系非常之强。
0: 咁啊，腾讯就买翻呢个咁 powerful 嘅 AI agent 啦，咁啊作价系几多咧？咁啊根据报道就话，腾讯咧系会联同一个创投机构红杉中国同埋真格基金，系啦，就系以20亿美金系一齐咧收购翻 Meta 所持有嘅Manus 嘅股份，咁唔好将好嘢俾咗。
2: 即系一句讲一句说话，佢应该帮你完成晒你成个网站嘅设计。
0: 咁又夸啲，其实咧，你喺设计个网站入面之前咧，佢要俾好多指令佢嘅，你要个逻辑好清晰嘅。
2: 系啦，咁即系要你俾指令俾得清楚先做得靓嘅。
0: 系啊，
2: 所以指令。都是要技巧
0: 的，你不要说、我要一个网站，那你要一个什么网站、你的功能是什么，
2: 如果腾讯真的买回的呢，它就会成为 Manus 最大的股东
0: 的、在 Meta 收购之前， Manus 的主要股东就包括有腾讯、真格基金、红杉中国、还有一间美国的投资公司 Benchmark 呢就是他们被收购之前的第一大股东
2: 的。而上个月已经开始有些报道审讯陈上的，就说腾讯会联同红杉中国啦，即是 Sequoia咁同埋真格基金啦，系以20亿美元啊，有埋价钱噶啦、一齐咧就收购 Meta 持有嘅 Manus。
0: 咁啊 ，Meta 本来咧就想买 Manus 啦，咁但系喺4月。

0: 27号咧，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系通报咧，就话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系依法规对外资收购 Manage 作出咗禁止投资决定，所以系买唔成嘅。咁啊 ，Meta 嗰边买唔成，咁而家腾讯帮手接翻啦。咁啊，今朝只腾讯系做紧444.8，今朝升咗3.8，升幅有0.8%。今朝曾经个低位咧就见过436蚊，咁啊，今个礼拜出完业绩之后咧，全个星期累积有大概7% 嘅跌幅，咁啊，今朝个低位见过436噶啦。
1: 嗯，
0: 咁啊，下个星期焦点当然就系留意阿里巴巴啦。咁啊，上唔翻去120啊，今朝咧就系119.6嘅，今朝再跌多1.8%。另外其他业绩，头先港铁讲咗啦，系嘛？港铁咧就系升嘅，业绩之后升嘅股份，升3.2%。咁佢哋嘅业绩好好啦，咁啊升咗，股东应占益利方面系升咗1倍嘅，158.7亿。咁啊，亦都有派个中期息咧，就系派4.2毫子，4.2毫子咧就系同上年系一样。咁另外今次嘅业绩会上面咧，佢哋预告埋未来几年咧会有几单发债的安排的，是啦。咁佢哋话嚟緊佢哋一啲股东大会之前已经通过容许以股代息啦。咁啊，未问到点解今年冇推出以股代息嘅选择呢，可能大家都好想换股啊。咁佢哋呢就话所有融资工具呢都必须喺合适嘅时候用。今年嘅利润现金量同埋信贷情况都理想，并非采用以股代息嘅好时机。咁就大家留意情况，适当嘅时候佢哋会有以股代息嘅安排啦。可能有啲人有失望啊，希望以股代息。咁今朝股价升紧3.2%，33.38蚊。
1: 你俾我 cash 最实际。
0: 我都系，我都唔中意以股代息嘅，因为咧会换到啲股翻嚟咧税收收，我唔中意，我中意现兜兜。但系亦都有啲朋友系中意储嘅。
1: 咁我咪直接将啲股息再摆翻入去，
0: 买到啲散股啊嘛，
1: 系咯，咁唔使买到碎股啊嘛。
0: 系啊，咁啊各有各啦。我哋嗰阵时有位朋友啊，专门收煤气嗰啲以股代息储下储成一手噶嘛，但系嗰啲要啲时间咯。
1: 嗰啲要储十年
0: 嘅。系啊，长程投资者。
1: 咁啊，下个礼拜咧亦都有小米嘅业绩啦。
0: 小米，小米今朝跌紧0.5%，25.74蚊，跌咗0.14。
1: 8月18
0: 啦。8/18出业绩，仲有
1: 3690啦，
0: 3690今朝系跌3.6%，今朝做紧87.95，咁阴公又落翻去啦，已经嗰阵冲完咯，已经
1: 系噶。
0: 咁今个礼拜佢都系出阴烛，明显嘅阴烛，跌4.6%，今朝跌紧171点，跌幅0.6%。
1: 都好担心佢业绩啊！
0: 系啊，咁啊9610啦，9618啦，9618大家又担心啲乜嘢咧？咁今朝都跌得比较急，
1: 担心佢要揈钱咯。
0: 咁佢话嗰个盈利营业收入啊，营业收入嗰度啊，
1: 你个战线擘到咁阔，其实直到今年六月底止咧，第二季纯利都有71亿几嘅，按年都仲有15%嘅升幅。咁但系咧，如果总收入咧系跌嘅，按年跌咗2.9%，去到3464亿人仔。虽然都好过市场预期啊，因为市场预理都好恩珠啊，预理3400左右嘅啫。咁商品收入咧按年系跌咗5.4%，因为高基数啊，同埋服务收入咧嗰边就好啲，按年有升6.8%。咁但系记唔记得佢哋嘅首席执行官系边个啊？
0: 首席执行官就系阿许
1: 艳，
0: 系啦，一个再见个再字冇咗上面嗰画，系啦，许艳。
1: 有冇读过中国语文？以前有读过呢个字啊？
0: 艳艳上升啊嘛，系嘛？
1: 就求艳客啦。
0: 求驗客係啊，驗係啊，
1: 係
0: 啊。
1: 咁啊，主營歐洲市場嘅業務咧，有一個叫 Joybuy 嘅。
0: 呢個可以係一個姓嚟嘅，知唔知啊？係啦，有一位好出色嘅中畫家冼茂勤老師，係、
1: 哦、
0: 啊，係一個姓氏嘅都可以得、啊。
1: 真係
0: 係繼續啊，
1: 係博大精深啊 ，Joybuy 喺歐洲嗰邊咧就經營緊嘅，依家係處於一個能力建設初期點啊？能力建設初期，
0: 能力建設初期即係咩啊？能力嘅建設初期。
1: 即系个细路咧，
0: 即系学紧嘢啦，系咪啊？
1: 个细路翻嚟啲成绩唔好咧，妈妈，我喺能力建设初期啊，你唔好对我要求咁高啊，
0: 能力建设初期，

0: 預期咧未來未來呢幾季咧，
1: 即係未得啦。
0: 咁佢哋啲語言藝術都好強嘅，咁啊，但係預期未來呢幾季咧，相關嘅收入預計咧都會有啲增加嘅。但係公司咧會保持投資紀律，確保整體個規模係可控嘅。咁你都好難發大啊！如果佢都係零波微步，係咪？市場咧就擔心你歐洲嘅業務咧會需要比較長嘅時間同埋人力、物力、財力。
1: 始终不是自己地方、啊
0: 嗯、所以呢他在甲曼 ADR 那边还有 JD 都跌了 7%， 他拖低了整个金融指数的跌幅，
1: 是的、嗯、营业收入的下跌再叠加上国际业务扩张、
0: 嗯、
1: 可能又要加大投资，种种忧虑，股价就达了下来啦。
0: 之前我们不是 put 了他了吗？
1: put 了的啦，就是京东已经 put 了的啦、嗯、要找回啦，忘记了这么多、啊嗯、另外就是他的京东物流2618亦都要出了业绩的啦。2618
0: 物流好一点吧，当
1: 然不是啦，散晒跌了1成1， 12.56、
0: 哇，京东家族
1: 好惊啊，
0: 京东家族一家大小
1: 先不如唞一唞，
0: 一家大小都散晒喎，报一报价先啦。京东物流呢而家跌緊1成1，12.57，
1: 6618
0: 京东健康
1: 跌4.4%，一啲都唔健康啊。7618
0: 都散咗啦，
1: 跌咗 7%。哇，四间公司加埋今日嘅市值蒸发几多呢？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上昼10:52。
2: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极目一片红杉树林，犹如置身直谷心脏地带。Palo Alto 汇德丰地产延续 O South 澳南传奇，开创北都新社区，拆新建构古洞北 Park Silicon 发展项目 Palo Springs， 傲居北部都会区中心，步行约2分钟即达未来古洞站，将来经东铁线一站直至落马洲，两站到罗湖，一线直达金钟商业区，未来北环线四站直博屯马线，北环线支线直通新皇岗口岸，无缝接轨大湾区。Breathing the inner life of Palo Alto, Park Silicon, Palo Springs。所属基建、铁路等仍在兴建或规划中，于入伙时可能尚未启用，最终未必落实。红杉树林并非指任何单位可享之景观。尽买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7年9月30日，第二期为2027年10月30日。本广告由买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仅供参考。卖方并不作出任何邀约、承诺、陈述或保证，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5: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6: 专为业内人士而设嘅贸发局美食商贸博览，8月13至15日喺湾仔会展举行。新增肉类展区、咖啡专区更国际化，采购环球美食、清真食品及了解最新餐饮技术。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7: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8: 陈以缇、
7: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8: 艺术、
7: 旅游、
8: 城市
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9: 柯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好，翻嚟咧，咁啊，睇睇而家指数跌紧180点，跌幅系0.7%。
0: 嗯嗯，我记得7月28嘅时候咧，曾经系 call 过京东噶，嗰阵时103，睇先，嗰阵时系110几蚊嘅，咁后嚟咧，佢都最高见过。逼近130蚊啦，上过去啦，130.6啦，咁、嗯、但系跟住咧就顶咗啦，急转直下。
1: 呢期嗰个高位咧就系、是、见过。

0: 概96啦，
1: 系啊，
0: 96，
1: 即系七月尾咧都仲有啲景啊。
0: 嗯，
1: 咁但系八月初已经嗯，
0: 但系佢个图好唔系好唔得喎，真系。
1: 佢嗰个真系顶嚟啊嘛，83蚊，
0: 好圆顶下喎。
1: 系啊，咁、但系今日咧，我哋追杀嗰只咧就唔系京东啦，当然咁咁嘅样啊，仲追杀佢、
0: 嗯，
1: 反而系近日咧抽数上去90几蚊啦，我哋都曾经 put 过嘅一只美团啊，睇探过佢，咁点解今日睇探佢咧？咁佢。未睇到佢業績啊嘛，咁、佢已經反映曬大家話，又話 turn around 啊，又話見底啦咁樣。
0: 嗯，
1: 去邊度揾個底咧？
0: 係啊，同埋咧，佢升咧就係喺9961攜程咧，俾人開咗罰單之後咧，佢就開始同人哋一齊升啦。
1: 佢興奮得滯啦。
0: 係啊，但係唔知關佢咩事。
1: 嗯，
0: 咁啊，今朝翻嚟咧就見到。一支好明顯嘅陰燭，仲要陰得嚟咧個成交咧係配合嘅，好認真嘅。今日嘅成交你知唔知已經係超越咗琴日噶啦？
1: 係啊，上次咧我哋就應該喺五號嘅時候啦。
0: 嗯，
1: 咁嗰陣時隻美團咧仲喺93、92蚊附近，我哋係 put 咗佢嘅23001啊嘛嗰只。
0: 係，咁、
1: 嗯、
0: 我哋繼續追殺佢，因為咧如果一間識睇圖咧，我哋開翻個圖咧就會見到有啲敗仗噶啦。咁、首先就係、十天線已經耷咗頭啦。250天线亦都斜紧落嚟啦，咁今朝咧佢亦都系失守埋嗰条20天线啦。呢支阴烛出现得嚟咧，个成交又大啦，系啦，好多败仗。
1: 今日用边只咧？
0: 15416，
1: 15416，
0: 系一只美团嘅 put，
1: 系啦。
0: 咁佢嘅行使价系82.68，指四倍杠杆喺出年一月份到期，
1: 年期长啲啦。
0: 嗯，业绩都唔等我，净系睇个图都已经。好似唔系好舒服啊！
1: 惊
0: ，OK， 咁跟住就
1: 400几蚊入场费，有货都要买个保险啦。
0: 15416啊，跟住咧就留意翻喺下个星期会出业绩嘅长飞光纤6869。
1: 呢只就800几蚊入场费啦，1541调
0: 翻转噶，同头先嗰只3690个头咧系啱啱调翻转嘅。
1: 系啊，6869啦，长飞光纤打出嚟啦，下礼拜会公布业绩啊，8月21号。
0: 嗯，咁佢。嘅图个显示咧，有啲咩睇得到咧？就见到啊，十天线又兜翻上去啦，尝试想突破20天线啦，随时呢一两日应该都会破到噶啦。咁啊，今朝佢有似少少个圆底嘅，佢近期个低位见过咧，喺7月30号见过91.15之后咧，就已经开始兜翻上嚟噶啦。咁已經成功收復咗下面有幾條重要嘅線，250啦，十天啦，同埋20天線都收復咗。
1: 嗯，
0: 咁我哋今日俾嘅係一個牛證嚟嘅，57586做好嘅策略，57586。咁今朝係正股升2.3%。
1: 係啦。咁入场费就1600，咁啊睇下呢一只系新轮嚟嘅，
0: 系啊，
1: 新嘅牛证嚟嘅，
0: 咁啊留意
1: 57586啊，
0: 有个收回价噶，因为牛证嚟嘅呢只系，收回价咧就112蚊嘅，行使价咧就104蚊，2027年嘅一月份到期，有效杠杆大概就5倍。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啦。
1: 系啦，咁啊，美团咧就仲未公布佢几时会出上半年业绩，咁应该都唔会过月尾啩。15416啦 ，put 定先啦。咁啊，长飞咧就系牛证，咁就系57586，咁自己留意啦。
0: 好啦，咁我哋而家指数暂时系跌紧192点，跌幅0.7%，25204点。今朝个升跌比例，升嘅股份有580。升嘅股份587只，跌嘅股份有880只嘅。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4: 上昼11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傍晚六点会在政府总部见传媒总结咨询工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常任秘书长黄少珠以及副局长胡建文将会陪同出席。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话，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收到近14000份意见，其中对北部都会区发展最受关注，获最多的政团、专业团体和市民回应，包括房屋发展、年轻人置业和创业阶梯等。在多场咨询会中，有市民期望以北都为试点，将公营房屋人均编配标准由7平方米提升到大约10平方米，并试行资助房屋先租后买的安排。有议员就希望做好北环线沿线等基建，增加迁入的诱因。经济发展方面，咨询文件说要继续巩固提升本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等地位。有商界议员就希望规划要提及本港要做好内联外通，将角色升华到金牌伙伴人。金管局和证监会公布11项支持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以及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的措施。金管局副总裁陈维文在本台节目说，措施具有针对性，希望支持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市的发展，包括将提升债券通、南向通每年净额度，可以更吸引更多内地投资者透过本港投资境外债券，同时鼓励企业和机构发行更多人民币债券。认为南向通的额度、参与机构的类别和数目、可投资的产品种类等都有扩容空间，亦都希望纳入以港元或人民币作底层资产的产品。陈慧文形容，本港发展人民币业务有天然优势，就好像葫芦中间的位置，连接了内地和国际、在岸和离岸市场，希望能够引导资金更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更加畅通人民币资金流动机制下，本港可以放眼于规模达到350万亿的在岸人民币存款，在流动性增加下，产品定价能力亦都会更高，市场会有信心开发更多人民币产品。据报，内地开始对境外保单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市场忧虑影响本港跨境财富管理业务。金管局副总裁陈维文在本台节目说，内地当局对居民全球投资收益征税并非新政策，现在是要以比较合规的方式，等投资者作出抉择时，将税务等因素亦都纳入考虑，反而是更加可持续的做法。而本港能够提供多种合规的投资产品给内地投资者选择。至于特区政府本制的本港首份五年规划，陈慧文说，在金融市场方面要继续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提供好好的投资机会。对有意投资内地资产的海外投资者而言，本港是非常好的地方，投资者可以透过沪深港通投资 A 股，亦都可以购买内地在内地上市公司的 H 股。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亦都现正生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美国传媒报道，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的官兵发表讲话之后，对媒体说，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维持海上封锁，因为美军会好像以往那样继续轮换舰船。美军在7月14日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截至今个月的12号，美军已经迫使了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巴西宣布已经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程序，反制美国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巴西利亚政府发表声明，批评美国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而且武断。巴西早前已经提供证据驳斥有关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控，并将会继续捍卫自身立场。巴西国会2025年4月通过经济对等法案，根据法案，在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采取单方面行动对巴西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时，巴西的外贸委员会可以采取限制商品和服务进口等反制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日宣布，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除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6: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7: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啊。
8: 30厘啫，好抵噶啦！
9: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0: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1: 快借啦，借啦嘛，
12: 快啲借啦！
13: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4: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
13: 你亲戚？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5: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6: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5: 咁我哋都一齐姚财开户啦！
16: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8: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9: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18: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9: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2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2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22: 月桂生潮发速报，
23: 股价速报。
24: 恒生指数而家跌紧204点，25190点，跌幅大概0.8%。活跃榜入面嘅股份咧，包括有腾讯444.8升紧3.6，中芯国际69.4升紧1.85子，华虹宏力跌紧9.8%，做紧132.6跌紧14.5元，联想集团33.88子跌咗1.2元，智普系1348升紧31元，盈富基金25.7跌咗0.8%，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63，今朝跌7仙 ，Minimax 系暂时做紧362嘅，跌紧14.8，南方嘅海力士 ETF 36.54升紧2.96，升幅8.7%。阿里巴巴排咗喺第十位，119.3跌咗2.6，跌幅2.1%。
22: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城啦。
25: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24: 好，翻嚟，而家指数暂时系跌咗206点，跌幅0.8%。今朝暂时25192点。至于科技指

0: 早咧跌得比较明显啲，科技指数今朝跌紧73点，跌幅系有1.5%咁多。咁喺科技股方面咧，今朝跌得比较多嘅咧就系只华虹宏力啦。咁啊，今朝跌咗9.9%，跌超过10%啊！头先系曾经
1: 佢食咗成实豆沙包，
0: 系咯咁坦白。咁啊，嚟紧个
1: 死喺个指引嗰度，
0: 仲要啱啱同981一出。即係一齊出業績，咁你又有個指引，我又有個指引。人哋咧嗰個指引講緊嚟緊嗰個 margin 咧就係20几嘅，你咧就得嗰16%至18%。
1: 咁佢都係打回原形啫，因為前日咧單日佢都抽升咗7%，咁啊，尋日都已經係射擊之星噶啦。埋單雖然升3个，咁啊加埋今日同你一棍跌曬。
0: 係，不過佢由高位咧都回咗好多噶啦，200几彈落嚟嘅。
1: 咁諗住靠個業績，
0: 使乜咁誠實咧嚇？係啦，一個哇都爭咗成10%嘅喎，其實一個16%至18%，一個26%至28%。
1: 係啊，大家都由20起步噶咋。
0: 嗯，係啊，冇錯啊。哦，但系981中心国际升少咗，981中心国际头先咪穿过70蚊噶嘛？
1: 呢啲
0: 而家系69.4。获
1: 利了结啊，九八一。
0: 头先就想讲京东嗰，
1: 我想 put 佢添啊。
0: 下个礼拜啦。今日我哋就系俾咗3690嘅 put， 惊定个业绩噶啦。佢次次出业绩都，
1: 佢旧年咧嗱，而家佢仲未打几次出业绩，
0: 点解唔打？
1: 但跟住咧，
0: 系咯，咁多巨头都出咗咯，
1: 砸紧日咯。吓咁啊，旧年咧。个业绩系8月27号先出嘅，
0: 8月27号啊，咁而家都系8月10几啫。
1: 佢旧年咪就系第二季业绩，第三季开始走晒样啦。
0: 系
1: 第三、第四季，今年第一季走晒样啦，转型为亏啊嘛。今年第一季都转型为亏啦，咁但系今年都有发过盈警嘅，第一季嘅业绩
0: 系噶。
1: 跟住大家以为会有惊喜，即系冇亏得咁惨啦，冇咁亏啦。跟住佢出业绩之前，仲有一日。啊，仲爆升咗10几喎，有啲扮春光鴨嗰啲，其實都唔係優質嘅春光鴨啦，睇嚟咁樣搏，咁跟住咧，真係出嚟散曬啦個股價。
0: 但係呢幾個月佢已經好叻噶啦，佢由60几抽上去，差唔多就嚟一嚿水咁滯噶嘛。佢已經
1: 佢舊年8月咧一出完業績咧係裂口跌嘅，嗰個裂口咧到今日未補翻啊。
0: 係啊。咁另外就係今年嘅低位咧，曾經見過63几嘅，呢一轉抽升咗都唔少
1: 啊。係啊，佢舊年8月28号啦，其實遺留咗一個介乎108.3啦，至到116.1嘅下跌裂口，到今天冇補過。
0: 咁啊，
1: 咁喺舊年咧。出个中期业绩就系咁样啦，
0: 系啦。
1: 咁旧年系8月27号啦，
0: 我当佢今年8月27号咯。
1: 我当你唔会迟过8月啦。
0: 唔会嘅，迟过8月大件事噶啦。
1: 系噶，
0: 系噶。咁佢系上个月就特别飙青嘅，净系上个月咧佢就已经升咗35%咁多噶啦。
1: 飙完咪青咯，而家你睇下面都青啦，去到250。
0: 咁我哋今朝俾15416啊，
1: 睇个图啦，耷头啦，
0: 系。好，咁就留意翻，咦？点解会咁嘅？
1: 呢个
0: 啊，留意翻个图形走势先。
1: 啲嘢好乱啊！
0: 系
1: 咪又有毒？
0: 哦，系。
1: Keyboard
0: 搵唔翻。好，睇翻个图啊！咁啊，大家可以留意翻 MBO TV 嘅朋友睇翻个图啦。
1: 真系。OK， 嗱，而家睇到嘅咧就系美团嘅日线图啦。近日咧，佢系虽然有个低位啦，喺6月26嗰日。恒生指数低见过今年嘅低位22518，咁佢呢亦都由63.65，係啊，美团真係见过60几蚊㗎，今年63.65弹到上90几蚊，哇，弹到上去96.45，弹足50%，乜嘢力都出晒啦。咁依家呢如果调整返升幅嘅一半呢，起码都要见下低有两条线浪住佢嘅。嗰兩條浪三足，
0: 一條就100，一條就係50，
1: 78蚊到80蚊咯。咁呢度會係一個支持。
0: 咁仲有啲距離，
1: 嗱，唔知佢捱唔捱到去27號，
0: 都仲有一個禮拜喎。
1: 但係佢個圓頂咧圓得好出色啦，同埋輔助技術指標都係圓曬落嚟嘅。好似嗱，圓頂圓又圓，跟住耷頭喎，耷頭耷頭再耷頭，
0: 仲有
1: 幾個指標
0: 成交啊？成交今日嘅成交
1: 犀利啦，
0: 系超越咗琴日啦。今日11:15，佢今日已经可以收工噶啦。佢今日嘅成交已经过晒琴日。
1: 其实咧， 佢喺今个礼拜头应该已经收咗工噶啦，
0: 系咪啊？
1: 系啊，今日星期五啦，咁佢有得升嗰一日咧，就系礼拜一嚟噶啦，8月10号。咁但系升得嚟咧，成交又缩噶，低过之前礼拜五嗰粒阴烛十字星嘅嗰日系2520万股成交。咁但系咧，佢上个礼拜五都有2800几万股，不过阴咯。阳烛嗰日成交缩啦，咁跟住点咧？哇！咁佢星期一升市2500几万股成交都算啦，星期二嚟之。射击之星仲要阴落嚟，3300几万股成交，跟住阴落嚟都算啦，送多个吊颈俾你，3340几万股成交，咁啊仲多过之前即系3341万股啦，因为嗰日系3344万股啊嘛，系星期三。咁寻日系点咧？寻日喺阳烛，不过系跌噶，所以其实寻日开得好低。阳烛又如何啊？寻日得2100万股成交，依家都已经3000几万股成交啦，仲等
0: 3120万股成交，成交金额已经去到27亿，破晒琴日全日。
1: 我惊而家仲有大半个钟先至，中午收市，佢应该唔单止破埋寻日啦，破晒前日同埋大前日。
0: 出奇啊，系啊，
1: 破晒呢个礼拜平均每日嘅成交。用半日啫，破人哋全日。
0: 系啊，咁我哋今日咧就个策略系借美团嘅 put 嚟嘅，
1: 系啦，
0: 系啦。咁啊，头先已经讲咗噶啦，编号咧就喺15416，而家都开紧车噶啦，做紧系大概8.5仙嘅水位咯，好难搞啊！嗰啲业绩，你好难。叫佢由巨亏变成即系赚翻钱嘅，
1: 但系之前嗰啲平台嘅内卷咧系有政策帮到，但系系啲市占咪啲市占率咁俾人哋立咗啦，帮到几多啊？
0: 系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要留意翻指数跌紧232点，而家指数跌多咗，
1: 好难破局啊！
0: 嘅
1: 美团
0: 好，咁今朝跌紧5%，我哋乘势啊追沽佢落嚟，
1: 所以点解要追杀佢咧？
0: 好，咁另一方面咧，只长飞光纤我哋又等紧佢业绩嘅，
1: 我哋又唔系只只都睇淡嘅，
0: 咁个市唔会所有股票一。这个方向嘅啲钱都系换嚟，
1: 我随时都揾到10只8只升得好靓，
0: 系活跃榜大把啊！话你听，
1: 不过唔系指数啫嘛，
0: 系啊，今朝
1: 指数头先跌少咗噶，依家又跌翻多咧啊，
0: 好多，今朝喺活跃榜升嘅股份都好多，仲有啲系熟口熟面嘅添。咁啊，今朝长飞光纤系130.08升咗个一，喂，升少咗，
1: 系啊，
0: 头先135.5噶，由高位缩翻转头啊吓。不过咧，今朝我哋咧系俾一个做好嘅策略。你开翻个图啊，同只3690个图咧调翻转嘅，系啊，佢系兜翻上去嘅。咁今朝我哋俾嘅策略咧系一只牛证嚟嘅，要俾呢一个嘅长飞光纤系一只牛证嚟嘅，系啦。咁就系编号57586，57586。今朝系做紧大概5.9仙嘅水平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嘅。咁因为咧系牛证啊，所以留意翻咧收回价就112啦，行使价104元嘅。一月份到期，有效杠杆大概5倍。
1: 系啦，因为即系中制咧，我哋就暂时未揾到啲咩啊，同埋始终佢半身股。咁但系咧，只长飞咧有上市嘅历史，咁同埋佢储下储下，虽然咧近期就做咗啲顶啦，喺280元楼上啦，做咗几个顶。咁其实我哋又唔系博280。我博你去翻个死亡交叉230啫嘛，都唔系好差啫嘛，博死亡交叉喺174啊，同埋喺195啊，都上一次喺230，而家174、195，咁啊当180啦，系嘛？中间路线，咁下低有几多有黄金交叉十天升翻穿20天线喺119、120，佢比较容易掌握咯个支持位同个阻力位。
0: 好啦，咁我哋今朝就系一个牛证，然之后系一个
1: 又使乜搏到180至190啦，搏到85元，都和味啦。
0: 系噶，好，咁我休息一阵先啦。
2: 上昼11: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

0: 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书平医生。在暑假的时候，小朋友虽然没有读书的压力，但是可能多了时间看书啦，或者用手机的时间。记得要留注意眼睛的健康，每20分钟就望20尺外的东西，望20秒钟最少，那对眼睛的健康都有很好的帮助的。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5: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6: 柯氏直击
7: 胡万清、魏美珍。
8: 今天礼拜真系有啲难搞啊！
9: 咁啊，
8: 系咯。跌深咗，跌紧240点，又累积多咗啦。今个礼拜嘅跌幅，
9: 咁使唔使喺地上打碎块瓦片，口喷生油啊？
8: 即系点啊？
9: 破地狱，
8: 破地狱，
9: 啲场景嚟啊嘛！
8: 你嚟啊！
9: 跟住
8: 500几点啊，累积跌咗，
9: 起码围住只美团都跳一转先。
8: 都要啦，
9: 破到地狱，
8: 帮佢打翻唐斋啊！真系
9: 救命，
8: 点算咧？而家
9: 我都惊佢。就算有啲政策係喐嗰啲平台，等大家唔好卷得咁慘，佢都未必搞得掂。
8: 咁啊，谷消費啊嘛，係咪啊？嗰陣時話谷消費咁咪升埋一份咯。但係
9: 虧損就係虧損，
8: 競爭都好，
9: 唔好夾硬話虧損得比預期少啊嗰啲咧。
8: 一定係啊。咁就留意
9: 个势唔好啦，唔使等业绩嘅。
8: 好，咁啊，今朝有啲咩做得好噶？好多都得，资源咯，
9: 继续
8: 系资源啊。
9: 嗱，跟住喺指数度揾咯，先啊，呢啲都唔使咩投资密码嘅。
8: 有啊，投资密码系嘛？投资密码真系喺度搜集紧噶啦。9月12号，我哋分享下清姐嘅投资密码，因为平时喺电台虽然即系朝朝都听你讲，
9: 边度讲得咁多？
8: 边度讲咁多啊？同埋有啲唔讲得咁详尽噶嘛，讲得详尽有可能会得罪咗某啲人噶嘛。系啊，好投资密码，
9: 我哋呢啲得罪人多，
8: 称呼人都多，我哋称呼人都唔少嘅，
9: 系九月都唔少，我想讲
8: 啦。咁啊，9月12号星期六，咁啊，清姐而家咧就好勤力咁样咧执整紧佢啲投资笔记、投资密码，因为太多啊。
9: 即系我啲笔记里面，
8: 你而家个仓度揾出嚟啊？
9: 有啲系啊，有尘嘅。
8: 系啊，哇！我见你琴日俾嗰份笔记已经系讲紧20年前噶咯。
9: 系噶，
8: 不过理论
9: 因为以前我有多即系多。多教书啦，20年前，我系会将佢整成 PowerPoint 嘅。你睇下都仲系旧版的，
8: 但系咧理论嘅嘢咧系唔会 out 嘅，理论嘅嘢唔会 out 嘅，啱啊。咁所以我哋会重新再执整过呢一个咧，就作为我哋咧35周年嘅呈现一份咧实体嘅礼物嚟噶啦。我会做实体版嘅，你放心，
9: 你做啊，我
8: 系啦。所以咧就真系。出席我哋嘅活动嘅朋友先至可以攞到呢本实体嘅 PowerPoint
9: 嘅，我哋已经漏咗出嚟俾你噶啦。
8: 系啊，唔好旨意咧，佢可以透过网上啊、email 啊，即系冇出席嘅系唔会嘅，所以你一定要嚟会一会我哋啊。
9: 因为以前曾经咧有个团体咧，就有一班行家咧，佢哋其中有一位都。老人家啦，咁我哋敬老噶嘛，佢打嚟问我攞个笔记，
8: 系啊，
9: 跟住我俾咗技术分析佢，
8: 系，
9: 咁嗰度咧都几十张，咁佢就攞咗嚟教，咁但系佢哋个 course 咧竟然可以收人哋10000几蚊，
8: 哇，咁我而家咪收得好平，
9: 因为嗰啲有政府资助添啊嘛，
8: 哦，
9: 梗系攞尽啦，
8: 哦，咁又唔同，
9: 咪就啱好偷偷冚攞尽咗政府资助，但我又觉得。与时并进嘅，当年嘅心法喺度，但系我哋唔会用翻20年前啲图嘅，大佬。
8: 咁咧，因为理论咧就唔会勾嘅，咁但系当然啲图咧就会再配合咧而

0: 啊，即係最新嗰啲變化或者配合翻啲個股嘅近期嘅走勢啦。咁我覺得教學相長，我好開心可以做到呢份教材，因為我喺個過程入面都會學到好多嘢噶嘛，長知識噶嘛，有啲嘢可以真係要重温。
1: 仲有形態嘅分析咯，
0: 係啊，咁就資料好豐富嘅。
1: 即係有時我哋喺收音機聽話咩穿頭破腳啊，呢啲技術形態啊，
0: 穿頭破腳定係破腳穿頭
1: 咧？邊度係頭，邊度係腳，你都未搞清楚。
0: 係，
1: 咁我梗係要講多少少啦。
0: 同埋嗰個代表意義喺邊咧？十天穿五二十係咁啊？咩意思啊？咁嗰啲啊？咁究竟呢
1: 次都俾咗你啦？
0: 係真嘅定係假嘅穿咧？有啲係假，有啲好古惑噶嘛？做出嚟噶嘛？
1: 穿頭破腳咩？破腳穿頭咁，仲要用成交啦，同埋用多啲輔助技術指標啦，唔係淨係睇住嗰幾條線噶。
0: 係噶，
1: 係啊。
0: 咁我發現咧，即係
1: 嗱，即係迷信平均線。結果黐咗線，我哋都見過噶啦。
0: 好，咁啊，你要即係認真啲去學習，
1: 因為嗰啲係好滯後嘅指標嚟嘅。
0: 咁啊，把握住。
1: 有啲係再領先啲嘅指標嘅。
0: 咁因為之前我哋去過好多講座啦，咁有啲朋友即係又會同我哋傾下偈啦。我發現原來佢哋對於啲圖表分析咧，真係冇我哋想象中咁了解嘅。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咧，透過呢一個活動咧，就同大家一齊咧，就一齊學習。咁啊，呢一個投資分享會，仲有我哋會放飯時間咧。大家都唔使出去，我哋一起食饭。
1: 系啦，唔使你周围去觅食。
0: 系啦，咁我哋咧已经帮大家预备咗有个丰富嘅午宴，一起坐低食饭，食三餐饭。我哋35周年嘅一个好特别嘅安排活动嚟嘅。咁啊，记得快啲去报名啦。咁啊，早鸟优惠啊，而家系有早鸟优惠嘅。咁啊，去翻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啦，或者我哋新城财经台嘅 Facebook 嘅专页啦。
1: 希望大家学习完之后咧，可以即系唔使走去打电话问功课，自己都识得。去观察啦，
0: 系啊，譬如好似我哋讲完啲分析，
1: 咁你譬如个股，
0: 我哋今日讲紧只3690啫，我哋可能下个礼拜
1: 唔系噶啦，可能
0: 未必系讲紧呢只嘅，咁你又想睇翻嗰个图形嘅走势，究竟有冇转咗样啊？有冇走晒样啊？
1: 唔系有冇转机？
0: 有冇转机啊？有冇商机啊？咁你自己可以有自己嘅判断力噶嘛？我觉得系学咗就系属于自己噶咯，
1: 因为好多技术指标即嗰啲指標係死嘅，人係生嘅，你要結合啲指標嚟 cross over 咁樣去交互運用嘅。
0: 我覺得咧，永遠都係投資自己係最著數嘅。好，
1: 咁你就係投資喺自己身上咯。咁係揾得翻嘅，
0: 揾得翻，絕對揾得翻。所以你快啲去報名啦嚇，座位非常之有限嘅，唔係即係啲好大規模嘅。
1: 哇，廿年先至。再教书，
0: 同埋我哋冇网上安排噶吓，咁啊净系系实体嘅啫，只次一次，咁啊可以 WhatsApp 都得嘅，9829234344啦，我俾啲资料大家睇啦。
1: 夹到时间啱嗰日啊，哥哥70岁生日，
0: 喂，你系咪真系攞啲翡翠？
1: 有，我订咗啦，俾晒
0: 有冇噶？9829234344
1: 张俾你都仲得嘅。
0: 好，咁我哋到时再同大家。
1: 因为通常我睇演唱会咧，我好中意一次过咧。订10张8张咁成辣都系自己嘅 friend 一齐坐，
0: 咁啊开心好多。
1: 系啊，
0: 系啊，好呢个都系一种体验嚟嘅。好，咁啊今朝指数就
1: work life balance 啊嘛，上咗成日课咁都要 relax 下啦。
0: 啱啦，咦咁啊随时可以坐喺你隔篱听，
1: 咁可以嘅，
0: 系咯，
1: 隔篱嘅，咁都系自己，
0: 都系自己人。
1: 系咁恒生指数而家蓝筹咧成分股32只系升嘅，不过有61只跌嘅。
0: 今日有一只升得好。标志下728喎，竟然系
1: 估佢唔到，
0: 系啊，真系估佢唔到，未出业绩噶，941出咗业绩噶咯，但系728系下个星期先出业绩。
1: 科技指数成分股咧就得9只有得升，有20只要跌，1只点咗月。咁啊，今朝如果要睇蓝筹里边啊，升得最好嗰只就系728啦，估佢唔到。
0: 系啊，一阵再睇睇啲电信股啊，
1: 系咯，
0: 休息一阵先。
2: 上昼11:30。
3: 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在10:10发出的特别天气提示指离岛区的南丫岛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该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天文台表示，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强雷雨带发展，是不是需要发出红色暴雨

0: 警告信号要视乎该雷雨带的发展和动向，市民要保持高度警惕，并且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日本千叶县出现的强降雨，市内多处道路水浸，气象厅向最少16个城市和地方发出最高级别的第5级大雨特别警告。当地政府通报，目前有4个人死亡，1个人失踪，另外有1个人心肺功能停止，4个人受轻伤。共同社报道，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关东地区多地出现恶劣天气，超过40万人收到避难指示，当中千叶县灾情最严重，多次出现水浸，原来一度有45000户停电。在千叶市中央区，一个钟头降雨量达到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八月的降雨量。座舱市三小时降雨量达到189.5毫米，破当地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最大值。JR 京叶线等线路自13号起停运，14号上周仍然有多条线路持续停运，加上进出成田机场的铁路和巴士停驶，造成大约7000名旅客滞留机场过夜。机场方面向旅客派发饼干、饮用水、睡袋等。土耳其计划2027年初以自主研发的混合动力推进系统发射月球探测器。土耳其工业和技术部长卡捷尔透露，月球探测器所配备的国产混合动力推进系统测试已经全部完成。他形容有关技术能力目前只有少数国家可以掌握。卡捷尔话，正加紧建设位于索马里的赤道航天发射场，用来发射土耳其自主研发的卫星和探测器，期望能够完全依靠自身能力制造的火箭，将土耳其本国卫星送入太空。卡捷尔表示，土耳其准备签署国际合作协议，参与研发和制造新型太空站的相关组件，尋求參與更多載人航天科學任務。厄瓜多爾總統洛沃亞將會在8月16至23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外交部發言人表示，今次是洛沃亞首次對中國國事訪問，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與洛沃亞舉行會談，總理李強、人大委員長趙樂際亦都分別會同他見面。發言人說，近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关系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和自由贸易协定，在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盛。发言人又指出，今年是两国关系建立全面战略伙伴10周年，中方期待通过访问进一步巩固两国政治互信，延续传统友谊，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巴西宣布已经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程序，反制美国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巴西利亚政府法表声明批评美国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而且武断。巴西早前已经提供证据驳斥有关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控，并将继续捍卫自身的立场。巴西国会2025年4月通过经济对等法案，根据法案，在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对巴西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的时候，巴西外贸委员会可以采取限制商品和服务进口等反制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号宣布，由7月22号开始，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 25% 的关税。而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以强迫劳动为理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

0: 大，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8%。
1: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2: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3: 利茂法局美食博览，品尝尊贵美食，选购香港经典品牌特价产品，仲有欣赏星级名厨环球菜式示范。记得用埋8月食住买网站上的优惠券。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4: 想知头先清心揀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股价速报。
10: 恒生指数跌紧234点，跌幅系扩大去到0.92%，25161点。今朝科技指数就跌紧82点，跌幅系有1.7%。活跃榜入面嘅股份包括腾讯系443，今朝升2.2%，升幅0.4%。中芯国际系69.1，升1.5毫半，升幅2.2%。华虹宏力咧就跌咗1.1%，130.5元，跌紧16.7。联想集团34.6元。跌紧2.4毫子，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62仙4，今朝跌8仙，至普1370，升紧53元，升幅系4%。盈富基金25.66，跌2.2毫子。Minimax 系跌紧12元，364.8。至于南方海力士嘅 ETF 系36.74，今朝升紧3.14。
5: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1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 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1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恒指受压之下呢，下跌225点，跌 0.89%， 报25171点，国指报8357点，下跌68点，跌 0.81%， 科指报4714点，下跌77点，跌 1.63%， 大市成交金额1299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啊，有667家个股上扬，915家下跌。而目前表现最好的蓝筹是中电信，涨了 3.63%， 报4.70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2: 好的，以婷，今天上午呢 A 股的三大指数震荡调整，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0.21%， 深证成分指数微涨 0.08%， 创业板指上涨 0.65%， 北证50指数下跌 0.84%， 科创50指数下跌 0.57%。 具体板块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像光纤、 CPU、 非金属材料、电子化学品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而影视院线、电力等板块是跌幅居前。另外今天上午的稀土永磁板块也是盘面当中表现的不错。我们来看一下光模块概念的持续走高，阿莱德、中石科技、复信科技收获到 20% 的涨停。光纤概念呢震荡反弹，其中航电股份直线封涨停。元件板块也是表现的非常活跃，爱华集团、华正新材涨停。另外我们看到今天上午啊，稀土永磁板块也是震荡走强，金田股份涨停。下跌方向，文化传媒板块震荡走弱，神广集团跌停，盈利传媒逼近跌停。电力板块震荡下挫，煤燕吉祥、华银电力跌幅超过了 8%。 另外房地产板块也是出现了集体的调整，宝英股份跌停，金投发展跌幅超过了 9%。总体来看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的个股家数超过3400家。好，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3: 好的，回到港股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今天值得关注的是一些通信类型的股份。目前中移动和中联通是国指股份当中表现最好的两只。中移动方面的涨幅是超过了 1%， 报在 82.05 元，紧随其后的联通涨了 0.8%， 报 6.315 元。除此以外还可以关注的是科技股份的走势啊。那目前可以看到智普呢又是一个续强的格局，涨了 3.57%， 然后就是一些芯片股份有不错的走势，像中芯国际目前就涨了 2.59%， 报 69.3 元的位置。至于一些平台类股份呢，我们看到了网易涨 1.83%， 腾讯音乐涨 2% 以上，报在了 33.62 元。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新能源车股也是有所表现，像领跑汽车目前涨幅在 0.55%， 报在 40.4 元的位置。至于资源类型股份的话，也可以关注紫金矿业，目前涨 1.92%， 报在 35.12 元，在蓝筹股份当中呢走势居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174点，下跌222点，跌 0.88%。 谢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4: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1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14: Bitcoin、
15: 基金、
14: 黄金、
15: 强积金、
14: 楼市指标、
15: 港元拆息，
14: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15: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1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16: 好，而家指数暂时咧系跌咗0.9%，跌紧228点，25167点。今个礼拜都是难搞的了。咁今朝呢就暂时跌幅 0.9%， 但科技指数呢已经跌緊 1.7% 的了。外围方面昨日出咗啲 PPI 的数据的。
17: 全个星期呢而家暂时埋单唔见500点啦。咁 1.9% 啦，咁但系上个礼拜已经唔见噶咯，唔见200几点噶，
16: 连续第二个星期阴烛嚟噶。
17: 系啦，咁啊，仲要咧，再之前嗰个星期系升咗3.6%，咁啊，升咗900几点，咁形成咗。

0: 咧喺周线图系一个一组嘅黄昏之星，
1: 都唔多对到。咁外围方面嘅情况又系点样呢？今朝我哋请嚟渣打香港财富方案嘅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早晨，早晨。
2: 早晨两位，早晨 Peter， 早晨 Michelle， 大家早晨。
1: 昨晚出咗 PPI 嗰个数据嘅，咁就低过市场预计，咁啊只系持平啫。如果按月份就持平啦，按年就 4.7%， 都低过六月份嘅 5.5， 预计咧 4.9 都系低过预期。咁即系反映呢个系反映翻生产端嘅通胀啦。咁出完业绩出完呢个数据之后，大家对于九月加息个预期会唔会稍微降温呢？
2: 好明显就进一步降温啦，因为而家系一口气连续三个数据都话俾大家听咧，联储局九月份加息嘅机会率系越嚟越低啊。第一个就系上个礼拜个非农就业人数啦，咁出乎市场预期，直情有个就业市场嘅收缩啦。去到今个礼拜稍早时间嘅时候公布个通胀数据，大致上符合市场预期啦。你见到嗰个核心通胀个按年升幅都系几年以嚟嘅低位啦，继续喺几年低位水平啦。到昨晚的 PPI 的公布呢又低过市场预期啦，按月的表现按年的升幅好像 Michelle 这样讲，是由 5.5% 放缓到 4.7%， 即是说联储局不论从就业的角度去看定是从通胀的角度去看呢，其实现在都越来越没有个迫切性，在短期里面是需要去加息的。所以你看到利率期货现在反映9月份的加息机会率呢，就由上个礼拜大约都有 55% 到 60% 嘅。但係三个数据一口气接连咁样公布完之后呢，而家得返大约三成左右嘅啫。即係市场上面大多数人而家都觉得呢九月份会维持利率不变嘅。咁呢个就係我哋一路同大家跟进住嗰个状况，就係咁样睇啦。即係我哋之前都话俾大家听呢，其实美国嘅就业指数系本身都比较反复啲嘅。唔好俾佢一两个月，即係年头嘅一两个月嘅数据就咁快就断言就个就业市场好似好强韧咁样啦。咁当然而家唔系话好弱，但系就系慢慢咁样都系走低呀、走差咁样啦。同埋个物价呢，你要知道个油价，只要个油价纽约油价继续喺大约70到90美金水平度徘徊嘅话呢，其实美国嘅整体通胀应该第二季已经见咗顶㗎。所以如果要透过通胀呢个议题去借题发挥，去倒逼联储局要加息嘅话呢，其实慢慢亦都冇咗呢一个嘅理据㗎。咁所以我觉得都系维持利率不变嘅可能性系最高囉。
1: 但系呢，对于通胀呢，我自己觉得呢，个人嘅感受呢同埋官方出嘅数据呢可以系两码子嘅事嚟嘅。我举一个好实际嘅例，即系譬如嗱，你讲买车，其实咧你系越买越平嘅。手机嘅呢一个费用，即系手机每个月交嗰啲月费咧，其实又系咧越交越平嘅。你比起以前可能交200几，而家咧就100多蚊。咁但系咧我近日咧就走咗出去睇手机咧，哇！每部手机咧而家嘅价钱咧系贵过一部电脑嘅。就算之前可能系一啲比较低价嘅牌子，佢可能讲紧系5-6千嘅，而家原来已经系7-8千。咁有好多嘅手机咧已经系过万蚊一部噶。我想讲就系话科技通胀呢个元素咧，其实会唔会已经系包含咗喺我哋而家成日睇嘅 CPI 啊、PPI 嘅数据入面？其实呢方面系咪未反映得到咧？
2: 完全未有一个最好嘅代表啊！如果唔系阿沃什都唔使，联储局个主席都唔使搞嗰几个工作小组啦，系嘛？而且我就话，即系究竟科技同埋 AI 嘅发展咧，慢慢对于整体环球又好，美国都好，究竟嗰个结构性嘅因素啊？因为我哋而家个科技嘅推动，不论我哋头先讲嗰啲消费嘅电子产品啦，我日中要买佢啦，但系同一时间你买咗个贵嘢之后咧，你以后用其他嘢就方便咗好多。即好似你咁样讲，例如你因为个消费嘅电子产品劲咗贵咗，但你变咗你电话费嗰啲平晒，因为嗰你就冇以前好高电话费嗰支歌仔唱。咁所以究竟成件事结构性嚟讲，对未来嘅通胀系升定系会降温呢？咁样咁而家其实大家都未有一个完美嘅定案㗎。咁沃什咁紧系希望佢个股仔成立啦，因为佢就系想论证呢就系结构性系降低通胀㗎嘛。即系因为科技令到我哋生产效率提升，长远系会令到通胀 嚟講應該會放緩嘅，會可以緩和保持平穩嘅咁樣，因為佢生產效率嗰度幫到手。

0: 好咁样。咁但係呢樣嘢係咪真嘅呢？好似我哋而家日常生活就未好感受到。如果你用 AI 講真啊，即係大家個爭論點仲喺 AI， 如果你啲大模型用得多，你要 token， 你要用電，你又要啲能源去降温，又要水，要點樣冷卻系統咁樣。其實呢啲係搶緊啲資源㗎嘛，短線上面係搶緊啲能源㗎嘛。咁短線咁我哋未見到嗰個通脹降温嘅好處暫時，但係已經見到上游嘅能源或者上游嘅資源被搶掠啦，即係因為 AI 大家咁急劇嘅競爭咁樣。咁究竟呢個又點樣解呢？咁樣我估都要留返年尾呢，即係過多幾個月啦，等嗰啲工作小組解話。如果佢解得通嘅話呢，咁聯儲局其實就應該維持利率不變之餘呢，其實2027年仲有機會減一次息添，我睇下，如果佢 解得通嘅話。咁所以大家就留意實啦。
1: 嗯，好，咁呢个可以系另一个好学术性嘅讨论啊，关于通胀嗰个制定啊，或者大家点样感受通胀。咁今日唔该晒阿 Loy 先。
2: 上昼11:52，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西南九龙京杭大型综合发展项目，澳居西九高铁艺文核心，三站内贯通铁路八线，经南昌站一站连接柯士甸站步行至高铁站，三站可达机场站接通世界。会所 Clusterning 及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盛宇静都会核心，盛景之巅，静物之治。The Sterling 瑞景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纸及其他图纸。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第一期的预计关键日期为2028年11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5: 想去旅行唔使搭飞机，今日至8月17日嚟会展贸发局8月博览，有环球美食、人气打卡甜品、异国好物，仲有民族舞蹈、花艺同非遗刺绣等精彩体验，带你用味蕾同双眼环游世界。记得参加总值过80,000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6: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5: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6: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5: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6: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12: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1: 指数跌紧222点，跌幅0.8%。今朝681只股份系升跌嘅，有926只。
13: 其中咧，寻日出咗业绩嘅1347华虹半导体咧，佢嘅成交股数咧已经系达到5,200几万股啊，系多过寻日嘅全日
1: 阴公猪咯。系啦，今朝就系一支大嘅阴烛。再加大嘅成交，咁啊，九百一
13: 指引唔

0: 我俾小心啲啊！
1: 系啊，981就系68.85，都升少咗好多。原本咧就去过71.9嘅。咁啊，其他出咗业绩嘅都有啲好滚动啊！就京东物流仲惨过只华虹宏力啊！佢京东物流咧系跌咗接近13%。
0: 有只京东物流啊嘛，
1: 系啊，
0: 惨烈啊！
1: 2618啊，今朝做紧12.33啊，好多出咗业绩噶啦。咁啊，992头先讲咗希慎啦，希慎都出咗业绩嘅。
0: 只7618都惨啦。
1: 7618系啊，只工业啊嘛，跌紧8.3%，佢一门四结，全部都好结。
0: 好结。
1: 12.53啊，京东工业。另外仲有出咗业绩嘅941就升紧0.9%，不过咧只728咧就升得兴奋过佢嘅。今朝只728中电信咧就升紧3.6%。
0: 咁啊，仲有只762联通啦。
1: 都是下个星期的啦。
0: 是啊，下个礼拜先业绩咗喎。
1: 下个星期出业绩。
0: 避晒入嚟嘅啲钱。
1: 今朝6.35，
0: 今朝中移动都有运行喎。佢本嚟今朝中下中下㗎嘛。
1: 是咪今朝做緊82.05先。
0: 想点啊，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都跌 6.3% 啊。
1: 咁上下囉。冇乜惊喜。有冇讲嗰啲咩应收账嗰啲啊，咁有冇公布呢个数据啊，
0: 有嘅。
1: 咁啊 ,941 中国移动。佢嘅中期业绩呢就係、是中期係跌咗 6.3%， 係789.3亿，中期息呢係派 2.51。2.51人民币。咁另外就要留意返佢嘅收入。
0: 真係用息有㗎咋。
1: 係啊。每股嘅息就係2.51囉，人仔嚟嘅。另外佢有营业收入呢就跌咗 1.1% 嘅 ,5380.3亿。用户有增长37%。咁至于现金流方面，自由现金流就539亿，增加咗1.1倍咁多。好。
0: 同埋公有云嘅收入规模啦，首次係进入国内业界头三名嘅。数据中心收入呢就190亿，同比增幅都有13%。咁其中 AIDC 个收入呢就同比增长有4倍添。咁交付啊，算力嗰啲算电协同啊，敏捷交付啊，高阶嘅运算啊，运维啊等等呢啲核心业务呢个能力系显著增强、啊。
1: 咁啊，今朝最高位见过82.5元㗎。
0: 係啦。
1: 咁啊，
0: 自算服务系贡献咗佢个算力服务收入呢增量都40%嘅，云计算咧，嗰啲应用收入咧，同比增幅亦都有5.9%。
1: 好，咁跟住就留意下个礼拜啦，就系其余嗰两只都会出业绩噶啦。咁跟住仲有留意翻今日啲药股咧，药股今日就回嘅，康方今日喺活跃榜跌紧6%。康德药明康德2359就跌紧2.9%，近期啲药股都系比较挫一啲啊。另外咧升得比较好嘅，又喺活跃榜见到嘅3317啦，信策3317今朝系升住入嘅，升紧8.2%，升咗10.08元，去到141.3嘅水平。好，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噶啦，咁我哋今个礼拜日财智商打啦，就会讲一单新闻咧，就系同啲保险，仲跌紧啊，只友邦，跌咗成个礼拜噶咯，友邦，咁啊嗰单新闻
0: 嘅保单啊，佢嘅收益咧系
1: 征
0: 税有关嘅，
1: 系究竟使唔使惊咁惊青咧？我哋会有业内专家同大家拆解一下呢一个政策，咁啊留意我哋今个星期日财智商打星期日的4:00至6:00。好，今日时间差不多。
0: 好，星期日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午12:0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日本千叶县出现强降雨，市内多处道路水浸，气象厅向最少16个城市和地方发出最高级别的第5级大雨特别警报。当地政府通报，目前有4人死亡，1人失踪，另外有1人心肺功能停止，4人受轻伤。共同社报道，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

0: 关东地区多处出现恶劣天气，超过400万人收到避难指示。当中千叶县的灾情最严重，多处水浸，县内一度有45000户停电。在千叶市的中央区，一小时降雨量达到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八月的降雨量。左仓市三小时降雨量达到189.5毫米，破了当地有纪录以来的最大数字。JR 京叶线等线路自13号起停运，14号上昼仲有多条线路持续停运，加上进出成田机场的铁路和巴士停驶，造成大约7000名旅客滞留机场过夜。机场方面向他们派饼干、饮用水和睡袋等物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军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传媒报道，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后，对媒体表示，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维持海上封锁，因为美军会好似以往咁继续轮换舰船。美军在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今个月18号话，截至呢一日，美军已经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将会在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今次是诺沃亚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同诺沃亚举行会谈，总理李强、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亦都会分别同他见面。发言人说，近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和自由贸易协定，在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巴西宣布已经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程序，反制美国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巴西政府发声明，批评美国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而且武断。巴西早前已经提供证据，驳斥有关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控，并将继续捍卫自身立场。巴西国会2025年4月通过经济对等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在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对巴西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时，巴西外贸委员会可以采取限制商品和服务进口等反制措施。回来本港，天文台在上午11:4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受到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影响，过去几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南部岛聚的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8年，按季回升0.1年。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在电台节目表示，政府承诺轮候时间在2026-2027年度回落至4.5年，目前已经相差不远。虽然数字有波动，但近几季都维持在5年以下。预计随住公屋和简约公屋相继落成，轮候时间会继续下跌，相信未来有较高机会重回3年上楼目标。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0: 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6: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快啲借！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0: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1: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1: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2: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4: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5: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4: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5: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6: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6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7: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特别 DJ JW。
16: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18: 月桂生潮发速报，
19: 股价速报。
20: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先看看今日就成交金额最多的一只股份，就是700腾讯，443元，升2.4%，升幅0.5%。981中心国际68.85升个3%，升幅近2%。1347华虹宏力129.1，是跌了18.1，跌幅是超过12%。3033南方恒生科技4.62，跌了8.4%，跌幅1.7%。2800盈富基金25.66，跌2.2%，跌幅0.8%。992联想34.32，跌5.8%，跌幅1.6%。2513智普1352元，升35元，升幅是2.6%。100是 Minimax 357.6，跌19.2%，跌幅5%。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6.64，升了3.06元，升幅超过9%。3690美团，美团是86.2，跌5.05元，跌幅5.5%。另外9988阿里巴巴119元，跌2.9%，跌幅2.4%。另外2828恒生中国企业86.02元，跌7毫，跌幅0.8%。
18: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

0: 摩同游一城啦。
1: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就睇睇下啊，12:11嘅时候，港股已经收市噶啦。半日嚟计咧，恒指继续系偏软嘅，跌咗236点，跌幅咧系近1%，报25,160点啊。另外咧就睇睇下国企指数8,354点，跌71点，跌幅0.9%。科指4,706点，跌85点，跌幅系1.8%。今日略略跑输咗大市嘅。今日大市成交今日咧有1,357亿2,300几万，不过咧上升同埋下跌股份嘅加数比例咧，未算系太过即系分发得比例比较大啲吓，咁啊上升股份600多只，接近700只，但系下跌嘅有成900多只啊，咁啊亦都咧就喺电话旁边咧接通咗我今日嘅拍档啦，星期五嘅时候咧就会有 iFast Global Market 嘅投资总监温钢成喺度 ，Harris 你好。
3: Hello, 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2: 是 Harris, 睇返呢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始终呢即係呢几日都係偏软嘅。咁自从呢就喺返呢一个腾讯呢公布完业绩之后啦，大家呢都即係睇到啦，科技巨企呢其实嗰啲嘅业绩呢都几影响住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嘅。咁不过呢即係今日以啲即係呢排 hit 啲嘅股份嚟讲啦吓，咁其实呢嗰个嘅升跌比例呢就即係都冇乜太大嘅一个特别嘅表现喺度嘅。反而呢我哋睇返呢个市啦，其实你见到佢譬如係连跌咗好几日之后啦吓，究竟嚟緊嗰个走势会系点呢吓，因为呢你睇返而家恒指啦，咁累积咧，差唔多暂时睇到啦，累积差唔多成跌咗成2%嘅呢个星期。咁啊，牛熊证嘅分布上面呢排就好似啲牛证就近翻啲，亦都系多翻啲。
3: 但我逐样嘢同你讲吓，咁啊讲紧
2: 一次讲好多问题。
3: 你先讲牛熊证嗰个问题咧，就因为上个月冇乜收到牛证。咁上个月其实讲紧系因为个市升得几好啦，咁大家都知其实吓，咁啊上个月港股啊直头独占鳌头，咁本身全世界咁多股市嚟讲，我哋系 No.1 吓，咁呢个即系大家好似有啲错愕。如果你话即系正常咁计。因为本身嚟讲，港股成日我哋自嘲跌啊有份升啊冇份噶嘛，咁上个月居然其实我哋可以升到13%，咁试想下，其实几耐冇升过一个月13%啊，根本上其实吓，咁啊升咗咁多嘅时候，咁去到今个月啦，咁因为如果喺牛熊证市场咧，其实通常嚟讲咧，就好似我哋煮餸咁嘅，其实吓，咁啊有啲肉有啲菜咁样先至啱嘅，其实吓，如果净系第一种嘢嘅话咧，就唔啱数嘅，其实吓。咁上个月就真係唔啱数嚟实下，因为上个月就淨係得啲熊仔搏命俾人收，咁结果呢就牛证方面嚟讲就完全即係嗰人几乎係冇事嘅，其实下咁只係收得几个百分比嗰个嘅比例，即係简单啲讲係90几%都係呢个嘅熊证嚟嘅，其实下。咁通常呢就本身喺过往嘅经验嚟讲呢，咁结果会有啲咩出现呢，结果会通常喺第二个月份呢就会收返之前冇被收嘅嘢咁樣，咁因為其實喺港股嘅立場嚟講咧，好多時好難持續一段好長時間嘅升幅。其實通常嚟講，中間都會有啲整固啊，讓你就算叻嘅，咁俾你升6个礼拜，咁你總有一個禮拜，咁可能嗰陣有個整固，咁而嗰個禮拜可能會突然間殺落嚟咁樣。咁所以其實依家現階段嚟講咧，就係殺緊牛嘅時間咯。其實嚇，咁眼前嘅全部都係牛咁樣。咁簡單啲講啦，其實嚇，咁如果以翻琴日個收市位25,300咁去計數啦，咁其實講緊如果係真係嚇，即係唔係咁好彩嘅，咁你當跌到落去24,500咁為例嚇，咁其實就本身嚟講，佢可以收到嘅牛證啦，咁其實本身嚟講都有成呢個嘅差唔多接近4,000张咁多。咁接近4,000张就夠㗎喇，其實講緊就即係佢哋夠數㗎喇。依家暫時嚟講，今個月到依家啦，咁收咗個牛熊證係6,600张咁樣。咁你其實講緊佢平時依家大概佢 roughly 呢每個月呢，咁其實講緊都係收返10,000张到咁樣。咁所以喺咁樣嘅立場嚟講呢，呢個係佢有個誘因係向下推嗰個誘因呢，喺牛熊證嗰邊嚟講啲而且確係咁嘅。咁不過當然啦，唔好信曬牛熊證，因為牛熊證其實講緊投資銀行咧都唔會講緊逆水行舟嘅，其實佢哋都係純粹推舟嘅啫，其實 個市有得跌，咁佢先會跌嘅。其實嚇，咁而今個禮拜或者近期都有個跡象咧，就係啲北水，啲北水唔係好走。其實嚇，咁啊本身嚟講，今個禮拜咁其實就之前有兩日嚇，咁啊北水係淨流出，有兩日北水淨流入，今日暫時都係淨流入。咁你知啦，通常嚟講埋單臨尾個，即係講緊係食完飯翻嚟嗰陣時係最關鍵，尤其是最尾嗰個鐘。有時啲北水真係可以由淨流入變咗淨流出咁樣嘅，其實嚇，咁到時真係要睇一睇先知。咁但係就唔係好吸力咯，其實嚇，咁因為就算淨流入都好啦，咁都係廿零億咁樣，咁其實就唔係話嗰啲嚇大水萬貫拱個市場上去嗰啲咁樣，唔係嗰種啦。似乎佢哋好似行到去兩萬六千一、兩萬六千二嗰啲位，因為啱啱個高位就係26,187。咁去到啲高位咧，佢哋好似有少少夜阑山咁啊，唔係好似再想再入咁樣，寧願可能等個市調整翻啲，跌翻啲落嚟咁樣。咁而亦都的而且確又合理嘅，其實嚇，因為恆指方面嚟講，由之前嚇22,518都唔覺升到上去，頭先講嘅位置25,000啊，呢個189.咁樣。咁啊，本身嚟講升咗咁多，咁嚟其實講緊做翻個調整，呢啲好合情理。咁如果以翻技術分析咁計啦嚇，我當翻呢個實際數字咁樣，咁啊 Fibonacci 咁去計。咁其實如果你話調整翻落嚟，咁比較合適啲嘅位咧，就係我頭先預嗰啲位啦，即係大概其實係24,800、24,500附近呢啲咁嘅水平啦。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比較合適少少咁回調翻，只不過係升幅嘅，例如三分之一或者係講一半嘅位置咁樣。咁其實講緊咧，如果你話做咗個咁嘅回調之後，咁其實再升過咧，呢個反而相對比較健康少少。咁所以依家暫時嚟講咧 ，classify 呢個恆生指數方面嚟講，呢個咁樣嘅下跌咧，都屬於係一個健康調整嘅，其實嚇，咁因為外圍方面冇乜特別太差嘅事件，咁而今個禮拜暫時嚟講咧，到依刻就跌咗507啦，其實嚇，咁啊因為啱啱食晏時間，咁啱啱睇到上晝嘅市啦，咁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再跌咧？咁樣咁真係要睇翻啲資金面方面，如果北水繼續係拉拉行嘅話，你當佢跌嘅話就好過當佢升啦，基本上其實嚇，咁佢可能會有個調整，咁但係如果你話依家再去做淡咧，我諗啊千祈唔好滯啦，其實嚇，因為講緊如果你要做淡嘅話咧。應該是上個禮拜應該要做的，其實上個禮拜都不做，今個禮拜就你已經又跌了下來了，其實咁啊，正如剛才話齋，唔覺咁你已經落到今日最低位，已經去翻到25,149，咁都跌咗1,000啦，跌咗1,000你先至嚟做淡，好似係咪昂居咗啲咧？咁樣咁會唔會喺講緊即係寧願等佢跌落嚟跌夠啦，跌到超買啦，其實初步都開始有少少超買，例如好似呢個嘅隨機指數咁為例，咁都初步跌到超買，因為佢比較快到嘅，通常咁多指標嚟講，佢第一個到嘅。咁你變咗調翻轉頭，咁你不如喺啲低位上面再部署過，就好過喺呢個嘅依家低位上面再沽空咯。其實嚇，咁所以恆生指數下個禮拜方面嚟講，雖然有機會再跌，咁但係幅度方面嚟講都係有限，都係健康調整嚟嘅。24,800、24,500都會有個支持啦。
2: 系啦，咁啊，我哋讲到呢度差唔多啦吓，咁啊，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1: 一见理财，
0: 中午12:19，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6: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7: 清谢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谢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谢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谢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谢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每日一股朱家明。

0: 今日每一股同大家讲1508中国再保险。中再保2025年盈利97亿7114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7.44%。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0亿36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71%， 预期每股盈利2.04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7.5人民币，按年上升 8.54%， 折算港币8.25。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年初高位回吐至6月尾1.03，跌幅达到44%，就以1.03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1号。2025年市账率 0.35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8.01%。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5年，2022年市账率最低只有 0.169 倍，2025年最高 0.637 倍，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最低 0.524 倍，上市第一年2015年市账率高达 1.448 倍。股息率方面，2018年只有 1.82厘，2022年亦都只有 1.88厘，2024年就高达 14.227厘，疫情前的2019年高都只有 4.011厘，目标一个4.35厘。2025年市账率 0.49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749厘。以买入价跌 10%， 9.25厘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有 Harris 喺度啦，咁同我哋一齐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啊，恒指半日咧就偏软嘅，咁啊亦都咧就睇翻呢一个京东系嘅业绩啦吓，咁啊过后咧喂似乎都跌得几多嘅吓，咁啊9.618咁啊今日咧就跌咗10%，另外2.618啦吓，咁啊仲有跌咗接近13%添嘅，咁啊再加埋咧就系6.618京东健康，今日咧先创过一个月嘅新高之后，再回落翻嚟4%啊，市场对于京东系睇法系点咧？
4: 京东方面嚟讲就坦白讲，本身份業績咧就總收入方面咧，咁其實係好過預期嘅，因為講緊就本身咧，見佢係3464億啦，咁其實就減少咗 2.9%， 咁其實就少咗唔算多，咁因為市場預期佢係3421億，即係比市場預期嚟講咧係多咗42億嘅，其實嚇，咁但調翻轉頭，咁本身因為佢最大嘅死穴喺邊度咧，其實嚇，呢個死穴其實都唔係一件好奇怪。就是他出业绩前已经升了一阵，咁通常嚟讲咧，我自己就唔系好识投资啊，其实吓，咁我呢啲都系即系讲紧系交流分析员嚟啫，其实吓，咁但系我自己过往观察咗30年咧，咁其实本身嚟讲，好多时当嗰个嘅股价方面咧，喺即系出业绩前走咗一阵嘅时候咧，调翻转头到你出业绩嘅时候咧，就死月啦，其实吓，咁关于嗰个业绩方面，除非真系好靓，否则嘅话咧，都會趁機在高位獲利回吐，因為你啲消息出曬啦嘛，你個低位升咗成40%，其實嚇調翻轉頭唔食股嗰個都對你唔住啦，根本上，所以今日其實咧就已經失曬所有嘅移動平均線，咁啊講緊就去翻到個布力加通道嘅底部咁樣，咁跌咗咁多，咁其實講緊係咪代表又要試翻上一次個低位咧？咁我又覺得未必會嘅，咁不過講緊咧調整就必然噶啦，呢個在所難免，咁大家都有定心理準備，咁其實講緊咧就本身如果你話再跌多少少啦，依家佢今日低位咧，其實去到而家暫時嚟講啦嚇，咁最低去到1.10嗰啲位啦，咁其實都初步會開始好啲，咁但係如果你話慘啲嘅話，稍微冇咁理想嘅，咁跌翻落去我當啦，其實嚇，咁啊升幅方面嚟講大概80%跌翻出嚟啦，其實嚇，咁你大概100蚊邊咧，咁其實講緊都應該開始有啲支持嘅，其實嚇，咁所以有個朋友咧嗱爭呢10蚊雞，咁本身嚟講等唔等忍唔忍？咁真係交返俾大家，其實咁但係講緊就本身如果係我嘅話呢，我會忍埋佢囉，其實因為費事一陣間轉頭走咗佢升返上去呢，咁真係周星馳話嗰句啦，人生最痛莫過於此啦，根本上走咗先走嚟升返咁樣，咁真係唔通連個天都唔鍾意我嗰隻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我只會覺得寧願忍咗佢好過。
3: 你点睇呢即係另外一隻呢我哋就见到系隻联想啦咁尋日之后呢哇表现真係好凌厉。你觉得联想返返嚟未呢虽然今日都系偏远，不过你唔好记得即係唔好忘记尋日。

0: 佢係雙位數字嘅升幅嘅。
1: 嗱咁講就本身聯想咧，因為佢係電腦硬件股嚟嘅，其實嚇依家首先我哋要分咗兩排先。咁啊，本身嚟講，京東係做軟嘅，其實如果 classify 落去叫科網股啊、軟件相關嘅股份，佢哋係服務冇實質硬嘢出嚟嘅。咁聯想方面嚟講係做 server 做電腦嘅，其實嚇咁依家做 server 做電腦做 data center 就係要呢啲嘢啊嘛，其實嚇咁調翻轉頭咁佢咪俾到呢啲嘢你咯。咁所以變咗嚟講，佢份業績方面都靚㗎，其實嚇咁大家覺得佢份業績都 OK。而講緊要出業績前咧，佢因為佢都打咗個莊，本身嚟講喺翻大概講緊係$21至到$26之間咧，其實上落咗都有你見到6月份開始、7月份、8月份都係咁行緊㗎啦。基本上其實嚇打咗咁嘅莊之後，跟住嗰陣出嚟份業績，如果份業績係好過預期，做得靚嘅，即時就飆㗎啦。基本上其實嚇唔止淨係佢飆。佢飆完之後，琴晚咧都幫埋大二電腦一齊飆，因為其實兩個咧基本上嚟講就大家知competitor 嚟嘅，大二成日起爭啊、踢腳啊咁樣嘅線聯想噶嘛，其實嚇叫美國制裁呢個聯想，話佢係嗰啲咩，即係講緊係嚇，即係中國嗰啲相關嗰啲同華為嗰啲類似嗰啲罪名噶嘛，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咁啊，美國政府都仲算即係公道少少，都未完全制裁佢，但係咁你就係因為咁樣嘅背景啦。咁其實本身嚟講，大二電腦琴晚都升到有2%。咁其實佢本身大二，如果你話計估值計嘅，咁其實講緊本身人哋去到38倍 P/E 嘅，其實嚇咁，但係992聯想咧，就算 even 啊，我當佢咁樣升咗啊，咁其實都同佢一樣啫嘛，基本上其實嚇咁，所以比嚟講，今日跌翻啲咧，反而又變翻聯想平翻，其實嚇咁，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嗱短期方面嚟講咧，今日個高位就將會成為聯想短期個高位嚟嘅，其實嚇，除非大二同佢一齊再上嘅啫，如果唔係咧，你等翻佢跌翻落嚟先再買，如果想買嘅朋友，比較靚啲嘅價位$27到啦嚇。如果大家忍唔住手嘅，都起碼即係去翻琴日啲低位，即係講緊係29.几啊嗰啲位置先出手啦，就唔好話嚇依家摸曬頂，仲走去衝入去，咁啊蝕底啲咯。
0: 嗯，好，咁我哋咧就先休息一陣啦，咁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都講下其他方面嘅一啲業績咧，一齊去分析一下啦嚇。咁啊，不過咧就呢個時候咧，我哋先睇睇咧就係外圍方面嘅情況先啊。咁啊呢一排咧就好似 Harris 咁講啦，咁啊究竟我哋仲係咪即係人哋升，我哋冇得升咧嚇？咁啊，好似呢一排咧就其實個走勢好似好翻少少啊，恆生指數啊。不過今日咧都跟隨住呢一個內地股市係繼續上落啦。內地股市今日咧就個別发展嘅，上证指数系3918点咧，系跌咗8点，不过深证成指咧就系升咗11点，报14300点，沪深300指数咧系跌咗5点嘅，报4658点啊。港股方面咧，今日跌近1%啦，但系今日咧亚太区方面嘅走势咧，咁啊主要股市方面都系向好嘅，首尔股市咧升咗近2%，另外咧日本股市系升0.5%，台湾股市咧就轻微向下嘅，澳纽股市都系个别发展啊！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2: 一见理财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中午12:30，
3: 金读柱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依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财经消息。港股下跌，大市低开177点之后，跌幅扩大，最多跌过246点。恒生指数中午收市系报25160点，跌236点，大市成交1357亿元。中芯国际上季多赚2.6倍，股价升近2%。华虹宏力上季多赚3.8倍，但系今年毛利率指引只系持平，股价急跌12%。港铁半年多赚过1倍。股价升2%，是升幅第二大的蓝筹。中国电信升3%，是升幅最大的。港铁是升幅第二大蓝筹，而中国电信是升幅最大的蓝筹。中移动半年小赚6%，公司预告全年会增加派息，股价升1%。中国联通靠稳，京东上季新业务收入急跌，股价跌10%。

0: 旗下京东物流中期多赚27%，股价跌近13%，是跌幅最大的两只蓝筹。京东健康半年多赚32%，股价跌4%。其他新经济股普遍下跌，阿里巴巴跌2%，美团跌50%，百度跌1%，腾讯靠稳。国企指数收报是8354点，跌了71点。金管局与证监会公布11项支持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以及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措施。金管局副总裁陈维文在本台节目表示，措施具有针对性，希望支持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市发展，包括将提升债券通、南向通每年净额度，可以吸引更多内地投资者透过本港投资境外债券，同时鼓励企业和机构发行更多人民币债券，认为南向通额度、参与机构类别和数目、可投资的产品种类等都有扩容的空间，亦都希望纳入以港元或者人民币作为底层资产的产品。陈维文形容本港发展人民币业务有天然优势，就好似葫芦中间的位置，连接内地和国际在岸和离岸市场，希望能够引导资金更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更加畅通人民币资金流动机制下，本港可以着眼于规模达到350万亿的在岸人民币存款，在流动性增加之下，产品定价能力亦都会更高，市场会有信心开发更多人民币产品。美国白宫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理由，对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10%-8%的重价关税，最快下个月起生效。其中超过25公斤或具有热成像功能等特定无人机以及相关的零部件会征收最高100%税率，而重量和尺寸较少、不涉及国家安全的无人机和相关零件会征收25%的关税。美国特朗普政府指控哈佛大学未能够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被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驳回。司法部表示不认同，表示正评估下一步行动。法院法官斯特恩斯在裁决中表示，美国政府未能够充分提出事实，诉讼提到的事件过于孤立和零散，不足以合理推断哈佛大学有关制度仍然存在违反美国民权法的行为。英国伦敦西南部星期四录得摄氏38.1度高温，是英国今年最热的一日，亦都是英国有纪录以来第五热的一天。英国气象局表示，这个高温纪录在伦敦西南部英国皇家植物园休园录得。另外，伍斯特郡气温达到38度，英格兰中部和南部一共有40个观测点气温都超过36度。气象局说，今年夏季已经打破了多项气温纪录，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地区异常干燥。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格兰和威尔士今年已经纪录得1017宗的山火。这节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0%。
6: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7: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6: 参加的雇主仲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7: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云
10: 同大家透出荃湾中心两房单位成交。成一单位荃湾中心四座高层 B 室，售面积380尺，两房嘅单位，成交价406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0,684元。业主喺2024年8月用365万买入，两年之后转手，账面赚41万离场，升值超过10%。8月份到而家咧，荃湾区暂时有28宗二手成交。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1: 贸发局香港国际茶展8月13至15号在湾仔会展，有内地、本港、阿根廷、肯尼亚、老挝、斯里兰卡和南非等地展商，还有多场茶文化活动。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公众人士凭票入场。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2: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3: 理财家、
12: 教育家、
13: 生活家、
12: 体育家、
13: 艺术家、
12: 娱乐家、
1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

0: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2: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0: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时间嚟到12:39啊，咁啊继续咧都跟进一下一啲嘅最新嘅一啲业绩啦。咁啊，寻日咧亦都公布咗咧呢个长和系嘅业绩嘅，不过股价今日咧就略为系偏软。咁啊，长和咧一号啦，咁啊68.6%系跌咗5%嘅。咁啊，另外咧就仲有只长实集团咧跌咗7%。嗱，之前咧就睇个京东系嘅业绩啦。咁啊，今日咧即系都继续同我哋跟进一下而家呢一啲譬如好似长和啊、长实啊呢一个嘅业绩啊 ，Harris。
4: 嗱，其实就长实业绩方面今日出咗啦，咁本身讲紧就出咗之后，咁都系跌咗7.28%。咁嗱，其实好正常一样嘢，又系好似头先京东类似啦，就出业绩前，咁佢又扯咗一阵升咗上嚟嘅。其实吓咁啊，出咗业绩之后，咁调翻转头，咁讲紧就本身即系跌翻啲落去咁样。咁因为有啲人会通常咧就食股，咁呢个其实都系过去经常都会发生嘅事情咁样。咁依家暂时嚟讲啊，如果你话睇翻长和咁为例啦吓，咁睇先讲本身嚟。讲就嗰个嘅例如好似长实先啦，其实吓，咁大家会留意翻佢本身嚟讲嗰个嘅前景状况啦，到底系未来方面嚟讲会点啊咁样。咁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其实吓，咁讲紧当然问题就唔系咩好大问题，基本上嚟讲，实就本身只不过未来方面喺地产业上边咧，嗱，其实近期都开始有啲新闻咧，就觉得因为中央内地咧就开始叫做调控翻啲资金流出方面嘅问题，反而可能有啲咧，會覺得咧就嚟香港移民嚟香港咧，就可能會直租咗。咁移民嚟香港直租咗嘅時候咧，又調翻轉頭，咁啊講緊可能佢哋移民過嚟嘅話，都會買多兩嚿磚頭咁樣。咁亦都有個講法就係講緊係內地嘅資金又買起翻香港啲房地產啦咁樣。咁呢個都會對於翻房地產業亦都會著數啲嘅。咁又再加埋咩咧？又再加埋咧嗰啲嘅本身外圍方面，好似例如美國琴日出嚟個 PPI 啦，咁其實都唔係咁高咁樣，咁變咗對於翻即係啲房地產股份咧，我自己覺得咧嚇，炒住波幅先呢個就係穩陣嘅處理方法。但係悲觀其實我就一啲都唔係話太悲觀，其實咁我覺得即係你當啦，如果我當長實咁為，咁即係有。

0: 機會落到去43蚊到咁趁低吸納，咁跟住炒翻上嚟嘅話，咁炒翻到48蚊到咁樣，咁其實有個5蚊大概10% 嘅利潤空間咧。咁呢啲都幾穩陣嘅啦，基本上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自己覺得都可以考慮咯。
1: 係咁啊，另外咧就哇業績真係好多，都要跟進一下。咁啊當然咧，梗係唔少得咧，就係中芯同埋華虹呢啲芯片類嘅股份啦嚇。咁啊華虹方面咧就次季多賺咗3.8倍嘅，第三季嘅毛利率咧就。指引之下咧就系持平啦。咁另外中芯方面咧都系第二季嘅净利润咧同比大增咗2.6倍。不过咧就即系好过市场预期啦吓。不过咧今日睇翻咧两只股份方面咧吓，咁啊走势各异。
0: 嗱，講緊的而且確嘅，其實嚇本身，因為大家都知道，中芯同華虹本身，中芯就一般嚟講，俾人嘅感覺就 high end 少少啦。咁啊，本身轉頭，咁啊，講緊就1347方面嚟講，俾人嘅感覺就本身佢哋叫成熟製程啊嘛。咁但係如果以估值計咧，嗱，講緊就即係華虹方面嚟講就500幾倍 PE 嘅，咁中芯方面嚟講100幾倍啫，其實嚇。咁而中芯方面之前不嬲個區間。喺佢跌落嚟跌穿70蚊前咧，咁通常嚟講咧就70蚊、90蚊咁炒住先嘅，其實嚇。咁但係如果跌穿咗之後咧，依下變咗60蚊到，因為佢最低見到61啦嚇。咁啊，60蚊至到90蚊之間個區間啦，其實嚇。咁如果你話小心啲嘅話咧，咁其實70蚊方面嚟講會係第一關嘅阻力位啦，其實嚇。呢個就係兩個個雙頂嗰條頸線嗰個位置所在嗰個位，咁亦都係啱啱好就條50天線附近啦。咁所以變咗嚟講。如果佢再升上去嘅话，咁啊讲紧就本身70至73蚊附近咧，咁大家留意一下佢个上升动力到底够唔够？不过我自己觉得咧，就近期方面咧，琴晚睇美股啦，其实吓咁啊讲紧软硬兼施，真系正宗就即系软件股同硬件股都一齐行。咁而再早两日咧，就硬件股行得好啲添嘅，其实吓咁，所以我觉得硬件股都重新应该吸翻力噶啦，其实吓再有机会再上升嘅机会比较大，所以变咗嚟讲，我觉得可以继续揸住。咁如果乐观少少嘅话，咁即系睇到即系。挨住90咁，我其实觉得喺年尾前都仲系有机会到嘅。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 Harris 啊。咁啊，亦都睇睇啦。咁啊，头先提到啦吓，呢一个嘅华虹半导体华虹宏力啊，咁啊，今日嘅嗰个股价咧就系双位数字跌幅嘅，咁啊129.1系跌咗12.3% 嘅，亦都咧就创咗呢几日嘅低位啊。咁啊，至于咧就只中芯国际啦981，咁今日收市咧系68.85，68.85。今日咧就见过70蚊点一点添噶，上过去71.9。咁啊，最后咧就个升幅咧就回落咗，咁啊收窄咗嘅，咁啊最后都升2%嘅。
2: 一见理财。

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中午12:48。
0: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2: 健康新力量由爱丽健医疗集团赞助播出。
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4: 健康新力量，
5: 翻到嚟健康新力量嘅时间，那么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嘅拍档爱丽健医疗集团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你好。
6: Hello，Christine 你好，各位
5: 听
6: 众大家好。
5: Hey, Sandy 啊，我哋呢一排咧都见到个天气咧吓，即系都几反常嘅，极端天气一时就好热啦，一时咧前嗰排七月份嘅时候咧就落好大雨嘅。咁啊，大家咧都知道啦，即系一天气转变嘅时候咧，我谂即系天晴嘅时间咧都仲好啲，但系遇着咧落雨湿湿啊，又或者系即系翻风啊嗰啲咁嘅天气嘅话咧，其实咧遇有一啲旧患啊或者痛症嘅朋友咧，佢真系准过天文台啊吓。咁啊，但系咧我谂呢啲咁嘅情况咧，其实应该都可以避免，大家都唔做天文台嘅。如果咧即系将你有即系患处啦，又或者系本身有问题有痛症嘅地方加以改善嘅话咧，咁可能咧，即系日后咧，你自己都唔使再做天文台噶啦。Sandy， 我知道你哋咧有一部嘅仪器咧，其实都攞咗一啲嘅国际认证嘅。但系对于一啲旧患，讲紧嘅旧患，可能系痛咗十年、廿年嗰啲，其实都可唔可以改善得到噶？
6: 其实是可以的，咁而且我哋都正正是帮助咗好多呢啲嘅朋友呢，即係无论佢係痛咗几年啦，十几年，甚至乎真係廿几年，好多嚟搵我哋嘅时候呢，佢会话帮我哋听，我真係痛咗十几廿年，我睇咗无数嘅中西医啊，针灸物理治疗，乜嘢大家认识嘅噏得出嘅唔同嘅治疗方法我都试过用㗎啦。咁甚至乎好多朋友会话帮我听，即係当佢一路医唔到嘅时候呢，佢会食下一啲营养品去调理翻身体啦，希望同埋去用下一啲唔同嘅仪器啊，但系实际又帮唔到佢哋。有好多系听到啲朋友啦，或者系佢自己听咗电台啦，或者系你透过其他嘅资讯认识到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就知道咗我哋集团咧一部喺日本研发、日本生产嘅一部无痛无创伤嘅医疗仪器，因为咧。就是已经我们爱丽健医疗集团这部的爱丽健治疗机呢，就是得到了欧盟、中国、日本全部是国家认证，达到这

0: 个嘅医院用嘅级数嘅治疗机，可以帮我哋完全无创伤。但系我哋喺屋企嘅话咧，坐喺梳化好舒服，你自己咩都唔需要做嘅。咁但系咧，用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其中一个方法就放对脚上部机啦，做十至廿分钟，咁就可以修复到好多筋骨啊，我哋全身五脏六腑啊等等嘅健康问题。咁我哋就算冇病嘅朋友，每日用咗咧，都可以令到身体强壮啦，少病痛啦，同埋瞓得好啊，好多失眠嘅朋友都会得到改善。另外，如果我哋有痛症啊，或者有其他嘅健康问题，呢部机咧仲有一个医疗贴啦，俾我哋贴喺我哋一啲劳损退化咗嘅筋骨，咁咧又系好舒服。你一路自己可以睇电视、听音乐，你咩都唔使做嘅。贴住嘅时候咧，呢个贴片咧，咁佢系可以代替针灸嘅针咧，完全无创伤咧，去帮助我哋咧系修复翻嗰啲筋骨同埋五脏六腑嘅健康嘅同时可以。咁另外咧，即系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啦。可以改善唔同嘅筋骨同埋唔同嘅五脏六腑嘅健康，咁你就可以从而帮我哋将嗰啲痛症咧系改善，甚至乎咧系完全有机会系完全消除咗所有嘅总鼻痛癌，系完全康复翻，系非常之多啊！因为呢部仪器咧已经系推出咗咧有好长嘅时间，历史悠久，但系咧技术系好先进，但系其实佢最重要咧系可以家庭用嘅。咁咧就算系八九十岁嘅公公婆婆都识得自己用，就冇病嘅朋友，就算小朋友都可以用嘅。其实咁而最重要，真系帮到好多痛症、失眠，或者系脑部嘅退化啦，亦都可以减低脑部退化嘅情况，同埋咧就可以帮助曾经有个中风后遗嘅朋友，如果令到手脚唔灵活啦，甚至乎喐唔到，咁呢部机咧都可以治疗得好好，亦都好多朋友系做咗好大改善，同埋完全康复都好多嘅。另外咧，帕金问题、中鼻痛眼啊，或者控制唔到啲自己啲手脚啊，有手震等等，呢部仪器咧都有攞咗两个临床证实，对于改善帕金问题嘅各种症状咧系显著有效嘅。两个临床咧有效率咧达到88.31%啊，其中一个，咁啊两个都接近九成有效噶啦，同埋咧对于耳鸣啦、血糖、血压都系好好啊呢部机。
1: 系啦，咁啊个电话咧就系1834900 1834900，又或者27280222 27280222，我哋会送出30个名额咧俾打通啦，又抽到你哋嘅朋友啦吓。咁啊，每一位名额咧都有3次嘅免费试用。咁而呢一个试用咧嘅时间咧，大概1个钟头左右啊。咁啊 ，Sandy， 但系咧呢3次嘅免费疗程咧，其实都未足以咧系可以弥补到吓，即系可能10年啊、20年嘅痛症嘅。咁如果日后咧想再继续嘅话咧吓，即系觉得有效啦，想继续嘅，又有啲咩方法咧？
0: 有两个方法嘅，决先有好多朋友咧会选择恐怖仪器化期，可以即系佢哋话即系随时瞓醒觉，我中意几时用就得啦。咁而且做得多咧，嗰、那个改善嘅效果就会更加之快，更加之理想啦。咁此外咧，亦都可以一家人咧，因为好多时好多人佢唔系净系自己需要，屋企人都好需要。咁所以好多人会中意自己恐怖仪器化期，咁随时真系一日可以做多几次，咁、那个改善效果就会更加快嘅，更加理想噶啦。另外咧，有啲朋友就会选择咧，中意留喺我哋中心继续做疗程都可以嘅。我哋公司好好嘅，中环同佐敦咧都有中心嘅。我哋系半慈善式嘅，只系几十蚊就有1个钟嘅疗程，真系冇听错，系几十蚊就有1个钟嘅疗程啦。咁而家咧，大家就快啲咧，就唔好犹豫啊，因为其实真系好多朋友都系以往咧医咗10几20年，好灰心，好绝望，已经痛到自己咧都唔知点算好。咁最终系我哋系帮咗佢，系有好多大改善啦，有好多就完全康复嘅都非常之多嘅。好啦，咁我今日都带咗个真实个案嚟嘅，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咧就系阿关女士啊。关女士呢个例证我印象好深刻，即系关女士咧嚟揾我哋嘅时候，其实佢都系65岁左右嘅啫，但系佢已经痛咗成10年有多啦。咁佢个痛症系非常之严重嘅，因为咧我哋问佢边度痛啊，其实佢话佢全身都有痛，包括咧佢个腰痛啦、颈痛啦、有坐骨痛同埋脚痛，佢系全身都痛到佢咧系即系不得了嘅，因为佢话痛咗10年，其实。即系当然最初嘅就冇咁痛，一路一路咧

0: 嚟揾我哋嘅时候咧，佢话已经痛到佢即系困严重嘅痛，已经系好多年啦。佢话真系痛到佢冇办法忍受嘅。咁佢当然有去睇医生啦。佢十年前好痛嗰时就已经开始去睇啦，一路睇即系骨专科啦，照晒同佢检查晒，就话退化。咁就一路都话俾佢听医唔到啦，中医啦、针灸啦、物理治疗啊、铁打推拿啊、冲击波乜都睇，食健康食品啊，佢话仪器都试咗十种八种啊，佢话但系咧佢都冇办法改，后嚟咧佢系做唔到家务啦，已经佢话手又痹，脚又痹，又头痛，痹到两只脚嘅，佢话再详细即系痛得好严重啦，佢再翻去西医嗰度再检查，佢但系医生都话系退化噶啦，净系得到一个咁嘅结论。佢再去政府医院嘅时候咧，又检查嘅时候咧，医生同佢详细照咗之后咧，几日后就即刻急 call 佢翻去医院啦，就同佢讲咗咧，佢系晚期嘅骨退化，医生同佢讲系强调系晚期骨退化，意思话佢个退化唔单止冇得医，基本上叫佢卧床，咩家务都唔好做。佢话佢做啲啲家务都做唔到，咁而且佢本嚟凑紧孙女都凑唔到啊，俾翻佢自己啲仔女凑。咁后嚟咧，佢好伤心。咁啊，卒之后嚟佢又听到我哋电台，喺听咗新城电台，所以真系要多谢新城电台同埋爱你健啦。佢话咁听咗之后，佢上嚟我哋公司试咗三次免费，咁我哋就感觉都舒服嘅，咁就留低做我哋嗰啲疗程，咁啊几十蚊个钟啊嘛，佢啊留低，佢话要帮自己，咁佢做咗我哋嘅疗程一个月未够一个月，佢就觉得即刻感觉到系失眠。又改善啦，同埋佢全身嗰啲痛症嗰啲骨痛咧，颈痛、腰痛、脚痛、脚坐骨痛，全部嗰啲硬啊、痹痛都改善啦。后来佢决定捧部机翻屋企啦，咁捧咗部机翻屋企之后，佢每日就做两至三次，两个几月啦，前后加埋，佢话好开心，竟然佢嗰啲痛症系改善咗七八成。咁到再继续坚持落去啦，每日喺屋企早午晚都用，做咗四个月都未够。佢所有嗰啲颈痛、腰痛、脚痛、坐骨痛，全部松翻晒。佢话冇痛啦，只脚好硬噶嘛，本来佢话冇啦，亦都而且佢失眠都冇咗。佢最开心就系冇咗痛症，佢完全想象唔到。佢最初系谂住希望帮手舒缓，但系谂唔到佢十几年嘅严重脚痛、腰痛、颈痛冇咗，硬痹全部冇咗，失眠亦都好翻，好感激我哋。咁最重要就系关女士同我讲，一定要喺电台里边呼吁多啲，叫所有嘅听众朋友，无论你有痛咗几耐，或者系失眠啦、耳鸣啊等等啊，中风后遗、帕金问题嘅症状等等，我哋呢部爱利健嘅治疗机都会帮到大家。
1: 咁啊，电话就系18349001834900，又或者2728022227280222。Sandy， 我哋去到呢一度啦，节目时间差唔多，留待下集再倾，拜拜。
2: 爱利健医疗集团助你改善痛症、失眠、心脑健康。爱利健热线27280222。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下昼一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日本千叶县出现强降雨，市内多处道路水浸，气象厅曾经向最少16个城市和地方发出最高级别的第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当地政府通报死亡人数增加至6人，一人心肺功能停止，一人仍然下落不明。共同社报道，市川市一名男子在马路被洪水淹没死亡，佐仓市一名女子被困车内浸死，八千代市和千叶市就共有3人死亡。受强降雨影响，关东地区超过40万人要疏散，原来一度有45000户停电。在千叶市中央区，一小时降雨量达到115毫米，几乎是往年全个八月的降雨量。佐仓市三小时降雨量达到 189.5 毫米，破当地有纪录以来纪录。 英国伦敦西南部星期四录得摄氏 38.1 度的高温，是英国今年最热的一日，亦都是英国有纪录以来第五热的一日。英国气象局表示，这个高温纪录是在伦敦西南部英国皇家植物园休园中录得。另外，伍斯特郡珀肖尔气温达到38度，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共有40个观测点，气温超过36度。气象局说，今年夏季已经打破多项气温纪录，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地区异常干燥。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格兰和威尔士今年已经录得1017宗山火。美国特朗普政府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被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驳回。司法部表示不认同，正是评估下一步行动。法官斯特恩斯在裁决中表示，美国政府未能充分提出事实，诉讼中提到的事件过于孤立和零散，不足以合理推断哈佛大学的有关制度仍然存在违反美国民权法的行为。美国司法部今年3月20号控告哈佛大学在2023年10月巴尔冲突升级后，对针对犹太和以色列学生的蓄意歧视行为处理不力，以及追回联邦给大学的拨款。回来本港，据报内地开始对境外保单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市场忧虑会影响本港的跨境财富管理业务。金管局副总裁陈维文在本台节目表示，内地当局对居民的全球投资收益征税并非新政策，现在是要以比较合规的方式，等投资者决策时将税务等的因素亦都纳入考虑，反而是更加可持续的做法。而且香港能够提供多种合规的投资产品给内地投资者选择。至于特区政府正是制定本港首份五年规划，陈维文说，在金融市场方面要继续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提供良好的投资机会。对于有意投资内地的海外投资者而言，本港是非常好的地方，投资者可以透过沪深港通投资 A 股，亦都可以购买内地上市公司的 H 股。本港接连有儿童感染流感后出现重症，港大医学院曹延洲基金儿科教授叶柏强表示，今个月的流感个案未见有明显下跌迹象，九月开学后会是高危时间，传染趋势有机会进一步恶化，呼吁家长做好预防措施。叶柏强在电台节目指出，幼童没有足够免疫保护，初次感染后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并发症，除了肺炎和肺积水，亦都可能引发败血症、休克和脑病变。感染的头48小时，病毒会在体内快速繁殖，如果能够及时求医，可以透过药物减低病毒繁殖，减少出现并发症的机会。今次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2: 新城财经台。
1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3%。

0: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3: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2: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3: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2: 几好见到太阳啊。
3: 系啊，
2: 有暑假时
3: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2: 啲啦。如果唔系，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4: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5: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三十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徐真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700腾讯441.2升2毫，2513智普1366升49元，1347华虹宏力128.5跌18.7，981中心国际69.9系升咗2.35毫，3033南方恒生科技4.61先二跌咗9先2，2800盈富基金25.62跌咗2.6，992联想33.94跌咗9.6，100号 Minimax 357.2是跌了19.8，另外就7709南方海力士36.36升了2.78，3690美团85.9是跌了5.25。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了，回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下昼1:11嘅时候，亦都睇睇港股下半昼方面嘅市况嘅。而家恒指咧都系维持紧跌200多点，咁啊最新系25124点，咁啊跌咗274点啦，跌咗274点。国企指数系8343点，跌咗83点嘅。科指咧就跑输咗嘅，而家跌咗近2%噶啦，咁啊跌咗90点，报4701点啊。咁啊成交金额咧暂时嚟讲都未算太活跃嘅，咁啊仍然咧都系喺1500亿都未够啊！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咁我哋都会讲下呢个日本股市方面嘅表现啦。咁啊，电话旁边亦都接通咗我逢星期五嘅拍档啊，咁啊就系王国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 公司嘅高级研究分析员张洪亮喺度嘅 ，Barry 你好，
1: 系你好 Christine，
0: 诶、hey, Barry 啊，我哋咧关顾下呢个日本股市啊，自从咧就呢个美国啦，同埋呢个日本咧就联手干预咗 yen 之后咧，咁啊似乎咧个 yen 嘅走势咧就好似系略略稳定翻啲。嗱，我哋点解咧会讲日本股市之前咧会讲个 yen 咧吓？因为呢个咧都有啲嘅连带关系嘅，咁都想睇下咧近期究竟 yen 嘅走势系咪真系即系都可以持续稳定翻落嚟咧？
1: 我自己覺得啦，因為上次其實係一個呢個美日政府嘅聯合干預啦，咁市場的確係見到有啲同以前唔同嘅，以前就往往係單方面啦，就由日本政府啦，咁就去沽出呢、這個美國嘅個國庫國債，咁然之後就買入翻日元去支撐個日元嘅匯價。咁但係以往咧，就大家都覺得即係始終日本單方面嘅力量就唔係好夠啦。咁啊，依家有買美國呢邊幫手咧，的確令到市場有啲意外嘅。咁所以你見到個日元咧，當時候升值嘅幅度都比較大。咁啊，但係始終因為後屘大家都發覺美國政府嗰邊支持嘅方式咧，係用一種叫做 FIMA 嘅嗰、那個即係央行嘅嗰個匯率兑換嘅協議嘅方式嚟做支援。咁其實就實際上美國政府就冇乜點樣攞過一啲大嘅金額出嚟支持個匯市嘅，咁所以其實依家啲人咧又似乎對成個美國嗰邊支持日元匯率嗰邊嘅嗰個力度有啲擔憂，咁所以見到咧，就算喺當時候個日元曾經稍微轉強都好啦，個依家嗰個匯率咧都係見到日元又似乎係慢慢靠翻向貶值嗰邊嘅趨勢會多啲，咁不過短期之內啦，咁大家都始終都係會擔心會有美國再度出手嘅可能。咁所以點解就嗰個貶值嘅速度就未必會好快嘅，咁但係暫時的確嚟講，因為息差啦，依然係美國嘅嗰邊美元利息比起日 yen 要高啲啦，咁所以暫時見到個日元貶值嘅壓力都仲有喺度嘅，只不過速度就未必好似之前咁快咁解啦。
0: 不過咧，即係有多時咧，大家都睇啦嚇，咁其實你日本股市由年初至今咧，嗰個表現咧，其實相對地都仍然係幾好嘅。嗱，但係咧，我哋頭先都講咗幾個因素啦，咁啊，既然有一个yen 嗰个走势啦，甚至乎日本个通胀问题啦，咁都可能左右住嗰个嘅前景，亦都影响咗股市嗰个表现啦。咁另外咧，亦都系有中东嘅局势，其实对于咧日本嗰个企业嘅成本咧，亦都系有所增加嘅。呢一方面咧，其实有冇反映喺即系日本股市嗰方面啊？
1: 如果你淨係講嘅日本嘅股市咧，你會發覺嗰個升幅都相當之由呢個半導體同埋呢個人工智能相關嘅公司做個主導嘅。因為如果你睇指數成分股，尤其我哋講日經225指數啦，頭四大嘅嗰個比重嘅公司裏面咧，有起碼有三間都係同呢個半導體或者人工智能直接相關嘅，包括就呢個愛德曼測試啦，即係 Advantest 啦，東京電子或者啲人叫東京活力創啦，咁仲有呢、這個遠富集團啦，咁啊孫正義旗下嘅嗰個投資旗艦都係有持有非常之多嘅 OpenAI 嘅股權嘅，咁所以都係啲半導體啊或者人工智能相關嘅公司嚟嘅，咁啊就由呢幾間公司啦，就主導咗個指數嘅比重都近三成到啦，咁所以都個走勢上面咧好受人工智能同埋半導體影響。咁當然本身日元個貶值咧都係對啲日本公司咧，因為佢哋有一半嘅業務喺海外嘛，咁折算翻嚟做日英嘅時候就會有個優勢喺度，咁所以個弱嘅 yen 啦，加埋人工智能或者半導體咧，的確就係帶動咗今年上半年嗰個日本股市嘅走向多啲。咁你話至於個中東嘅局勢嗰邊啦，咁其實日本就佢哋好多嘅能源供應都係要依賴入口啦，咁尤其就石油單一嘅嗰個能源咧，咁就由呢個中東嗰邊入口佔比係的確比較高嘅。咁不過日本自己就有個石油嘅儲備，咁都有足夠嘅個儲備去維持270日以上嘅嗰個營運啦，咁暫時都未見到有個大嘅問題。咁當然有啲個別嘅石油副產品咧，咁見到全球嘅供應都受到影響嘅時候，日本都無可避免地都係會有啲短缺嘅情況。咁所以大家就會見到有啲譬如話卡洛 B 薯片話個包裝要變成銀色啊，咁去節省一啲其中嘅個石油副產品，咁呢都係會發生嘅情況。咁但係整體而言，對於日本公司而言，嗰個受能源影響嘅程度暫時係可控嘅，同埋就佢哋都因為近呢幾年啦，日本本身嘅通脹都翻嚟，啲國民都慣咗會用即係個通脹嘅時候會見到啲產品會加價啦，所以日本嘅公司加價可以應付到一部分嘅成本壓力嘅。

0: 嗱，亦都咧，即系同我哋再睇翻啦，另一个因素咧，同呢一个日股都有影响嘅，就系嗰个嘅日本企业个改革嗰方面啦吓。咁啊，最近咧就系监管方面咧就提出咗咧系一啲嘅修订方案嘅。呢个咧对于即系嗰个日企个改革嚟讲咧，其实而家个情况又系点咧？
1: 其实我自己都有即系同呢个日本嗰边嘅交易所有啲工作嘅人都有倾过啦，咁佢都好老实咁讲，就系其实讲话要对日本股市改革咧，已经做咗非常之多年啦。如果唔系，你唔会咁快喺近呢几年大家特别留意到个成果。咁我哋讲到话，其实真系开始改革嘅时候，要数到去大概2013年前后嘅事情啦。咁但系因为佢哋成个即系要推动到啲公司要开始揾翻个节奏去做个不。无论是对外即是对着投资者又好或者对着公司自己内部的文化要有些改变都好的确都需要一些时间去储那个就是个动能的。所以就为什么其实真的比较多见到明显的改善呢，可能讲的都是2020年打后尤其就这个巴菲特开始对这个五大商社投资之后呢，的确是多了更加多的海外投资
0: 者。即是重新是去关注那个吸引力啊，即是吸引回个眼球啊，真的。
1: 系啦，咁啊，不过呢个就永远都系鸡同蛋嘅问题啦。即系如果当初唔系有个改善嘅话，巴菲特亦都未必对香呢个日本嘅五大商社会有兴趣，所以都当时都喺见嗰个日本交易所嗰边嘅负责那个员工都有同我讲话，即系佢都觉得都冇办法讲得出到底系边一样嘢推动边一样嘢，两者其实系互为因果嘅。
0: 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咧就吓，即系揾阿 Barry 讲下，喂，日本股市呢一排有啲咩可以选择一下咧？除咗系 AI 相关嘅股份之外，吓咁啊，有啲咩可以值得我哋留意咧？转头翻嚟倾。
2: 一见理财，下昼1: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利茂发局美遇健生活博览有香薰、情绪测试、健康检查和松一 zone 舒压专区，助你全方位提升身心灵健康。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见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508中国再保险。中再保2025年盈利97亿7114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7.44%。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0亿36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71%， 预期每股盈利2.04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7.5人民币，按年上升 8.54%， 折算港币8.25。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年初高位回吐至6月尾1.03，跌幅达到4.4%，就以1.03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1号。2025年市账率 0.35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8.01%。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5年 ,2022 年市账率最低只有 0.169 倍 ,2025 年最高 0.637 倍。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最低 0.524 倍。上市第一年2015年市账率高达 1.448 倍。股息率方面 ,2018 年只有 1.82, 2022年亦都只有 1.88.5, 2024年就高达 14.227。疫情前的2019年高到

0: 有4厘011，目标1.43仙半。2025年市账率0.49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749厘。以买入价跌10%，9.2仙半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系啦，今日咧，我哋继续请嚟咧日本股市嘅研究分析员啦，咁啊就系张宏略啊 Barry 喺度嘅。喂 ，Barry 啊，我哋上一次咧其实都讲过关于咧即系日本股市方面，咁啊而家即系全世界都系嘅，即系大家梗系关注喂 AI 啦吓，即系一啲嘅大模型啊，或者系即系 PCB 啊，或者系即系呢一个芯片相关嘅股份啦。咁啊，相信咧日本股市喺呢一个嘅元素里面咧，亦都系一个大嘅趋势嚟嘅。不过呢，我哋上一集呢都有讲到，喂，其实呢即係一啲消费类嘅讲緊啲 IP， 嗱佢哋除咗呢係即係日本本土之外呢，其实出海方面呢都几成功㗎喎、好似咩 Bandai 啊、甚至乎呢女士好喜欢嘅 Sanrio 咁样。咁其实呢都系靠呢、這、一个IP 呢，靠啲 character。其实呢个系咪都系一个佢哋消费股里面一个好主要嘅组成部分，就系 IP 个元素呢？
4: 如果你单讲个行业的规模呢，其实就远比你想象中小的，坦白讲。
3: 哦，真的
4: 以全球的影响力来讲呢是大到不成比例的，这个是真的。如果你看全个影视娱乐的内容行业来看，全地球最大最懂赚钱的呢其实是美国公司。但是如果你一讲到话在一个 IP 里面的 IP 的行业里面，第一个想起的可能就可能是 Disney 啦。咁然之後你再要數嘅話呢，好大機會已經係日本公司啦，就好似佢先頭先你講嘅，譬如話 Bandai 啊、Sanrio 啊等等、或者有啲人即係可能會喜歡宮崎駿咁啊、吉卜力咁，都係其中一啲即係另類啲嘅個諗法都會有嘅。咁但係咁樣講啦，雖然話嗰、那個個比例上面係不成比例地即係犀利，即係佢嘅影響力好犀利，但係個規模的確係即係賺錢上面咧係唔及美國公司點係真嘅。咁所以都有好多嘅呼聲都係講緊話日本嗰邊其實一路冇好好地利用佢哋 IP 嘅影響力去賺錢，咁多少就都當然同個侵權嘅問題有啲關係啦。咁另外就亦都因為佢哋嘅 IP 咧都係收費上面啦，就其實係比起美國公司咧，尤其 Disney 咧出咗名個授權費好貴噶嘛，咁你收費的確都係平一截嘅，咁亦都可能係其中一啲嘅原因。咁然之後不過咁講都好啦，咁講真呢個全地球嚟講，你要揾 IP 嘅公司，其實全地球真係只有兩個地方做得最大，就係美國同
3: 美國
4: 日
3: 本咯。
4: 咁亦都係的確係日本其中一個好有特色嘅板塊，我自己都好喜歡嘅。
3: 系，因为咧，我记得上次咧，同阿 Barry 做完节目之后咧，咁大家即系再电话倾谈啦。我话其实咧，我自己因为我出生于咧就系嗰个年代咧，就系、是、Sanrio 其实都几强大嘅，所以咧其实我唔系一个迪士尼迷，但反而咧我就系一个即系 Sanrio 迷嚟嘅。其实私心问一下啦，咁如果即系 Sanrio 日本嘅 Sanrio， 其实佢都有上市啊，咁喺佢个 IP 规模嚟讲，其实又系点嘅咧？
4: 如果你講個收入嘅規模咧，坦白講就唔係咁高嘅，但係咧佢個模式係相對地得意嘅，因為我哋講嘅好多嘅唔同嘅 IP 公司啦，咁我哋嗰個做生意嘅模式都相當之唔一樣。Sanrio 咧其實依家咧就比較傾向係用一個授權嘅形式，即係譬如話啦，授權有一啲商家佢去製作，譬如話生活用品、玩具，甚至係大家可能喺香港就未必見到啦，咁但係有啲譬如話這個金融產品。咁都有機會會見到我哋印咗個 Hello Kitty 內上卡上面。
3: 我仲見到有好多咧，係即係一啲 crossover 嘅產品添啊，即係同其他品牌聯成。
4: 係啦，呢個亦都係非常之有趣嘅。其實就都時間上面咧，都夾到我哋頭先講話喺2020年打後咧，成個日本的確係氣象一新啦。咁 Sanrio 都係其中一間公司咧，就更加多去採用呢、這個crossover 啦，或者係授權嘅形式啦，去做啲合作嘅。咁可能大家都有見過一啲好得意嘅聯成啦，譬如話呢、這個Sanrio 嘅人物 crossover， 似卡瓦啊，或者美少女戰士啊，都係啲有啲有趣嘅 crossover 嚟嘅。咁呢件事其實都即係。背后有个相当之长嘅故仔嘅，不过简单讲啦，就系2020年之后啦，公司就换咗个社长啦，就系、是、原本呢个 Sanrio 创办人个孙嚟嘅，

0: 咁啊換咗上去之後咧，的確成間公司個風氣都係唔同咗，咁啊個公司個活力係好咗，所以就點解有咗頭先嘅嗰啲聯成嘅產品嘅。
1: 但系我哋见到咧，即系一方面咧，其实嗱，喺个企业上面，其实你会点样去分析咧？嗱，呢一个有好有唔好啦。因为如果你多咗联成产品啦，又或者多咗授权产品嘅话咧，咁的而且确咧系可以好有效地帮你个企业或者品牌咧，甚至乎其他唔同嘅 character 咧，去即系做一个叫做变相 marketing。咁当然咧，呢一种都系有个成本喺度啦。咁但系你都有收益噶嘛？但系另一方面，我见到即系其实而家都仍然有好多Sanrio 佢哋自己嗰个嘅独家店嘅、哦，
0: 系啊，冇错。其实咧呢、這个故仔又要讲翻公司自身嘅故事，因为其实公司创办嗰、那个创办人啦，咁佢自己咧就其实以前系倾向咧就系、喺公司里边透过自己嘅铺头去卖自己生产嘅产品嘅。咁但系咧嗰个其实呢个做法咧喺以前嘅年代，讲紧系七十年代之后嗰段可能有十零二十年嘅时间啦。都是相安无事的，但是呢其实去到近代啦，我们发觉很多产品呢出现了一些叫做 category killer， 譬如说大家现在买衣服可能都已经惯了去 Uniqlo 啊 H&M 啊或者 Zara 啦，就是你很难想象自己会再去 Sanrio 那里特登买一件你觉得个质素不是那么好的 T 恤，纯粹就是为了有个 Hello Kitty 那个的个公仔在上面。现在就更加多呢就是譬如说好像刚才这样说同这个Uniqlo 啊H&M 或者 Zara 咧做个合作，咁咪交俾对方去处理翻嗰个做衫嘅过程。咁啊，而家就佢哋自己自身品牌咧就净系做个授权。其实授权嗰个赚到嘅钱系可能分分钟仲好过佢去储一大堆嘅库存，同埋去做一啲佢唔擅长嘅产品。咁所以点解就由孙仔接手之后咧，佢哋亦都发现咗呢个模式嘅好处，咁亦都慢慢就接受咗，用咗呢一个嘅新嘅方式，就系用更加多嘅授权去取代佢哋以前喺自己铺头里边卖嗰、那个商自己制作嘅商品。不过咁讲啦，其实个商品上面佢哋都有啲系有特登做得翻系只系限于喺自己铺头里边卖嘅特定产品嘅，所以都即系唔能够概念而论。咁点样去管理唔同嘅商品啊？点样去维持翻唔同渠道之间个平衡咧？呢啲就系真系管理嘅艺术啦。我都真系唔知道咁多嘅。
1: 嗱，呢啲市场啦，或者我哋点样去分析咧？咁我哋下集。再傾好嘛，我哋留到下集再見。今日咧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唔該曬 Barry 嘅。
2: 一見理財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下晝一點半，
4: 金讀處提提你，免費旅行。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日本千叶县出现强降雨，市内多处道路水浸，气象厅向最少16个城市和地方发出最高级别的第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当地政府通报死亡人数增加到6人，一个人心肺功能停止，一个人仍然下落不明。共同社报道，市川市一名男子在马路被洪水淹没死亡，座舱市一名女子被困在车内浸死，八千代市和千叶市一共有3个人死亡。受到强降雨影响，关东地区超过40万人要疏散，原来一度有45000户停电。在千叶市中心的中央区，一个小时的降雨量达到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八月的降雨量。座舱市三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189.5毫米，破了当地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最大值。 JR 东日本在千叶县内行驶的铁路线由14日早上起逐渐恢复服务，但成田机场至成田之间的服务一度重开之后又决定停驶，超过7000人滞留机场。英国伦敦西南部星期四录得摄氏38.1度高温，是英国今年最热的一日，亦都是英国有史有纪录以来的第五热的。英国气象局表示，这个高温纪录在伦敦西南部英国皇家植物园优越录得。另外，伍斯特郡气温达到38度，英格兰中部和南部一部有40个观测点，气温是

0: 超過36度。氣象局話，今年夏季已經打破了多項氣温紀錄，英格蘭和威爾士大部分地區異常乾燥。在本港，天文台在上午11點40分取消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信號持續了3小時，受到高空繞道和西南氣流相關的強雷雨帶影響，過去幾個鐘頭，本港多處地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南部的島嶼、離島的雨量更加超過70毫米。金管局副总裁陈维文在本台节目表示，上个月同证监会公布11项新措施，包括提升债券通、南向通每年净额度，吸引内地投资者投资境外债券，鼓励机构发行更多人民币债券。另外，增加人民币流动资金安排规模，进一步引导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强调本港发展人民币业务有天然的优势。由方明辉报道。
1: 金管局同证监会上个月公布11项支持固收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新措施，包括提升债券通、南向通每年净额度，以及增加人民币流动资金安排规模等。金管局副总裁陈维文在本台节目表示，一篮子新措施具有针对性，扩大债券通、南向通净额度，可以吸引更多内地投资者透过本港投资境外债券，并鼓励机构发行更多人民币债券，支持本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
2: 债市其中一个很大的重点来的，一个货币呢做得好做得强呢，同个债之间呢是一个互为的关系来的。近年呢我们希望呢是加强返做南向，是南向通那里呢那个额度呢其实是咁大幅咁增加了的。多啲嘅内地嘅债券嘅投资者佢可以出嚟投国际市场嘅债。同样我又可以吸引到多啲去发人民币债嘅企业。如果你能够有多啲嘅外国嘅企业都嚟香港发债嘅话，对我哋嗰个本身个金融中心呢係有好大嘅帮助。
1: 陈维文话，未来会审视措施成效，当市场有扩容需求，当局自然会推进，认为南向通额度、参与机构同可投资产品等仍有扩容空间，未来亦希望纳入以港元或人民币作底层资产嘅产品。他指出，本港人民币业务有天然优势，好似葫芦腰，连接内地同国际、在岸同离岸市场。随住越来越多内地企业出海，希望引导资金支持实体经济，例如人民币流动资金安排，能够支持企业贸易融资。
2: 香港做人民币业务一个天然的优势的，我们同内地的联系啦，亦都同国际市场的连接，在岸的市场同离岸市场呢好好咁样连接下。咁呢个就係我哋个枢纽嘅作用嘅。更多我哋希望能够将人民币呢係导向嗰个支持个实体经济嘅发展。特别係随住内地嘅企业越嚟越多係走出去，人民币亦都喺国际上越嚟越被接纳嘅。我哋觉得呢度好大嘅空间。头先你有提到个业务嗰个资金安排可以提供一啲资金嘅来源俾香港嘅银行。咁然之后香港嘅银行呢就可以借俾佢啲客户，俾企业做贸易融资啦，真係喺佢哋实体个业务里面去做。
1: 据报内地开始对境外保单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陈维文话并非新政策，投资者将税务等因素纳入投资考虑反而更加可持续，而且本港提供多种合规投资产品俾内地投资者选择。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挨晚六点会在政府总部见传媒总结咨询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表示，收到近14000份意见书，其中对北部都会区发展最受关注，获得最多政团、专业团体和市民回应，包括房屋发展、年轻人置业和创业阶梯等。在多场咨询会中，有市民期望以北都为试点，将公营房屋人均编配标准由7平方米提升到大约10平方米。有议员就希望做好北环线、沿线等基建，增加迁入的诱因。经济发展方面，有商界议员就希望要做好内联外通，将角色升华到金牌伙伴人。新皇崗口岸公共交通配套包括7条巴士线、6条市巴线以及的士。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庄浩峰表示，路线覆盖面大，可以满足不同地区的需要，但建议

0: 加密前往啟德的巴士班次。庄豪峰在电台节目指出，目前巴士和小巴路线超过一半覆盖新界西，相信是想疏导深圳湾口岸繁忙时间和假期的人流。对于前往啟德的城巴 B14 线只是在繁忙时间提供服务，他认为可以加密班次，但九龙东直达口岸的巴士线比较少，巴士公司没有数据可以比较，相信要循序渐进。
1: 啟德其實而家都好多人即係陸續入貨啦，再加埋有陣時好多嘅賽事啊，內地嘅遊客嚟香港體育園嗰度咧去參加一啲活動啊，咁有一條可以直接嘅路線咧，我覺得係可以方便到內地嘅遊客。我相信巴士公司係絕對願意做嘅，我亦都覺得個客流量係夠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幾分鐘一班啊？呢一樣嘢咧？對於嗰啲巴士公司嚟講，佢都要慢慢去 study 嘅。喺九龍東直接去到口岸嗰啲巴士咧，唔係咁多，佢哋冇乜數據去比較。同埋咧，而家即係好多人咧，內地嗰啲咧都係用嗰啲旅遊巴直接去到啟德體育園嗰度嘅。咁佢都會睇下究竟佢可以新增呢條路線可以吸到幾多嘅客。
0: 新一季公屋綜合輪候時間係4.8年，按季回升0.10。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表示，政府承诺轮候时间在2026-2027年度回落到4.5年，目前已经相距不远。虽然数字有波动，但近几季都维持在5年以下。预计随着公屋和简约公屋陆续落成，轮候时间会继续下跌，相信未来有较高机会重回3年上楼的目标。招国伟在电台节目指出，由于过去一段时间简约公屋供应较多，位于市区，消减轮候了较长时间的申请，并且在计算上拉升平均轮候时间，但同时传统公屋的轮候时间未跌0.1年，去到5.5年，相信整体轮候时间会继续缩短。
2: 其实在这段时间都有一些即是新界的项目都推出的话呢，因为本身可能即是相对比较排在市区广电市区的供应上面都可能都未必有太过充足啦，咁可能个时间相对长一点，如果新界区的盘多一点的话，那个时间就会即是向下走。当然也都看回这个的资料所看，其实有些翻新即是回收的单位，可能有些公屋住户买了一些的居屋啊绿置居交回的话，这段时间可能都有些屋苑都开始去即入伙一些居屋啊绿置居，相信也都有些的公屋住户会交回一些他的公屋单位出来。我相信在无论是一个综合时间或者是传统时间，应该都是向着一个即是向下走的大趋势的情况。
0: 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听日开始不再接受没有来电显示号码的预约，防止不法分子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加强保障病人。医管局表示，病人如果致电预约系统前隐藏自己的电话号码，系统就会自动播放录音提示，提醒病人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的电话再次打电话。局方就建议一些使用了停止显示电话号码的病人，打电话之前可以先按1357单次显示电话号码，或者联络电信服务供应商安排取消有关功能。局方又建议病人使用流动应用程式 HAGO 的预约功能。本港接连有儿童感染流感之后出现重症，港大医学院曹延洲基金儿科教授叶柏强表示，这个月的流感个案未见会有明显下跌的迹象，九月开学之后传染趋势有机会进一步恶化，呼吁家长做好预防措施。叶柏强在电台节目说，如果幼童没有足够免疫保护，初次感染之后可能会出现较严重的并发症，除了肺炎和肺积水，亦都可能引发败血症、休克和脑病变。他说，感染头48小时病毒会在体内快速繁殖，如果能够及时求医，可以透过药物减低病毒繁殖，减少出现并发症的机会。
3: 睇到個趨勢咧，就本來咧就夏季流感咧，通常咧就係大概7-8月度咧會有高峰期，但係而家咧開始就快踏入8月中啦。 但我哋見到咧嗰、那個嚴重嘅個案咧都喺度增加緊。我哋擔心九月開學之後咧，有機會嗰個傳染嘅趨勢咧係會進一步惡化嘅。通常咧喺嗰個病徵開始發生，而中間咧就亦都可以好快睇到醫生，確認到係個而家啲快測可以做得好快咧，知道係有一個甲型或者乙型流感咧。其實喺嗰段時間計咧，喺嗰個症狀開始頭嗰48小時之內咧，一般嗰個藥物嗰個效果都係可以非常之好嘅。
0: 葉柏強又提到，上年度半歲至到兩歲幼童的流感疫苗接種率只有大約一半，政府已經採購下年度的疫苗，如果要有效應對一般在一月出現的冬季爆發，十月左右就要開始接種，呼籲家長亦都要一同打針，以保護屋企的長者和幼童。而內地新冠病毒樣本監測顯示，新冠病毒感染率下跌，處於中流行水平。中國疾控中心表示，在這個月3至9號的一個星期內，全國定點監測醫院門診流感樣本病例，呼吸道樣本檢測陽性率前三位的病原體分別是新冠病毒、流感病毒、腸病毒，大約是有 21% 和 14% 以及 4%。英国东萨克塞斯郡一列火车出轨，至少3节车厢翻侧，11人受伤，其中2个人伤势严重，周边地区营运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者会取消。英国铁路警察局透露，列车上乘客全部再有150名乘客已经全部撤离。英国交通大臣艾海迪形容意外令人深感担忧，正同铁路业和当地合作伙伴协调。意外的列车由南部铁路公司营运，接载乘客往返首都伦敦和南部地区。当地星期四由伦敦维多利亚站出发，下午3:54在东萨克塞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出轨，事故原因仍在调查。美国特朗普政府指控哈佛大学未能够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被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驳回。司法部表示不认同，正评估下一步行动。法院法官斯特恩斯在裁决中表示，美国政府未能够充分提出事实，诉讼中提到的事件过于孤立和零散，不足以合理推断哈佛大学有关制度仍然存在违反美国民权法的行为。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河畔的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决定在中心大楼外墙添加含有总统特朗普名字的字句，并且关闭中心主楼两年进行翻修。中心董事会成员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挑选，今次的决定是延续是否更改中心名字的争议。这两项决定需要接受法院审查，中心在下星期之前需要向法官提交具体方案。知情人士透露，甘乃迪中心董事会星期四召开网上会议，决定在中心大楼外墙主标牌下方添加由特朗普总统修复和翻新的字样，并且投票决定关闭中心的主楼两年用来翻修，较新的剧院新翼就会继续开放。当地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早前裁定，未经国会批准，不可以将中心名称改为特朗普甘乃迪中心，下令中心从官方材料和展示中删除任何相关的内容，并且终止中心关闭两年翻修的计划。甘乃迪中心和美国政府对相关裁决正进行上诉。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周同今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1%。
10: 下午1:46 机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1: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

0: 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 楼市最前线，
2: 李石宏
3: 同大家交通。太古城三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太古城青松阁低层 D 室，使用积922尺三房套房，向东南望远景的单位，成交价1550万，使用积平均尺近16811蚊。业主在2021年12月用300万买入，35年之后转手，全面赚1250万离场，升值4.2倍噶。八月份到而家咧，太古城暂时有4宗嘅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4: 国家情理，
5: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皇贵妃晋升天花板是皇贵太妃。
6: 上一集我们有讲了，咸丰皇帝的养母呢其实就是正皇贵妃，他真的有个亲生仔的嘛，个亲生仔就是恭亲王。现在呢咸丰皇帝死了，咸丰皇帝未死之前很坚持啊，就只是他自己有一个很深爱的皇后，不可以有其他人做的。咁而家咧，呢、这个皇贵妃升级都系皇贵妃嘅啫，咁所以咧佢就冇得改。咁咸丰死咗之后，嗱、这、呢个养子可唔可以帮佢咧？阿养子会唔会觉得我都值得做皇太后咧？吓，咁阿咸丰咧就帮佢加崇佢个称号啊，佢话佢都应该升职噶啦。咁啊升职升咩咧？咁啊个政治就唔好要啦，这个政治阿爸噶嘛，而家我做皇帝，所以咧就政治就变成咗康慈，成个全名咧就系康慈皇贵太妃。皇贵妃变成皇贵太妃，是不是一个升级呢？某程度上看，她只是加了个字，是个辈分大了，就没有升到级的嘛。所以呢郑贵妃就真的忍住一泡眼泪了，十年的心血呢其实呢就真的可以说是白费的，她养了个十年，但到最后呢其实她没办法得到自己要的位置。但是回转头看，其实咸丰也有咸丰自己的难处的，原来有一个规矩，就是说在清朝每一个皇帝最多都只可以有三个皇后。而在咸丰因为之前那些皇后都死了，死了三个，所以现在如果将郑贵妃升格为皇太后，即是说爸就无端端就有四个皇后，就不啱这个清朝的规矩，所以呢就拒绝咗嘅。咁而阿皇太后呢个心愿成为咗个心结，逼咗一场病出嚟啦。
5: 点解佢要咁执着太后之名呢？
6: 喺咸丰五年呢，阿皇贵太妃呢就病到一个即係可以话不死不活嘅阶段。咸丰都走去探佢嘅，始终係自己继母嘛。去探佢嘅时候，啱啱阿恭亲王出嚟，他就问恭亲王继母现在什么环境呢？恭亲王就说他在等你的封号。咸丰是没有直接答他的，但是他可能点头示意了一下。恭亲王即刻走去军机处就起诏书，就说现在封妈就成为皇太后了。诏书出来了，这个情况之下他差不多都算是假传圣旨了。但是咸丰就没有将件事踢出来，他有他，然后真的将他升了做太后。太后的话就是国丧了，咸丰就要跟规格做。但是呢正常呢，如果真的皇太后过身呢，他就需要守孝100日的。现在呢他就说守孝27日就算了。然后呢还要不让他的神主牌入太庙。其实这个皇太后的位置呢可以说是不尽不实的。事后他当然也都要处置恭亲王。他跟恭亲王之间的交恶呢可以就是说由这件事开始。首先呢就将恭亲王撤职，叫他返返去读书，翰林院读书算了，找些老师来教你。事实上他都毕了业了，又要回去再读。第二呢就说他失礼。他就没有说他假传圣旨，他就说他在这件事里面失礼，你不能参加继母的丧事，即是连妈妈死了都不可以去参与丧事，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来的。

0: 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腾讯公布业绩之后，大行整体认为表现符合预期，维持买入或者增持评级，但就有部分大行调降目标价。高盛话，腾讯第二季的业绩大致符合预期，撇除新的 AI 产品，核心业务包括广告与国内游戏增长依然具备韧性。但值得留意的是，腾讯加大人工智能的资本开支，由第一季的88亿元人民币增加到去第二季的105亿元。高盛认为，腾讯股价年初至今已经累跌26%，预期市盈率跌到去只是得回13倍，相信已经反映市场对于盈利短期影响的睇法，因此重新买入评级，目标价由700元下调到670元。摩根士丹利亦都关注腾讯加大人工智能投资的幅度，估计腾讯 AI 投资将会在下半年再加快，主要是用于加速运源模型的开发，以及透过 WorkBuddy 还有 CodeBuddy 扩展生产力 AI 领域。基于最新情况，摩根士丹利上调腾讯今明两年的资本开支预期，估计两年的资本开支都会达到2000亿元人民币，故而将目标价由650元下调到去550元，但就维持增持的评级。花旗就说，腾讯的 AI 部署展现出明显的成效，同时核心业务保持韧性，再评级买入，目标价要上调到去765元。大行报告完毕。
1: 事务所速报，
2: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嘅时间，今日继续有我哋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嘅砖头资讯嘅。
3: 你好啊，大家好。
2: 有观众咧就问啦，佢租楼嘅时间咧就俾业主咧同埋代理咧老点咗佢，话间屋咧风水好旺，可以升官发财，3年抱两嘅。吓、啊，点知住咗入去之后咧，头头碰着黑，仲俾人炒埋。咁啊 ，Dr. Andrew， 其实呢一样嘢算唔算系失实陈述，氹佢签咗呢份租约咧？
3: 呢个听众都几黑仔啊！咁啊，我先讲讲啦，失实陈述系啲乜嘢嚟啦？失实陈述咧系指用一啲虚假文件去诱使对方签订呢个合同。呢、这个听众嘅情况，俾人哋唔好话老点啦，俾人哋去介绍间屋系可以升官发财，3年抱两嘅。咁我相信法庭佢哋会决定就系话，其实升官发财3年抱两系咪一个抽象嘅形容嘅情况呢？一个正常健全嘅人，一个 reasonable man， 其实对有关嗰个陈述系唔系认为系合理同埋可以兑现到嘅呢？定系大家双方面都系吹下水，咁根本系冇可能全部甚至乎系部分兑现嘅呢？如果系咁嘅话咧，呢位听众系唔容易提供证据构成为一个嘅虚假陈述而诱使到佢签呢份租约噶啦。不过如果有一个情况将有关3年抱两啊升官发财喺一个特定嘅年期里面，举个例，例如系入住咗有关单位3年里面，由经理升级做一个高级经理，月薪由呢个嘅50,000增加到呢个100,000，并且增添一对龙凤胎嘅。如果能够实现嘅话咧，业主愿意赔偿200,000，并且租客咧可以随时退租，亦都系唔需要作出任何补偿嘅。如果咁样写到明租约里面嘅话咧，咁呢一个咧较大机会咧变成一个失实嘅陈述。
2: 但系呢啲嘢写晒落张租约里面，应该唔常见系嘛？
3: 咁啊系啊，呢啲情况嘅话都唔会常见啦。三年抱两啊，升官发财嘅话，咁啊大家都系听完就算噶啦，同种六合彩一样嘅啫吓。一般嚟讲嘅话咧，如果失实陈述嘅机会较高，例如好似呢个物业嘅用途啦，明明一啲商业用途或者工业用途，讲话俾佢听系作为一个嘅住宅用途嘅，又或者作为一个业主，佢同呢个嘅租客讲，其实佢已经攞咗呢个银行出租同意书噶啦，因此嚟去诱使租客去租用呢个物业，咁呢啲咧有机会咧变成一个失实陈述嘅。咁曾经有一个嘅法庭嘅案例咧，就系话物业里边原先系冇呢个独立洗手间嘅，但系业主误导咗佢，最后咧有关嘅租约咧就会失效啦。
2: 咁遇到咁嘅情况嘅话呢，咁嗰个租约系咪即刻无效嘅呢？
3: 当然唔系啦，有关嘅失实陈述成立可以令到佢失效 voidable， 但唔系立即失效。因为假设啊，如果个租客咧知道咗失实陈述咗之后，依然继续交租啊，继续使用嗰个物业，咁即喺行为上咧，其实已经接纳咗有关个失实陈述啦，同埋履行咗租约之后嘅话，租客咧亦都唔可以因为呢样嘢作出取消有关嗰个租约嘅。都有一啲情况就系话，一啲违例嘅建筑啊，或者改动啊等等情况，都唔可以视为一个嘅失实陈述嘅。一般嚟讲咧，其实而家嗰啲租约咧都好先进噶啦，租约方面嘅话都会加上一个条款，就系话业主概不负责在此合同签订前所有嘅商议，包括咗失实陈述啦，一切以合同条文最终同意作为呢个条款嘅。当然呢啲

0: 咧就唔系一个嘅尚方宝剑，法庭就会睇呢个实质上情况而作出一个理解同埋裁决嘅，亦都局限于喺第284章失实陈述条例第4条同埋第71章管制免责条款条例第3条而去作出呢个决定嘅。
1: 嗯，明白晒啦。好啦，今次我哋嘅时间啊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谢晒啦 ，Dr. Andrew 余少阳博士同我哋分享咗咁多资讯。记住，如果想听更加多关于我哋砖头嘅相关消息，记住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8点到9点嘅砖头事务所啊。
0: 拜拜。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3: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2: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3: 你的心声是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2: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6: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7: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6: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7: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6: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7: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6: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7: 接收创业家思维，
6: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8: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8: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8: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9: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10: 下午2点，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日本千叶县出现强降雨，市内多处道路水浸，气象厅一度向最少16个城市和地方发出最高级别的第5级大雨特别警报。当地政府通报死亡人数增加至6人，1人心肺功能停止，1人仍然下落不明。共同社报道，市川市一个男人在马路被洪水淹没死亡，座舱市一个女人被困车内浸死，8000代市和千叶市共有3人死亡。受强降雨影响，关东地区超过40万人需要疏散，园内一度有45000部停电。在千叶市中央区，1小时降雨量达到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8月份的降雨量。座舱市3个钟头降雨量达到189.5毫米，破当地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最大值。JR 东日本在千叶县内行驶的路线由14号朝早开始逐渐恢复服务，其中成田机场至成田之间的服务已经重开，但其后又决定成田特快、细波、若潮、潮斋号特急列车全日停驶。英国伦敦西南部星期四录得摄氏38.1度高温，是英国今年最热的一日，亦都是英国有纪录以来第5热的一日。英国气象局表示，这个高温纪录在伦敦西南部 英国皇家植物园休园录得。另外，伍斯特郡珀肖尔气温达到38度，英格兰中部同南部共有40个观测点，气温超过36度。气象局话，今年夏季已经打破多项气温纪录，英格兰同威尔士大部分地区异常干燥。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格兰同威尔士今年已经纪录得1017宗山火。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传媒报道，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军舰艇上面的官兵发表讲话，其后向传媒表示，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维持海上封锁，因为美军会好像以往那样继续轮换舰船。美国白宫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和零件征收 10% 至 8% 的重价关税，最快下个月开始生效。其中超过25公斤或者具有热成像功能等特定无人机以及相关的关键部件，会征收最高 100% 的税率。金管局和证监会公布11项支持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以及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措施。金管局副总裁陈维文在本台节目表示，措施具有针对性，希望支持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市发展，包括将会提升债券通、南向通每年净额度，可以吸引更多内地投资者透过本港投资境外债券，同时鼓励企业和机构发行更多人民币债券，认为南向通额度、参与机构类别和数目、可投资的产品种类等都有扩容空间，亦都希望纳入以港元或者人民币作底层资产的产品。陈维文形容，本港发展人民币业务有天然优势，就好似葫芦中间的位置，连接内地和国际在岸和离岸市场，希望能够引导资金更加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更加畅通人民币资金流动机制下，本港可以放眼于规模达到350万亿的在岸人民币存款，在流动性增加下，产品定价能力亦都会更加高，市场会有信心开发更多人民币产品。本港首份5年规划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挨晚6点会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总结咨询工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1: 新城财经台，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11: FM 102.4至106.3，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3: 新城财经台，
1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
15: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16: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7: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18: 想去旅行唔使搭飞机，今日至8月17日嚟会展贸发局8月博览，有环球美食、人气打卡甜品、异国好物，仲有民族舞蹈。 花艺和飞围刺绣等精彩体验，带你用味蕾和双眼环游世界。记得参加总值过百万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

0: 部，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

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股价速报。
3: 2:08，恒生指数最新是做紧25,142点，跌254点，跌幅系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是做紧4,714点，跌77点，跌幅系1.6%。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是做紧15,089点，跌407点，跌幅系2.6%。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846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价，第一位智谱最新是做紧1,229蚊，跌88蚊，跌幅系6.7%。第二位中心最新系做紧71.15，升3.55，升幅5.3%。第三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63，跌1.6%。第四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39.8，跌2%，跌幅系0.3%。第五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66，跌0.02。第六位1347华虹运力最新系做紧130.02，跌17蚊，跌幅系11.5%。第七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326.6，跌50蚊，跌幅系13%。第八位992联想最新系做紧33.58，回吐翻3%，咁啊回吐幅度有3.8%。第九位7709南方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36.76，升3.18，升幅系9.4%。第十位美团最新是做紧87.15，跌4.1，跌幅是4.5%嘅。
2: 即时光镜，
4: 尹德正、黄俊杰。
5: 时间嚟到2:10，即时搏击时间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嗱，今日咧即系今个礼拜啦，就系个业绩期嘅一个高峰期啦。咁好多业绩都出咗噶啦。最新咧就系京东个业绩出完之后咧，就都系跌。其实今个礼拜嚟计咧，几多业绩都系跌。如果计京东嘅话咧，其实有啲数字都系好过市场预期嘅。譬如好似咩咧，就系嗰个经营日利嗰度啦，经营利润咧就。是45亿元人民币啊，咁啊，旧年同期咧就系亏损9亿元人民币啦，同埋个经营利润率咧就系1.3% 嘅，旧年嘅第二季咧就系呢个-0.2%，即系见到啲数字咧，经营嗰方面嘅数字咧都系好紧嘅，但系个问题咧，市场担心啊，京东咧嗰个未来投资要增加咁样，然之后见到个股价咧就系好大压力啦，好明显地，咁其实 Vicky 你又会？我觉得即系而家呢个京东嘅出完份咁嘅业绩啊，而家要跌成10%啊，你又会点睇咧？
3: 哇，其实京东我谂大家都唔太在意噶啦，好老实讲咁啊，咁啊，即系
5: 市场影响力系的确系少咗好多，
3: 少咗好多嘅。咁因为就大家都知道平台股啦，而家基本上个聚焦都唔喺呢方面啦，
5: 即系 ATMX 我哋都唔知几耐未强调过啦。
3: 系啦，咁啊，除咗腾讯叫做强调翻啲啦，
5: 啦，你都有个好消息，就系同呢个全咧，同呢个苹果咧系会专为中国市场咧整个 LLM 嘅大 AI 大模型咧，去服务呢个中国市场咁样嘅。
3: 哇，反而咧，即系好似京东就真系相对地冇乜嘢。
5: 唔系，你见佢即系话投资未来去投资啲咩咧？其实都系海外市场啊，或者系即系一啲叫系欧洲市场啊，系啦，你话真系。
3: 唔系嗰类硬件喎，即系

0: 唔係半導體嗰啲硬件喎，真係正係物流式嗰類。
1: 物流硬件啊，冇錯啊，即係講得好好。
0: 咁啊，所以你見到咧，其實就佢個 free cash flow 咧，即係大家都見到佢個 free cash flow， 即係唔好好似阿騰訊突然之間大家會好關注佢個 free cash flow 究竟係咪變咗負咧？咁但係我記得 JD 嗰個 free cash flow 好似就冇乜特別嘅咁啊。就即係大家都其實都唔太個關心，因為始終佢都係做一個叫做即係網上嘅百貨公司啦，即係網上嘅商店啦。咁最重要咧就係內地嗰個消費同埋個內地嘅經濟好唔好啦？
1: 係，始終係最大嘅基本盤啦。
0: 係啦，基本盤啦。咁但係相對地，譬如好似做 AI 啊，即係佢雖然係一間科技股公司，但係個佔比上咧就唔算太多嘅，唔同哇！騰訊真係係咁抌錢落去起 data center 啊，等等啦，
1: 或者投資啦。最近啊，騰訊又傳出入股一間叫係 AI 嘅獨角獸咁樣啦，即係你見到啊，騰訊同埋阿里都好，或者甚至乎百度都好啦，都係嗰個叫係投資 AI 個取態咧，都係非常之積極嘅。但係京東咧，的確學阿 Vicky 話齋咧，就係嗰個投資嘅取態咧，似乎就冇咁明顯咁樣咯。
0: 嗯，咁啊，同埋就京東物流啦，即係而家大家畫面都睇到啊，即係喺即係成個JD 嗰、那個即係京東個集團裏面嗰盤數啦。咁啊，京東物流嗰方面咁啊，大家都比較關注，因為知早係上年咧，好似上年已經係開始虧轉型，大家都對於佢個呢個京東物流个憧憬都相对地比较大啲啦。咁除咗呢个焦点之外咧，其实就相对地有其他京东外卖，即系外卖得价格战嗰时候，大家就好关注啫。咁但系而家都过咗去啦，咁大家都亦都冇咁关注，甚至系即系佢个亏损幅度喺新业务嗰边咧，即系京东外卖系包喺个新业务里面嘅，系冇错啊，佢蚀少咗啊，咁等等啦。咁但系其实就大家都唔会太过在意。咁所以嚟讲，即系当然啦。就個股價上面啦，仲有一個比較多人關注咧，就係美國嗰邊啦，就係美國即係嗰啲個股個沽空股神咧，
1: 股神啊，
0: 股神啦，咁啊就係買咗佢啊嘛，咁啊就佢就繼續沽 Peltier 啦，繼續沽依個 MU 即係 Micron 啦，但係就相對地就睇好港股嗰邊啦嘛，就係
1: 冇錯啦，
0: 京東啊嘛，咁啊就
1: 同埋阿里嗰啲係。有份买嘅，
0: 有份买啊嘛。
1: 但系有阵时咧，有啲人就笑佢系灯神。
0: 系啊，咁啊就灯唔灯就大家啦，就觉得睇下点睇啦吓。咁但系就好明显啦，即系京东个关注度咧喺独角兽，即系唔系独角兽呢个叫做平台股里面咧，就冇咁关注啊。咁所以咧就个股，我谂个股价上面啦，即系今日就跌一成啦。咁可能都系跟翻，其实跟翻个市跌嘅啫。
1: 系，即系其实而家嚟睇啦，大家最關注嗰啲點咧，就係佢個投資啊嘛。但係如果你睇翻佢啲基本盤啦，就係經營利潤率咧，第二季咧係講緊 1.3%， 即係其實真係太少太少啦。如果你個邊際個利潤率咧咁少嘅時候咧，好老實講啦，即係學阿大佬話齋咧，你係咁依個數落地下咧，都唔見咗幾個 percent， 零點幾個 percent， 你隨時咧由賺變蝕噶咯喎。
0: 但係頭先個所講嘅孤神啊，突然間唔記得咗我頭先個名，係阿 Michael Burry， 係阿Michael Burry， 即係 Michael Burry。就大家都知佢近排就好红啦，咁就买边只就即系买边只沽空边只咧，就俾人夹，
1: 系
0: 咪喺美国嗰边？咁啊香港呢边咁啊，佢就我记得佢有买京东嘅，咁啊佢有讲过买京东，咁啊当然啦，就而家沽咗未唔知啦，咁但系就今日京东个股价而家大家都睇到就跌咗一成啦，咁就我谂就乜？即系呢啲事都反映到，其实就同埋有一样嘢啦，即系大家都要留意一样嘢，就系美银咧，寻日咧就出咗幅图嘅，咁啊就我冇摆落去。咁咧，其实美银咧就讲到一样嘢咧，就系话呢个中概股啊，即系喺美国嗰啲中概股，其实就录得净资金流走紧嘅。咁就嗱。J D 咧，即系呢个京东咧，即系有美国上市啦，咁啊都算大只啦，咁啊亦都系有一个，如果假之间系有一个资金净流走的话咧，咁我都相信都应该有佢份嘅，系嘛，咁所以就我谂就要大家要小心翻少少，即系啲资金流向啊，特别系而家啱啱就近期啲半导体股啦，咁啊就翻即系叫做翻嚟啲啦，咁。咁啲盤會唔會倒翻轉咧？即係大家要記得，即係7月份港股升唔少嘅，咁啊8月份咁啊，而家啲盤就摁翻轉頭啦。

0: 其实而家个反向走势咧，又系继续出紧嚟，即系之前我哋都成日讨论好多啦，就系、是、即系芯片股如果热炒嘅时候咧，啲港股咧就会受压啦。然之后芯片股如果受压嘅时候咧，调翻转头，港股又有得升下噶。即系之前咧有朋友啦就问我话：，哇，嗰啲芯片股系咪要股灾啦？个美股系咪要股灾啦？咁啊，跟住我就问佢啦。咁即系因为其实呢个朋友咧个投资取态就好保守嘅。咁我就问佢，咁呢啲就算股灾嘅，咁你又买呢啲咁样，你都系买啲股票嚟收息啫，朋友咁样。咁我就同佢讲话，其实应该都唔使太担心嘅。点知啊，调翻转头，佢反而系芯片股咧，即系之前有少少股灾味道嘅时候咧，啊，我朋友手头上嗰啲传统嘅股票咧，又有得升下。
1: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即系系如果嗰、那个。即系呢个 pair trade
0: 系啦，
1: 呢、這个叫 pair trade 咧，即系香外围同香港嗰、那个逆向嘅 correlation 咧，都几吻合噶，
0: 咁非常之明显啊，嗰、那个反啤打嘅概念。
1: 系啊，咁啊，当然啦，就个近期都个港股就反弹都、即系都叫做开始回落翻啲啦，咁、外围又升翻啲，咁啲钱又抽翻转头，咁当然啦，就去到八月底会唔会有一翻个转头咧？咁寻日都有讲过下咧，其实有可能有个机会就系八月底有个反转嘅机会啦，咁、到时会唔会就个港股即系好似今日嘅寻日都跌咗唔少嘅700咁啊，会唔会有当外围会跌嘅时候，咁啊香港嗰边咧就会做翻好啲咧？咁啊，我谂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啦。
0: 系啊，咁其实都系头先啊，同阿 Vicky 都提到啦，外围啲芯片股咧又弹翻上嚟啦。咁我又其实留意到少少嘢咧，就系、是、咧之前嘅一啲芯片股啦，就系、是、因为业绩啦就俾人沽落嚟啊嘛，即系出完份业绩好靓仔噶。但系咧个股价咧都系要跌嘅，即系总之市场揾理由啦。即系我老实讲啦，我就咁睇份业绩个，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好嘢啦，即系好差嘅嘢啦。咁甚至乎好似 Intel 份业绩，我见完之后咧，望完之后就哦都几好喎、啊。咁甚至乎嗰个量率咧系达到我嘅要求以上、啊。咁我又觉得 Intel 呢个业绩咧咁靓嘅时候咧，点解要沽落嚟咧咁样？但系近期个股价咧又升突啊，呢样又觉得系值得关注嘅，可以阵间再同阿 Vicky。再讨论多啲嘅，
1: 系啊，咁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倾。即时
2: 光机，下昼2: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市场第一，目标3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贷款计划啊！
6: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7: 30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0: 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1: 快啲借啦！
12: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3: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长青？
12: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长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4: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5: 冇错。而家咪姚长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6: 咁我哋都一齐姚长开户啦！
15: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8: 投资涉及风险。
19: 极目一片红杉树林，犹如置身直谷心脏地带。Palo Alto 汇德丰地产延续 Old South 澳南传奇，开创北都新社区，拆新建构古洞北 Park Silicon 发展项目 Palo Springs， 傲居北部都会区中心，步行约2分钟即达未来古洞站，将来经东铁线一站直至落马洲，两站到罗湖，一线直达金钟商业区，未来北环线4直博屯马线，北环线支线直通新皇岗口岸，无缝接轨大湾区。Breathing the inner life of Palo Alto, Park Silicon. Palo Springs 所属基建、铁路等仍在兴建或规划中，于入

0: 嗰时可能尚未启用，最终未必落实。红杉树林并非指任何单位可享之景观。尽买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7年9月30日，第二期为2027年10月30日。本广告由买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仅供参考。买方并不作出任何邀约、承诺、陈述或保证。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1: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即使搏击，
3: 尹德正、黄俊杰。
4: 继续即使搏击时间嚟到2:23，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咧，头先讲到京东啊、腾讯嗰啲业绩啦，仲有一只好重要嘅股份嘅业绩咧，都要提一提大家嘅，就系呢个长和嘅业绩。
5: 系啊，咁啊长和啦，咁啊寻日都出咗长实，同埋长实都出咗啦，113同埋一号啦。咁啊，其实个业绩就几唔错嘅，咁尤其是只一号啦。咁啊，一号嚟讲就经按个 IFRS 嘅16嘅基准嚟讲咧，咁啊上半年就录得基本日利咧就系125.92亿元嘅，咁啊就按年增长就6%左右啦。EBITDA 嗰方面啦，EBITDA 同埋 EBIT 咧就分别就升咗6% 同埋5% 嘅，咁啊主要由于咧就系受惠呢个就港口部门啦个表现强劲，同埋零售部门个增长稳健咧咁啊带动嘅，咁啊值得留意啦。咁啊中期息嗰方面啦就派7.4毫子左右啦，咁啊7.5毫咗啦，咁啊按年升咗5%，咁值得同埋有一样嘢，即系因为系就出售咗啲业务嘛，令到咧嗰个债务净额对呢个总资本净额比率咧跌到去咧8.1%，个历史新低喎，哇！同埋佢仲有现金可变现金咧多达1869亿喎，哇！成手 cash 喎，好夸张喎。
4: 嗱，咁其实咧睇翻啲公司管理层咧就话啦啊。今年咧下半年咧好多不确定性嘅因素，咁啊好多事咧都睇唔透啊，咁就话咧既然睇唔透咧就更加要小心啊，寄语咧就系正所谓啦，小心啊使得万年船喎，哇咁其实呢单嘢咧即系叫大家小心咧，系咪即系大家都要听下咧？
5: 系啊，即系外围个风险即系都特别多啦，咁即系大家唔好睇边个，就系睇下。特朗普喺中东弹出又弹入，大家都唔知
4: 搞掂未啊？
5: 系咯，即系唔知搞掂未啊？佢究竟嗰个波斯湾开得翻定未开得翻咧？都未知道啊！咁其实就不确定性都好大啊。
4: 系，同埋其实早几日咧，俄罗斯嗰方面咧都行出嚟警告嘅，就系话咧乌克兰搞我啊，搞即系就喺度警告全世界咧，就系话乌克兰如果再咁样搞我啊，会搞到嗰个粮食价格咧飙升噶啦。
5: 系啊，
4: 咁所以即系其实呢个世界咧，即系而家真系实在太多嘅不确定性啊！咁啊，连长和都咁讲嘅时候咧，我都觉得系大家要参考一下。
5: 系啊，即系长和嘅业绩啊，而家大家都睇到啊，即系个主席报告嗰度都特别 highlight 咗一句啦，就话啊，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尤其是系喺美伊战争同埋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交通咧反复中断，即系有机会咧就会可能影响到呢个商品价格嘅大幅波动啊，继而咧就影响呢个通胀嘅压力再度升温啦，甚至系。令到咧环球经济咧个增长咧个预测就可能会疲弱啲。
4: 嗯，咁啊，其实咧就亦都系见到啦，即系个世界个地缘政治啊，好多嘅局势啊都咁紧张嘅时候啦，阿长和咧系揸住成手现金，甚至乎系长实咧都系好多现金。
5: 系啊，长实嘅现金手头现金都去到219亿啦，因为都出售咗啲业务啦。咁啊，至于佢份业绩啦，咁啊上半年嚟讲个基础日利啦，就按年增长5%啦，咁啊派息亦都系同步上升啊，咁啊去到这个4.1毫子啊。咁啊左右啦，咁啊但系即系今日啦，其实就外围嚟讲个港股啦都要跟住跌啦，咁你大家都睇到即系个京东啦，其实京东都跌紧成一成嘅时候，咁啊即系连累埋即系其他啲股份啦，咁啊譬如113即系都要跌7% 啦，咁但系咧其实咧都系嗰啲环区嗰度喺度上落嘅啫。

0: 就有一号啦，咁啊即系0001，咁啊今日长和啦，咁长和虽然都跌，即系表面好似跌4%，但其实咧就都喺嗰啲横区度上落，其实都喺度浮浮沉沉咯。
1: 其实又咁讲，即系个美国加息嗰个预期好似啊近期就开始降温啦，因为主要系睇到嗰个 CPI 数字又叫系合乎大家市场预期啦，就先降，即系个加息预期咧先降咗一阵先嘅，再睇埋个 PPI， 即系美国嗰个 PPI 啦，出厂价格指数嗰个指数咧，又系比较疲弱啦，咁啊麻麻地咁样啦，就令到咧市场对嗰个美国加息预期咧再轻微降多一阵咁样。
0: 咁啊，所以咧即系有机会，即系内地美国嘅经济唔系咁好嘅时候咧，其实会唔会即系个加息步伐都冇咁快咧？咁甚至系会令到个香港个楼市有翻少少复苏咧？其实如果假使间就对于香港楼市复苏嘅话咧，咁啊即系当然啦，就已经复苏咗一阵啦。咁但系而家就叫即系有少少就慢咗落嚟啊。咁但系如果息口嗰方面，咁啊如果慢慢翻去即系去翻一个唔进取加息，甚至系唔加息嘅情况之下咧，咁啊会唔会个楼市咁啊活跃翻咧？咁啊我谂呢个都可以值得去留意下啦。
1: 系啊，但系即系都提醒大家啦，即系又实在实好多嘢咧系难以预测嘅，亦都如果你睇翻啲美国嗰啲债息咧，其实都仲系喺个高位度浪住嘅。咁叫好老实讲啦，经营嚟讲咧个资金压力都系大嘅。即系我哋成日都自己探讨一个问题，就系、是、有咩生意可以顶到四五厘息咧？即系其实好鬼难嘅。
0: 系啊，
1: 但系近期嗰啲芯片股就好似真系可以啦。但系即系净系芯片股咯，你其他嗰啲咁嘅传统行业啊，都唔知道有几多间公司可以顶到呢个高息啦。
0: 即系都几辛苦啊。咁所以嚟讲，即系揸住成手 cash 咧，即系都系有佢嘅
1: 好处。亦都见到嗰个债务比率咧得8%
0: 咋，即系好安全，
1: 真系好安全。
0: 系啦，咁啊，我哋先讲住。咁多先，咁转头翻嚟讲我哋今日主菜晶片股啊。
1: 好，
2: 即时光镜，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昼2:30，
2: 金独柱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日本千叶县出现强降雨，市内多处道路水浸，气象厅向最少16个城市和地方发出最高级别的第5级大雨特别警报。当地政府通报死亡人数增加至8人，一人心肺功能停止，一人仍然下落不明。共同社报道，市川市一名男子在马路被洪水淹没死亡，座舱市一名女子被困车内浸死，八千代市和千叶市共有3人死亡。受强降雨影响，关东地区超过40万人要疏散。在千叶市中央区，一小时降雨量达到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8月的降雨量。座舱市三小时降雨量达到189.5毫米，破当地有纪录以来的最大值。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军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传媒报道，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后，对传媒表示，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维持海上封锁，因为美军会好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美军在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英国伦敦西南部星期四录得摄氏38.1度高温，是英国今年最热的一日，亦都是英国有纪录以来第5热的一日。 英国气象局表示，这个高温纪录是在伦敦西南部英国皇家植物园休园录得。另外，伍斯特郡珀肖尔的气温达到38度，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共有40个观测点气温超过36度。气象局说，今年夏季已经打破多项气温纪录，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地区异常干燥。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格兰和威尔士今年已经录得1017宗山火。翻嚟本港，本港首份5年规划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会喺挨晚6点喺政府总部见传媒，总结咨询工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常任秘书长黄少珠以及副局长胡建文都会陪同出席。本港接连有儿童感染流感后出现重症，港大医学院曹延洲基金儿科教授叶柏强表示，今个月流感个案未见有明显下跌的迹象，九月开学后还是高危时间，传染趋势有机会进一步恶化，呼吁家长做好预防措施。叶柏强在电台节目指出，如果幼童没有足够的免疫保护，初次感染后可能出现较严重的并发症，除了肺炎和肺积水，亦都可能引发败血症、休克和脑病变。他又提到，去年度半岁至两岁幼童的流感疫苗接种率只有大约一半，政府已经采购下年度的疫苗，如果要有效应对一般在一月出现的冬季爆发，10月左右就要开始接种，呼吁家长亦都要一起打针，保护屋企的长者和幼童。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预料，出年大机会是存储晶片供应缺口最大的一年，集团正是全力扩充产能，巩固市场份额。崔泰源说， SK 海力士正是进行全球规模最大的记忆体工厂建设，斥资$7200亿，力争在2034年将产能提高3倍。SK 海力士正是考虑以合资的方式起新厂，以降低在行业兴衰周期下巨额资本开支和产能过剩带来的风险。被问到会否在美国建厂，他说有这个意愿，但难题是寻找合适的地点。今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
6: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7: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8: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 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7: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8: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9: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0: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9: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0: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9: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0: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9: 新城财经台，
1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4: 新城八大家，
1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8: 股价速报，
1: 恒生指数最新报25,141点，跌255点，跌幅是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711点，跌81点，跌幅是1.7%。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350点，跌75点，跌幅是0.9%。大市成交金额是1,989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智普2513，最新报1,240元，跌77元，跌幅是 5.8%。 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6毫2仙6，跌幅是 1.7%。 第三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70.9，升3.35，升幅是 5%。 第四位腾讯700，最新报440元，跌1元，跌幅是 0.2%。 第五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5.66，跌0.2毫子，跌幅是 0.9%。第六位华虹运力1347，最新报131.3，跌15.9，跌幅是 10.8%。 第七位 Minimax 100，最新报330元，跌46.8，跌幅是 12.4%。 第八位联想集团992，最新报33.8，跌1.1，跌幅是 3.2%。 第九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36.74，升幅是 9.4%。 第十位美团3690，最新报86.75，跌4.5，跌幅是 4.9%。
19: 即使过激，
7: 尹德正、黄俊杰。
1: 时间来到2:41，继续即时搏击，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啊，头先同阿 Vicky 咧都提到好多嘅一啲外围嘅局势啦。但系咧个芯片股咧，啊，琴日咁样升一升咧，又好似几靓仔咁。尤其是个费城半导体啦，即系个指数啦，就好似琴日怼翻穿咧一啲叫系嘅下降轨嘅阻力之余咧，怼穿埋嗰个横行嘅阻力。
0: 系啊，咁啊就好似就想就拱翻上去啦。咁啊，而家大家YouTube 度都睇到啦，个费城半导体指数，美国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啦，咁啊，我哋都6月份嗰时都讲过下啦，就开始讲话调整啦，咁啊就有机会个市况咧就用黄金比率嚟界开佢啦，咁就可能会去调到去0.5啦。甚至就我就希望就執到落0.18啦，
1: 你貪心咗啲，
0: 係啊，咁啊結果就冇出現到啦，咁啊去到零點五就我都已經話叫大家 哇，我都忍唔住手要揿掣，系嘛？即系要翻翻上，要翻翻上。
1: 其实都好老实讲啦，即系我哋之前都同大家讲要调整，即系趁呢个回调咧，系重新思考自己嘅仓位咧，系要点样部署好？即系未来个即系你相唔相信 AI 先？即系如果你觉得真系 AI 系一个未来嘅大趋势嘅话，系真系会赚到钱嘅话咧，咁啊应该你系点都要买啲，即系好似啊呢个大马石话斋咁样。都要将个AI 嘅占嘅仓位咧，去到15%。

0: 5% 嘅水平
1: 啊，系啊，即系你起码唔好咁少先啦。咁趁呢个时候执一执个仓啊嘛，执一执个仓，可能真系要加翻大啲 AI 啦。咁就嗱，而家就睇到啦，就嗰、那个
0: 系半指数，
1: 系啊，咁啊半头睇指数啦。咁啊，去到黄金比率咁啊，其实就反翻转头啊。咁甚至系咧，唔好话费城半导体指数，甚至系话今日即系韩国嗰边，咁啊韩国嗰边咧就理论上就收咗市噶啦。咁啊，其实韩国。而家大家都睇到嗰個韓國綜合指數啊，即係有人咧就已經開始話由呢個牛市重臨啦，咁啊由個低位反彈咗20% 嘛，咁啊就話到牛市重臨啦，又咁啊其實一個月之前大家都紅到好慘嘅係嘛，咁啊即係你走唔到呢一轉咧，即係你冇喺呢一轉跳車嘅話，其實就真係可以好傷嘅。
0: 系冇错，咁即系其实好老实讲啦，呢转咧都系咧好多叫系高杠杆嘅朋友咧就俾人抬咗出场噶啦，咁啊边个喺度捞底呢？呢个系大家要思考嘅问题啊，即系其中一个捞底嘅人咧就一定系大马石呢啲咁嘅大户啦，咁大马石已经系传咗话会准备同呢个韩国嘅政府倾偈啦，睇下有冇得咧去压住呢个叫系SK 海力士嗰边啦，或者叫系啲记忆体公司咁样啦。咁如果你留意翻咧，其实好多嘅股份咧，个股价咧系之前咧传出即系之前公布完嗰个业绩之后咧，怼咗一浸嘅。咁然之后咧，其实近呢一两日啦，个股价开始升突咗，系啦。其中一只咧就系 SNDK 咁样啦 ，SNDK 咧就系之前公布完业绩咧怼咗8% 啦。咁然之后你见到咧，哇，琴日咁样一升咧，升穿埋之前即系公布业绩之前嗰个高位咯。
1: 系啊，咁啊就 SNDK 即系呢个闪迪啦 ，SanDisk 啦，即系简称。咁啊就寻日咧就有一个叫做发布会嘅，咁啊发布会咧咁就讲咗好多嘢嘅。咁特别系啦，我谂就佢即系当然啦，就有好多人就唔同解读啦。即系有啲人就觉得喂佢市场上面就有好多人都觉得佢嗰个成个半导体产业其实系咪真系去到个毛利率系咪真系无限咁高噶？咁啊，但系即系大家都好质疑佢嘅。咁但系啦，就我谂即系呢个叫做 SanDisk 嗰边啦，咁啊都觉得即系个毛利率即系可以维持喺到高水平嘅。但系其实呢个咧都唔系一个重点。个市场重点咧，其实应该咧即系大家虽然你普通投资者嘅眼球系觉得嗰啲咩毛利率啊嗰啲系个重点，但唔系。而个最重要嘅重点就系其实喺个 HBF 嗰度，
0: 系咩叫 HBF Liberty？
1: 系啦，咁咩叫 HBF 咧？咁大家睇翻啦，其实 HBM 啊，大家都知道咩 HBM 啊 ？HBM 嗰、那个即系嗰个情况咧，即系即系嗱 ，HBM 咧就
0: 系、
1: 是、高频记忆体啊，
0: 是
1: 高频记忆体就系话而家啲 GPU 唔够快啊嘛，咁啊要啲记忆体就要摆喺嗰个 HBM 嗰度做做储存啦，咁啊就近由于嗰个距离够近啦，咁啊运算速度就可以搬嗰、那个啲资料搬得够快，咁啊入去个 GPU 度俾佢运行，咁所以嚟讲咧，而家 HBM 咧就系、是、必须咧，基本上系必须要喺配备喺一啲叫做最高端嘅 GPU 上面啦，咁但系啦。点解要有 HBF 嘅存在呢？因为 HBM 咧就系话，即系好似因为 HBM 咧，其实系一每一块嘅 DRAM 咁样组成嘛。而 DRAM 咧，即系当你部电脑一熄机嘅时候咧，就冇咗电噶啦。
0: 哦，
1: 系啊。咁但系咧，如果你系要不断开住着部机嘅时候，有电嘅时候，嗰啲资料咧先至唔会流失嘅。咁但系 HBM
0: 所以咧就系之前咧嗰啲咩1072啊，唔系1072，2722嗰啲咁嘅发动机啊，就系咁大需求咧，就系啲公司咧就好惊咧会断电啊。咁所有资料冇晒，就要整个咧后备电源喺度啦。
1: 系啊，咁啊，因为每一次个运算速度咧，佢其实就要捞好多，即系要攞好多多资料入去噶嘛。咁要攞好多资料入去嗰时咧，断电嘅话咧。咁你嗰啲資料就唔見曬嘅時候呢，咁佢就要重新再 load 過一次，咁就好鬼麻煩嘅，
0: 嘥錢嘥時間。
1: 係啊，咁點解要有 HBF 嘅串啊？好啦 ，HBF 咧就有咩好處呢？其實 HBF 咧就同 HBM 最大嘅分別就係、是、HBM 個 M 咧就即係用 DRAM 啊，咁但係咧HBF 咧就係用 RAM flash，RAM flash 有啲係咩？即係大家而家手即係係用緊嗰啲手指啊，咁、哦、用緊類似手指嘅嘢啊，甚至係一啲比手指運算速度係更加之快嘅黑 disk 咁而。

0: 而家咧就係因為佢嗰個 HBM 咧，其實有個 M 咧，即係 DRAM 有個弱點咧，就係話佢每一次攞嘅 data 咧個數量唔夠大啊。咁、但係隨著你 AI 要運算得夠快嘅時候啦，要攞嘅 data 咧，可能以前你攞1000個嘅，但係而家你要係要攞到10000個，甚至係1萬1億個咁之上啦。咁嘅話咧，你又要運算速度咁快喎。咁咧，所以咧就要用 HBF。咁但係當然啦，所謂夠快咧，都未夠 HBM。快嘅咁市场上面啦，即系而家目前嚟讲 ，HBM 咧系最快嘅，系比 HBF 够，即系仲更加快啦。咁但系 HBF 嘅好处系在于佢可以一次过储起大量嘅数据，而当然啦，佢运算嘅速度、存储嘅延迟嘅速度啦，即系以 HBM 嚟讲系纳米，即系纳米级嘅好细啦。咁、但系佢 HBF 嘅运算嘅速度咧系微秒级，即系当然系慢啲，但系其实都已经
1: 系
0: 好快。
1: 我又谂到个例子啦，就系、是、个概念就系咩？HBM 咧就係一條高速公路嚟嘅，HBF 咧即係而家嗰個講緊嘅一個新嘅技術啦，咁就係咧佢唔係高速公路嚟嘅，佢係我哋普通嗰啲車路嚟嘅啫，但係佢一次過咧可以行20條線喎，即係你由兩條線變20條線或者40條線咧，哇！咁你就即係你慢啲，但係我可以一次過搬大堆嘅嘢去唔同嘅地點咁樣啊嘛，咁就變咗咧，佢可以雖然慢啲啊，但係我一次過搬多啲嘅時候咧，就可以抵消咗個差距咁樣。
0: 係啊，咁啊，即係你個解釋就好好啊。咁同埋一樣嘢咧，就係 HBM 同 HBF 即係唔係其實就 HBF 就講咗好耐啦，咁啊講咗我諗HBM 啱啱開始起家嗰時咧，上年咧即係上年大概1年前左右啦，咁啊已經喺度講緊話 HBF 咧就都要做 HBF， 因為就係話因為 HBM 一次過攞嘅數據攞得唔夠多，正如你所講，因為條公路即係你條高速公路細啊嘛，雖然你快啫，但係唔夠多車流量啊嘛，咁而至於今次咧就 HBF 就係個啊雖然佢唔係高速公路，但系咧就系、是、佢攞嘅即系可以载车嘅量咧就多好多，同埋一样嘢咧就系话佢嗰个价即系消耗能源咧就相对地比 HBM 低啦。咁因为 HBM 要够快啦，要够高频啦，咁样去到运落去个 GPU 度，而相对地 HBF 唔使咁高频嘅，咁就运嘅即系用消耗嘅电咧。咁啊就慢好多，咁而至於成本效益嗰方面，即係可能由於即係佢 HBM 即係 DRAM 其實已經係比 NAND Flash 已經係貴好多㗎嘛，咁而 HBF 嗰個形成呢係由呢個 NAND 去形成啦，咁所以嚟講呢大概呢 HBF 嘅售即係嗰個成本嗰個價格呢大概 HBM 1/10左
1: 右。咁今日点解要讲咁多 HBF 呢？咁我哋转头返嚟呢再去继续同大家解释下点解今日会讲咁多 HBF 啦。即时
2: 光机。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下午2:50。
2: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4: 我系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舒平医生。喺暑假嘅时候，小朋友虽然冇读书嘅压力，但系可能多咗时间睇书啦，或者用手机嘅时间，记得要留注意眼睛嘅健康，每20分钟就望20尺外嘅嘢，望20秒钟最少，咁对眼睛嘅健康都有好好嘅帮助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专为业内人士而设嘅贸发局美食商贸博览，8月13至15日喺湾仔会展举行。新增肉类展区、咖啡专区更国际化，采购环球美食、清真食品及了解最新餐饮技术。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2: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特别 DJ JW。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即时望镜，
3: 尹德正、黄俊杰。
4: 2:13啊，咁啊，翻嚟即时搏击，咁啊，开始之前咧，咁啊，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咁啊，呢个活动咧就系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咁啊，时间就喺9月12号星期六举行嘅。咁啊，时间咧就又系上昼嘅10点半到下昼嘅3点半，地点咧就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咁啊，青爷胡万清咧会招同大家做节目咧讲股，其实咧佢仲有好多投资嘅智慧啦，喺节目时间内咧讲都讲唔晒嘅。咁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咧，唔可以讲得咁明咁白嘅投资密码，咁啊从来冇喺各大媒体度曝光嘅。好啦，今次嘅活动咧，咁大家有机会咧就听到清姐啊首度披露嘅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中咧仲会有丰富午宴啦，同大家提供交流嘅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咧围炉讲股啊，机会难得。而家报名咧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同埋了解收费嘅详情咧，可以即刻上新城网站或者喺 WhatsApp 啊，98292344，系记住啊 WhatsApp 啊，98292344咧度查询嘅。咁另外啦，如果想直接报名咧，可以喺我哋呢条咧就 YouTube 频道下低咧，咁我都摆咗条 link 喺度啊，咁啊喺嗰条 link 度咧可以直接报名啊。
5: 系咁啊 ，Vicky 咧头先都提到好多嘅 HBF 啦，哇，好犀利，好犀利咁，对个股票市场有咩影响咧？点解你要系咁提呢个 HBF 咧？
4: 喂，但系 HBF 咧，即系嗱，即系都我谂喺成个投资界咧，其实好振奋嘅，
5: 系，
4: 因为讲咗好耐噶啦，其实呢件事咧就讲咗好耐，
5: 技术就好成熟嘅，但系咧就点解今次成为焦点先？
4: 咁因为咧。真係實實在在呢、啊係邊個講先啦、啊、咁頭先講過啦 ,Sandisk 啦咁 ,Sandisk 呢就突然之間就跳出嚟講我可以喺2027年呢就可以即係基本上就可以試用啦，即係商業地試用俾啲客啦，咁佢啲客有邊個 ?Google 啦 ,Meta 用啦。
5: 最大嗰幾間都有。
4: 係啦，咁佢話甚至係最快呢喺2027年都出到貨喎。咁所以呢就突然即係受到呢個消息刺激之下呢，昨晚咧 Sandisk 咧就升咗好多
5: 下，十几个 percent 啊 ，Sandisk
4: 咁啊，即系成个市场咧都好振奋下。咁啊，不特止，即系当然啦，就个股价振奋，可能系大家啲即系可能啲突然之间咧冲入去啫。咁、更重要咧就系其实有好多行咧就出报告 follow up 啊。第一个标题咧唔系讲紧佢啲咩毛利率啊，如何维持到80% 有几劲，全部个标题咧第一句咧都系讲 HBF 咧。是有望出場啊！
5: 係咁啊，呢個即係首先講翻 Sandisk 個股價啦，點解咁犀利咧？琴日升咗13% 嘅時候咧，即係其實因為之前咧 Sandisk 咧係出完個業績之後咧，懟咗8% 嘅。琴日咁樣一彈咧，其實係咧升突咗嘅嗰個股價。唔好淨係講只 Sandisk 啦，咁樣即係頭先啊 Vicky 咧開咗咗海力士個股價圖嚟睇啦，其實又係咁樣嘅，即係咧升突咗嘅個股價，甚至乎有一隻股票又係講呢個HBF， 又係個股價咧升穿咗之前嗰個嘅一個出完業績跌落嚟嗰個走勢嘅，就係講緊只 Intel 啦 ，Intel 咧出业绩嗰阵时咧就差唔多$100左右啦，咁然之后我都同阿 Vicky 讲话，哇，其实咧 Intel 份业绩真系几靓仔噶，咁嗰啲良率咧又几好，我真系觉得好 buy 佢啊，咁然之后咧，但系个股价咧就跌到落$80+咁样啦，哇，而家又升到上去104.5咁样嘅水平，咁Intel 又关呢个 HBF 咩事咧？
4: 咁啊，但系 Intel 个 HBF 个股仔，我哋阵先再详细讲啊。咁但系咧，要讲一讲海力士先。
5: 系
4: 咁，因为海力士咧，其实同今次咧同 Sandisk 个关系咧，其实系好有密切嘅关系啊。咁点解咧？因为咧，其实

0: 今次呢個 HBF 呢個 project 咧，其實係我印象之中好似係咧，係 SK Hynix 海力士係提出先嘅。
1: 哦，
0: 咁啊，跟住咧就佢提出咗呢一樣 HBF 啦。咁啊，佢提出咗 HBF 之後咧，跟住咧就佢費，我懷疑咧就費事孭咁大風險啊，自己一個。咁啊，就拉埋邊個落水咧？就拉埋咗 Sandisk 落水。
1: 係，即係其實原來兩間公司拍住相嘅。
0: 冇錯啦，其實係兩間公司拍住相。咁因為嗱，好得意噶啦。因為 HBM 咧，嗱 HBM 其實就第一個領先做嗰個 HBM 呢個技術咧，其實就係海力士先嘅，跟住海力士之後就先到呢個叫做三星啦，甚至係呢個叫做Micron 啊，先做嘅。咁但係咧 HBF 咧，咁其實呢個海力士已經係累積咗好大量咧呢啲嘅 HBM 嘅經驗啊。咁其實 HBM 同 HBF 嗰個相似度咧，好似即係頭先講過啦，其實只係每一層鋪出嚟嘅 HBM 就係只係每一層係 DRAM 啦，而 HBF 只係每一層鋪嗰個只係呢個叫做靚啦，即係快閃記憶體呢一樣嘢。咁都係一層一層一層一層咁樣搭高，中間轉窿啦，跟住就電導啦，跟住就電導完之後就合埋一齊啦。
1: 即係其實個封裝嘅技術係一樣嘅，只不過個問題咧，你冚啲咩積木入去咁解啫。
0: 係啦，冇錯啦，佢冚啲咩積木落去咁解。咁嗱，要明白一樣嘢咧，嗱 HBM 咧，其實就我哋都頭先講過啦，即係得全宇宙得三間實行式做啦，一間就係海力士啦。一間就係美光啦，一間就係 Samsung 啦。其實 SanDisk 係唔識做 HBM 噶嘛。
1: 哦，
0: 係啊，即係全世界都呢三間廠識做嘅啫嘛。好啦，而家咧就 HBF 頭先講過，只係冚埋一齊，各個料係唔同啦。而嗰個料係啲咩？就係、是、我即係當然啦，可以自己海力士自己做嘅靚嘅，海力士喺靚嗰方面都好多嘅。但係 SanDisk 咧，亦都係好大量。咁其實佢就將呢個風險就 share 出去。所以你尋晚見到個股價就 SanDisk 個股價急升啦。點解海力士急升咧？其實個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佢講咗出嚟，我要一齊出呢個產品出嚟嘅啫。好啦，轉頭翻嚟繼續講。
2: 即时望镜，
3: 下昼三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日本千叶县豪雨成灾，死亡人数持续上升，至少8人死亡，1人失踪，40万人要疏散，多条铁路停驶，包括来往东京和成田机场的铁路暂停，数千名乘客滞留在机场过夜，市内大范围公路遭到淹浸，有人被困车内浸死。千叶县知事洪谷俊人在灾情记者会上透露，市中心在短短12个小时降雨量达到115毫米，相当于8月一整个月的大约3倍的雨量。座舱市3小时降雨量达到 189.5 毫米，破当地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纪录。超过7400人因为交通受阻，没办法回家或者需要安置。豪雨亦都一度令45000户停电。JR 东日本在千叶县内行驶的铁路线星期五朝早起逐渐恢复服务，但之后部分又宣布停驶，包括来往成田机场的铁路有多班航班延误。由于后续还可能降雨，加上多处地层已经因为连日的豪雨而松动，土石灾害风险仍高，红谷呼吁民众持续提高警觉，确保安全。美国白宫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理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 10% 至 100% 的重价关税，最快下个月生效。 当中超过25公斤或具有热成像功能等的特定无人机以及相关的关键部件会征收最高 100% 的税率。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将会在8月16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今次是诺沃亚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同诺沃亚举行会谈，总理李强、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亦都会分别同他会面。发言人说，近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和自由贸易协定，在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发言人指出，今年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期待通过访问进一步巩固两国政治互信，延续传统友谊。翻嚟本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率团访问海南，参观一所制药企业，介绍推动香港发展成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措施，并同海南省港澳办官员会面，分享香港在医疗卫生政策范畴的最新发展。卢颂茂表示，为了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积极推动生物医药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并透过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真实世界研究及应用中心，以及将于今年之内成立的香港医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进一步完善新药研发和审批机制，为创新药提供从临床试验、监管审批以至纳入公营医疗系统的完整支援。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听日起不再接受无来电显示的号码预约。局方强调，有关安排是要准确记录每一个预约电话的来源，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的资料，并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无来电显示号码的电话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加强保障病人。医管局表示，病人如果致电预约系统前隐藏自己的电话号码，系统会自动播放录音提示，提醒病人转用有来电显示的电话再次致电。局方建议病人致电前先检查手机有没有开启显示我的来电号码功能，如果固网电话已经选用完全停止试号功能，致电前可以先按1357单次显示电话号码。今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利茂法国美食博览，品尝尊贵美食，选购香港经典品牌特价产品，仲有欣赏星级名厨环球菜式示范。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上嘅优惠券，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

0: 条。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3: 每个钱币
2: 择地有声，
3: 讲钱讲故事，
4: 主持陈以提，
2: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4: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3: 一齐讲钱讲故事。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6: 3:09，港股依然要下跌，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135点，跌259点，跌幅系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714点，跌77点，跌幅1.6%。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5,149点，跌348点，跌幅系2.3%。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2,130亿元，2,130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总价，第一位智普最新系做紧1,258元，跌59元，跌幅系4.5%。第二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62仙6，跌1.6%。第三位中心最新系做紧70.85元，升3.3元，升幅系4.9%。第四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39.2元，跌2元。第五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62元，跌2.6元，跌幅系1%。第六位1347华虹运力最新系做紧130.05元，跌11.3%。第七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334.4元，跌42.8元，跌幅系11.3%。第八位992联想最新系做紧34元，跌9毫子，跌幅系2.7%。第九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36.9元，升3.32元，升幅系接近10%。第十位美团最新系做紧86.8元，跌4.45元，跌幅系4.9%嘅。
5: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城啦。
7: 即时光镜，
8: 尹德正、黄俊杰。
9: 时间嚟到3:11，继续即时搏击，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点解同大家讲咁多记忆体呢？其实都系一个最主要嘅问题。如果你相信 AI 系未来嘅大趋势嘅话呢，而家成个市场最大个问题 ,exactly 就系记忆体呢个问题啦。咁啊，见到啦，而家就系点解啲公司呢系咁嘅记忆体方面啦，寻求一啲叫系新突破或者叫系新出路呢咁样。就系因为呢，而家个记忆体呢系满足唔到个 AI 嘅一个需求啊，咁所以咧，大家就开始喺度谂紧一啲新谂法啊，有啲咩可以解救呢个叫系 AI 嘅一个樽颈咧咁样，咁啊记忆体咧就系大家而家咧系亦都系解救到个 AI 嘅樽颈啦，亦都系最赚钱啊！咁见到 Sandisk 咧嗰度都话啦，如果呢个 HBF 咧系成功嘅话咧，有机会咧系令到佢嗰个毛利率锁定喺 80% 嘅呢个底线入边啊！咁啊，头先提到Sandisk 啊，同埋呢个海力士咧，有机会喺个 HBF 嗰度合作啦。另外有一间公司又行出嚟话，可能会进入翻呢个记忆体市场，系边间公司咧？
6: 喂，就系 Intel 啊！其实真系寻日咧，即系我谂成个市场上面咧，其实半导体嘅公司咧，其实系好多好多好多消息。因为就嗱，头先讲过啦，就先系依个即系 Sandisk 啊，咁啊 Sandisk 出到嚟就讲依一样嘢，就系话佢哋个 HBF 嗰样嘢啦。因为大家最初都唔记得咗，原来 HBF 嗰个合作方其实Sandisk 个合作方其实就系海力士啦。咁啊令到两间公司其实寻晚咧就劲升嘅，咁亦都带领咗。其实今日你见到大家都睇。

0: 今日7709啊，
1: 咁啊，其实7709个升幅咧，对比起 SanDisk 琴日嗰13% 咧，系温和，
0: 系温和噶啦，
1: 冇错，
0: 系啊。咁啊，寻晚我记得 SanDisk 即系曾经系16-17都见过噶，好夸张。咁但系咧就而家成个市场上面啦，咁啊就即系 RAM 嚟讲咧，咁啊系一个好重要嘅市场，甚至系咧而家连 Intel 咧都要反翻攻出翻去啦，咁啊就去翻。即系做翻记忆体嗰啲市场咯，
1: 系啊，咁其实佢做咗啲乜嘢去抢攻呢个记忆体市场，或者佢系反攻记忆体市场咧？
0: 系啊，寻日其实 Intel 个股价先啦，寻日 Intel 股价都升嘅，寻日都升得多嘅，但系都升成7-8%。咁点解无啦啦会升先啦？第一样嘢就系阿陈立武啊，即系佢哋个Intel 叫做算系新嘅 CEO 啦。咁啊出到嚟，其实就系讲咗几多嘢。下嘅喺个 broadcast 里面，咁第一样嘢，陈立武咧就讲，不过呢个就唔系新嘅，咁就CPU 同个 GPU 个比例啦，咁即系而家就普遍都系一粒 CPU 控制八粒 CPU， 八粒嘅 GPU 啊，即系 CPU 一粒咧就控制八个GPU 啦，咁第时咧个比例咧就会越嚟越低噶，即系一粒 CPU 就控制呢个四粒，甚至系迈向1:1啦，咁呢啲其实都唔系啲新嘢嚟噶啦，咁都系啲旧嘅嘢，咁但系啦，阿陈立武咧突然之间咧就讲咗一样嘢，就系话咧第时咧就由于个记忆体唔够快啊，咁啊 CPU 咧亦都系一个好重要一样嘢，咁不如咁咯，就将粒 CPU 咧上面就搭啲高楼大厦上去，搭啲 RAM 上去啦，
1: 系
0: 跟住咧就中间就转窿。就轉穿佢，就好似 HBM 嘅做法咧，就嗱而家 HBM 嘅做法咧就係好多層嘅記憶體晶片就搭咗上去之後，跟住中間轉窿就轉穿佢，就令到嗰個資料傳輸就快啊嘛。好啦，更快係點咧？阿陳立武就話不如咧就喺粒 CPU 上面就搭一紮嘅 HBM 入口，搭一紮記憶體口，跟住中間轉穿窿佢，跟住咧就令到咧。成嚿嘅依个叫做半导体嗰个晶片咧，就运算得更快。咁啊，依个咧系佢嘅新特，即系佢新谂法嚟咯。
1: 系哇，咁其实咧，即系白宫啊，即系美国白宫啊，入股咗 Intel 之后咧 ，Intel 成间公司啊，啲技术啊，啲运作好似变咗生猛咗好多啊，好多新谂法咧都出到嚟咁样。
0: 系啊，咁啊，最重要其实我觉得可能系 Elon Musk 系咪背后发功咧？
1: 系啊，你头先即系我哋之前喺咪后倾偈嘅时候咧，你提我呢样嘢，哎呀，真系似。系 Elon Musk 嗰啲手影喎，即系原因系咧 ，Elon Musk 一做嘢咧，佢唔会谂点样喺现有个格局改变嘅，佢系行翻去好前面，然之后谂点样可以咧由零开始咧去重新构建呢样嘢咧，系可以达到我自己嘅目的咁样，而呢样嘢就有啲似佢嘅一啲谂法咯。
0: 系啦，即系佢开创过一个咁嘅新嘅先河，即系将 CPU 就搭埋啲储存晶片咁样搭埋一齐咧，咁啊就去做啦。咁但系点解之前冇人会谂过咁样做咧？即系点解会系咁咧？因为咧，其实如果一个晶片即系一运算速度越嚟越快嘅时候，产生出嚟嗰个热力咧就好大嘅。咁但系咧，即系呢个产生嘅热力越大，咁啊对于啲晶片有咩影响咧？第一样嘢，如果大家试过嘅话咧，即系尤其是十几廿年前咧，啲晶片越嚟越热嘅时候就会轻机啊，咁啊令到你部电脑轻机啊。咁啊另一样嘢咧就系会减低你嗰个晶片个寿命嘅。咁啊令到即系本来你个晶片嘅寿命可能用10年嘅时候，咁啊你因为咁热嘅时候咧就令到个晶片寿命咧就可能变剩翻3年、4年咁嘅样，就等同咧就而家嗰啲手机电池咁咧，你越热嘅时候咧，咁啊嗰个寿命咧就会越低嘅。咁啊其实晶片咧其实都系有一个咁嘅现象。咁但系啦，随着咧就新嘅先进封装咧就登咗场之后咧，咁咧就嗰个散热嘅效果啦，甚至系即系譬如好似系又用气冷啊、液冷，即系气冷已经系上一代世纪嘅遗物嚟嘅，咁而家就用液冷啦，即系将成块晶片浸落水啦，咁甚至系咧即系即系有啲更新嘅，譬如好似嘅材料，譬如好似系黑金刚石啊，咁咧就系可以散热嘅速度咧，就比起铜啦，同埋比起呢个铝咧，即系而家大家一打开个机箱咧，见到好多块铜片啊、铝片，就散热咧。如果换咗啲叫黑金刚石咧，咁啊。

0: 散熱嘅速度好似快咗十倍。
1: 係嗱，我見到咧，其實咧Intel 嘅呢個技術咧，原來喺二月份嗰陣時咧就已經發布噶啦。咁就係而家咧，終於行出嚟講咧，就係話呢個 Ethernet AM 嘅一個技術咧，就係會有機會咧係叫係投產或者叫係正式進入呢個咁嘅商業化嘅市場啦。咁個之前嗰啲報道咧就話咧呢個設計咧係物理嘅層面去直接避開嗰啲叫係熱源嘅累積啊，即係可以用物理嘅層面去解決散熱嘅問題啊。咁當然咧，而家呢個技術咁新嘅時候，係咪真係可以咧完全解決曬所有問題咧？都仍然都要試，即係嗰個時間去認證啊，或者叫係你俾咗啲實際嘅產品出嚟俾大家睇下先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如果 Intel 真係唔係淨係一間 CPU 嘅公司，佢做埋記憶體啦，咁其實 Intel 個股價又係點樣計咧？個市值又係點樣計咧？我首先諗到一樣嘢就係咧，AMD 係好大壓力先嘅。個原因咧，AMD 咧佢自己其實係冇嗰個生產線噶嘛。而家台積電個生產線咧就已經係爆曬廠噶啦。Intel 就係市場上少數仲有產能嘅公司咁樣。咁然之後佢再做埋呢個記憶體嘅話咧，即係 Intel 嗰個股價咧係咪仲應該係平過 AMD 咧？我其實就好懷疑咁樣咯。
0: 係啊，同埋 AMD 即係你見到啦，都係頭先我講啦，即係其實依廿四小時內咧，各間晶片公司係好多消息出嚟，包括 AMD 咧，其實 AMD 就計劃發債50億啊嘛。
1: 係啊，
0: 咁啊嗰50億個債其實就都50億美金，唔少錢嘅喎，即係390億港紙，其實成間 IPO 嚟嘅基本上係嘛。咁即係你見到 AMD 都要去即係伸手攞錢，即係都唔想俾任何一間公司拋甩啦，正如啊頭先Barry 所講啦，就佢因為冇生產設施噶嘛，佢即係一間輕資產公司嚟噶嘛，即係識得做設計啊等等啦。咁其佢如果即係台積電爆咗產能嘅時候咧，咁佢要點樣同人爭咧？佢要個對手同人爭嘅對手唔係啲小人物嚟嘅喎，Apple 啦，仲有波琴啦。仲有最重要嗰
1: 間，
0: 系啊，咁仲要一個大對手喎，佢 GPU 嘅大對手 Nvidia 咯，係嘛？即係人哋佢如果假設間用二本商人就同人包起咗某啲產能嘅時候，做某啲好嘅時間嘅產能嘅時候咧，睇包咗喺台積電嘅時候，其實對於 AMD 咧個壓力咧，其實相對地大。咁相對地啦，反而啦就Intel 啦，咁啊而家即係叫做陳立武入咗嚟之後啦，咁啊引入咗佢嘅一個新嘅管理模式之餘啦，甚至係可能將成間公司咧大改革，而改革啲咩咧？分分鐘咧就係我哋頭先都講過一樣嘢，就係話佢而家將啲 CPU 搭上嗰、那個即係喺 CPU 上面就堆搭咗一啲叫做儲存記憶體啊嘛。咁但係儲存記憶體咧就本來不嬲都係以前啲公司做，即係譬如好似海力士啊、三星啊、美光啊、Micron啊，甚至可能係我哋中國嘅長音啊等等啦，呢啲公司啦，甚至 SanDisk 咁。咁其實佢冇依個做依個叫做儲存晶片嘅能力嘅。咁啊，佢又點算咧？阿陳立武咧，即刻而家咧喺 SK 海力士咧，就挖翻佢以前啲人翻嚟。
1: 係
0: 咁啊，挖咗
1: 邊個咧？
0: 咁啊，就挖咗個行政總裁啊。李石希翻嚟喎，
1: 系边间公司嘅行政总裁啊？
0: 咁啊 ，SK 海力士嘅。
1: 哇，
0: 咁啊，但系阿李石希咧，仲更加之犀利喎。佢李石希咧系乜人？咩来头咧？李石希咧，其实佢呢个来头咧，其实就系将 HBM 发扬光大个人嚟。
1: 哦，
0: 系啊，咁同埋佢即系佢嗰时咧就曾经阿李石希其实就喺台积喺呢个叫做 Intel 度做过嘅，咁跟住咧就翻去呢个叫做SK 海力士度做啦。咁佢翻到 SK 海力士度做之后咧，跟住嗰时咧就Intel 又觉得即系啲储存晶片咧就觉得冇乜用啊，咁啊所以咧。就不如咧，咁但係啦，依個李石希咧就覺得，哇！依樣嘢唔係喎，好有用嘅喎，咁就向阿Intel咧就買咗依一樣嘢翻嚟喎，咁就即係買咗呢個向Intel買翻個儲存晶片翻嚟喎，咁但係跟住啦，即係依幾年啦，就即係賺到大家都賺喺海力士啊等等都賺到盆滿缽滿啦，咁大家都知道，哇！原來儲存記憶體咧。唔係流嘅喎，係好有用嘅喎，
1: 係咯，
0: 將來更加係一個好有用嘅時候咧。咁啊，阿陳立武咧，跟住咧就而家就轉翻彎咧，就即係揸正嚟做，即係做翻喺Intel度做大佬嘅時候咧。咁啊，就頭先講一講啦。

0: 佢话要讲将啲 CPU 咁啊搭高，要用全几亿片咁啊、去搭高啦。咁但系佢唔识做噶嘛、
1: 啊？有领军人物
0: 系啊，咁啊咪挖翻挖翻啦！佢喺呢个海力士度挖翻阿李石熙翻嚟，
1: 系啊，行业嘅大佬喎。
0: 系啊，
1: 亦都睇翻其实咧，即系 Intel 咧之前已经系有啲实质系行出嚟俾大家见到嘅。讲紧系咩咧？就系个 A18A 嗰个制程咧，佢都系近几年先推出嚟嘅啫嘛。就係佢一個叫係喺 CPU 市場咧反攻嘅一個武器嚟嘅。咁之前呢個良率咧就一直唔得啦。咁就係啱啱公布完嗰份業績之後咧，再透露埋咧，佢個 18A 個良率咧已經大幅提升到去 85%。嗰個良率個提升個速度咧係比之前嗰個叫係公司定出嚟嗰個時間表咧係快咗好多。即係喺營運上都見到 Intel 而家喺陳立武嘅管治之下咧。就是做出了成绩了。
0: 是啊，开始有些嘢睇。好啦，你转头回来讲，再继续讲下整个半导体行业怎样拆解。即时光
2: 机。下午3:24。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港铁公司荣获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
5: 我哋好荣幸得到呢个奖。港铁虚拟服务大使 Trace 而家已经喺11个车站处理紧乘客嘅查询，亦都支援支付功能。我哋嘅目标系喺2028年，网络一半嘅车站都有虚拟服务大使，继续以智慧出行服务乘客。
6: 贸发局香港国际茶展8月13至15号喺湾仔会展，有内地、本港、阿根廷、肯尼亚、老挝、斯里兰卡和南非等地展商，还有多场茶文化活动。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公众人士凭票入场。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7: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8: 陈以缇、
7: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8: 艺术、
7: 旅游、
8: 城市
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小事
9: 即时光机。尹德正、黄俊杰，
1: 时间嚟到3:26，继续即时搏击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头先讲咗咁多 Intel 嘅时候咧，琴日个股价咧一度升到去107美金嘅，咁啊收市升幅收窄咗好多啦，咁但系都升 3.5% 左右嘅。咁啊 Vicky 又点睇 Intel 个股价嘅走势咧？
0: 我谂咧，即系而家即系啲光通讯咧，即系今次依转反弹啊，回升得都好快啊。咁但系你见到开始咧，即系啲光通讯股咧，其实就開始就放返慢啲，甚至Coherence出嚟個股價啊，出完前晚出嚟個業績其實就好靚仔啊，咁但係因為之前一日升咗太多之後呢，咁開始回吐，咁我覺得啲錢呢就開始會轉去啲其他嘅地方啦，咁啊甚至係啲頭先我哋所講嘅譬如好似Sandisk已經升咗啦，咁但係之前未喐過㗎嘛，咁這個譬如好似這個海力士咁啦，海力士都係未喐過㗎嘛，咁就都開始慢慢開車，咁我覺得啲錢咧就會再進一步咧，隨著依啲消息咁啊散開嘅時候咧，譬如可能會落翻去到啲 Intel 度啦，落翻去甚至係咧即係 CPU 股，頭先我哋講咁多咁啊，唔好唔記得咗只 ARM 都回調咗唔少喎，咁啊，所以嚟講咧，我覺得成個晶片股嘅板塊咧，咁你見到尋日同前日咧咁鬼多消息咧，只要咧即係少少啲利好嘅消息咧，咁啊一喐一喐咧，其實已經係開始見到咧有啲唔錯嘅表現。譬如好似 Lumentum 咁，你 Lumentum 就前日 应该系星期二收市后出咗个业绩好靓啦，跟住就抽咗一阵啦，咁但系寻日都回吐啦，咁你见到其实就啲资金咧都开始轮动去唔同嘅板块度啦，譬如头先讲嘅呢个 Intel 啊、SanDisk 啊，甚至系嗰啲 New Car 股嘅份啦，即系咩 Core Wave 嗰啲，
1: 哇，都好靓，
0: 好靓啊！即系你起码交到数出嚟，你大家都好明显交到数出嚟，大家都觉得喂，你呢个 AI 个浪潮唔系真系得个讲字嘅啫，咁啊加埋。即是这个 Nvidia 即是我王耀芬咁啊，自己企出嚟啦，就话循环贷款啦，
1: 哇，5000亿系实在啊，震撼市场
0: 啊。系啊，咁你啲银行有冇行埋出嚟都话我撑你，系咪啊？啲即系有唔同咁多人喺度出嚟话我撑你嘅时候咧，咁我谂成个 AI 板块咧。其实就即係有趁回吐呢，其实就应该要唔买嘅。咁当
1: 你提醒我一样嘢，就係咩呢，我哋之前呢讲呢AI 要小心个原因呢，就係啲钱又要担心啦，啲现金流可唔可以返到钱呢，又要担心啦。而家出到啲业绩呢，又见到现金流唔使担心喇喎，未来个投资个资本呢又唔使担心喇喎，突然之间又有5000亿美金循环贷款喇喎。
0: 係啊，咁啊即係我諗大家其实呢啲嘅 AI 事件啦，我谂喺呢几年咧，即系大家本来最初都觉得，喂 OpenAI 出咗嚟之后，跟住你系咁买 GPU 系咪得噶？
1: 系
0: 咁啊，就关关难过关关过咯。
1: 系啦，而家就过咗两关先啦。
0: 过咗两关先啦。咁我谂下一关就开始随着即系你啲，尤其是啲 New Car 嗰啲股份开始即系翻到嚟啊，嗰啲数翻到嚟之后咧，我谂大家就开始慢慢消化翻呢个情况咯。好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
10: 即时播击，
2: 下昼三点半。
11: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日本千叶县豪雨成灾，死亡人数持续上升，至少8人死亡，1人失踪，40万人要疏散，多条铁路停驶，包括来往东京同成田机场嘅铁路暂停，数千名乘客滞留喺机场过夜，市内大范围公路遭洪水淹浸，有人被困车内浸死。千叶县知事洪谷俊人在灾情记者会上透露，星期四晚开始的强降雨，市中心在短短12个小时降雨量达到115毫米，相当于8月一整个月的3倍雨量。座舱市3小时降雨量达到 189.5 毫米，破当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的纪录，超过7400人因为交通受阻，无法返去屋企或者需要安置。豪雨亦一度令45000户停电。共同社报道，市川市一名男子在马路被洪水淹没不治，一名女子在座舱市被困车内浸死，白千代市和千叶市一共有3人死亡。东日本铁路在千叶县内行驶的路线，星期五早上逐渐恢复服务，但是其后部分又宣布停驶，包括来往成田机场的铁路，多班航机延误，其后又决定停驶，超过7000人滞留机场。由于后续仍然可能降雨，加上多处地层因为连日豪雨已经松动，土石灾害风险仍然高，红谷呼吁民众提高警觉，确保安全。就有报道指，美国海军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上有船员出现身心状况恶化的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指出，媒体报道不实，强调该航母上没有服役人员死亡。美军在声明中表示，过去48小时内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发布数条虚假信息， 包括报道航母上有七名水兵因为殴斗而死。另有报道指出船上人员的自杀念头激增。美军强调这些都是虚假信息。声明同时表示 ,8 月3号在航母上有一名水兵堕海已经被救起。林肯号航母因为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地区，至今已经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连续

0: 150日未有靠岸。喺有美国媒体报道指出，大约5000名舰上人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恶劣，已经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本港接连有儿童感染流感之后出现重症，港大医学院曹延洲基金儿科教授叶柏强表示，本月的流感个案未见会有明显下跌的迹象，九月开学之后仍然是高危时间，传染趋势有机会进一步恶化，呼吁家长做好预防措施。叶柏强在电台节目指出，如果幼童没有足够免疫保护，初次感染之后可能出现比较严重的并发症，除了肺炎和肺积水，亦都可能引发败血症、休克和脑病变。他说感染头48小时病毒会在体内快速繁殖，如果能够及时求医，可以透过药物减低病毒繁殖，减少出现并发症的机会。他又提到，去年度半岁至两岁幼童的流感疫苗接种率只有大约一半，政府已经采购下年度的疫苗，如果要有效应对一般在一月出现的冬季爆发，十月左右就要开始接种，呼吁家长都要一同打针，以保护家中的长者和幼童。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8 年，按季回升 0.1 年。公屋联会总干事赵国伟表示，政府承诺轮候时间在2026-2027年度回落至 4.5 年，目前已经相距不远。虽然数字有波动，但近几季都维持在5年以下。预计随住公屋和简约公屋陆续落成，轮候时间会继续下跌，相信未来有较高机会重回三年上楼的目标。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
7: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8: 免骗子

0: 我想借孖展買股票啊，啲利息點計啊？
1: 啱啊，你哋真係合時啊！依邊咧，不如你試下我哋依個九出十三歸貸款計劃啊！
2: 嚇，九出十三歸，乜啲利息咁貴啊？集埋都唔夠俾洗費喎，
3: 30厘啫，好抵噶啦！
4: 你贏多啲，咪還到息啦！
5: 借錢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啊！借啊嘛，
6: 快啲借啊！
7: 嚇，乜借錢都要咁高息嘅咩？
8: 借錢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昌星？
7: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8: 借钱咗我钱送，真系咁着数？
9: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8: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9: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1: 投资涉及风险。
12: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3: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4: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5: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16: Era，
15: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17: 身体健康，
18: 长做长有。
1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2: 月桂生，潮发速报，
19: 股价速报。
20: 恒生指数最新报25,125点，跌271点，跌幅系1.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714点，跌78点，跌幅系1.6%。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347点，跌79点，跌幅系0.9%。大市成交去到2,270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智普2513，最新报1,276元，跌41元，跌幅系3.1%。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6元，2,800，跌1.6%。第三位腾讯700，最新报439.8，跌1.2%，跌幅系0.3%。第四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71元，升3.45元，升幅是 5.1%。 第五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5.64元，跌幅是 0.9%。 第六位华虹运力1347，最新报130.8元，跌16.4元，跌幅是 11.1%。 第七位 Minimax 100，最新报334.8元，跌42元，跌幅是 11.1%。 第八位联想集团992，最新报33.8元，跌1.1元，跌幅是 3.2%。 第九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36.74元，升幅是 9.4%。 第十位美团3690，最新报87.5元，最新跌4.2元，跌幅是 4.6%。
12: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4: 即时过激，
12: 尹德正、黄俊杰。
20: 时间嚟到3:41，继续即时搏击，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头先讲咗好多记忆体啦，但系咧，其实我想同 Vicky 分享一啲咧关于个粤文嘅睇法啦。因为讲紧啲乜嘢咧，就系咧，我哋讲咗系啦，我哋讲咗咁多 AI 嘅一啲叫系硬件公司啊，或者叫系啲大平台啊、大股份嘅时候咧，喂，如果我哋去睇翻啲实际嘅嘢咧，即系。 AI 可唔可以帮我哋赚钱呢？其实阅文嗰份业绩系睇到呢啲嘢
6: 嘅。有嘅咩？
20: 系啊，
6: 点啊？有咩嘢？
20: 其实嗱，阅文个业绩咧系差嘅，即系咁讲啦。西数嚟讲系差嘅，即系讲紧咩咧？就系个纯利咧就跌咗84% 啦。啊，旧年上半年咧赚8.5亿左右啦，8.5亿人民币左右啦。今年上半年净系赚得咧1.35亿左右嘅啫。咁、但系啦，有啲细嘅数字，即系再系叫系点播量啊嗰啲咁嘅数字咧，哇！原来其实都唔错噶咯。
11: 嗯、
20: 公司就话呢 AI 嘅漫劇啊，即係嗰啲叫系 AI 嘅动画啦，即、原来已经有呢46部个播放量呢係超过咗1亿㗎啦。咁然之后呢仲有8万播放量嘅呢係达到呢个行业平均嘅5倍啦。咁佢提到其中一个作品呢就係3000庇护，全网播放量係突破30亿，反向推动拉动原著嘅小说呢係进入呢个点播嘅平台畅销榜前10喎。
6: 係喎。即
20: AI 嘅动漫咧，令到嗰啲人咧去睇翻本小说。
6: 喂，即系以前咧，咪话即系炒 IP 噶嘛，即系炒阅文系炒 IP 概念噶嘛。咁啊，仲要即系越多 IP， 即系再个好耐之前咪话越多 IP 又越好嘅。咁成日都变唔到意。讲过
20: 一个 terms 嘅，一个要俾讲一个名佢噶，系中国迪士尼啊。
6: 系中国迪士尼，
20: 你记唔记得？
6: 系因为仲加埋阿腾讯喺背后啊。
20: 系啦，即系佢啲人嘅憧憬咧，佢啲。IP 好似迪士尼咁咧，不断咁爆红咧，然之后咧不断去赚钱咁样。
6: 哇！哇！咁如果即系9992嗰啲咁，其实都可能啊，系嘛？都希望打造呢个中国迪士尼嗰啲物体嚟噶嘛，系嘛？
20: 咁但系即系其实我即系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啦 ？Vicky 就系咧之前咧啲人话咧内地好多嘅算力啊用咗去边咧？
11: 嗯，
20: 原来就系去咗用啲 AI 剧嗰度啊。咁咧 AI 剧咧除咗啲真所谓扮真人剧。AI 嘅剧真人动画剧啦，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啲 AI 嘅动漫剧咁样啦。咁阅文咧就系呢个 AI 嘅动漫剧嘅一个叫系概念股啊，变咗做
6: 哦，因为原来即系 IP 咧，即系有好多种唔同玩法啦。咁啊，9992即系真系啤一嚿胶出嚟俾大家咁啊，捉摸到嘅。咁但阅文嗰啲咧就系捉摸唔到嘅，咁啊就系透过一啲即系转化为一啲剧啊。咁啊，如果希望嗰套剧咪爆红啦，咁啊嗰套剧爆红嘅话，咁啊加埋嗰啲咩周边产品啊，一次过咁啊卖出去啦，咁啊去赚钱啦。咁但系咧，即系呢个要等待啦，即系啲阅文啊，真系要慢慢咁样变现到出嚟，大家都喺条街度真系睇到佢盘数系越嚟越硬净咧，咁时候咧，即系始终而家好似系咪你头先讲都。要倒退，跌咗大幅倒退噶嘛？
20: 系啦，钱就未系好赚到住嘅，咁所以其实你见到阅文个股价咧，都系叫系业绩之后咧升咗一浸啦，但系都系要回翻两日咁样嘅。
6: 系，
20: 咁但系咧，即系其实咧，我就觉得一样嘢，你要关注啲咩咧？就系、是、嗰啲咁嘅 AI 应用啊，唔净止，即系其实之前我不嬲都讲咧。香港股票嘅 AI 应用咧，暂时我见到就系得美图嘅啫。美图就
6: 系
20: 讲紧1357啊，即系美图秀秀啊。即系佢嗰啲 Apps 咧，就好多时咧就开始俾人用嚟咧去做啲叫系拍卖平台啊，即系叫系网购平台嘅图片啦。咁样开始咧就唔净止系美图啦，原来仲可以再多一间去睇住啦，就系、啲 AI 赚唔赚钱咧，可以睇埋只阅文咧。如果阅文都可以赚多咗钱咧，咁啲算力就系真系赚钱
6: 咁啊，咁啊真系变成算力值钱啦。咁啊，另外一间就相对地有 AI 概念嘅香港港股啦，嚟分析嘅。咁啊，就系晶泰啊，即系200。咁啊，
20: 好高科技，
6: 好高科技嘅嘢嚟噶，即系佢就用咗啲数据啦，咁啊去帮人哋去研发药物啦，甚至系美国嗰只嗰只口服嗰个叫做个口服嗰只叫做咩抗 covid 嗰只药咧，我唔记得中文名叫咩啊，都系靠即系。都係靠好似話都係用晶泰個 software 咧去做研發之餘咧，咁跟住咧就生產，即係去到新尾就可以生產到嗰隻藥出嚟咧，都係靠晶泰呢、這個software 啦。咁但係咧，即係始終咧，即係呢啲變現人能力嘅嘢咧，即係大家都雖然就用 AI 就真係用咗好多，咁但係真係落 到落地咧，去变现到咧，其实真系好困难嘅。
20: 系啊，即系我哋成日讲咧，高科技系一定高科技嘅，但系即系成日即系通俗啲讲啦，有一句说话啫咧，high tech 就 high 嘢、，low tech 咧就 low 嘢，即系咧啲高科技咧就系蚀钱嘅。啊！但系咧，啲低科技嘅咧就可以賺到錢啦，咁樣。但系即系AI 時代係咪真係咧仲係咁樣咧？咁就而家就希望就多啲嘢咧係可以見到賺到錢翻嚟咯。
6: 係啊，咁啊，所以嚟講咧就即係大家都我諗啊，即係 AI 咁啊，始終而家就依一邊咧都全世界都係投住啲硬件先啦，即係特別係即係而家嗰啲雲創商，即係無論係Alphabet 咁啊 ，Amazon 仲有Microsoft 都好啲啦 ，Microsoft。个现金流未去到负，咁甚至系腾讯个现金流都去到负嘅时候咧，即系你变成咧，即系你即系不嬲都喺度讲紧一样嘢，就系话啲公司即系啲云创商现金流去到负嘅时候咧，对于硬件嘅晶片股，譬如好似Intel 又好啊 即系呢个 MU 又好啊，甚至系长音科技也好啊，甚至系内地好多唔同半导体嘅公司咧，都系利好嘅。因为佢哋肯即系意味住啲云创商肯使钱嘅时候啦，咁啊使落啲咩度？即系除咗买块地起建起 data center， 可能要买水泥起 data center 之外咧，即系都要买晶片噶。但系晶片占咗个成本咧，其实都佢哋冇缩到，而冇缩到之下咧，咁对于即系呢啲半导体股，即系 source 嗰啲股份咧，即系费城半导体指数嗰对。

0: 嘅款，即係大部分都係利好，只係可能係有啲，即係當然啦，譬如可能光武組就係一個比較好即係升得即係好受惠嘅行業啦、MLCC 都係一個好受惠嘅行業啦，跟住啦仲有數到啲咩，咪就係啲傳染晶片啦，甚至係CPU 啦，即係 CPU 其實就今日都講咗好多啦，即係CPU 其實都各個比例上個佔比上越嚟越細嘅話呢，咁大家都會好着重喺呢一個範疇裏面呢，即係啲半導體嘅硬件股呢，我谂都继续会系继续会发光发热咯，甚至系啲撩靠股，即系 call wave 啊，呢啲全部都系交到数噶。不过即系而家打咗落嚟啦，咁啊而家系值得去留意嘅东西嚟咯。但系啦，一样嘢都系嗰句啦，就都要小心一样嘢，就系、是、个 VIX 个指数啊。
1: 哦，系点样咧？个
0: VIX 指数咧就嗱，即系嗱，而家 VIX 即系VIX 即系呢个恐慌指標啦，即係個恐慌指標去到好低嘅時候啦，咁即係意味住其實個風險圍納就相當之高啦，所謂風險圍納之相當之高，即係咩意思？即係啲人肯衝出去買嘢啊，咁而家即係好明顯啦，就去到而家VIX 去到13-12度啦，再其實係一啲比較力，即係相對地比較低位。自從喺即係上個月啲嘢爆個煲之後咧，咁而家 VIX 個指數啊，我而家啱啱睇到14.6啊，其實就係近期一啲好低好低嘅位置嚟嘅。咁即係顯示出咧，大家風險為樓，即係起碼衝出去肯做風出去買嘢。但係啦，都要提大家，即係一個周期性嘅問題啦，就係依個八月下旬咧，如果基本上咧，其实有一个周期嘅，咁VIX 有个比较周期嘅，就系话喺到八月中至八月下旬嘅话咧，个 VIX 咧有机会咧系抽翻上去，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个市有机会会有一个波幅向下，咁如果即系呢一转啦，其实即系个大家都知道，即系美股创新高啦，即系港股就啱啱倒翻转啦，就撇除港股先算啦。咁亚太区股市头先韩国股市都升咗上嚟啦，甚至系日本股市都升咗上嚟。但系啦，去到八月下旬，如果假使间真系个 VIX 指数真系去到一个周期性回升嘅时候咧，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俾大家听咧，个股市咧喺八月下旬咧，可能会有一啲比较急剧啲嘅波动啊，咁系譬如啦，即系以即系呢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啦为例啦，即系费城半导体指数，嗱而家都升咗去呢啲位啦，咁唔排除即系有得少少升幅嘅，
1: 系
0: 咁啊升，可能升翻上条大家蓝色线嗰条啦，即系而家蓝色线即系50天线楼上啦，咁但系升到上蓝色线楼上咧，但系唔好唔记得。由个低位弹咗上嚟咧，其实唔少噶咯。
1: 系啊，
0: 如果加埋啦，十月中期选举啦，咁啊即系都讲过，即系啲唔同分析都讲过，其实中期选举咧，对于个成全球股市咧，其实就有少少离谈嘅因素。
1: 冇错。
0: 咁而至于假使间真系 VIX， 即系喺呢个周期性，嗱，大家而家睇翻呢幅图，咁啊，即系 VIX 喺周期性左手边个幅啦，咁啊。真系去到十月中下旬，即系20多号，真系见底之后回升翻嘅时候啫。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大家咧，真系可能要 lock 定个 profit 咧，即系喺上次即系我哋大家提议喺个低位度买翻上嚟嗰啲咧，即系可能要 lock 一 lock 个 profit 咧，咁样就套翻啲演出嚟咧，就等低位咧再拿过咯。
1: 即系起码有个你预咗会有个波动咧，系唔好全仓住先啦，或者叫系留翻少少钱咧，随时留翻少少弹药啦，随时去做啲唔同嘅部署咁样啦。
0: 系啊，同埋去到十月咧，通常咧十月咧大家都记得啦，即系会一达到十月咧就次次都话股灾月噶嘛，
1: 系
0: 咪？即系一集达到9月30号，跟住第11号第一样嘢。即系咁啊，哇！股灾月，就可能冧好多喎。咁嗱，如果睇翻依幅图啦，就以依幅图嚟啊，你见到其实系由八月，即系左手边嗰度啊，咁由八月个 VIX 指数咧，就周期性咧就上到咧，就十月大概20号左右啦。咁我谂你当依幅图大概有一个五差一个礼拜。咁谂大家一个礼拜有自己走盏嘅时候，咁大家吓去到呢啲位，就喺无论喺美股有日股有，即系甚至系港股嘅晶片股有，即系有啲其实都升咗唔少，譬如好似咩天乐先进嗰啲
1: 992都系惊犀利
0: 啊，系咯992嗰啲都升咗唔少噶嘛，咁大家就可能要 lock 定个 profit 咧，咁就。 渡過下可能呢、這個個
1: 以防萬一啦，
0: 以防萬一啦，即係起碼都減下倉，食下糊先啦，等等啦，咁啊，以即係去。

0: 过呢、这个呢、这个 VIX 可能周期性上升之后咧，咁啊可能有一个比较大嘅机会俾你低吸咧，咁啊唔使咁坐得咁惊险咯。
1: 系啊，咁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有即时搏击嘅。
0: 好啦，下个礼拜见，拜拜。
1: 拜拜。即时搏击。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午3:53，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2: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6: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5: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7: 楼市最前线，
8: 李石宏
9: 同大听众晚安山、盈海星湾三房单位嘅成交。成交单位盈海二期，盈海星湾18座，中层G室，上积811尺，三房套房加为工人套房的单位，开价1450万，最以1380万成交，上面积平均尺的17016蚊。业主在2014年用1037万买入，12年之后转手，全面赚343万离场，升值30几%。8月份对价，盈海暂时有2宗的成交。
7: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508中国再保险。中再保2025年盈利97亿7114万人民币，按年减少7.44%。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亿36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2.71%，预期每股盈利2.04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7.5分人民币，按年上升8.54%，折算港币8.25。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年初高位回吐至6月尾1.03元，跌幅达到44%，就以1.03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1日。2025年市账率0.35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8.01厘。疫情嘅2020年至到旧年2025年。2022年市账率最低只有0.169倍，2025年最高0.637倍。疫情前嘅2019年市账率最低0.524倍，上市第一年2015年市账率高达1.448倍。股息率方面，2018年只有1.82厘，2022年亦都只有1.88厘，2024年就高达14.227厘。疫情前嘅2019年高都只有4.011厘。目标一个4.35毫，2025年市账率0.49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749厘。以买入价跌10%，9.25毫止蚀。
9: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7: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腾讯公布业绩之后，大行整体认为表现符合预期，维持买入或者增持评级，但就有部分大行调降目标价。高盛话，腾讯第二季的业绩大致符合预期，撇除新的 AI 产品，核心业务包括广告与国内游戏增长依然具备韧性。但值得留意的是，腾讯加大人工智能的资本开支，由第一季的88亿元人民币增加到去第二季的105亿元。高盛认为，腾讯股价年初至今已经累跌26%，预期市盈率跌到去只是得翻13倍，相信已经反映市场对于盈利短期影响的看法，因此重新买入评级，目标价由700元下调到670元。摩根士丹利亦都关注腾讯加大人工智能投资的幅度，估计腾讯 AI 投资将会在下半年再加快，主要是用于加速运动。

0: 源模型的开发，以及透过 WorkBuddy 还有 CodeBuddy 扩展生产力 AI 领域。基于最新情况，摩根士丹利上调腾讯今明两年的资本开支预期，估计两年的资本开支都会达到2000亿元人民币，故而将目标价由650元下调到去550元，但就维持增持的评级。花旗就说，腾讯的 AI 部署展现出明显的成效，同时核心业务保持韧性，再评级买入，目标价要上调到去765元。大行报告完毕。
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2: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还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午2:30，节录重温。
3: FM 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下昼4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港铁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向政府提交建议书，从北部都会区发展创科人口和人才、绿色运输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范畴提出建议。建议书指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引擎，建议加强政策协调和统筹，推动交通基建、产业布局和招商引资同步发展，并吸引更多策略性企业和人才落户。港铁将基于铁路加物业模式中的独有角色，继续推进北环线、古洞站和洪水桥站等项目。建议书又提到，未来发展需要有适当的人才和足够人口，建议透过完善住房供应、交通连接、子女教育和社区配套，提升对人才和家庭长期发展和定居的吸引力，在提升城市效率及可持续发展方面，港铁建议持续巩固以公共交通为主导、铁路为骨干的运输体系，推动智慧出行和绿色运输发展，并加强创科及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基建和城市管理等范畴的应用。新皇岗口岸公共交通配套包括7条巴士线、6条小巴线以及的士。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庄豪峰表示，路线覆盖面大，可以满足不同地区的需要，但建议加密前往启德的巴士班次。庄豪峰在电台节目指出，目前巴士和小巴路线超过一半覆盖新界西，不相信是想疏导深圳湾口岸繁忙时间和假期的人流。对于前往启德的城巴 B11 线，只是在繁忙时间提供城巴 B14 线只在繁忙时间提供服务。他认为启德陆续有居民入伙，加上体育园会有不同的盛事，加密班次可以更方便旅客直达体育园。但九龙东直达口岸的巴士线较少，巴士公司没有数据可以比较，相信要循序渐进。至于余下的3次大型演练，庄豪峰提议模拟不同情景，例如携带大型行李、推婴儿车等，才可以模仿最真实的情况。北扶林置富道行人路有水管渗漏，附近3间学校同1间教堂暂停食水供应，附近住户不受影响。税务处表示，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150毫米的食水管，只是供应置富道1至3号的学校和教堂，目前正值学校假期，用水需求不大。署方已经在受影响学校附近设置街喉供有需要

0: 的市民使用。日本千叶县豪雨成灾，死亡人数持续上升，至少8人死亡，1人失踪，40万人要疏散，多条铁路停驶，包括来往东京和成田机场的铁路暂停，几千个乘客滞留在机场过夜，市内大范围公路遭洪水淹浸，有人被困车内浸死。千叶县知事洪谷俊仁在灾情记者会上透露，星期四晚开始的强降雨，市中心在短短12个钟头降雨量达到115毫米，相当于8月一整个月三倍雨量。佐仓市三小时降雨量达到 189.5 毫米，破当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纪录，超过7400人因为交通受阻无法回家或需要安置。豪雨亦都一度令到45000户停电。共同社报道，市川市一名男子在马路被洪水淹没不知，一名女子在佐仓市被困车内浸死，8000代市和千叶市共有3人死亡。东日本铁路在千叶县内行驶的路线，星期五早上逐渐恢复服务，但其后部分又宣布停驶，包括来往成田机场的铁路，多班航机延误，其后又决定停驶，超过7000人滞留机场。由于后续仍然可能降雨，加上多处地层因连日豪雨已经松动，土石灾害风险仍高，红谷呼吁民众提高警觉，确保安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温28度，相对湿度86%。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0: 我是陈乐医生，糖尿及内分泌专科。对糖尿病患者来讲，一次 RSV 感染呢，代价可以很大的，平均入院都要超过10日以上的，同时血糖很容易长时期失控。预防 RSV 不单止是避免感染那么简单，更是一种减低住院风险和长期医疗开支的一种健康投资。
9: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1: Metro Anniversary 35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

0: Amy Lo 把聲度唱出嚟咧，嗰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想知道香港人在

0: 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0: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0: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1: 接收创业家思维，
0: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好同大家睇下活跃成交金额榜股份啊，排成交金额榜第一位有2513智普1270蚊，跌47蚊，跌幅3.5%。700腾讯440蚊，跌1蚊。3033南方恒生科技4.6毫1.6，跌8.8。中芯国际9.1，70.8，升3.25，升幅4.8%。2800盈富基金25.6，跌2.8。100 Minimax 329蚊，跌47.8，跌幅12.6%。1347华虹宏力130.2，跌17蚊，跌幅11.5%。992联想33.6，跌3%，跌幅3.7%。9988阿里巴巴119.9，跌2蚊，跌幅1.6%。最后就睇埋7709啦，南方海力士嘅杠杆 ETF 36.94，升3.36，升幅10%嘅。
2: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5: 简古万门，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4: 好，嚟到星期五揀股問盤嘅時間啦，直播室入面就繼續有Christine 啦，有希文啦，同埋有Rafi 喺度嘅。Rafi 你好。
6: 係 ,Hello, 大家好。
4: 喂 ,Rafi 同你睇一睇 ,Rafi 返個市先啦。咁其實今日個市就麻麻地，都唔係今日啦，即係今個禮拜嚟講成個市都係麻麻地啊，即係撳下唔過就撳返落去25000邊啦。今日全日埋單計就跌咗1.1%啦，咁就落到去25100點邊㗎啦。咁就全日成大市成交同近排都差唔多啦，2500億送啲，今日全日成交就2542億啦，齊頭俾埋佢。咁今日嚟講就下升降上升同埋下跌嘅股份比例，就下跌股份嘅比例相对比较多啦。全日就跌，下跌股份嘅数目就1036只。好啦 ，Rafi， 咁其实上个礼拜我哋都倾过下啦，即系都系个市嚟讲，其实都系围绕住嗰几个因素啦，即系你外围嘅地缘政局啊、息口，咁都系息口嚟讲，即系过去呢一个礼拜大家睇到嘅嘢比较多啦，譬如上个礼拜嘅就业嘅数据啦，今个礼拜之前嘅 CPI 啦、PPI， 咁其实都冇话即系出完呢啲数据，你都冇话一锤定音，即系对于嚟紧话今年联储局仲会唔会加息呢样嘢，咁大家都系即系边走边看。咁更加重要就系今个礼拜就是啲嘅港股自身啦，即系都系啲嘅重磅股嘅业绩啦，吓，即系今日即系今个礼拜都普遍见到嘅现象，尤其是一啲之前都提到啲叫旧科技嘅股份啦，陆陆续续就派咗个成绩表啦，先有腾讯啦，跟住有京东系啦，吓，咁其实都系最尾出到嚟都系结果都系一样噶啦，下场都一样嘅，即系都系有啲见光乜嘢嘅情况。咁点样？即系而家你即系啲嘅大型嘅 tech 股开始派成绩表啦，咁市场就好似对个前瞻展望又好似唔系好埋账啦，咁呢度会唔会短期拖个市落去呢？
6: 咁讲真啦，即系呢一排我哋话斋个市都系少少调整紧啦。即系讲真，你话幅度又唔系话好夸嘅。讲真句，即系高位26000落翻嚟都系1000多啲啲。咁其实暂时嗰、那个幅度咧尚可接受啦。即系毕竟由低位22500上嚟计，都升咗3600多，咁你都回翻1000多啲。咁其实都系大概未够1/3啦。咁其实唔算话太夸张嘅调整幅度。咁但系的确从好多因素上睇，咁对于港股呢刻。又短期的確可能又審慎翻少少咯，咁因為始終幾樣嘢啦，咁你過去成個七月份跑贏環球股市嘅原因，可能某程度上係因為人哋嗰陣時其他股市做得唔好啦，即係美股啊，或者區內啲日韓台股市全部都好波動下，咁啊，所以令即係某程度上呢度可能港股有啲受惠嘅情況啦，叫做咁而嚟啦，即係啲板塊嘅輪動啦，咁過去由一啲嘅 AI 硬件又落翻啲大型嘅 tech 股啊，其他板塊身上，咁造就過呢陣嘅反彈。咁但係講真，即係呢一排你見到外圍一啲嘅，即係頭先提到 AI 嘅硬件又好啊，芯片類啊、存儲啊等等各樣嘢，其實好多都定翻啲落嚟，即係雖然不至於話一下衝翻個高位啦，咁但係好多都定翻或者有翻啲反彈，咁所以呢就有部分可能扯翻啲錢又過翻去啦，咁所以有少少令到港股叫做回歸翻好似個零月前

0: 佢少少嗰種嘅格局啦，咁所以呢度就令到個市有啲嘅即係整固啊、調整嘅意味，咁同埋正如頭先講啦，即係升咗3000多點，咁吊頸都唞下氣啦，咁同埋你見到呢排呢段時間，即係我哋話齋公布一啲嘅業績啦，咁其實即係特別重磅嗰幾隻，譬如騰訊啊、京東啊，咁都先後有少少甩咗腳啦，咁所以呢度都拖拖個指數，咁我諗嚟緊當然都望埋下個禮拜啦，即係巴巴業績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其中關鍵啦，咁去到可能月尾有啲通知金融股嘅業績啦，咁呢都係關鍵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時嚟講，當然啦250天線、100天線相繼跌穿咗，咁我覺得睇下個禮拜100天線可唔可以收復翻先啦。如果你話都唔得嘅話咧，咁變相再褪落去嘅，可能望翻挨近24800嗰啲位啦。咁因為呢個位就一方面咧係頭先講緊六月尾低位啦，2.18去到近期高位2.187啦，用黃金比率計啦，即係618個位就係、是。24790.5度啦，咁其實即係齊頭24800左右啦。咁我覺得如果暫時即係再望落去嘅，可能用翻呢啲位做一個短期嘅一個支持位先咯。
1: 嗯 ，OK， 好啊。咁跟住就頭先同你提過啦，即係大家即係今日個市場焦點都係京東系嘅股份啦，尤其今日喺藍恆指成分股入面跌得最重傷都係兩隻京東啦，一隻就京東物流啦，另外一隻京東嘅9618啦，仲有一隻京東嘅6618啦，咁就係京東健康咁啊都好啲，咁京東健康最尾跌幅就收窄，基本上平收咁滯噶啦。嗱咁點樣咧？而家睇京東系，咁即係你話出到嚟個業啫，咁你話第二季度咁就你睇個淨利潤，經調整利潤就好過預期啦。咁但係始終都係靠個慳字啦嚇。咁但係你睇翻管理層嚟講，其實話今次佢哋對於下半年展望或者第三季展望，其實又冇預期咁 upbeat 啦。即係咁當然係另一邊雙就係啲嘅嚇，即係都係我諗近排對於大型平台股份啦，其實嗰個嘅致命傷咧都係一樣嘢噶啦，就係、是。追加投資啊，即係顧問量你睇美閪，或者你頭先講緊京東系啊，咁都係你話海外仲有海外業務嘅投入啦。咁其實即係而家點樣？即係你話京東之前大家炒哇，即係啲資金輪動咧，炒下上去130蚊，咁而家唔覺唔覺又高位騰翻落嚟一成嘅咯。咁短期會唔會又試一試翻啲紅底啊？始終你睇到今日係叫 gap down， 咁就打穿曬。幾條移動平均線啦，咁雖然幾條移動平均線都好近，咁而家咁即係嗱業績後啦，咁、那個部署點樣咧？會唔會有機會試一試個紅底嘅關口咧？
0: 都唔出奇啦，始終即係我諗一方面始終即前嚟講，你成即係京東，譬如有9.18咁，講真都由低位95.6嗰啲位去到最高83蚊，其實即係都升咗成差唔多40蚊上嚟啦。咁其實嗰個幅度講真。都唔少啦，其實算多添嘅講真句，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個已經係本身有一定可能調整嘅可能性啦。咁而嚟即係如果你嗌賴埋啱啱嘅業績，咁雖然你話過呢一季嘅數，咁其實叫做好過預期啦。咁但係即係正如頭先講啦，大家對於往後嘅睇法，咁嗰啲嘅可能投放嗰樣嘢，咁都仲係驚住對於嚟緊嗰幾季可能嗰個嘅盈利方面嚟講咧，都係有啲影響啦。咁同埋正如你話齋，今次呢一季叫做嗰句期啲，咁都係因為嗰個慳翻嚟嘅。咁但係即係我諗大方向，即係你長期靠慳咧，就唔係一件太正路嘅事啦。咁最終就睇下開源嗰邊有冇多啲新嘅收入來源啦，或者個盈利能力真係能夠強翻啦。咁但係呢一點我諗暫時又大家唔係睇得太過即係正面住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幾樣嘢加埋都令到股價。有翻個比較大嘅下跌，咁即係我哋話齋咧，技術面上睇，咁你今日一個裂口咁落嚟之餘咧，啱啱個高位就撞正喺技術均線嗰啲位附近，115嗰啲位附近，咁即係如果變相短期嚟講上翻115唔能夠補翻啲裂口嘅，咁其實都係某程度上係再試翻落去低一啲咯，咁所以即係而家再望落去，你話試翻100蚊或者稍微出一出紅底，咁從技術面上講，我覺得機會性仲係有喺度先咯。
1: 嗯，好好啊，咁就喂去廣告前度同你再快傾埋啫。即係競爭對手啊，或者個龍頭啦、美團啦，似乎好似有啲叫率先行咗一步落嚟先喎。即係大家聽完京東話照追加投資之後嚇，咁雖然即係大家對於美團嗰個季績都冇乜唔寄予厚望噶啦，咁而家估緊啦，即係應該就係大概8月尾，即係叫壓軸啦，喺平台嚟估係叫壓軸出業績噶啦。即係會唔會而家叫先跌定先？咁如果最終出到嚟，咦好似同預期差唔多，或者出到嚟個通冇市場預期咁差嘅，咁會唔會反而就係一個嘅機會俾大家搏下反彈咧？
0: 我覺得即係當然我同意啦，即係可能而家跌咗先，又或者大家個預期叫管理咗啦，降翻低落嚟啦。咁某程度上對股價可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即係如果真係出嚟業績，哇冇咁張總咁差，可能真係有個反。

0: 淡或者係向翻好都唔奇。咁但係真係學你話齋咯，如果真係咁樣嘅話都好咧，只係一個博反彈咯。即係你話係咪等於一個好適合去做一啲中線嘅部署，真係所謂業務面嘅改善啊，股價有個好大嘅上升空間嗰種咧？咁我覺得都未必係呢回事㗎啦。咁所以即係變相你話博反彈嘅話，就呢個我覺得未必話好適合大部分嘅投資者啦。咁同埋如果你話即係呢刻都要睇下真係短期可能落到咩位先。咁譬如就係呢刻如果落翻去大概即係挨近82蚊、83蚊邊嗰啲位，即係近翻條100同50天線呢位有支持嘅，咁可能到時先再考慮會比較好一啲咯。
1: 嗯，好啊，喂，呢一節同你傾到你先，我哋唞一唞先啦，翻嚟繼續同你傾下今日嘅市場焦點啊。
2: 揀股萬盤，
3: 下晝4:19。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寻寻觅觅，众里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不要以为人老了撞聋很正常，随着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很困扰。
6: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来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7: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8: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9: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0: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8: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拣股万盘，
11: 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1: 好啦，继续翻到嚟节目时间啦，直播室入边继续有Christine啦、希文啦，同埋 Rafi 喺度啊。喂 ，Rafi， 头先同你倾咗一啲平台类嘅股份啦，吓、即系头先我哋提到京东系啦，咁当然话另一个市场焦点都系啊，今个礼拜就系腾讯啦。咁即系咁嗰啲嘅嚟讲，其实我哋都有啲谂法嘅。咁其实睇翻你话睇翻腾讯嘅业绩，即系觉得啊，即系好似慢慢走向腾讯 Meta 化咁样啊，即系见到个收入就啊，即系 OK 嘅卫生业务又好似冇乜嘢咁，但系始终喺个 AI 嘅投资方面又好似画唔到块饼俾大家，即系俾唔到大家好大嘅想象个空间啊。咁嗱，唔觉唔觉又哇，今日好似有好似疑似做咗个双顶穿颈线个形态，咁会唔会喂短期又要试一试翻还原翻基本部咧，落翻6月未跌低位咧？
0: 咁啊，暂时个股价都系偏弱啦，即係當然你可以話叫早幾日跌得比較多，咁特別即後嗰日啦，咁所以今日就相對嚟講咧，就冇其他幾隻跌得咁多，咁但係始終個走勢都仲係真係比較弱啲啦。咁因為我諗最主要嚟學你話齋啦，個業績啦，咁除咗你話本身即係。如果近呢幾次嗰啲業績，你論整體表現嚟計，對比早年嗰啲咁嘅高增長嚟講，其實已經唔係嗰回事啦。咁其實整體嚟講，已經對於個估值好難一下子攞翻特別高嘅一個位。咁而嚟啦，即係我哋話齋今次個叫做致命傷，或者大家睇得比較淡嘅原因，都係嗰個 資本開支個因素啦，咁令到現金流個問題啦。咁呢個其實我諗整體如果即係短期扭轉唔到呢方面睇法嘅話咧，其實就好難令到股價有個好大嘅一個回升咯。咁如果你話技術上睇，咁今日就真係慢慢試緊，我哋話真係個雙頂嘅頸線位，咁啊對上嗰個頸。

0: 线位就7月24号低位啦，大概432蚊到啦。咁今日就未穿得晒嘅，咁但系就啱试翻呢啲位啦。咁我谂就可能望埋嚟紧礼拜初，究竟430呢啲位系咪守得住咯？如果呢啲位都跌穿嘅，咁其實真係試翻落去近月嘅低位41，其實個機會性係有啦。因為畢竟嗰成個雙頂個區間其實唔止添啦，即係嗰43，我當你435啦，上面挨近500，咁都有60幾蚊啦。其實如果真係要行足曬嘅，係穿埋400添嘅，係啦，係穿埋400添嘅。咁當然唔係話一下子啦，但係即係如果意味住即係短期真係守唔住條頸線嘅話咧，可能望住6月份嘅低位會好啲先咯。
1: 嗯，好，咁我哋咧就亦都会开始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咁大家咧可以透过 Facebook 啦，或者系 YouTube 咧，咁两边咧就我哋都已经开咗个chat room 噶啦，咁大家咧可以留言，暂时睇到。有位听众佢问只12869.08先有货，问你应该点操作？
2: 点操作？咁就出完业绩就上调咗个指引啦。咁当然嗰下就市场反应初步正面，咁但系寻日嗰下就一下就打翻落嚟。咁但系幸好就个成交就唔算话太过多嘅，因为始终今次个业绩个焦点就系话喺佢哋喺一啲嘅AI 嘅终端嘅客户嗰度，其实嗰个订单持续增加啦。因为始终过去呢几年，大家对1286其实都觉得又好似冇乜太多亮点啦。你可能喂呢啲终端应用都可能摆喺一啲嘅航天啊，咁航天大家会有上涨空间嘅。咁但系你始终你讲紧有一啲嘅工业啊、汽车咁，好似大家喂冇喎，冇嘢睇嘅，即系平平淡淡咁样。咁所以我谂今次嚟睇就即系我谂中长线个基本面就大家都开始多啲关注佢啦。咁你话9蚊边呢啲，我觉得 OK 嘅。咁咁同埋本身我谂嚟緊大家都係睇住啦，即係你呢下近排成交多咗，睇下尤其是沿住條上升軌慢慢拉緊上去嘅時候，咁睇下可唔可以再試返近期啲高位先啦。嗱，你出完業績後嗰日嘅高位就大概9.65左右嘅，咁睇下可唔可以再掹高少少啦，即係10蚊樓上，睇下可唔可以再搏一下上去咯。
1: 好，咁另外咧揾阿 Rafi 搭下隻100号 Mini Max 先啊，咁佢係340蚊有貨嘅。
0: 咁我諗340有貨都係呢一兩日啦，可能就入返場啦，因為始終股價嚟講其實近期都叫做彈得唔錯嘅，講真句由186即係200蚊唔夠去返近期最高差唔多400蚊，咁其實都返咗成一倍上嚟有多㗎啦，即係如果呢個零月到嘅時間，咁所以嗰個彈力其實唔差，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你見到去到真係400蚊邊啲位咧，咁今日就反而係掉頭打翻落嚟。咁預咗短線都係波動嘅，即係或者呢一兩股份個波幅係比較大嘅，呢個我諗係玩呢一兩股份要承受到嘅嘢啦，呢個最主要一點。咁我諗暫時嚟講咧，你可能下禮拜頭晚翻嚟望翻住條50天線，而家大概344、345呢啲位咧。可唔可以收復翻先咯？如果你企得翻上去嘅話咧，咁我覺得成個反彈嘅浪就繼續有機會延續嘅。咁樣就係咁睇，下一步咧就搏佢破埋400之後咧，以翻大概450蚊樓上做下一個挑戰位置。咁但係如果即係嚟緊條50天線都守唔住嘅話咧，我會覺得要小心翻就下邊咧，可能慢慢試翻挨近300蚊嘅齊頭位。咁如果真係一旦唔好彩呢位穿嘅話咧，可能考慮止蝕先比較好啲咯。
1: 好，咁另外就继续睇睇只5号仔啊，好嘛？咁有听众咧问，如果而家买入又适唔适合咧？睇翻今日个股价走势先啊。咁今日咧就哇，已经去到160蚊嘅啦。
2: 褪咗啲落嚟㗎啦，褪咗啲落嚟㗎啦。咁而家叫咬住喺條20天線啦，即係咬住咗成6-7個交易日㗎啦。咁叫橫行一個嘅狀態。咁當然你話大家都係又出完業績之後，其實又冇乜嘢可以挑剔，唯獨是可能大家奄尖少少啊。喂，你個回購好似唔夠力喎，即係喂，可能市場預期喂。不如俾15亿啦，20亿啦，咁但係最屘叫恢复返又10亿嘅回购。咁你话呢啲位呢，你点样去步呢？你话要短线搏一搏嘅，其实你话 upside 就真係未必话太过多，都係顶住喺之前啲高位呀 ,169 附近甚至170。咁如果你话作为一个中长线嘅部署嘅话啦，咁其实你睇返而家汇控个预期嘅股息率呢，其实落到嚟呢就剩返高返少少啦 ,4.1 到啦。你话 4.1, 你话防守力够唔够呢？坦白讲，你又同个债息去俾嘅就真係争咁啲，基本上同个平咁滞。咁所以我觉得就你可以再等下啦，即係如果你真係有一下汇控个股揿一下落去105蚊边嘅话啦，反而真係可以入去再做中线囉。
1: Rafi, 如果汇控同呢个渣打你会点揀？
0: 咁
1: 毋庸置疑，毋庸置疑係咪？定係一定係汇控啦。
0: 我諗

0: 兩隻嚟講其實都唔差嘅，咁但係如果真係揀，我都會即係匯控先啦。始終收息嗰個角度會重少少嘅，咁但係當然都同意希文咁講咧，即係暫時睇匯控呢啲價位個股息就唔係特別吸引嘅。咁所以我覺得睇下有冇機會即係再低一啲啦，或者再可能分翻轉買會好少少啦。咁同埋我諗即係透過今次業績後，大家覺得個回購唔符合預期，比預期少之下啊，咁樣 up 翻低一啲嘅話咧，咁其實又未上一件壞事嚟嘅，即係未上一件好事 ，sorry 好事嚟嘅。咁我覺得可以 hold 翻低啲，慢慢再買，因為以往講真衝到咁高 ，P book 咁貴，其實都買唔落手啦。所以反而 hold 翻低買比較好一啲咯。
1: 嗯，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揀股萬盤。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6: 下昼4:30，
7: 金督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港股下跌，大市低开177点后，跌幅扩大，最多跌过307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116点，跌279点，成交2541亿。国企指数报8340点，跌85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将会在下个礼拜访问中东国家沙特阿拉伯和阿曼，旨在就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航行安全等事宜和两国确认合作。日本外务省公布，茂木敏充将会在下个礼拜一起展开为期6日的行程，访问沙特阿拉伯和阿曼，是美以两国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茂木敏充首次出访两国。期间，他将会分别和两国外长会谈，就局势降温和缓和伊朗紧张局势交换意见。此外，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和也门对开的曼德海峡近期因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频频发动袭击，导致对立加剧，茂木敏充会在会议入面和两国确认合作，以维护上述两个航道的自由和航行安全。另外，他在沙特期间亦都计划同因内战而被迫转移至国外办公的也门获国际承认政府主席阿里米会面，预料双方将会就推动也门国内局势稳定等议题交换意见。浙江长兴县受突发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引致山洪引发冲毁一栋民房，一死三失踪。长兴县委表示，突发山洪在朝早6:30冲向和平镇滩龙桥村，令一栋民房倒塌。长兴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立即组织应急消防、公安、卫健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等应急救援工作。县委透露，截至下午2:30，经初步核实，灾情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失联。港铁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向政府提交建议书，由北部都会区发展、创科、人口和人才、绿色运输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范畴提出建议。建议书指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引擎，建议加强政策协调和统筹，推动交通基建、产业布局和招商引资同步发展，并吸引更多策略性企业和人才落户。 港铁将会基于铁路加物业模式中的独有角色，继续推进北环线、古洞站和洪水桥站等的项目。建议书又提到，未来发展需要有适当的人才和足够人口，建议透过完善住房供应、交通连接、子女教育及社区配套，提升对人才和家庭长期发展和定居的吸引力。在提升城市效率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港铁建议持续巩固以公共交通为主导、铁路为骨干的运输体系，推动智慧出行和绿色运输发展，并加强创科和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基建及城市管理等范畴的应用，提升城市运作效率和竞争力。新皇岗口岸公共交通配套包括七条巴士线、六条小巴线以及的士。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庄豪峰表示，路线覆盖面大，可以满足不同地区的需要，但是建议加密前往启德的巴士班次。庄豪峰在电台节目指出，目前巴士和小巴路线超过一半覆盖新界西，相信是想疏导深圳湾口岸繁忙时间和假期的人流。对于往启德的城巴 B14 线只是在繁忙时间提供服务，他认为启德陆续有居民入伙，加上体育园会有不同盛事，加密班次可以方便旅客直达体育园，但是九龙东直达口岸的巴士线比较少，巴士公司没有数据可以比较，相信要循序渐进。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个礼拜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
9: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0: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11: 我没有为你哭过。
10: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呢、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菌群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11: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2: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3: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4: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3: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5: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6: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513智普1270元，跌47元，跌幅3.5%。700腾讯440元，跌1元，跌幅0.2%。3033南方恒生科技4.61一仙六，跌咗8.8%，跌幅1.9%。981中芯国际70.8升3.25，升幅4.8%。2800盈富基金25.6跌2.8，跌幅1%。100号 MiniMax 329元，跌47.8%。跌幅咧系12.7%，1347华虹宏力130.2跌17元，跌幅系11.5%。992联想33.6跌个三，跌幅3.7%。9988阿里巴巴119.9跌2元，跌幅1.6%。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6.94升咗3.3%，升幅系10%。3690美团87.2。跌4.05，跌幅4.4%。2828恒生中国企业85.66跌咗1.06，跌幅1.2%。9618京东110.2跌12.8，跌幅系超过10%。
16: 拣股万门，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 Rafi 同埋有希文喺度啊，咁我哋亦都咧就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就而家透过呢个 Facebook 啦或者系 YouTube 咧，大家都可以留言嘅。咁我哋继续答一下啲股票问题先。有位听众咧，佢就想睇下先啊，佢想问只二号仔。sorry， 佢系想问只1347华虹宏力嘅，咁啊想问下你点睇？
17: 1347就即系拍埋啦，拍埋隔篱啦，中心啦，因为两只都系同一日出业绩吓，大家抢住都系即系同建立投资者噶啦吓，有时即系寻晚就华虹开先啦，今朝就到中心。咁你话华虹嘅业绩嚟讲，其实都系好过市场预期啦吓，咁但系始终今日你又话喂冇理由噶，咁你又俾出嚟个指引又唔系话太差，咁虽然话个毛利率就系比个预市场预期为好少少，咁但系今次嗰个嘅自营商就话第三季度个收入指引就比预期为低5-6% 左右，咁呢度又都系令到市场有少少失望嘅，咁所以今日个价就一下子就揿咗落去。咁我谂而家你话喺中心同埋华航去比嘅话咧，咁始终中心就比较清先少少嘅，始终都系你话喺嗰个嘅制程方面啦，即系产品制程方面就系比较高级少少啦，或者比较高端少少啦。咁你话华虹方面，其实佢哋亦都有自己的因素，就系、是、之前嘅收购嚟讲就第三季并表，咁当然对盈利啊收入啊有帮助啦。咁但系另一边厢就系佢哋自身嗰个厂房嘅新嘅厂房出咗嚟之后，其实个产能咧其实都仲要时间去爬坡。咁呢度咧对于佢哋嗰个嘅今年下半年，甚至讲喺出年嘅至少系第上半年啦，其实个利润都系有压力喺度。咁所以你话你真系要两者去拣其一嘅话咧，中心就都会比较好少少。咁如果你话有货喺手嘅，咁睇下反弹到去睇下会105元附近就减一减磅先。
1: 好，咁啊答下阿 Rafi 答下问题先，咁啊答下 Kevin 嘅问题啊。佢话美团佢平均价咧就90.2，有少少货，咁佢就话咧佢自己即系承受风险嘅能力都几大嘅。如果咧就系咪即系可以等到失守咗50甚至乎100天线咧先至去止蚀咧？
0: 如果你话即系美团90多元有货啦，咁其实而家就87.几啦，咁啊收，咁其实压紧几蚊嘅，咁我觉得又 唔算話真係太多嘅。咁當然今日跌就頭先上兩節都有講啦。咁或多或少都係因為京東嗰份業績係一齊拖埋落嚟先啦。咁但係頭先都有講過啦，始終你美團嚟緊即係都未出業績噶嘛。咁即係會已經跌咗落嚟先。咁到時份業績要假設，雖然話可能唔係特別靚噶啦，咁但係會冇話特別咩驚嚇，或者有翻少少嘅驚喜，其實會已經令到股價有啲反彈機會咧。咁有呢個條件嘅。咁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叫。等埋份業績先咯，咁啊睇下呢段時間裏邊個股價會即係會表現成點咯。

0: 咁我都同意嘅，如果你係從技術上睇，50、100天線、82蚊嗰啲位咧，係而家個下一個即時支持咯。咁如果呢啲位冇明顯跌穿嘅話，我覺得如果你話係能夠守得到嘅，咁不妨可以揸住佢先咯。
1: 好，继续睇睇啊！啱啊，另外就有听众问只3600啊，现代牙科系咪？系啦，
2: 咁佢本身有货定冇货佢？
1: 分析咗个睇法先啦。
2: 睇法就咁，今日你下就你话整体业务，即系你业务层面就叫做稳稳定定啦。即系尤其是讲喺海外市场方面，咁其实都系你讲紧同啲嘅牙二次器材相关。咁当然呢啲就叫中小型嘅股份啦吓。咁你话今日呢一下你话炒上去，你话消息面多唔多？其实又唔算话特别多。咁所以我谂暂时嚟睇嘅就话，即系除咗话中期个盈利就升咗30几啦，即系发咗。个盈气咁一下就抽咗上去，咁基本上就系延续咗2025年全年个业绩啦吓，因为始终你2025年个业绩就有全年增长46%，即系四成六度，咁你多成37%，咁所以你话呢一下嚟讲就大成交穿顶，咁你话有货喺手咪揸住先咯，咁但系你冇货喺手嘅，咁等佢腾一腾翻落去先，起码你至少你话可以守得住喺今日个上升裂口顶，上升裂口顶附近，你话大概7.7啊7.8呢啲位先，再后亦都未似。
1: 另外 Rafi 答下只6869长飞光纤光缆啊，82蚊有货，问你应该点操作嘅？
0: 6869咁。如果你話82蚊有貨嘅話，咁暫時都賺緊10零蚊啦，咁都係近期啲低位可能買落去啦。咁講真啦，都由高位300蚊樓上吞翻落嚟成90蚊邊，咁其實個幅度都唔少嘅。咁同埋近期其實講真，一啲相關光模組股份其實外圍都有啲係唔錯表現啦。咁所以都我覺得呢啲位其實都不妨可以再揸一揸先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一樣咯。我諗無論佢好或者係頭先講過一啲，譬如好似係 AI 有關嘅一啲硬件嘅股份都好咧。我覺得近期總體個睇法都係一樣，就係個波幅回咗比較大嘅，即係嗰個挫上挫落嗰個情況。咁但係如果你話個股價，我覺得如果長飛光纖嚟講唔跌穿大概82蚊樓下嘅話咧，我覺得個問題唔大嘅，咁所以你可以用翻嗰啲位做一啲嘅離場位咯。如果真係跌穿82蚊到，跌穿廿天線嘅，可能先考慮揸就比較好一啲咯。
1: 好，咁另外就搭下只2476啊，星
2: 雲
1: 係啦，冇講到幾錢入，咁但係佢問你係咪要係咪轉咗勢要止蝕啊？
2: 轉咗勢咁睇你用咩點樣叫轉勢啦，即係
1: 所以佢冇講到買入價。
2: 即係如果你話由個頂拉落嚟嘅，咁其實都係受制住條下個季個頂啦。呢幾日就咁，如果你話從短線去睇咁，你又守住條短期嘅上升季個低位一路慢慢拉緊上去。嗱，你睇翻近排一啲嘅PCB 嘅股份咧，其實即係佢就相對真係比較落後咗少少嘅。睇翻近排佢由個低位衝翻上嚟160几蚊衝翻上嚟，而家大概200蚊、203、204呢啲位，其實大概30%左右啦。咁但係你睇翻你話 A 股嘅同業啊，甚至你講緊港股隔離，譬如話另一隻啦，1989啊，其實都係嘅，都係已經你話累計個反彈幅度已經非常之大。咁反唯獨是就係盛雲方面就真係仲係有啲落後，因為始終之前圍繞住佢哋一啲嘅傳聞啊，市場嘅擔憂可能會有啲單喺Nvidia 都可能會流失咗去其他嘅對手身上，咁大家又會擔憂，個龍頭地位係咪即係有啲嘅動搖咧？咁呢個就即係睇下嚟緊中期業績喺管理層點樣解話啦嚇。咁但係我哋又唔係話太過擔心嘅，咁所以就有貨就繼續揸住先啦。因為始終我睇翻你話，喂，如果真係 PCB 喺個 set 入邊，你真係要追落後嘅。咁呢只都仲有條件去追落後，追多陣上去。咁你話呢啲位再望高少少啦，即係可能真係要諗中線跌啦，可能大概300蚊邊度咧，咁作為一個比較中線嘅上望目標。
1: 好，咁我哋继续答下先啊，1286，
2: 1286头先答咗咯，
1: 哦系1286，冇错，咁另外咧，我哋就再睇一只1057先，
2: 1057，浙江世宝，
1: 浙江世宝，呢只都有人问
2: 咯，有炒 H 折让啫，都系系嘛，
1: 而家中意炒呢一个即系呢个 idea 咩？呢个主题咩？
2: Ravi 好似应该冇好耐冇炒过啦嘛，即系 AH 自然，甚至话之前
1: 炒好耐啦，
2: 可能炒住一啲可能咩同机咩自动驾驶啊相关，佢都曾经炒过一阵嘅。咁点咧？即系无人问津咁，但系好似八月头一阵成交又系一下就炒上，跟住又剩翻落嚟。
0: 系啊，其实就佢唔系冇概念嘅，头先讲两个概念啦 ，AH 啊，同埋即系自动驾驶啦。咁但系呢两样嘢都好睇，即系。嗰下係咪玩緊呢樣嘢啦？咁但係好明顯，市場其實近期都唔係呢回事啦。

0: 個股價其實講真就相對都係叫靜少少啦。咁即係我哋話齋，淨係得年初即係月初嗰下有兩棍大啲嘅成交，一升一跌。咁但係之後就已經又係維持翻一貫嘅平靜咧，叫做。咁我諗暫時嘅股價，如果純粹從走勢就3.76嗰啲位啦，廿天線係比較關鍵少少咯。即係呢啲位能夠企得住，咁又唔算話太曳嘅個走勢。咁但係即係如果呢位跌穿，就可能如果有貨就小心翻啲，就係、是。會回得比較即係多少少咯，咁即係你要等佢股價升嘅話咧，其實或者大升嘅話咧，就好似頭先講嗰啲概念係咪市場重新有炒作先？如果真係突然間出現翻炒 A 股一陣嘅，咁我覺得其實股價就可能突然間夾得比較勁嘅。咁但係而家暫時未有呢回事之下咧，咁就短線望住頭先講廿天線位置先咯。
1: 好，咁啊，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揀股萬盤。
3: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4: 下午4:50。
3: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5: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6: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啦。
7: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8: 30厘啫，好抵噶啦。
9: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0: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1: 喂，借啊，借啊嘛，借啊，
12: 快啲借啊！
13: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4: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3: 唔系噃，我啱啱去瑶场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4: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5: 冇错。而家嚟瑶场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0.5%添。
14: 咁我哋一齐瑶场开户啦！
15: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9: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0: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19: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0: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0: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8: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8: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 拣股问盘，
15: 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1: 好啦，嚟到4:53嘅时候，仲有少少时间继续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咁啊，答下只9988阿里巴巴先。有听众问啊，佢话喂，你嘅业绩之后咧，会唔会有机会再跌噶？咁佢自己本身冇货，咁我估咧，佢应该系想再跌低啲嘅位，咁啊入个靓啲嘅位，即系佢入得都舒服啲嘅咁样。
12: 咁我諗就上即係上半場同都同阿 Rafi 傾過啦，即係我諗你話要講古仔，咁阿里都仲有古仔俾大家講下嘅，即係尤其是講喺雲業務度嚇。咁嗱呢幾日開始探落嚟，咁大家都係圍繞住，即係尤其是今日啦，即係都係借住京東嗰個嘅展望，就大家即係喂嚟緊個即時零售係咪就係、是？都仲係要燒錢呢，咁呢啲拖住短期盈利，咁但係阿里就 OK 嘅，咁但係如果上你後低啲嘅話，就我覺得就唔需要太過急住，即係可能就係撳返落去115樓下，甚至有機會掂一掂條50天線附近先再去部署囉。
1: 好，另外就搭下隻110小米，咁佢係點睇個前景，佢話如果去到低位係咪可以再入呢，咁Rafi 所謂的低位大概係邊個位置呢？
0: 始終有低位嘅話，咁始終嗱，我諗小米就嚟緊18號出業績啦，都咁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就算真係好想入都好啦，睇埋份業績先啦，即係我都唔想話咁急睇業績前有啲咩嘅部署。咁同埋其實講真，業績我自己覺得就應該就一般般嘅，因為始終即係你睇特別電話嗰邊啦，咁喺嗰個存儲漲價嗰邊嚟講嘅話咧，其實之前連 Apple 都係受住呢個影響啦。其實都講下一季嗰邊都仲係咁嘅，咁所以小米我覺得都有呢個影響噶啦。咁所以其實過去你見到股價都係不斷咁撳落嚟，咁所以其實最終出嚟我諗睇下叫做係比預期係再曳一啲啊，定係冇咁曳嘅啫。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冇曳，咁當然股價會有啲反彈啦。咁但係始終呢個我覺得而家其實講真就唔係介咁樣值得去搏嘅。咁同埋論走勢佢都係暫即係今日再跌少少咧，都已經有穿翻實所有均線啦。咁我覺得如果即使嚟講，大概條五廿天線最近呢條咧26蚊樓上呢啲位咧，企唔翻上去嘅話咧，其實暫時都係以觀望去等份業績之後先再考慮比較好啲咯。
1: 好，咁另外咧就搭下只6960啊。
12: 系啦，
1: 佢16蚊有货，想问一下你点睇呢一只股份啊？
12: 咁呢只就叫做都仲叫半新股啦，有时嗱、都上咗接近一年时间咯。咁但系你话个而家呢啲位咁用现价去计，其实相比个 IPO 价咁，其实都腰斩咗接近一半啦。咁你话系咪冇题材？其实又唔系嘅，因为始终佢做一啲原酸电池啊、锂电池，其中一个应用嘅场考就系讲紧AI 嘅数据中心啦吓。尤其睇翻佢嗰个嘅收入占比，占咗差唔多三成几。三成半大概到。咁嗱，你始终睇翻有一啲嘅电池类股份咧，即系过一段时间都唔系市场嗰杯茶啦。除咗宁德之外，因为宁德系另一个嘅股仔嚟嘅。咁所以我谂你啊，14.几揸住个货，咁尤其是啦，近排个股价开始慢慢弹翻上嚟嘅话，咁趁高减一减磅先咯。咁睇下可唔可以再掹高啲啦，即系可能去到8蚊楼上，甚至有再掹去到接近8.5楼上先系减减磅算咯。
1: 好，另外就睇下。两只股份嘅，即系腾讯同埋只比亚迪，佢哋问今日价位有冇直博？咁啊，不如比较一下啦。如果即系要博嘅话，系咪都系以腾讯博腾讯好啲咧？
12: 我就唔会博啦，因为
1: 两只都唔博，
12: 两只都唔博。
1: Rafi 咧，
0: 都系两只都唔博，暂时都系观望下先比较好啲嘅，我觉得就
1: 系。
12: 系啊，因为始终我谂即系腾讯都系业绩拖拖啦，你比亚迪咁即系之前第二季度个，第一季度业绩都系有少少 disappoint 咗啦。咁你话第二季度车嘅销售好似好咗，咁但系个利润个压力都仲会有喺度，咁都系要小心啲咯。
1: 好，咁啊，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啊吓，咁啊唔该晒 Rafi 啦，亦都唔该晒希文嘅。咁我哋祝各位周末愉快，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2: 拣股万豪。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除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FM 102.4 至106.3，
2: 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五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同预先估计相同，经济按季下跌0.6%，亦都同预先估计相同。总结上半年，本港经济增长5.1%，系近五年嚟最强劲。政府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2.5%至3.5%上调至3.5%至4.5%，基本及整体通胀预测就维持喺2.5%同2.6%。政府统计处预计，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旺盛，会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相关物流服务亦应该受惠，咁服务输出就受惠于访港旅客持续增长，以及对本港金融及商业服务稳定需求，劳工市场情况稳定，以及营商同消费气氛坚稳，内部需求亦都会维持强硬，下半年本港经济应该可见稳健增长。然而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反复不定，影响或会外溢至到能源市场同环球通胀，主要经济体通胀走势、央行政策路向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值得密切关注，亦需要留意同环球人工智能投资快速扩张相关风险。一名珠宝公司采购经理盗取公司总值超过1000万元的钻石，早前承认3项盗窃罪，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囚6年8个月。63岁男被告在谢瑞麟珠宝任职36年，全权负责采购少于0.08卡的碎钻。他承认在2017年至2023年期间，多次以虚假理由要求供应商提供共2557.35卡钻石，转售后用于赌博。被告前年被解雇时向公司自首，被捕后承认贪心挪用公司钻石。法官判刑时批评被告违反诚信、背弃供应商等各公司的信任，作为采购经理滥用职权，若非遭人解雇，未必会动枪事发，以10年监禁为量刑起点，考虑被告认罪，扣减1/3刑期，判监6年8个月。就菲律宾、澳洲两国早前对南海局势表达严重关切，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坚决反对菲澳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他表示，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了消息，并公布了现场证据，强调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他敦促相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区域和平稳定。陈希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认为菲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到这个事实，促请菲方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中方将继续进行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将会在下个星期

0: 访问澳洲同印度，计划同两国国防部长会谈，就加强包括防卫装备联合研发同转移等合作进行确认。日本防卫省公布，小泉进次郎将会在下个星期一起展开为期五日的行程，出访澳洲同印度。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将会在下个星期访问中东，试图推进落实加沙局势停火和善后方案。报道引述和平委员会一个官员表示，库什纳该委员会高级代表梅拉德洛夫和执行委员会成员英国前首相贝里亚将会在星期一抵达以色列，之后将转往开罗。过去几个月，一个预计将根据美国斡船的停火协议接管加沙工作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员小组一直在当地开会。据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这次行程展现了特朗普和和平委员会的决心，志在推动一个非军事化的加沙地带，实现和平、繁荣和可持续的安全，并透过哈马斯放弃控制权而展开重建工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嗰啲利息点计啊？
8: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9: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0: 30厘啫，好抵噶啦！
1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3: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4: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3: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4: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5: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拎，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0%添。
14: 咁我哋一齐摇财开户啦！
15: 下载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7: 投资涉及风险。
1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9: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志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9: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昌。

0: 奇兵柏佩琪阿卡。
1: Hello， 大家好，5:12，今日8月14日嚟到星期五啊，见到塔王，但塔王已经喺我哋 MBO TV 同埋新城财经台 YouTube 上面咧睇紧我哋直播啦。咁啊，当然同你都打招呼，再加上孙子今日现场出现啊，咁啊好开心见到孙子啊。Hello， 孙子。
2: Hello， 阿卡，各位新城嘅观众听众，大家好啊。
1: 系咁啊，嗱，但系咧个市场上面咧又唔算话即系太过开心，其实踏入八月咧都真系。好闷啊，系嘛？
2: 系闷嘅，八月不嬲都系港股比较差嘅月份嚟嘅。
1: 系，
2: 咁所以
1: 我最期待，你知唔知系咩啊？
2: 系咩啊？
1: 最期待系好似下个礼拜。Apple 发布会系嘛？
2: 我话八八业绩添，
1: 唔得！我而家对业绩一阵间我哋都要详细讲下，即系对业绩咧，啱啱好琴日啊，同埋前日咧，咪有嗰个腾讯同埋京东业绩噶嘛，咁啊，再加上中心啦、华虹啦、华虹宏力啦，咁样都出咗业绩，出晒啲业绩之后，好似都唔够起劲啊，即系带动唔到啊！
2: 而家只我外股咪 OK 啲咯，
1: 边只啊？
2: 我咪讲，我个 slogan 系我自己谂自己嘅，我系有理想有梦想，不如好似我咁睇中联想。
1: 哦，
2: 系啦，我自己俾自己嘅。
1: 哦 ，OK，OK。
2: 因为联想我系
1: 我以为系理想加梦想就系睇理想汽车。
2: 唔系，理想汽车冇理想，个股价冇理想。
1: 系
2: 咁，但系联想个股价就好理想。
1: 系啊。
2: 咁啊
1: 一阵间就再同大家讲啦。嗱，睇翻真系噶。我剛才都真係見到，我就係
2: 接機啊嘛，
1: 喺 Threads 度

0: 会唔会啊？
1: 我喺 Fresh 度睇到呢、這个，我就系话咁快开，咁快出新机咩？咁样，咁但系
0: 佢讲咗好耐噶，我知嘅。
1: 唔系啊，即系九月先出噶嘛，平时嗰、那个
0: 系喎，系喎，系喎，系
1: 咯。今日劲快，即系唔系今日就即系准备有咗呢个新闻，咁样就话啊，准备嚟紧就会有呢一个首款嘅接机，系啦，亦都有新 Apple TV 啦 ，HomePod Mini。我想买个 HomePod， 其实
0: 即系点解咧？
1: 好似好大声嘛，系嘛？即系佢强度嘅喇叭。
0: 我曾经抽中过几次嗰啲，都卖咗佢。因为我唔好识用啲产品。
1: 有阵时呢啲嘢你唔好咁样讲出嚟啦，你整到人哋会妒忌嘅。就好似你拣中联想咁，我都好妒忌噶。即刻讲下联想先，系啦。
0: 即刻唔想你。
1: 即刻唔想啊！即刻同你讲翻正经嘢，唔好同你讲其他嘢。嗱，讲咗联想先啦，有理想有梦想啊嘛，就睇联想系啦。今日回翻3%咁啊，3.7%嘅一个回调啦。咁啊，收报喺33.6啊。今日咧亦都系即系冲高过历史高位36.16嘅。咁但系咧见到佢嗰、那个。持续能力咧，个续航力唔算话太劲喎。
0: 系今日回咗3%，咁最高今日就升多过3%。咁啊都正常，系咪20%升咗啦？咁啊今日回一回，咁但系礼拜一二三又见真章噶啦。如果二三佢都升唔翻上去咧，咁就可能真系会唔会系寻日嗰个系啊一裂口高开，再高开高走，就是、一个所谓趁好消息出货嘅 idea 咧。咁我都会谂谂。但系根据啊睇个趋势，睇个沽空。睇个走势，睇嗰个成个业绩嘅财报，咁佢理论上根据估值同埋根据佢嘅嘢，暂时睇落就唔似应该咁快见顶嘅。所以我自己都系继续放风筝啦，系啦，咁啊好难得我试咗好多只霸总股，系得一只佢冇伤我心，
1: 冇拣错，冇信错老板系嘛？
0: 系啊，冇拣错霸总股。
1: 系啊，咁啊见到呢一只联想集团啦992啊，咁啊亦都有即系多间大行啦，同时间都将佢个目标价继续抬高噶啦，咁啊提升到45蚊以上啊，至到51蚊都有啊吓，咁所以即系大家对于联想集团嘅憧憬其实都比较强劲啦，咁啊后继有力啊吓，咁啊佢嘅季绩咧亦都胜于预期，咁啊但系。有货的你就当然是真的很开心啦，继续放止药啦。冇货的朋友仔，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操作，是不是真的买一些远一点的牛啊、call 啊那类会比较合适过买正股呢？
0: 其实都难想啊，如果冇啊，如果买衍生工具就留意个 IV 嗰个人生波幅会仲好高位啦，因为寻日升 20% 啦，咁可能好高，咁可能未必啱。咁正股其实一般正常嚟讲，如果我入市嘅时候，发觉佢已经系远离咗关键点咧，就算我好睇好，都系谂办，都系唔会做操作住。咁而家呢一刻，咁联想系好远离好紧要的关键点，咁太远咧就好难定一个好嘅止损。咁我先要谂住点样可以唔好输先，之后先再谂点样进攻。所以喺风险考虑底下，我自己就。应该唔会呢、這个都唔敢联想住啦。不过我有货就慢慢推上去。咁你话唔系我真系好想试嘅话，我谂正股人拉回到嗰啲五天线有支持之后，先再留意可能会好啲咯。
1: 系好啊，好咁啊嗱，而家首先都要讲咗呢一只有埋利新啦，有货啊嘛，
0: 有货系持有住
1: 系啦，咁啊嘅股份，咁啊之后咧，而家要去一去广告啊吓，广告翻嚟咧，我哋个大市未讲嘅，系啊，咁啊一阵间我哋先由大市开始，再睇埋其他移动嘅板块。
2: 散户奇兵，
3: 下昼5:18，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
5: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想去旅行唔使搭飞机，今日至8月17日嚟会展贸发局8月博览，有环球美食、人气打卡甜品、异国好物，仲有民族舞蹈、花艺同飞围刺绣等精彩体验，带你用味蕾同双眼环游世界。记得参加总值过80,000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

0: 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昼三点半到四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2: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3: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4: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6: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

0: 兵柏佩琪阿卡。
1: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啊吓，咁啊，即时咧，头先讲完其中一只霸种股啦，咁啊，亦都系有货在身嘅，所以咧，嗱，头先另外都有同大家补充就系话啊，如果追入嘅就真系三思而后行啦，真系连衍生工具咧，即系以小本咁样去博比较大嘅利润咧，都要想清楚，因为始终而家都升咗有一定程度上面嘅一个比较大嘅幅度啦，咁样。咁啊，而睇翻指数啦，睇下成个市场嘅一个气氛又点样先。咁啊，收报25,116.8，跌咗279点啊吓。大市成交金额咧，呢个礼拜都系二字头嘅啦，2541亿。咁啊，对于八月嘅憧憬，我哋可以点样去做一个推断咧？
2: 八月嘅憧憬就系个憧憬唔好太憧憬，
1: 最好就冇
2: 平淡少少咯。因为八月份港股一般都系一般啦，
1: 系
2: 啊。咁佢其实好多年，即系咁多年嚟，即系咁多年嘅统计咧，八月份系差噶，真系差噶。即系八月份都叫做全年嚟讲，港股一个就算唔系急跌啦，都系普遍会跌嘅一个月份嚟嘅，即系好大机会跌嘅。咁啊，最夹杂住有两三年啲八月份系出啲黑天鹅事件啦，包括有一年就人民币无预警嘅一个下调啊，咁啊就跟住仲有一两次系嗰啲2015年啦嗰次啦，直通车之后啦，仲有一次系2022年啦，亦都系啲大事件发生。咁啊，咁多情况之下，其实八月份一般都系要小心谨慎行事嘅。咁但原本我諗住2013年同2016年有一次会系2013年咁样就慢慢地震荡呢，原本系咁諗。但点解佢出到嚟呢，最尾呢个 idea 就系佢穿咗25,250。咁啊25,116点收市。咁啊系穿咗我个区间嗰个底部，咁我就有啲觉得唔系咁舒服，因为有啲危机可能会出现啦。咁所以佢最好就下个礼拜一定要上翻25,350嗰上边嗰个位置收翻市。如果唔系嘅话，我自己就谂都系要好小心。咁你见到嗰啲即系霸种股啊，霸种股啦。咁另外就系腾讯、巴巴、美团嗰只叫三送饭股啦。咁三送饭股意思就系佢一定系要够性价比够高啦，够平啦，跟住仲要底色夹大件嗰先人食噶嘛。咁就系、是、嗰时就系七月份炒呢啲咯。咁但系八月份有冇机会会调翻转玩咧？那个机会都几大，我觉得。即系嗰啲开始唔好炒啦，因为见到腾讯、京东出业绩。哇，都真係好夸张。即係个夸张程度，諗下佢七月份大资金拱咗上去，喺高位度出业绩突然间炸返落嚟，呢啲都系一个唔系咁好嘅一啲走势。特别京东系好失望嘅，京东我超失望嘅。
1: 京东呢就真系呢琴晚啊，由 ADR 开始已经系有，即系喺美股嗰边啊，已经有 7% 嘅一个跌幅啦。咁啊，而今日呢最后收市一成嘅一个跌浪啊，110.2。但系呢，即系我又想知道孙子你嘅谂法，点解你会觉得好失望呢？因为京东平时已经够失望噶啦。
2: 京东咁啊，唔好咁讲。京东由今年3月6号开始唔好咁失望噶啦。佢喺低位又弹翻上嚟，咁佢连续两次嘅业绩出。

0: 完之後咧，都係好唔錯嘅。第一次升咗十幾定20%啊，第一日第一次啊就見咗底。第二次咧就應該係上兩個月就都係升咗10%嘅。咁嗰時我又咁啱，我中間嗰時有做業績嘅好倉，好倉，好倉。第二轉，第二轉，第一轉冇。今次咧，我尋日想試喎，諗諗下之後咧。
1: 你想試買㗎？
0: 係啊，
1: 買佢 OK。
0: 因為每次都係佢喺出業績啊，會試一試。
1: 嗯
0: 咁啊，上兩次係 OK 嘅，但係跟住就今次我就唔知突然間最尾我懸壓立馬。
1: 哇！
0: 我冇試到。
1: 有陣時啲人嘅直覺就係唔準㗎啦，
0: 係
1: 就係、是、覺得誒唔係好對路，就相信自己直覺誒唔好掂。咁跟住佢就真係7%，再加而家10%咁樣跌落嚟。咁好彩冇做到任何操作啦，
0: 真係好彩。
1: 如果唔係就真係又要等補翻個裂口，又唔知等幾時啦。但係你又覺得，如果睇佢盤數又或者佢嘅業績嚟講咧，即係佢個裂口又容唔容易去做翻個即係補翻佢咧？
0: 睇嚟唔容易。佢呢種有一個事件驅動嘅裂口下跌穿咗重要嘅關鍵位，呢一啲係典型一啲大嘅資金逃离嗰个逃生门嘅现象，咁难啊！除非之后京东有个好嘅消息出现翻吓、啊，例如我本来谂住佢喺韩国、日本啲生意好好，跟住可以带动翻成个京东上翻去，我谂住营收方面应该有少应该有单位数增长，点解单位数下跌咯？搞到我就真系失望，都失望。咁我谂唔止我啦，即系我谂全部嘅资金都失望啦。如果唔系，都唔会跌到咁啊。咁呢个情况，我谂都唔系咁容易将个失望扭转翻成为。成為翻個希望咯，咁呢一個位置我覺得要相當之都要變一變個 idea， 就我原本諗住佢可能第一階段入第二階段，終於夏天啦，可以快速咁成長啦，個播咗種嘅種子咧，終於可以發揚光大。咁但而家呢一刻我就覺得就唔似咁樣咯，就成個 story 又唔同咗，咁係都幾失望，那個業績亦都個亮點唔多，咁所以我諗又排一段好有排嘅時間先有機會再睇翻佢啦，可能
1: 係，但係即係同埋同時間佢同行嘅競爭亦都大啦，咁啊即係拿起手咧。京東、阿里巴巴，跟住仲有拼多多咁樣咧，即係呢幾間唔同嘅上市公司都有做一個網購嘅平台，亦都係即係一啲減價爭霸戰咁樣噶嘛，即係唔同嘅一個網購平台，亦都有一啲唔同嘅一啲免運費啊等等嘅一個利誘消費者嘅一啲策略啦咁樣。京東已經算係喺咁多間裡面咧最貴嗰間，係嘛？我真係咧冇喺京東買過嘢。你有冇？
0: 我好想，但系都系
1: 你好想，咪真系冇咯。
0: 因为屋企嗰啲买啲嘢，我还唔到事。
1: 哦，原来系因为咁。
0: 我从来买屋企嘅嘢都还唔到事。
1: 咁系
0: 因为我买亲都系贵咗，俾人病，因为我买亲都贵。
1: 哦、
0: 我唔识格噶，
1: 佢因为三个平台咧，如果听众们咧有任何嘅资讯都可以留言话俾我哋知啊吓，咁因为咧我嘅观察嚟讲咧，三个平台最贵就
0: 系
1: 京东，
0: 呢个我知。
1: 跟住之后，而家我咧最近沉迷咗
0: 拼多多，
1: 系啊，你知嘅，
0: 因为平正，
1: 佢仲要系免运费，
0: 我听过系，但要迟少少先到嗰啲嘢，
1: 唔系啊，
0: 系咩？
1: 你今日落单，你两日内就已经。有啦，
0: 真系噶，
1: 可能视乎地区啦。
0: 我唔识啊，但我真系知而家我全屋都好多拼多多咯。
1: 睇下你老婆都识拣。
0: 系啊，我就唔识咯。
1: 所以呢个就系真实用家嘅一个指引咯。
0: 应该系，
1: 就
0: 系即系京东啲人靓啲噶，我觉得应该靓啲啊。
1: 其实好。我想都是差不多厂的。
0: 是不是的
1: 我不知道，我没看究竟它的质素是怎样，始终未用过，即又不要这样 ban 了别人。但 是有比较有伤害咯，我只可以说。但是呢，即因为同时间节目时间不是太够在新闻之前，但是呢都可以轻轻地看一看另外那两间，包括阿里巴巴，又看看，因为你刚才都说了，是不是期待着下个礼拜嘛，期待着出业绩 ,8 月20号就会出业绩的了。但是有腾讯和京东的一个范例啦，有个蓝图俾大家睇，就係出完业绩个股价都咁嘅咁样嘅时候，阿里巴巴其实会唔会都有机会报佢哋后尘啊？
0: 机会大噶，巴巴业绩嘅时候唔好嘅机会大，但巴巴好鍾意喺业绩之前嗰三四日会打一弹。
1: OK，
0: 佢好鍾意喺三四日前呢就会讲啲好说话出嚟。
1: 嗯，
0: 我哋值得重点留意究竟巴巴嚟緊下个礼拜一二会唔会讲啲好说话囉。如果会讲嘅话，就有机会真係打一弹啦。但係好大机会打一弹之后都系。唔系好得，系啦，咁啊业绩可能就要小心，可能就会最高位就慢慢就落翻嚟噶嘛。
1: 而 而家又算唔算係比較高嘅位置呢？因為佢都仲係喺119.9-118至120蚊嘅呢啲位置咧，橫行當中啊，有冇一啲重要嘅支持位啊？
0: 咪就係呢個位咯，115咯。其實115以上就唔可以穿咯。
1: 係咁啊，所以嗱呢個亦都係睇翻啊嚇，8月20日咁啊，下個禮拜四係啦，下個禮拜四嘅時刻間咧就會有呢一個業績報告啦，睇一睇佢一啲重要嘅位115左右嘅位置啦，究竟會企唔企得穩啊？成個禮拜嘅時間，即係業績前就有機會彈起啊！咁啊，照翻之前嘅 pattern 嚟講，而家我哋去新聞先，新聞翻到嚟我哋再傾。

0: 下午5:30。
1: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将会在下个礼拜访问澳洲和印度，计划同两国国防部长会谈，就加强包括防卫装备联合研发和转移等合作进行确认。日本防卫省公布，小泉进次郎将会在下个礼拜一起展开为期5日的行程，出访澳洲和印度。在澳洲期间，他将会同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鉴于两国正推进以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的舰艇联合研发计划，预料双方将会就相关项目的研发进度等事宜进行确认。此外，今次是小泉就任之后首次访问印度，届时他将会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会面。鉴于日本早前废除所谓的五类型限制，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杀伤力的武器，预料双方将会就防卫装备转移事宜展开磋商，并就印太地区局势交换意见，以进一步巩固两国的防卫合作关系。美国华盛顿二次大战纪念碑广场今日发现被人涂鸦和洒满浓缩洗洁精，内政部形容行为极为可耻，绝不宽恕，誓言追缉破坏者。路透社报道，纪念碑广场喷泉池周围都是泡沫，有人在纪念碑上面用油漆写上干净的手、肮脏的钱的字样。这座纪念广场在2004年落成，位于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之间，由56支花岗岩柱组成，向二次大战中40万名阵亡美军和1600万服役官兵致敬。报道指，总统特朗普近期推动一系列修建华府各纪念设施以添上其个人色彩，包括在阿灵顿国家纪念碑附近兴建76米高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特朗普凯旋门，修整林肯纪念堂周边的行人通道，在周边45座雕像重新镀金，试图观赏自己或者相关的名称，以及在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之前加特朗普的姓名，引发争议和诉讼。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同预先估计相同，经济按季下跌 0.6%， 亦同预先估计相同。总结上半年，本港经济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政府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 2.5% 至 3.5% 上调至 3.5% 至 4.5%， 经基本及整体通胀预测就维持在 2.5% 及 2.6%。 政府统计处预计，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旺盛，会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相关物流服务亦应该受惠，服务输出就受惠于访港旅客持续增长，以及对本港金融和商业服务稳定需求。劳工市场情况

0: 定，以及營商同消費氣氛堅穩，內部需求亦會維持強韌。下半年本港經濟應該可見穩健增長。然而中東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反覆不定，影響或者會外溢至能源市場同環球通脹。主要經濟體通脹走勢、央行政策路向以及貿易保護主義值得密切關注，亦需留意同環球人工智能投資快速擴張相關的風險。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合約接標，政府共接獲兩份標書。政府發言人表示，啟德項目是本港首個以公開招標以及公共運輸引導發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當局樂見市場反應正面，吸引了來自本地和內地企業組成的團隊投標，包括具備鐵路興建、公共運輸營運及物業發展豐富經驗的企業，反映推展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可以造福社區，同時促進企業合作。呢一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7: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8: 我是陈乐医生，糖尿及内分泌专科。对糖尿病患者来讲，一次 RSV 感染呢，代价可以很大的，平均入院都要超过10日以上的，同时血糖呢很容易长时期是失控。预防 RSV 不单止是避免感染那么简单，更是一种减低住院风险和长期医疗开支的一种健康投资。
7: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9: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0: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1: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4: 骑兵，拍配骑，阿卡。
15: 好，翻翻嚟我哋散户骑兵啦。咁啊，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同大家去讲一讲先。9月12日星期六上昼时间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就会有我哋新城财经台。

0: 搞嘅呢一个活动叫做胡曼青投资分享会嘅实践午宴啊，就想邀请大家一齐参加嘅。咁啊，青姐咧每朝头早都会喺我哋新城财经台度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啦，有好多投资智慧咧喺节目时间有限嘅情况底下讲唔晒，而且喺大气电波里面咧亦都有好多投资密码又唔可以讲到咁白啦。咁啊，从来都冇喺各大媒体上面曝光过嘅呢一啲资讯咧，就想透过今次嘅活动同大家围路讲股啊，青姐。会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一些私人投资笔记，当日还会有一些丰富的午宴准备给大家，现在报名可以有早鸟优惠，报名和了解收费详情就可以上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 查询更加多了。好，刚才在节目新聞之前呢就讲到关于阿里巴巴的一个业绩的期盼，是啦，那等下看看下个礼拜会不会有一些帮到他的股价在业绩前
1: 做好
0: 一点。 我想讲最后一次向上拉的，但是好像这样好像不是那么好，这个祝福好像不是那么好。
1: 在业绩前偷步升下，
0: 偷步是
1: 升一升，
0: 是
1: 多做都有的，但不知道会出什么消息。他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他的惯性是这样做的，一定在业绩之前前几天、OK, 有些好消息抽一抽上去，业绩公布了就先高后低落返嚟。咁这个就是成个 story 啦。
0: 即係都美股嗰边都差唔多呢啲情况喎，係咪美股啱啱最近。
1: 都唔可以啦，都係。
0: 係
1: 囉。BAB 都咁做啦。
0: 係呀。咁啦，港股方面啦，咁继续同大家去跟进啦。头先一开头就同大家讲咗992啦，即係关于呢一隻强势股嘅一个表现啦。咁另外呢今日跌幅呢比较深嘅就有 Minimax 啦，我哋都要睇下睇下，有成一成二呀。今朝好似冇跌得咁夸张，今朝都有个稍微啊，开市嘅时候390蚊，曾经去过395。哎呀，如果高位多琴今日晏昼嘅时候追咗嘅朋友仔咧，就真系要一定嘅时间先至可以翻到家乡啦。咁样即系今日嘅家乡啫，即系唔系讲紧曾经嘅嗰啲千几蚊嗰啲家乡咁样。咁啊，对于 Minimax 嘅一个部署啦、谂法啦，你又点睇咧？
1: Minimax 系嗰啲喺低位度。浪子回翻头打一弹，阻力位就即刻落翻去。所以呢啲股票好难做啊！呢股票咧，即系如果我简称佢叫浪子回头，搏佢回头嘅股份咧，一定系好低位嘅时候嚟搏，你唔可以抽一段之后先搏，特别好近个阻力位一搏就唔得噶啦，即系嗰啲系低位度搏，所以好难做。所以我点解唔拣浪子回头嘅股份做就咁解，拣霸总股，即系霸总股有啲咧喺左边都望空噶啦，咁啊准备就直路就一路冲上去嗰啲，所以追嗰啲多啲咯。咁啊 ，Minimax 个问题就系左边蟹货好多啦，大家都知噶啦。第二就系佢本身嗰、那个即系跌得。真係好深啊，所以係超跌反彈，唔係一個連貫性嘅上升，咁都借住咗納入咗港交所科指100嗰個指數入面，咁就借啲勢就彈一彈嘅，咁但係都已經去到99899呢個勢，咁所以就落一落都好合理啊。
0: 好啊，咁對於 Minimax 嘅睇法咧，會唔會係同2513都是相类近的一个趋势啊，又或者一个解读呢？
1: 咁我应该调返转，应该佢跟2513，即佢跟智谱、就唔係智谱跟佢啦。咁智谱亦都係一个重要位置，1000蚊个附近一上法即係反弹啦。咁反弹力度空间係有啲限制嘅，所以我自己就唔係都唔係揀呢两隻啦，我都自己都係观察。不过如果两隻我揀，我就可能揀智普啦，咁但係智普亦都唔係呢位啦，我咁挨近翻1000啊、1100嗰啲，起碼嗰啲位置有啲支持之後先再諗啦，同埋佢個橫嗰個時間未夠。
0: 好啊，咦，我見到咧觀眾咧，即係有我熟悉嘅名字啊 ，TSOT 入咗嚟啊，嗱，因為呢位觀眾咧經常都會喺我其他嘅節目咧問呢、這、一個恒熊定恒牛啊，过夜啊，系而家过晒嗰个时间啊，即系过晒可以买到恒熊定恒牛嘅时间咧，所以今日答唔到你，唔好意思，系都要踢一踢佢先。咁啊，所以嗱，继续啦，睇翻我哋咧，另外啊，今日都有即系一啲业绩公布嘅，当然啦，就系有呢一、這个，即系唔系今日公布。業績後的一個表現，即是中芯國際啦，係啦，頭先喺節目開頭嘅時候，我都同大家講咗啦，中芯啊、華虹、宏力啊，都是業績後的一啲部署諗法啦，咁啊，呢一兩隻又會唔會算是你的

0: 一个霸总股嘅重新喺资金上面配置嘅股份咧？
1: 我重新就唔会啦，咁但系都系留意佢嘅业绩。咁啊，估唔到啊，中芯就升，
0: 始终国产替代中国芯片，中芯国际咧系真系要赢嘅，
1: 个名系都赢，
0: 真系个名赢咗，个名赢咗。
1: 云力就改咗名，
0: 系啦，你改咗名，即系唔怕咩？咩生坏名最怕
1: 改坏名咯，
0: 系啦，即系好似 Facebook 咁样啫嘛。你改完做 Meta
1: 就
0: 一蹶不振啦，又收嗰啲假广告啦。虽然你赚到钱噶，你收假广告唔道德啊嘛？呢件事系咪先？咁但系中心真系佢真系好离谱
1: ，Meta 真系
0: 好离谱，
1: 真系好离谱。
0: 但系好可惜，我哋全部人都继续
1: 系啊，冇得唔用。但系即系我谂，我大家投诉过啦，但系。是搞不定的，他
0: 是。是啊，即是他的盈利模式是即是每间公司都有他的一个赚钱的能力啦，同埋佢嘅策略啦，咁样希望佢做多啲即系善事啦，咁唯有咁
1: 样，
0: 系啊，即系唯有咁样讲啦。咁但系嗱，真系估唔到，系啦，中芯嘅业绩系比呢一个华虹宏力咧好，而且一个盈利指引，最紧要系个盈利指引啊嘛。
1: 是真的好，佢毛利率都好过佢，因为以往呢云力呢就不嬲到做开 customize 嘅嘢，咁呢两上呢客制化嘅设计呢就係、有 bargaining power， 应该啲客係鍾意亦都肯俾多啲钱云力赚嘅，咁力云添，云力赚嘅。咁但问题呢，以往就佢毛利率高啲嘅，但今次就调翻转，中心嘅毛利率系好高，20%。咁呢个好耐都冇见，即系好耐冇试过，所以中心弹到而云力弹唔到，就有啲咁嘅原因。咁呢个业绩我 surprise 嘅，咁但系两者都唔系我嘅首选范围啦。系啦，次选都可能未必系啦。咁啊，中心上边个阻力都系喺75啊嗰啲位置啦，呢、這个位35嗰啲位置啦。咁啊，而云力咧，我谂佢之后都系冇穿120蚊嗰啲啦吓。咁但系云力系争咗啲，今日个阴烛大成交，加埋个即系有啲弱嘅。财报嘅效应之下，我担心佢下个礼拜返嚟穿底。
0: 所以嗱，呢一两隻都係业绩带动后嘅一个即时嘅表现啦，一隻佢嘅盈利指引啦，同埋收益就即係颇高嘅。其实两隻个收益都颇高嘅，但係最紧要係睇下点样去继续营运间公司，同埋佢赚钱嘅一个模式啦，现金流等等啦，大家都需要继续留意住呀。咁即时已经喺个股票市场上面反映咗啦。咁但係呢，剛才孫子已經立刻說了，這兩隻連第一梯隊和第二梯隊都不是你的選擇，那應該就有你的即是重新擺盤後的第一梯隊呢，是一些更加勢利更加強勁的股份。
1: 我不是聯想那裡炸住了、
0: okay、
1: 但是你說 第二之後其實港股真的不多，我想都是看美股了。
0: OK， 好啊，咁啊，不如而家就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到嚟咧，我哋就剩翻嘅时间，带大家即刻去睇一睇美股。

0: 下午5:48。
1: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3: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翻翻嚟啦！我哋咧即时带大家，头先我讲话即时带大家睇美股嘛，但系咧我喺度碌翻啲留言咧，即系咁多留言，我冇理由唔答大家噶嘛，所以都好快咁样同大家讲一讲先。冇错 ，ATMXJ 咧轮住都会系喺呢一个八月中旬啦。開始就出業績噶嘛，咁啊八月十八號，咁啊比阿里巴巴咧更早出業績嘅有呢一隻小米啊1810，見到有觀眾咧原來問啊1810咧問阿 Jason 啊1810可唔可以博業績喎？
2: 1810難博，難博啊！大家都知道佢個儲存芯片更加好貴，而佢嗰啲家電嗰個成本應該會好高，應該理論上佢除非突然間唔知點解個收入會突然間暴增，如果唔係應該都。都冻啊，都冻啊！
1: 系靠佢架车咯，
2: 出靠架车，但系
1: 得唔得咧？
2: 都应该难啲，难啲。我谂佢业绩应该就唔好啊，除非佢业绩唔好，但系出到嚟指引爆单，然后大户肯埋单嘅，即系肯受嘅咁先得啦。我谂应该唔好啊，小米唔好，小米感觉就一般啦。
1: 同时间佢亦都即系不断出咗好多新车啦，新嗰架混能车 SUV 鹏程啦，咁啊亦都即系好大架嘅，应该嗱始终小米汽车咪喺香港就未发售啦，即系冇得发售啦，话唔定之后有嘅，而家暂时未啦。
2: 之后会有，
1: 但系咧呢一架鹏程系好怪好夸张嘅，佢大到
2: 系点噶？
1: 佢好似系咪五米啊？我记得我喺其他节目度我哋有讨论过佢架车嗰个 size 咧，入边咧系你司机位系可以成个两个座位，即系司机同埋副驾咧系可以成张凳拧转啊。
2: 点解咁做咧？
1: 同后面即系可以你喺架车度直情野餐咁打麻雀啊咁样，即系你明唔明？即系我唔系夸张咗，唔系打麻雀，但系中间佢系真系有个台仔可以俾你。好似真系一张饭台咁样四个人咁样坐喺度噶，即系所以佢嗰个面
2: 唔通呢个就系我忽略咗个点，但系财报未有噶嘛？
1: 系啊，财报未有啊，
2: 所以财报都应该系唔好嘅，除非个月
1: 系财报都应该系唔好嘅。
2: 但系指引好难讲啦，如果真系咁劲，会唔会架车令到喺欧洲嗰边可以运出去咧？
1: 几长架车？
2: 哇，
1: 系啊，真系啊，25万逼死油生。逼死有伤啊！人哋嗰度写到话，咁呢架系最新嘅，即系佢架车啦 ，Sky Nomad 嘅呢个品牌第二条嘅产品线嚟嘅，瞄准系大空间混能 SUV 嘅赛道。咁但系咧，即系始终即系你呢个最新嘅都系八月头啦，八月头七月尾咧就出呢一架车，咁所以即系你话啊，今次个财报会唔会反映到咧？咁当然就即系都要一段嘅时间啦，咁样。咁啊嗱，呢一个即系所以话业绩方面就。
2: 而家未有呢、這個，
1: 就未博到啦，系啦咁样嘅一个情
2: 况。但未来真系
1: 未来，睇下佢点样赚，即系你讲得好啱嘅，即系睇下佢嘅盈利指引，又或者睇下佢究竟点样赚钱，点样将佢无论系发展佢自己嘅一啲自家芯片啊，又或者佢家电方面啊、电话啊、车方面咧，点样可以变现先系紧要啊？研发还研发，但系变到现先系最紧要嘅一个嗰、那個
2: 最緊要嘅能力啦
1: ，business 啊，
2: 係啦，我想啲。
1: 咁啊，之後仲有呢一隻咧，1888啊，建滔積層版啊，有觀眾話32蚊有貨啊，想孫子幫你唔係幫佢咧去睇下幾時去離場。咁佢都而家帳面都賺咗成6蚊嘅，因為收報38.6啦咁樣。但係應該就唔係你霸種嘅選擇嚟㗎啦。
2: 浪子回頭啊嘛，呢啲都係。但係浪子回頭都係要快手咯。即係要快，咁佢上方嘅阻力40蚊，預計呢一轉最。

0: 最劲都应该炒到可能到六四啊四到四啊五都可能差不多，咁即系空间唔大。咁啊，所以我自己都系随时，如果佢边一日跌嗱，今日最低位系讲紧38。边日跌穿38就可能会离场先，咁跟住佢应该有好长时间嘅横行嘅，未咁快嘅。我觉得佢40蚊系呢一转嘅一个阻力，大阻力。咁、
1: okay.
0: 啊，最近系44，咁但系我觉得可能如果发觉诶唔系佢听诶礼拜翻嚟，佢再弹上去，咁如果一嘢穿40蚊再上，咁就到44先谂啦。咁但系如果唔系佢礼拜翻嚟低开少少，咁已经穿一穿嘅话，咁我就应该会全部获利咗先啦。
1: 嗯，好啊。咁之后咧就当然讲埋商品嘅价格啦。金方面咧嗱，穿咗呢一个4300噶啦，咁啊企咗喺4355蚊美金一盎司黄金嘅呢个位啦。咁不如金同银一齐讲啦，因为见到有观众咧都好specific 咁样咧，好专注地去特别地去问下银价方面咧，孙子又点样睇？
0: 因为我之前有做白银嘅期货操作，咁啱两唔系两转三转都系几乎系最好嘅一个位入场，跟住即系最、哦、最即系比较位置一般嘅啦，但系离场位置好好，每次离场差唔多嗰段波幅嘅最高，咁、
1: 哦、
0: 所以就有人会问，可能咁解，咁但系呢日线图咧暂时应该要多啲时间整固横行，咁我谂要再等一个好啲嘅时间去留意啦，咁但系咧第三季、第四季，我覺得下半年白銀個價應該未完嘅。咁但係白銀同黃金比咧，就黃金確定性高好多。咁、白銀有機會就跟住黃金彈而彈嘅啫。
1: 哦 ，OK，、好啊。咁既然你話白銀係跟住黃金彈啦，白銀個升勢未完，咁即係金方面都可以繼續上喎。
0: 呢個 logic 非常之好，
1: 係
0: 咪？係完全都有關聯性出嚟。
1: 係咪將佢由後面倒序法咁樣推翻佢上嚟？咁金價嗱，好快一句升到幾多？
0: 我諗黃金嗱，佢一定好慢嘅啦，唔係上次咁樣升嘅。咁慢慢第一個位應該係4000嗱，按期貨啊，4500第一個位啦，跟住4580第二个位，跟住4650啦。嗱，我今年一定唔系嗰种好似上年十月份嗰种升嘅，升到咁上可能就唔够力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话短线嘅操作就自己睇位置啦。咁好长线嗰啲基本上唔使理嘅。黄金佢永远都十年内都一定升翻上之前个最高价。咁黄金如果系长线嚟讲系一个配置啦，唔应该系一个炒卖啦。咁我哋短线操作，我哋冇办法，比较贪心，又想短线优先做炒卖嘅啫。
1: 系，咁系，你讲得啱，因为炒卖嘅朋友仔就系而家呢个主持，个人操作，个人操作，对金方面咧，即系都仲系以一个投机性啊比较大，即、就、系、是、我自己个人嘅谂法啦，咁样。咁啊嗱，仲有啲时间，当然咧就同大家好快地讲一讲美股方面先，因为咧有观众啊都想咧等紧今晚美股开市咧就去做一个部署，对于 SanDisk呢只股份啊，吓，琴日咧升咗13%啊，1528蚊收市，而家喺盘前再升多5%，系一个非常之亮丽嘅一个业绩指引啦，咁样咁啊，同大家去分享咗，咁啊，佢嘅毛利率又爆升啊，现金流1000亿美元现金流啊，哇，真系好夸张，
0: 系好夸张，夸佢个业绩系。佢好似真係誇張到一個點啊！估佢即係都真係好好噶啦，咁但係佢仲要好過你好好嘅好好嘅預期。
1: 係
0: 咁，但其實我自己一般我就中意 MU 或者海力士多啲。SanDisk 個技術含量我成日覺得佢唔夠高啊。雖然佢而家都係合作做 HBM 嘅嘢，咁但係我想講佢本身佢就係弱啲嗰只，咁所以我就冇咁中意佢嗰個公司嘅個基本面嘅。咁但係佢又調翻轉嘅喎，佢啲一反彈到位咧就會彈得波幅比任何都快，系啦，咁呢个亦都系佢嘅特别之处啦吓。咁、我谂下个阻力位就系1688啦，1688。咁之后再睇佢应该要横行噶啦，佢唔会咁快即刻马上 V 型弹上去。如果 V 型即刻弹上去咧，就掉翻转冇啊，可能系一个双顶就落翻嚟噶吓。咁、所以如果佢要重新再做一个破顶形态咧，佢必须要慢慢即系升一级，升咗一两棍大嘅就横行，之后再等 再升，跟住再橫行，試下先啱咯。
1: 係好啊，咁啊另外仲有頭先你就話，即係如果要選擇嘅，會比較歡喜呢一個 MU 美光同埋 SK 海力士最即係韓股嗰只 ADR 啦，咁樣。咁啊呢兩隻嘅部署又可以點樣做咧？嗱，我哋仲有30秒時間咋。
0: 我諗海力士有機會即係呢個位慢慢再拗翻上去，然後美股都做一個類似上市之後嘅小嘅輸贏底部。咁海力士我諗要留意一下，同埋有大馬石基金話要去做一個補儲，咁所以呢一樣嘢我諗海力士美股方面要重點關注同留意一下咯。
1: 係好啊，咁啊嗱，呢一個今日嘅節目時間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嗱，恭喜阿 May 啊，見到佢話原來佢喺 SKHY、SK 海力士呢一隻喺美股上市嘅股份咧，150蚊有貨，而家帳面都10几蚊就賺咗，而家盤前亦都繼續有呢個升幅啦。咁啊，恭喜曬大家選股係一流嘅。下個星期再同孫子見面，拜拜。
0: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六点钟。新闻财经，
7: 现在由谭伟智报第一节详尽新闻。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同预先估计相同。经济按季下跌0.6%，亦都同预先估计相同。总结上半年，本港经济增长5.1%，系近五年嚟最强劲。政府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2.5%至3.5%上调到3.5%至4.5%。基本及整体通胀预测就维持喺2.5%同埋2.6%。详情请留意之后嘅财经新闻。港铁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向政府提交建议书，从北部都会区发展、创科、人口及人才、绿色运输以及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范畴提出建议。建议书指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引擎，建议加强政策协调和统筹，推动交通基建、产业布局和招商引资同步发展，并吸引更多策略性企业和人才落户。港铁将会基于铁路加物业模式中的独有角色，继续推进北环线、古洞站和洪水桥站等项目。建议书又提到，未来发展需要有适当的人才和足够人口，建议透过完善住屋供应、交通连接、子女教育和社区配套，提升人才和家庭长期发展和定居的吸引力。在提升城市效率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港铁建议持续巩固以公共交通为主导、铁路为骨干的运输体系，推动智慧出行和绿色智慧发展，并且加强创科和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基建和城市管理等范畴的应用。港灯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交能源策略建议，提出以能源安全、零碳转型、气候韧性、智慧发展为四大支柱，支持香港未来发展和经济转型。港灯提出四项策略建议，涵盖长远能源规划、基建发展、气候韧性和电气化发展，包括将输入零碳能源和相关基础建设纳入香港策略发展规划，采用基建先行规划机制和及早预留公用设施用地，提升气候韧性和长远能源安全，以及推动电气化、智慧科技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港灯强调，电力基建不单止支持城市运作，亦都是推动经济发展、创新科技和低碳转型的重要基础，而要充分发挥电力基建的战略价值，有赖完善的长远规划、更紧密的区域合作、更高效的审批程序和适时和充足的关键基建投资。公司全力支持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且会继续凭借其能源专业知识支持香港长远繁荣稳定。国泰航空七月初，一班由香港飞往伦敦希斯路的客机，一度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单位中断通讯。国泰就事件向政府

0: 提交全面调查报告，话航机内通讯设施运作正常。事件涉及机组人员错误回应空管人员对另一航班发出的指示，继而将无线电调校至不正确的频率，其后未能察觉通讯中断。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要求国泰严正跟进改善措施，包括就相关机组人员进行额外训练和考核。处方强调，机组人员执勤期间必须时刻与航空交通管制人员保持良好通讯，以保障航空安全。处方已经要求国泰加强航空安全事件通报机制，公司上个月中已经落实改善措施，民航处会继续密切监察措施成效。深皇岗口岸公共交通配套包括七条巴士线、六条小巴线同埋的士。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庄浩峰表示，路线覆盖面大，可以满足不同地区嘅需要，但建议加密前往启德嘅巴士班次。庄浩峰在电台节目指出，目前巴士和小巴路线超过一半覆盖新界西，相信是想疏导深圳湾口岸繁忙时间和假期的人流。对于往启德的城巴 B14 线只是在繁忙时间提供服务，他认为可以加密班次，但九龙东直达口岸的巴士线较少，巴士公司没有数据可作比较，相信要循序渐进。
1: 啟德其實而家都好多人即係陸續入伙啦，再加埋有陣時好多嘅賽事啊，內地嘅遊客嚟香港體育園嗰度咧去參加一啲活動啊，咁有一條可以直接嘅路線咧，我覺得係可以方便到內地嘅遊客。我相信巴士公司係絕對願意做嘅，我亦都覺得個客流量係夠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幾分鐘一班啊？呢一樣嘢咧？對於那些巴士公司來說，他都要慢慢去 study 的。在九龍東直接去到口岸那些巴士呢，不是那麼多，他們沒什麼數據去比較。還有呢，現在很多人呢，內地那些都是用那些旅遊巴直接去到啟德體育園那裡的。那他都會看看究竟他可以新增這條路線可以吸到多少的客。
0: 本港接连有儿童感染流感之后出现重症，港大医学院曹延洲基金儿科教授叶柏强表示，今个月的流感个案未见会有明显下跌迹象，九月开学之后传染趋势有机会进一步恶化，呼吁家长做好预防措施。叶柏强在电台节目指出，如果幼童没有足够免疫保护，初次感染流感之后可能出现较严重的并发症，除了肺炎和肺积水，亦都可能引发败血症、休克和脑病变。他说，感染头48个钟病毒会在体内快速繁殖，如果能够及时求医，可以透过药物减低病毒繁殖，减少出现并发症的机会。
2: 睇到個趨勢呢，就本來呢就夏季流感呢通常呢就係大概七八月度呢會有高峰期，但而家呢開始就快踏入八月中啦，但我哋見到呢嗰、那個嚴重嘅個案呢都喺度增加緊，我哋擔心九月開學之後呢有機會嗰個傳染嘅趨勢呢係會進一步惡化嘅。通常呢喺嗰個病徵開始發生，而中間呢就亦都可以好快睇到醫生，確認到喺個而家啲快測可以做得好快呢，知道係有一個甲型或者乙型流感呢，其實喺嗰段時間計呢，喺嗰個症狀開始頭嗰48個鐘頭之內呢，一般嗰個藥物嗰個效果都係可以非常之好嘅。
0: 日本千叶县豪雨成灾，死亡人数持续上升，至少8人死亡，1人失踪，40万人需要疏散，多条铁路停驶，包括来往成田机场和比伦东京的铁路暂停，航班延误，几千名旅客滞留在机场过夜，市内大范围公路遭到淹浸，有人被困车内浸死。梁雪莹报道。
3: 千叶县的豪雨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深夜开始，24小时内的降雨量超过360毫米，打破2013年10月309毫米的历史纪录。道路和铁路被淹，超过7400人因为交通受阻，没办法回家或者需要安置。共同社报道，石川市一个男人在马路被洪水淹没不治，座舱市一个女人被困车内浸死，八千代市和千叶市一共有三人因为洪水淹至在公路上死亡。东日本铁路 JR 在千叶县内行驶的铁路线要暂停，星期五朝早一度短暂恢复，其后部分路线再度停驶，包括来往成田机场的铁路多班航机延误，在

0: 禮，打破當地有觀察紀錄以來的最高紀錄。豪雨期間，政府短時間內發出25次最高級別的特大暴雨警報。紅谷說，軍方已經派遣部隊前往現場協助救援工作，依照縣府提出的請求迅速採取行動，接下落嚟將會掌握各市丁村受災情況和救災人力的缺口，同時評估縣府職員以及受災程度較輕的市丁村派遣支援人員的情況，必要的時候考慮向中央政府和其他都道府縣請求進一步支援。他說，將今次的災害為教訓，全面檢視對民眾的警示、事前防災準備以及行政應變機制是否有需要改善之處。由於後續可能會繼續降雨，加上多處地層已經因為連日的豪雨鬆動，土石災害風險仍然高，紅谷呼籲民眾持續提高警覺，以確保自身安全為最優先。新城財經台記者梁雪瑩報導。
1: 韩南郑州东南150公里的贾老河周口段受上游洪水和淮河最大支流沙泳河倒灌夹击，星期四深夜缺堤，应急管理部调派200人到现场抢险。应急管理部表示，抢险队携带动力舟桥、水陆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110套大型工程机械装备紧急撤运，朝早已经抵达周口市川贝区贾老河东岸堤坝，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公布，因应台风白海豚残留引发河南强降雨造成灾情，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救灾工作组继续在灾区实地查察、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救援救助工作。救灾委员会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床褥、毛毡、衣服和家庭应急包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浙江长兴县受突发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引致山洪暴发，冲毁一栋民房，一死三人失踪。长兴县委表示，突发山洪在朝早6:30冲向和平镇滩龙桥村，另一栋民房倒塌。长兴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立即组织应急消防、公安、卫健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等应急救援工作。县委透露，截至下午2:30，经初步核实，灾情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失踪。菲律賓和澳洲早前對南海局勢表達嚴重關切，在北京，國防部新聞發言人陳希表示，堅決反對菲澳對中方的無端指責和攻擊抹黑。他表示，菲方在仁愛礁蓄意挑釁、襲擊中方人員一事，中國海警已經發布了消息並公布現場證據，強調中方採取必要應對措施，專業克制無可非議。他敦促相關國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区域和平稳定。陈希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认为菲方无论讲乜嘢、做乜嘢都改变唔到呢一个事实，促请菲方尽快拖走非法坐滩嘅57号舰。中方将会继续进行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同海洋权益。菲澳两国早前发表联合声明，特别点名中国船舰对菲律宾船舰采取的破坏和危险行动，包括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造成菲律宾海军人员受伤，以及使用水炮撞击等行为，呼吁所有军队和海上力量保持克制。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国海军建造最新航母的时候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改用旧式的蒸汽弹射系统。有美国传媒报道，有关变动可能需要花费数十亿美元。根据白宫网站消息，最新的做法将会应用于正在建造的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多里斯米勒号，预计2034年年初交付。前三艘福特号航母将会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五国大楼同埋美国海军在60日内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计划。特朗普过去曾经多

0: 次批评美国海军使用的电磁弹射系统，认为较蒸汽弹射系统昂贵，而且效果不好。美国华盛顿二次大战纪念碑广场今日发现遭人涂鸦和泼洒浓缩洗洁精，内政部形容行为极为可耻，绝不宽容，誓言追缉破坏者。路透社报道，纪念碑广场喷泉池周围都是泡沫，有人在纪念碑表面用油漆写上干净的手、安装的钱的字样。这座椭圆形纪念广场在2004年落成，位于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之间，由56支花岗岩柱组成，向二战入面40万名阵亡美军和1600万服役官兵致敬。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转头回来有财经新闻。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2: 海华压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海华压叶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3: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搵嚟搞穿，搵嚟五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吴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5: 想听多啲吴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0: 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2: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3: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6点新闻财经。
5: 现在由罗佩权报道财经新闻。本港第二季经济经修订后增长4.3%，同早前公布的预估相同。政府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1个百分点，至到3.5%至4.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表示，下半年经济增长预料会略为放缓，但即使以预测中值4%计，全年增长仍然会高过过去10年平均水平。估计人工智能需求同投资仍然强劲，将继续支持经济表现，同时私人消费信心稳健，可望支持内需。由方荣辉报道。
6: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早前已经预告会上调本港全年经济增长预测，政府最新公布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 2.5% 至 3.5% 上调至 3.5% 至 4.5%， 基本和整体通胀预测就维持 2.5% 和 2.6%。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表示，上半年经济增长 5.1% 是非常强劲，下半年增长预料会较上半年稍稍放缓，全年预测区间的终点是 4%， 仍将高于过去10年的平均。展望全球性人工智能 AI 需求和投资仍然强劲，下半年经济尤其是商品出口和投资会继续得到支持。今年政府投资整体而言是扩张性，私人消费方面一些有利消费信心的因素持续，能够继续支持稳健的私人消费增长。
7: 我们都是预计下半年会比上半年稍稍放慢的，因为上半年其实都是一个超越很多很多年的高位来的，就是非常非常强劲的增长。就算我们下半年稍放慢都好，其实 3.5-4.5% 这个增长，就是说你中间点就是4%，是都是一个高于过往10年那个 平均水平的一个增长，仍然是一个呢我们相当是正面的看法。
6: 范婉仪说，中东局势不明朗，影响国际能源价格、环球通胀以及各国央行政策方向。市场最新预计美国联储局年内加息一次，幅度1/4厘，时间点接近年尾，因此相信即使美国加息，对本港全年经济影响相对轻微。被问到 AI 对就业的冲击，范婉仪表示 AI 对就业的影响可分为有互补性和有取替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研究，本港有 55% 的职位受到 AI 影响，当中 29% 是互补性较强，即是 AI 可以令生产力提高，剩低 26% 就是具有取替性，比例和其他成熟经济体例如美国、英国、南韩等都相若。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5: 金管局副总裁陈维文在本台节目表示，上个月同证监会公布11项新措施，包括提升债券通、南向通每年净额度，吸引内地投资者投资境外债券，鼓励机构发行更多人民币债券，另外增加人民币流通资金安排规模，进一步引导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强调本港发展人民币业务有天然优势。再由方荣辉报道。
6: 金管局同证监会上个月公布11项支持固收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新措施，包括提升债券通南向通每年净额度，以及增加人民币流动资金安排规模等。金管局副总裁陈维文在本台节目表示，一篮子新措施具有针对性，扩大债券通南向通净额度，可以吸引更多内地投资者透过本港投资境外债券，并鼓励机构发行更多人民币债券，支持本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
8: 债市其中一个很大的重点来的，一个货币做得好做得强，跟个债之间是一个互为的关系来的。近年我们希望是加强做南向，是南向通那里那个额度其实是这么大幅增加了的。多些的内地的债券的投资者，他可以出来投国际市场的债，同样我又可以吸引到多些去发人民币债的企业。如果你能够有多些的外国的企业都来香港发债的话，对我们那个本身的金融中心呢是有很大的帮助。
6: 陈维文说，未来会审视措施成效，当市场有扩容需求，当局自然会推进，认为南向通额度、参与机构和可投资产品等仍有扩容空间，未来亦希望纳入以港元或人民币作底层资产的产品。他指出，本港人民币业务有天然优势，好似葫芦腰，连接内地和国际在岸和离岸市场。随着越来越多内地企业出海，希望引导资金支持实体经济，例如人民币流动资金安排能够支持企业贸易融资。
8: 香港做

0: 人民幣業務一個天然嘅優勢嘅，我哋同內地嘅聯繫啦，亦都同國際市場嘅連接，在岸嘅市場同離岸市場咧，好好咁樣連接嚇。咁呢個就係我哋個樞紐嘅作用嘅。更多我哋希望能夠將人民幣咧係導向嗰個支持個實體經濟嘅發展嚇、特別係隨住內地嘅企業越嚟越多係走出去，人民幣亦都喺國際上越嚟越被接納嘅。我哋覺得呢度好大嘅空間。頭先你有提到個業務嗰個資金安排，可以提供一啲資金嘅來源俾香港嘅銀行，咁然之後。香港的銀行就可以借給他的客戶，給企業做貿易融資，真的在他們實體的業務裡面去做。
1: 據報內地開始對境外保單收益徵收個人所得税，陳維文說並非新政策，投資者將稅務等因素納入投資考慮反而更加可持續，而且本港提供多種合規投資產品給內地投資者選擇。新城財經台記者方永輝報導。
2: 内地七月贷款减少3400亿元人民币，系历嚟最低。人民银行公布今年头七个月新增贷款103800亿元人民币，以此推算，七月贷款减少3400亿元人民币系历史新低，远低于市场预期嘅增加450亿元人民币。截至到七月底，人民币贷款余额按年上升5.1%，升幅低于市场预期嘅5.3%。另外七个月新增社会融资规模14100亿元人民币，高过市场预期的12000亿元人民币。港以货币供应 M2 按年增长7.7%，低过市场预期的7.9%，是去年三月以来新低。港股下跌，大市低开177点之后跌幅扩大，最多跌过307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116点，跌279点，成交2541亿。中芯国际上季多赚2.6倍，股价升近半成，系升幅最大蓝筹。华虹宏力上季多赚3.8倍，但系今年毛利率指引只系持平，股价急跌1.1%。港铁半年多赚超过1倍，股价升近3%。中国电信升4%，系升幅第二大蓝筹。中移动半年小赚6%，公司预告全年会增派息，股价升1%。中国联通亦都升1%。京东上季新业务收入急跌，股价急跌10%。旗下京东物流中期多赚27%，股价跌近13%，系跌幅最大嘅两只蓝筹。京东健康半年多赚32%，股价偏软。其他新经济股普遍下跌，阿里巴巴跌1%，美团跌4%，百度跌2%，腾讯偏软。国企指数收报8340点，跌85点。内地股市收市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27点，升0.91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4351点，升62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665点，升1点。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763点，跌8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6479点，升187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655点，升5点。中芯国际上季纯利大升超过1倍，收入首度突破30亿美元。公司话今季产出的晶圆将会适用于更高的定价，估计毛利率将会上升，强调会同业界睇齐，以达到合理的价格。又相信由人工智能 AI 驱动的需求将持续支撑下半年的订单，特别是中国客户 CPU 和 GPU 以外晶片的订单。由方荣辉报道。
1: 中芯国际上季纯利大升 1.43 倍，至4亿7919万美元，按年升 2.62 倍。毛利率 25.3%， 按年升 4.9 个百分点。期内收入30亿美元，按年升 36.1%， 是首次突破30亿美元。上季产能利用率 93.7%， 按年升 1.2 个百分点。上季资本开支是18亿3570万美元，按季增加 17%。公司公布第三季指引，季度收入按季增长 2-4%， 毛利率介乎 26-28%。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预计，人工智能产生的产业推动和日出效应将会持续，为集成电路制造带来广泛需求。公司灵活调配已有产能，快速验证新增产能，帮助缓解产业链紧缺局面。同时，供应链成本上升的压力已经向制造环节传导，将积极应对，克服困难，努力将影响降到最低。

0: 廖海军话：上季晶圆量价提升，单季收入突破30亿美元，各项核心经营数据实现大幅增长。公司喺第一季同客户谈判后已经调升价格，而且第三季产出嘅晶圆将适用更高嘅定价，并因而带动毛利率上升。他解释，目前中芯的晶圆价格和国际领先晶圆代工厂之间仍有显著差距，为了达到更公平的定价，必须和客户协商调整，将优先支持产能最紧缺的部分，并和客户协商提价，同时向业界睇齐，当业界涨价后，公司亦会达到一个合理的价格取向。他强调，由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将持续支撑下半年订单，特别是来自中国客户对 CPU 和 GPU 以外晶片的强劲需求。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苹果正同阿里巴巴合作开发专门为中国市场训练的大语言模型。苹果之前倾向于采用中国国内合作伙伴的模型，将生成式 AI 引入在中国销售的 iPhone 同其他设备当中。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在 iOS 操作系统更新之后，苹果 AI 工具套件 Apple Intelligence 预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在中国推出专为中国市场定制的自然模型，将会令到苹果在中国市场中对 AI 体验拥有更大的控制权。苹果计划中的推出方式体现一间外国企业在中国部署 AI 的独特双轨战略，以应对美国科技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严苛监管障碍，同时亦将令到苹果成为首间获得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国提供专有 AI 模型的外国企业。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日本央行最快会在9月加息，并考虑之后加快加息步伐。自日本央行2024年结束负利率政策之后，日本央行以每年大约两次的频率加息，在6月时将利率升至一厘，是31年以来最高。报道引述一名消息人士指出，目前提前加息已经初见端倪，暗示日本央行在9月下次会议上加息的可能性很大，之后还可能加快加息步伐。报道说，随着核心通胀率接近 2% 的目标，日本央行必须对价格上行风险保持高度敏感，而鉴于通胀风险加剧，日本央行可能不想在加息上等待太长的时间。市场目前预计9月加息的机会率接近 80%， 有个别分析师表示，9月加息将会为日本央行在12月再次加息创造空间，并将强化市场认为央行可能每季加息一次的预期。这次财经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3: 黄昏6:33。
4: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0: 砖头事务所速报。
11: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嘅时间，今日继续有我哋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嘅砖头资讯嘅。
12: 你好啊，大家好。
11: 有观众咧就问啦，

0: 租楼嘅时间咧就俾业主咧同埋代理咧老点咗佢，话间屋咧风水好旺，可以升官发财，三年好两嘅。吓、啊，点知住咗入去之后咧头头碰着黑，仲俾人炒埋。咁啊 ，Dr. Andrew， 其实呢一样嘢算唔算系失实陈述，氹佢签咗呢份租约咧？
1: 呢个听众都几克制啊！咁啊，我先讲讲咧失实陈述系啲乜嘢嚟噶啦。失实陈述咧系指用一啲虚假文件去诱使对方签订呢个合同。呢、这个听众嘅情况俾人哋唔好话老点啦，俾人哋去介绍间屋系可以升官发财三年抱两嘅。咁我相信法庭佢哋会决定就系话，其实升官发财三年抱两系咪一个抽象嘅形容嘅情况呢？一个正常健全嘅人，一个 reasonable man， 其实对有关嗰个陈述系唔系认为系合理同埋可以兑现到嘅呢？定系大家双方面都系吹下水，咁啊根本系冇可能全部甚至乎系部分兑现嘅呢？如果系咁嘅话咧，呢位听众系唔容易提供证据构成为一个嘅虚假陈述而诱使到佢签呢份租约噶啦。不过如果有一个情况将有关三年抱两啊升官发财喺一个特定嘅年期里面，举个例，例如去入住咗有关单位三年里面由经理升级做一个高级经理，月薪由这个的五万元增加到这个十万元，并且增添一对龙凤胎的，如果不能够实现的话，业主愿意赔偿二十万，并且租客可以随时退租，亦都是不需要作出任何补偿的。如果这写到明租约里面的话，那这个呢较大机会呢变成一个失实的陈述。
0: 但是这些东西写下来租约里面应该不常见是吧？
1: 是啊，这些情况的话都不会常见，三年抱两啊，升官发财的话，大家都是听完就算的啦，同种六合彩一样的。一般来讲的话，如果失实陈述的机会较高，例如好似这个物业的用途，明明一些商业用途或者工业用途讲话给他听是作为一个的住宅用途的，又或者作为一个业主他跟这个租客讲，其实他已经拿了这个银行出租同意书的了，因此来去诱使租客去租用这个物业，那这些呢有机会呢变成一个失实陈述的。咁曾經有一個嘅法庭嘅案例咧，就係話物業裏邊原先係冇呢個獨立洗手間嘅，但係業主誤導咗佢，最後咧有關嘅租約咧就會失效啦。
0: 咁遇到咁嘅情況嘅話咧，咁嗰個租約係咪即刻無效嘅咧？
1: 當然唔係啦，有關嘅失實陳述成立可以令到佢失效 （voidable）， 但唔係立即失效。因为假设啊，如果个租客咧知道咗失实陈述咗之后，依然继续交租啊，继续使用嗰个物业，咁即喺行为上咧，其实已经接纳咗有关个失实陈述啦，同埋履行咗租约之后嘅话，租客咧亦都唔可以因为呢样嘢作出取消有关嗰个租约嘅。都有一啲情况就系话，一啲违例嘅建筑啊，或者系改动啊等等情况，都唔可以视为一个嘅失实陈述嘅。一般嚟讲咧，其实而家嗰啲租约咧都好先进噶啦，租约方面嘅话都会加上一个。条款就系话，业主概不负责在此合同签订前所有嘅商议，包括咗失实陈述啦，一切以合同条文最终同意作为呢个条款嘅。当然呢啲咧就唔系一个嘅尚方宝剑，法庭就会睇呢个实质上情况而作出一个理解同埋裁决嘅，亦都局限于喺第284章失实陈述条例第四条同埋第71章管制免责条款条例第三条而去作出呢个决定嘅。
0: 明白晒啦。好啦，今次我哋嘅时间啊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谢晒啦 ，Dr. Andrew 余少阳博士同我哋分享咗咁多资讯。记住，如果想听更加多关于我哋砖头嘅相关消息，记住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八点到九点嘅砖头事务所啊。
1: 拜拜。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八至九砖头事务所节目。
3: 极目一片红杉树林，犹如置身直谷心脏地带 ，Palo Alto。汇德丰地产延续 O South O 南传奇，开创北都新社区，拆新建构古洞北 Park Silicon 发展项目 Palo Springs， 傲居北部都会区中心，步行约两分钟即达未来古洞站，将来经东铁线一站直至落马洲，两站到罗湖，一线直达金钟商业区，未来北环线四站直博屯马线，北环线支线直通新皇岗口岸，无缝接轨大湾区。Living the inner life of Palo Alto, Park Silicon, Palo Springs. 所述基建、铁路等仍在兴建或规划中，于入伙时可能尚未启用，最终未必落实。红杉树林并非指任何单位可享之景观。尽买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7年9月30日，第二期为2027年10月30日。本广告由买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仅供参考。买方并不作出任何邀约、承诺、陈述或保证。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4: 我想借孖展买股

0: 啊，啲利息點計啊？
1: 啱啊，你哋真係合時啊！呢邊咧，不如你試下我哋呢個九出十三歸貸款計劃啊！
2: 嚇，九出十三歸，乜啲利息咁貴啊？集埋都唔夠俾使費喎、啊，
3: 三十厘啫，好抵噶啦！
4: 你贏多啲，咪還到息咯。
5: 借錢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6: 快啲借啦！
7: 嚇，乜借錢都要咁高息嘅咩？
8: 借錢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7: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8: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9: 冇错。
8: 哇！
9: 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8: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9: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1: 投资涉及风险。
12: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3: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4: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3: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4: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5: 大行报告，
16: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腾讯公布业绩之后，大行整体认为表现符合预期，维持买入或者增持评级，但就有部分大行调降目标价。高盛话，腾讯第二季的业绩大致符合预期，撇除新的 AI 产品，核心业务包括广告与国内游戏增长依然具备韧性。但值得留意的是，腾讯加大人工智能的资本开支，由第一季的88亿元人民币增加到去第二季的105亿元。高盛认为，腾讯股价年初至今已经累跌26%，预期市盈率跌到去只系得翻13倍，相信已经反映市场对于盈利短期影响的睇法，因此重新买入评级，目标价由700元下调到670元。摩根士丹利亦都关注腾讯加大人工智能投资的幅度，估计腾讯 AI 投资将会在下半年再加快，主要是用于加速运源模型的开发，以及透过 WorkBuddy 还有 CodeBuddy 扩展生产力 AI 领域。基于最新情况，摩根士丹利上调腾讯今明两年的资本开支预期，估计两年的资本开支都会达到2000亿元人民币，故而将目标价由650元下调到去550元，但就维持增持的评级。花旗就话，腾讯的 AI 部署展现出明显的成效，同时核心业务保持韧性，再评级买入，目标价要上调到去765元。大行报告。

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508中国再保险。中再保2025年盈利97亿7114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7.44%，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0亿36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71%， 预期每股盈利2.04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7.5元人民币，按年上升 8.54%， 折算港币8.25。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年初高位回吐至6月尾1.03元，跌幅达到44%，就以1.03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1号。2025年市账率 0.35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8.01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5年，2022年市账率最低只有 0.169 倍，2025年最高 0.637 倍，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最低 0.524 倍，上市第一年2015年市账率高达 1.448 倍。股息率方面，2018年只有 1.82 厘，2022年亦都只有 1.88 厘，2024年就高达 14.227 厘，疫情前的2019年高都只有 4.011 厘，目标一个4.35毫。2025年市账率 0.49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749厘，以买入价跌 10%， 9.25毫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是
4: 黄昏6:48。
3: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5: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咁啊，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咁啊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咧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国家15/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他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9: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8: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9: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8: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0: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的助听器。不要以为人老了撞聋很正常，随着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很困扰。
8: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来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家电家居博览，助你升级生活质素。去睡眠馆吸取瞓好 D tips， 去埋智慧家居体验更舒适方便嘅生活。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1: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2: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1: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2: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 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5: 国家情理，
16: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皇贵妃晋升天花板是皇贵太妃。
17: 上一集我哋有讲啦，咸丰皇帝嘅养母咧，其实就系正皇贵妃，佢真系有个亲生仔噶嘛，个亲生仔就系阿恭亲王。咁而家咧，咸丰皇帝死咗啦。咸丰皇帝未死之前，好坚持啊，就只系啊，佢自己有一个好心爱嘅皇后，唔可以有其他人做嘅。咁而家咧，这个皇贵妃升级都系皇贵妃嘅啫，咁所以咧佢就冇得改。咁咸丰死咗之后，嗱、这个养子可唔可以帮佢咧？阿养子会唔会觉得啊，我都值得做皇太后咧？吓，咁啊，阿咸丰咧就帮佢加崇佢个称号啊，佢话啊，佢都应该升职噶啦。咁啊，升职升咩咧？咁啊，个政治就唔好要啦，这个政治阿爸噶嘛，而家我做皇帝，所以咧就政治就变成咗康慈，成个全名咧就系康慈皇贵太妃，皇贵妃变成皇贵太妃，系咪一个升级呢？某程度上睇，佢只系加咗个字啫，系个辈分大咗，就冇升到级噶嘛。咁所以咧，阿郑贵妃就真系忍住一泡眼泪啦。十年嘅心血咧，其实咧就真系可以话系白费嘅。佢养咗佢十年，但系到最后咧，其实佢冇办法得到佢自己要嘅位置。咁但系翻转头睇，其实阿咸丰又有咸丰自己嘅难处嘅。原来有一个规矩啊，就系话咧喺清朝每一个皇帝咧，最多都只可以有三个皇后嘅啫。咁而家咸丰咧，因为之前嗰啲皇后咧都死咗啦，咁啊死咗三个，咁所以咧而家如果将阿郑贵妃升格为皇太后咧，即系话爸咧就无端端就有四个皇后，咁就唔啱呢个清朝嘅规矩，咁所以咧就拒绝咗嘅。咁而阿皇太后呢个心愿成为咗个心结，逼咗一场病出嚟啦。
16: 点解佢要咁执着太后之名呢？
17: 喺咸丰五年咧，阿皇贵太妃咧就病到一个即系可以话系不死不活嘅阶段。咸丰都走去探佢嘅，始终系自己继母啊嘛。去探佢嘅时候，啱啱阿恭亲王出嚟，佢就问阿恭亲王继母而家咩环境咧？咁恭亲王就话佢而家等紧你个封号咯。嗱，咸丰系冇直接答佢嘅，咁但系佢可能点头示意咗一下嘅啫。咁啊，恭亲王咧即刻走去军机处咧就起诏书，就话而家封阿妈咧就成为皇太后啦。诏书出咗嚟咯，咁啊呢个情况之下，佢差唔多都算系假传圣旨啦。咁但系咸丰就冇将件事踢出嚟，佢由佢。咁然之后真系将佢升咗做即系太后。咁太后嘅话，咁啊国丧啦。咁啊咸丰就要跟规格做。咁但系咧，正常咧，如果真系皇太后过身咧，佢就需要守孝100日嘅。而家咧，佢就话守孝27日就算啦。然之后咧，仲要唔俾佢个神主牌入太庙。咁其实呢一个皇太后嘅位置咧，可以话系不尽不实嘅。咁事后啊，佢当然咧亦都要即系处置翻阿恭亲王啦。佢同阿恭亲王之间嘅交恶咧，可以就系话由呢一件事开始。咁首先咧就将阿恭亲王撤职，叫佢翻去读书啊，翰林院读书算啦，我搵啲老师嚟教你啊。咁事实上佢都毕咗业噶啦，又要翻转头再读。第二咧就话佢失礼，嗱佢就冇话佢假传圣旨，佢就话咧佢喺呢件事里边失礼啫，你不能参加继母嘅丧事啊，即系连阿妈死咗都唔可以去参与丧事咧，都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嚟嘅。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七月初一班由香港飞往伦敦希斯路的客机一度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单位中断通讯。国泰就事件向政府提交的全面调查报告说，航机内通讯设备运作正常，事件涉及机组人员错误回应空管人员对另一班航班发出的指示，继而将无线电调校至不正确的频率，其后未能够察觉通讯中断。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要求国泰严正跟进改善措施，包括就相关机组人员进行额外训练和考核。处方强调，机组人员执勤期间必须时刻和航空交通管制人员保持良好通讯，以保障航空安全。处方已经要求国泰加强航空安全事件通报机制。公司上个月中已经落实改善措施，民航处会继续密切监察措施的成效。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接标，政府共接获两份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启德项目是本港首个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局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只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项目全长大约 3.5 公里，而设六个高架车站，两端终点站分别连接启德邮轮码头以及港铁启德站，为启德前跑道区往来港铁启德站提供接驳交通服务。政府已经预留系统附近三幅用地的物业发展权，为项目提供财务资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将会在下个星期访问澳洲和印度，计划和两国国防部长会谈，就加强包括防卫装备联合研发和转移等合作进行确认。日本防卫省公布，小泉进次郎将会在下个星期一起展开为期5日的行程，出访澳洲和印度。在澳洲期间，他将会和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鉴于两国正推进以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的舰艇联合研发计划，预料双方将会就相关项目的研发进度等事宜进行确认。此外，今次是小泉就任后首次访问印度，届时他将会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会面。鉴于日本早前废除所谓的五类型限制，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杀伤力的武器，预料双方将会就防卫设备转移事宜展开磋商，并就印太地区局势交换意见，以进一步巩固两国的防卫合作关系。日本熊本县阿苏中岳的火山活动持续加剧，当地气象厅将火山喷发的警戒级别由第二级的火山口周边管制调升至第三级的限制入山。至于情况是否同早前的熊本地震有关，福冈管区气象台表示目前仲未清楚。今次是自2022年3月以来阿苏中岳的火山警戒级别首次达到第三级。气象厅指出，今日的调查显示，该处单日火山气体排放量已经超过2000公吨，而自12号晚起，火山性微动的振幅亦都有所增加。当局提醒，在中岳第一火山口大约2公里范围内，需要提防火山喷发伴随的大型飞石和火山碎屑流。处于下风的地区就需要留意火山灰和小型飞石。受警戒级别提升影响，阿苏山上广场目前已经禁止进入，而草千里等景点仍然可以照常观光。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当局成功挫败一宗由俄罗斯策划的暗杀阴谋，说俄方意图在华沙刺杀一个乌克兰裔的美国公民。图斯克在记者会上表示，该

0: 名乌裔美国公民令普京政权感到困扰，但未有透露更多细节。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7: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8: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7: 你怎知的？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9: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0: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1: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9: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2: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3: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4: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1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8: 新城八大家，
1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0: 12号星期六呢一日啊，因为我哋新城财经台咧就搞咗呢一个活动，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就想邀请大家一齐参加啦。咁啊，由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嘅。咁啊，清姐每朝早都会喺我哋新城财经台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啦。咁啊，有好多投资智慧咧，节目时间有限，同埋咧喺大气电波里面亦都唔可以讲得咁白啦。咁啊，有好多投资密码从来都冇喺各大嘅媒体上面曝光过嘅，就想透过今次嘅活动咧，同大家围炉讲股啊。清姐亦都会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资笔记，当日咧仲会有丰富嘅午餐啦，为大家提供呢一个交流嘅机会。而家报名咧可以有早鸟优惠，想报名同埋了解收费详情嘅话，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询更加多啦。好，咁啊，即时翻嚟我哋嘅节目啦。咁啊，节目啦，今日咧星期五啊嘛，每逢礼拜五都有两只师傅推介股份，所以我好期待每个礼拜五同师傅一起做节目。咁啊，至于 tips 方面，晏啲先再同大家讲啊。而家
1: 今日一只咧，我谂系11级，要十分满嘅11级高难度
0: 的。大件事啦，你而家讲定先啦，俾我。
1: 吓、啊、咁早？
0: 唔系好惊，好惊啊！唔好啊，一阵先，一阵先，一阵先，一次过我要 group 埋我哋嘅即系听众观众们咧一齐估嘅嗰个力量，先可以同师傅对抗，系、啦。跟住嗱，我哋即刻答翻啦，就系呢一只2157啊，乐普生物去到呢一只啦。咁啊，想知道买入嘅位置可以喺边度？
1: 其实佢喺生物医药股，生物麻麻地强。我即系虽然之前介绍过，但系佢冲到去5蚊就无以为继回头啦。咁近期咧都系见到几次上冲嗰条100天线啊，大概4.7咁上下咧都冲穿咗都落翻嚟嘅。咁我谂佢而家你预佢系一个下边就50天线有支持啦，差唔多系。4.25，如果你要买嘅，我会觉得就系等佢落翻去接近50天线4.25，咁就算去到4.7，100天线你都有4.5至1成咁上下嘅回报咯。咁4.25买好简单啦，跌穿4蚊输2.5，大概5%多啲就止蚀咯。
0: 系好啊，4蚊好，跟住之后咧睇下先，选择题嚟嘅6651。51世界定系樽上机床，咁啊两只都已经食咗糊嘅，咁啊就想重新去买入啦。咁样睇下边一只。
1: 我就咁睇6651个图就唔靓嘅吓，见到系个股价呢两日咧就再次跌穿翻10天同埋50天线，咁咧就樽上机床咧睇下个走势图先，就之前好似靓啲系咯，咁就不过咧佢都系琴日禮拜四同禮拜五一度升穿50天线59.5，但咧就企唔穩咧59.5，咁炒 range 咯。如果落翻到去禮拜一二嗰啲低位，其實佢下面最大嘅支持應該就係條100天线就喺53.5咁上下，不過就驚佢未必會落到咁低，因為今個禮拜一同禮拜二咧最低都係54.7咁啊。可能是55蚊咯，
0: 55蚊一隻
1: 系啦，买入咁上边咧就睇条50天线就59.5咁上下咯，
0: 59.5好啊。
1: 但系睇下佢有冇机会好似礼拜三、礼拜四咁样啊，飙一飙上61蚊。咁如果你见到六字头沽到嘅话，你55蚊又买到嘅话，都有5蚊鸡就有10%嘅利润噶啦。咁55蚊买到嘅话，就用52.5做止蚀咯。
0: 好啊，52.5写住有六字头即走。我写嗰个位，跟住之后咧，下一只咧就会系汇丰啊。汇丰咧嗱，观众已经有货嘅162.5咧有货，咁啊想知道翻家乡嘅机会。160.8今日系收市嘅位置啊，
1: 首先就系、是我会答你咧，就话你距离个家乡有几远先啊？如果你个家乡喺北京嘅，你而家喺香港，你行路你都有排行啦，系咪啊？即系
0: 过几咯？而家佢162.5，
1: 所以唔远咯。即系首先就系第一唔远啦，第二就系佢都系，如果一只弱势股咧，就算俾你唔远咧，佢都可能即系可。

0: 望而不可及，一路都用要用好长嘅时间都升唔到上去，甚至越抛越偏离越远，所以你要考虑呢样嘢。但系汇丰系强势股嚟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咧就翻家乡嘅机会，我会俾系80-90%机会可以翻到家乡。
1: 系，咁啊，
0: 但系咧嗱，咁你就都要唔好大安旨意。啊！我咁讲咗你就完全即系好似不设防咁样啊，唔得噶吓，咁啊唔可以好似以前个节目叫今夜不设防。
1: 正想讲，
0: 咁啊你要设防喺边度呢？设防呢就喺如果你162买嘅话，咁、就即系佢之前最低156，咁我谂155咯，
1: 155指示啦，
0: 7蚊都差唔多，唔到5% 咯。
1: 嗯，好啊，好咁啊，但系上望嘅话目标。
0: 上望你暂时又睇翻之前嗰个高位，差唔多接近169咯。
1: 169好啊，咁啊嗱，169系上望目标价，跟住之后指蚀155啊吓，跟住之后咧睇下先，就去到一号啊。长和咁啊，冇货咩位可以入嘅？
0: 嗱，今日佢都个市场俾咗。我想都俾咗答案你噶啦，长和公布完业绩之后，今日一度系插到落去，最低系67.35，67.35，收啊收70.05，咁因为长和咧，就佢嗰个业绩咧，嗰、那個點解會急跌呢？我諗原即係揾原因嘅啫，呢個都冇人去證明係咪真係你問阿李生佢都唔一定話得俾你聽，原因係呢個原因導致佢下跌。但好多時候我哋都係事後跌咗去揾個原因。咁就第一咧，就我覺得長和其實佢就下跌咧係冇乜太大嘅負面原因，雖然總營收咧。就實現咗7%嘅同比增長，不過如果你要挑剔就係話咧，佢有4%咧係完全係由有利嘅外匯波動，即係個匯兑啊啲 forex 嗰個變動所帶嚟嘅嗰個收入嘅增長。即係我做生意，如果用某個貨幣去計咧，我會收入多啲啊，轉翻某個貨幣，咁呢個就唔係真係你做多咗生意，係受惠嗰個匯兑嗰個嘅。嘅有利影響啦，咁如果扣除咗上半年出售英國合營企業 UK Rails 同埋 UK Power Network 咧，帶嚟嘅巨額一次性注資收益咧，佢嘅核心基本盈利咧都只係增長6%至到6.7%，就冇出現爆炸性嘅增長。咁而三範業務裏面咧，我諗零售係 OK 嘅嚇，咁另外就是港口方面都係穩定嘅，係電信嘅業務就係整體業績之中最疲弱嘅一個環節啊，貢獻對集團整體嘅利潤貢獻係有所下滑，抵消咗部分其他板塊嘅增長。咁我諗佢今日跌就因為今年以嚟佢股價已經升咗成35%累積嘅升幅，同埋咧。佢公布業績之前都同個52周嘅歷史高位咧，唔係相差好遠。咁業績出嚟冇一個超預期嘅利好咧，所以就導致高位出現獲利回吐。咁首先即係我哋會分析嗰、那個即係佢唔係基本面太差嘅時候咧，要買。咁我諗話咗俾你聽㗎啦。今日佢跌到落去100天線67.2，今日最低67.35。而亦都由以收市价睇咧，能够由67.35买翻成接近3蚊上嚟，喺我谂67.5嗰啲位系睇好可以买咯。因为你67.5买到嘅话咧，佢系由74.4跌落嚟嘅。如果将来佢升翻上去74蚊高位，我当你唔好望佢创新高啦，见翻74，咁你都有6.4%，差唔多就系10%嘅利润咯。
1: 74，咁我写74好唔好？
0: 好啊，
1: 好咁啊，嗱，同大家就讲咗呢一只啦，一号仔啦，跟住之后咧，下一只就1211啦，睇下只比亚迪啊，又有冇起色先？睇下佢观众咧就系未买嘅，咁啊想去买入88.25，咁啊师傅又觉得啱唔啱价咧？
0: 我就唔系好中意啦吓。因为佢而家系一个反弹完回升完开始转弱嘅情况，趋势上咧就向

0: 住呢一个五十天线进发，五十天线喺86.1，今日低位86.9咧，就惊条五十天线会再度失守咯。
1: 嗯，
0: 啊，咁我觉得如果你问我咧，佢而家 RSI 得41，同埋车市根本咧就好弱下，七月嗰，那个成个车个销量系按年都有个下跌嘅情况，我惊五十天线86蚊，你当86蚊失守嘅机会咧，我觉得个概率系高嘅。咁，如果跌穿五十天线之后咧，下一个支持就差唔多睇81.5到82蚊咯。
1: 哦，咁啊，86越嚟越低啊吓，咁啊，所以呢一个咧就真系未必。亦都系唔会系心水啦，咁样好，跟住之后咧就系睇下东岳集团啊，109咩位入得
0: ？OK， 嗱，我哋先睇佢呢排去到咩位有阻力咧？今个礼拜一同埋礼拜三、礼拜四都明显咧系去到条一百天线就行人止步，一百天线而家就喺13.9嗰啲位，所以琴日你见到佢最高14.2，但系收咧就掟翻来13.03。礼拜三最高就14.08，咁即系暂时嗰个阻力位系14蚊，咁你会计一计咩位买去到14蚊，直博咯。咁暂时我哋见到今个礼拜最低礼拜二就12.78，今日最低就12.86，咁十天线就高少少喺13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睇好想买就喺12.8嗰啲位买咯。咁如果去到14蚊，都有过二人钱，接近一成嘅利润咯。咁12.8买到嘅话咧，就用呢一个12.1做指示啦。
1: 好啊，好，咁啊12.8、14同埋12.1啊，跟住之后咧就系396金三云，6蚊有货，咁啊今日收市6.1啦，咁啊睇下再上望可以系 set 到去边度啊？
0: 佢呢排走势开始转弱咗，因为之前冲咗两日冲唔穿嗰个100同250天线，咁而家咧就礼拜三佢就跌穿咗十天线，所以十天线会系暂时回升嘅阻力，十天线就喺6.3嗰啲位咯。
1: 嗯，好啊，6.3好啊。
0: 所以如果6.3、6.4咧，佢而家 RSI 都又睇下你点睇啦。如果你买得多6.3、6.4。挡住嘅话咧，可以食紧啲先咯。
1: 嗯，好啊，咁啊，最紧要只赚啊吓，咁啊，有货嘅又赚紧钱嘅朋友，6127超显新药，咁啊，sorry， 未买嘅，咁啊，想去做部署啦。
0: 嗯，我惊佢十天线就摇摇欲坠啊，咁啊，今日咧一度系跌穿十天线25.1。最低见到24.5，如果確認跌穿即係25蚊嘅话咧，今日收就勉强收喺25.08。如果跌穿25蚊咧，就可能会再试低啲嘅咯噃，可能落翻呢个22.8到23蚊都有可能嘅，咁所以就唔使急住买咯，而家。
1: 好啊。到时22.8或者23蚊嘅时候，我哋先再同大家 update 啦呢一只。跟住之后咧就981啊，好啊好啊，我都想听师傅啊对于即系呢个业绩后啊嘅睇法啊。981有货，咁啊佢喺70.7买嘅，唔知系咪今日追咗咧？咁啊点部署
0: ？OK， 佢同华虹嗰个分别咧就。当然呢就佢嗰个利润比华虹多啦。咁同埋呢就係佢今日华虹要跌佢升呢，就我諗最主要个分别就係喺第三季个指引个毛利率方面呢，头先我哋都讲过华虹就係估係16%至18%。咁佢第二季都16.8%喎，如果你估得咁保守16%用乜嘢，你到时候个毛利率係指引嘅下限咪仲低过第二季係咪？咁但係中心呢佢第三季嗰个毛利率指引呢就係26%至28%，咁佢而家第二季呢嗰个毛利率就由第一季20.1%升到25.3%，咁就算啊，所以你睇翻，就算佢第三季佢只系做到毛利率指引范围嘅下限26%，都比第二季25.3%仲有改善嘅空间咯，明白嘛？即系好似个考试咁样啊，我。

0: 倒退咗，但我都叻过上一次，我上次攞七十分，我今次咧就倒退啊，都有73分，咁都高过啊嘛，系咪？
1: 嗯。
0: 但如果你攞65分，咪低过上次咯，吓、啊。咁所以就佢今日股价反应就解释咗同华虹即系冰火两重天，佢系升4.8%。嚟紧睇下可唔可以突破到个不过大市唔就，我惊唯一就系个大市唔就咧，咁变咗佢就要突破。50天线73.7，你当74蚊咧，会有啲吃力咯。
1: 嗯，
0: 咁如果突破到企稳74咧，就可以睇翻呢一个77。咁但系就突破唔到，咁你就要谂下应变嘅方法啦。
1: 系，咁就睇下止赚嘅位啦，系喺边度嚟？
0: 佢70.几啊？
1: 70.7啊！今日
0: 边有得止赚啫？冇得止赚。
1: 嗰一毫子。
0: 系啊，你唯一就系如果你。74蚊嗰啲位上到嗰度冇力嘅你落車賺佢幾蚊雞，止蝕呢就用呢、這、一個如果你用返5%嚟講就係67蚊咁上下囉。
1: 嗯 ,ok, 好啊。好，咁啊電台嘅朋友仔呢，咁啊要休息一陣。咁啊，一陣間咧，我哋喺新聞同廣告翻嚟嘅時候咧，就再同大家 update 埋後市嘅睇法啦，同埋咧今日我哋股股仔 Happy Friday 咧有兩隻股份俾大家去參考嘅，咁啊到時就再同大家講 tips 啦，一陣間再傾。
2: 清姐胡萬清首度披露節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資筆記。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晚上7:28，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了提高用户警觉性，现在在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的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6: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5: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7: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港铁公司荣获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
8: 我哋好荣幸得到呢个奖。港铁虚拟服务大使 Trace 而家已经喺11个车站处理紧乘客嘅查询，亦都支援支付功能。我哋嘅目标系喺2028年，网络一半嘅车站都有虚拟服务大使，继续以智慧出行服务乘客。
9: 专为业内人士而设嘅贸发局美食商贸博览，8月13至15号喺湾仔会展举行。新增肉类展区、咖啡专区更国际化，采购环球美食、清真食品及了解最新餐饮技术。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0: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1: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3: 晚上7:30。
12: 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

0: 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美国官员报道，啱啱在上个礼拜三完成越南访问行程的美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战斗群，目前正驶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该官员表示，四次轮换是早有计划的安排，但是目前尚未清楚华盛顿号具体抵达时间。林肯号近期因为官兵身心健康问题备受关注，民主党国会议员更加要求五角大楼交代详情。林肯号上个月有一名水兵落海，但是很快获救并接受医疗评估，目前未清楚该名水兵落海的具体情况，亦未知其已恢复职务亦或已经被送离航母。军事新闻网站引用多名水兵和其家属的访问指出，由于长时间部署带来的压力，舰上曾经发生多宗船员试图跳海的事件。自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母港圣地亚哥以来，因为被派调派往中东支援美军在美伊战争中的行动，部署时间已经超过250日，而该场冲突至今已经进入第六个月。日本熊本县阿苏中岳的火山活动持续加剧，当地气象厅将火山喷发的警戒级别由第二级的火山口周边管制调升至第三级的限制入山。至于情况是否同早前的熊本地震有关，福冈管区气象台表示目前尚不清楚。今次是自2022年3月以来阿苏中岳的火山警戒级别首次达到第三级。气象厅指出，今日的调查显示该处单日火山气体排放量已经超过2000公吨，而自12号晚起火山性微动的振幅亦有所增加。当局提醒，在中岳的第一火山口大约2公里范围内，要提防火山喷发伴随的大型飞石和火山碎屑流。处于下风的地区就要留意火山灰和小型飞石。受警戒级别提升的影响，阿苏山上广场目前已经禁止进入，而草千里等景点仍然可以照常观光。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损失金额达到35亿元，投资骗案占大约一成，涉款16.6亿元，占整体损失近一半。警方表示，大部分骗徒透过互联网接触受害人，包括在社交平台卖广告，透过 AI 生成伪冒投资专家等，甚至举行公开活动或者利用网红宣传，并以高价租用写字楼等，令人误以为公司具有实力和财力。警方指出，部分公司已经被海外监管机构列入可疑名单，呼吁市民抱持怀疑心态，提防受骗。另外，芬 coffee 投资骗案截至昨日接获273宗报案，受害人介乎32至83岁。港灯就香港首个5年规划提交能源策略建议，提出以能源安全、零碳转型、气候韧性、智慧发展为四大支柱，支持香港未来的发展和经济转型。港灯提出四项策略建议，涵盖长远能源规划、基建发展、气候韧性和电气化发展，包括将输入零碳能源和相关基础建设纳入香港策略发展规划，采用基建先行规划的机制和及早预留公用设施用地，提升气候韧性和长远能源安全，以及推动电气化、智慧科技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

0: 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3: 衰佬，喂，你跟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2: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4: 今日我又赚咗啦！
5: 你睇。
3: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6: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7: 妖有平有低，跟系跟要财啦！买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杀市报价费，海沃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9: 你嘅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嘅资产系咩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嘅资产系你嘅精神健康啊！
1: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同埋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0: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1: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12: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0: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好，咁啊，唔好意思，师傅，啱啱咧，即系我哋要同电台嘅朋友一齐汇合啊。咁啊，讲到呢一只六福集团590啦，买入23，目标咧24.8第一站，跟住之后咧。

0: 之後如果企到25蚊咧，就將個目標再上移到呢一個25.5咯。
1: 嗯，好啊。
0: 咁如果23蚊買到嘅話咧，就用呢、這、一個21.8做指示啦。
1: 21.8，好啊。咁我哋喺度都 update 一下先，因為咧我哋而家喺網上面咧嗰個畫面啊 ，YouTube 嗰個畫面嗰一頁咧咁啱撳到呢只股份咧係出唔到個圖嘅。咁啊嗱，今日收市嘅價係24.3啊嚇，咁買入咧23，目標咧就第一站24.8，目標下一個站目標25.5，咁啊指示21.8去到呢度。好，咁啊嗱，事不宜遲，因為今日兩隻股份啊嘛，咁所以咧都俾咗個提示大家先，因為驚大家唔夠時間估下，好提示時間。
0: 第一隻咧個提示咧就係英文字嚟嘅，咁就係 mind and mentality，mind and mentality。咁咧就好啦，頭先我話有隻超級高難度十一級嘅，你估呢隻係屬於超級高難度啊，定係冇即系唔係嗰隻超級高難度呢 ？Mind and
1: mentality，mind and mentality， 我覺得我已經估到。
0: 系嘛？咁即系唔高难度啦。OK， 咁第二只咧就系、是新加坡艺术家张柏涛。
1: 哇，咁梗系呢个高难度啦。
0: OK， 嗱，咁我哋讲翻恒指，恒指咧嚟紧都即系、就是、我哋呢排一路 mon 住咧，就每日话佢跟住就试100天线啊嘛。琴日我哋讲，咁今日果然咧就重线如流啦，下试同下破咗条一百天线25175嗰度跌破咗啦。今日最低咧，恒指咧就落到25089点，25001都一度跌穿，收咧就收25116。嗱，咁咧就好明显咧，今个礼拜我哋见到咧就个恒指嘅低位咧都系逐日下移嘅，即系而家行紧一个下行嘅趋势。咁究竟呢个系一个仲系调整啦，定系成个回反弹浪由6月30号低位6月26号低位22518点升到去8月4号高位26188，系行完一个升浪，定系升浪嘅一个调整浪咧？這个好关键啊，因为对未来个部署策略都唔同嘅。咁咧首先你而家就喺移动平均线嗰方面咧，就恒指已经跌穿翻晒10天、20天、50天、100同埋250天线，得翻最后一条线咧，就系条50天线，就喺24624咁上下，你当24625啦。咁呢个系一个重要嘅嘅位啦，距离今日低位就大概500点咁上下啦。咁另外咧，我哋一般嚟讲睇一个升浪或者一个跌浪系咪完成咧，都会用黄金比率嚟去计嘅。咁啊，同大家计一计啲位啦吓。咁啊，恒指咧头先提到咧，由6月26号低位22518点升到去8月4号高位26188点，一共咧就升咗3670点。如果调整升幅嘅0.382咧，会跌翻1402点，个指数会见到24786。其实而家咧都未调整到升个升浪嘅0.382嘅，而家都仲有25001啊。咁咧就24786咧都仲系高过条五十天线。头先睇过五十天线喺24624嗰啲位啊嘛。咁如果调整升幅嘅一半咧，就跌翻1835点，咁就会落到24353。嗱，咁呢个位咧就会低过条五十天线噶咯噃。咁如果系跌调整升幅嘅0.618最大嘅容忍度啦，就跌翻2268点，就系23920。咁我会用呢、這、一个五十天线就系246啦。0.5 调整升幅嘅一半就系差唔多24350啦。如果跌穿呢啲区域咧，就要小心呢、這个可能嗰、那个唔系升浪嘅中间嘅一个调整咯。
1: 嗯，好啊。好，咁啊，所以咧嗱，计晒啲黄金比率啊嗰啲咧字啊。嗰啲數字抄低曬嘅啦，我已經係啦，咁啊之後就我哋下個禮拜交易日嘅時候就會再同大家每日 update 啦，睇下究竟咧個股市啊八月份嘅走勢又會。

0: 是每一步跟进到去哪一度啊。咁啊之后睇一睇啦，我哋有观众呢开始估緊嘅，第一隻股是2889，之前推介过同 Nvidia 合作。
1: 点解呢、你要解签嘅。
0: 我剛才掛住抄低嗰啲指數，我未解到添。呢一個2889博泰車聯啊，車聯博泰車聯啊，應該我估就會係估緊第二個 tips 嗰個嚟嘅，係咪啊？新加坡藝術家張柏圖呢一個，因為 mind and mentality 咧，我係估，想唔想知我估啊？我估係我估納心微。
1: 你 sorry， you're wrong。
0: 已经错了，不是纳森微师傅，你看一看先，我 jam 啲时间都要啊，2676，你看下，是不是好像很好啊个图？
1: 睇下先，2676
0: 上紧啊，嗱，好接近50天线啊，而家有突破，踩住100天线，我觉得 OK 啊。Mind and mentality 啊嘛，即系讲紧个精神同埋个人性啊嘛，即系嗰、那个。人係啊，即係 你明我講咩啊？人性，我嗰個中文講唔到出嚟，係咪納心明？即係由心出發咯。
1: 咁但係
0: 都錯，冇計。好
1: 係啊，我可能一個 mind 咯，mind 就係心啦嘛，係咪？係
0: 心智同
1: 咁，但係點解要 mind and mentality 咧？
0: 我見到有阿 Raymond 有股心智同心態嘅，佢就即係譯翻出嚟啦，咁樣
1: 係。佢嗰個方向係啱嘅，
0: 係嘛？但係心態同心智同心態啊，嗱一陣先估呢、這個，咁但係咧另外嗰只就話2889係點解係同 Nvidia 合作過，但係又會關事咧？
1: 同呢個新加坡藝術家張柏圖，我講埋個名啦嚇。咁嗱，你就要睇翻張柏圖個英文名係咩啦？佢係新加坡建國期間嘅一個藝術家。佢英文名叫 Patrick Dan，
0: Patrick Dan，
1: Patrick Diu 啊， Diu Diu， sorry， Dan 係姓陳，我講錯咗，因為福建話咧，張咧係 Tio T E O 啊，咁咧因為佢姓張嘛，張柏圖嘛，福建話啊嘛，咁所以咧新加坡人咧就會將佢 Patrick Tio 呢一個名咧就縮寫做叫 Pat Tio T A T E O，
0: 係，
1: 咁你琴晚個估價機。哪家公司是叫 Patio 啊？
0: 哦，是不是博泰的歪啲音啊？
1: 不是歪啲音，
0: 是人家直接是这个音啊。
1: 人家直接是叫做 Patio。
0: 首先他英文是、哦、Pateo、哦、Patio、哦。好啦，观众们厉害这一只。但是都要讲一讲，刚才我的解释啊。有观众支持啊，就系话我估得好 reasonable 啊，啱啱嗰个纳心微师傅，下次考虑下我嘅谂法。走，而家讲一讲呢一只2889先。
1: 咁博大车源，其实呢只系我饮恨过噶啦，我俾佢第二次机会，我唔知道可以俾得几多机会佢。咁咧就上次应该我冇记错就系、是、即日指示就系呢只嘢啦吓，即系我嘅整翻我个嗰、那个纪录嘅股份唔多嘅、啊，除咗只咁嘅嗰只鹌鹑啊，英普，系啦，由英变咗做鹌鹑，搞到我都变埋鹌鹑。咁呢只博泰车源之前试过，但系我见佢手势图呢排都即系突破咗上嚟，同埋企咗3日4日咧，唔系即系1日2日嗰啲虚火上升。咁佢就系一间以 AI 技术为核心。软硬芯云一体化，即系软件、硬件、芯片同云一体化嘅汽车智能座舱解决方案提供商，咁同其他智能座舱解决方案供应商主要侧重于硬件相比咧，佢嘅不同之处咧就系通过提供软件、硬件同埋云端服务结合嘅智能座舱解决方案，实现差异化。和別人不同，咁呢個模式使到佢可以提供量身訂造嘅一體化解決方案，以滿足客户嘅多樣化需求。咁2025年，集團智能座艙域控制器交付量係達到130万台，比2024年增加超過40%，充分反映市場對佢嘅產品嘅高度認可同強勁需求。頭先你同講到 Nvidia 啦，係啦，今年5月呢。佢就同先某一個龍頭嘅 OEM 車企咧，就達成合作，咁就獲得呢個頭部嘅OEM 車企新一代智能車型嘅定點通知，

0: 項目是全球首個由集團主導提供 AI Box 軟硬一體化解決方案，並實現字節跳動旗下 AI 通用大模型和集團基於多年車機端用戶運營經驗所建立的端質大模型，在車端深度耦合的 AI 商業化應用案例。同時為了加速大模型在多模態交互車在邊緣推理能力的迭代突破，集團亦都同項目合作方圍繞車端物理 AI、AI 智能體、AI 情感智能體等前沿場景展開佈局，探索算力收費、車載 tokens 計費等創新商業模式，致力成為全球車端 tokens 經濟的領軍者。至於同英偉達 NVIDIA 合作咧，就係、是、基於 NVIDIA Drive AGX。加速計算平台，將開發車端的大模型解決方案在該平台上部署 AI Box， 為下一代 AI 大模型的車端部署提供高性能算力支撐。在汽車領域，集團將會成為國內乃至全球範圍內首個與英偉達達成合作並實現量產案例的和具備軟硬一體能力的 AI 應用公司。今年8月呢，集團宣布计划收购以可不超过14亿元人民币收购国内一间公司叫成都明仪，咁呢间就系做通讯晶片嘅，可以帮到佢嗰、那个简单啲讲就系佢嗰个业务啦。建议买入价咧就系175蚊，目标睇195蚊，指示位就165蚊。
1: 好啊。175, 195, 和165吓，跟住之后咧，嗱时间我哋仲有两分钟左右时间啦，见到咧有观众估呢一个9903，天数自心，
0: 天数自心，
1: 我咪误导咗大家，都系要估有个心。
0: 其实佢估啱两个字。但是9903的圖好像不漂亮的，是不是？
1: 是啦，剛才我的納心眉真的 OK 的。
0: 你的女人我自大的那個是。
1: 是。都是我跟你一起做節目那一天。看看
0: 还有呢
1: 903之后三维心智是吧 ?3D 三维心智 ,3388。
0: 實在太多心智啊，冇錯啦，大家都好聰明啊。
1: 哦、
0: Mind and mentality 咧就係心同智嘅、意思。不過咧就實在太多啦嚇，咁、呢個就太多公司係有心有智一齊嘅。咁呢間其實就係心智控股，如果冇睇錯係冇記錯啊，我寫完之後都心智控股2166啊。那个图佢仲、
1: okay、
0: 你立心眉咧，仲争两条线系未突破噶，阿卡姐，咁佢咧就突破咗，所以我就会即系拣只心智控股。咁啊，时间有限啦，我哋好似煮餸咁样就拎定个煮咗出嚟嘅俾大家睇。买入价4.35元，目标价4.75元，指示位4.15元。咁心智控股股票代就2166啊。提一提，佢会喺下个礼拜二啊，8月25号咧公布中期业绩，系咪下个礼拜二？再下个礼拜二系咪？未到啊，25号，今日十。
1: 再下个
0: 礼拜二，咁咧本来就我成日话大家费事抽我后脚抽称我嘛，你又话喺业绩前冇买嘅，咁因为佢已经发咗个盈起，咁就已经打咗底，预期今年上半年度股东应占利润将录得不少于4.6倍嘅同比增长，咁如果计翻佢旧年上半年咧就赚4850万元嘅中期利润，咁如果4.6倍增长，即系话今年上半年咧股东应占利润最少可以达到2.7160亿，就比佢旧年全年赚1.6100亿仲要多咯。
1: 嗯，师傅，我想问多次，系4.35元，跟住4.75元同埋4.15元啊嘛？
0: 冇错，
1: 好啊，
0: 绝对
1: 好。咁啊，今日咧两只股份2889同埋2166啊吓，咁啊，想问下师傅，今日讲咗咁多只股份咧，有冇持有上述股份啊？
0: 当然系冇啦。
1: 好，咁啊，今日咧 Happy Friday 啦，咁啊，我哋唔该晒师傅，咁啊，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到时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5分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

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五十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晚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正同市区重建局检讨整体财务和营运模式，包括收购政策以及推动旧区更新策略的安排，以应对长远挑战。李家超在市建局银禧庆典上致辞时提到，与时并进打破固有限制是推动市区更新所需的态度，相信局方会继续以创新思维推进工作。市建局主席周松光在同一场合上表示，市建局未来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加紧筹备加强版招标妥服务，以加强对业主招聘工程顾问及承建商的支援。局方现正和政府敲定具体措施和执行细节。他表示，局方自2001年成立以来推行了80个市区重建和保育项目，重建了1700多栋失修楼宇，并提供超过37000个新建住宅单位，强调市区更新不只拆旧建新，更重要是保持地区的文化特色和人情味，和居民及各持份者建设更宜居、有温度和具韧性的社区。本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期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咨询期间政府举办过百场咨询会，当中大约30场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亲自主持，亦收到超过16000份意见，当局将会整理收集到的意见，目标在9月内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表示，政府以人工智能分析收集到的意见，发现社会的意向明显，普遍支持聚焦对接国家的战略发展，有意见认为香港应重点培育具策略价值的新兴产业，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助力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亦有不少意见和民生议题相关。谢小华强调，五年规划不只是香港的重要事务，更加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举措。菲律宾总统麦小马可斯表示，尽管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持续升温，但两国仍然有望于经济领域展开合作，包括联合进行能源勘探。小马可斯出席一个外国记者活动时指出，随着菲律宾积极寻求加强能源安全，和中方的谈判正取得进展。他表示，鉴于近期能源供应中断和价格飙升，开发潜在近海资源的紧迫性大增。小马可斯说，他个人感觉是所有相关方都希望今次合作成功，这个是非常好的征兆。他认为开展这一类联合勘探的可能性很大。他说，菲律宾正就未决问题和中国磋商，包括任何最终安排的框架条款。针对中非两国在南海就争议岛礁的对峙，小马可斯强调，马尼拉和北京之间不存在任何特殊安排，菲律宾在执行补给任务之前无需征得中方同意，亦都从未放弃自身权利。日本千叶县遭遇破纪录暴雨，县内22个市町一度发出最高级别的第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据县政府统计，截至目前已经有8人确认死亡，另外有一个人失踪。据千叶县同警方公布，罹难者分别来自多个市镇，包括有3个人被发现困于水淹车厢中死亡，以及5人在淹水路段被发现死亡。千叶市有1人失踪，警方不排除他被河水冲走。暴雨导致当地交通大面积瘫痪，多条铁路路线的部分路段暂停服务，盛田特快今日全日停驶，交通中断引发大量旅客和市民滞留。盛田机场因为京成电铁、JR 和高速巴士相继停驶，截至到星期五凌晨4点，共有大约7000个旅客滞留客运大楼。千叶县和各市政府开放院厅和市役所等作为临时收容所，共接收3877人。气象厅表示，千叶市中央区的12小时降雨量达到348毫米，打破当地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纪录，相当于当地整个八月的平均雨量的3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4: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7: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成日觉得腰膝酸软，周身无力，行两步路就脚仔软，好似个电池冇晒电咁样。其实呢啲系肾虚嘅症状。如果你有呢情况，代表你肾气可能已经劳损啦。过度劳累、长期挨夜、饮食不节，咁都会令到你呢个电池嘅电用得特别快。你想知补肾点样补？补阴定补阳？如果你补错咗，分分钟火上加油。所以一定要辨证论治，阴定阳，你要分得清楚。
8: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腰膝酸软、乏力同埋肾虚嘅话题。
9: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Cell， 8月23，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0: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ph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嘅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嘅歌。纵使当时冇作为主打，但系我感觉对佢嚟讲系非常之一个新嘅尝试同埋挑战。我谂到今时今日佢亭亭玉立去唱呢首歌咧，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9: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2: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3: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4: 树窿78号，李石宏。
15: 今晚我 solo，
16: 今晚我 solo
17: 嚟到呢个晚上咧，有今晚我 solo 嘅时间啦。直播室里边咧有4位啊，除咗有 Clement。
16: 李世宏之外，
17: 有 Ice 就佩云，
18: 仲有 Katen 李俊毅
19: ，Hello 我系 Judy 梁浩玲，
16: 系啦，咁啊 Kevin 公安运继续烧鱼快活紧啦，
18: 烧鱼快活啦，
16: 系啦，咁啊今晚咧我哋嘅题目咧，之前都喺我哋嘅 social media 嗰度咧公布咗啦，咁啊阿 Katen 整咗我张，
19: 我觉得自己真系好有才华，谂到一个咁样嘅 concept 嚟
16: 啊，系啊
19: ，present 个人设
16: 系啦，系啦，不如用嗰啲
19: Pokemon 卡
16: ，Pokemon 卡
17: 劲，咁都俾你。

0: 似讲人设啊，人设呢样，人设嗰样、
1: 哦，其实都有啲关系，因为咧人设咧即系人物设定啊嘛，
2: 嗯，系系
1: 咁其实系开头应该系啲动漫嗰啲啊，咁、
0: 嗯、
1: 然后咧就会有啲角色嘅介绍，就系、是、呢个人咧系点样点样点样嘅 character 咁、哦、样咯，哦、即系嗰啲外貌啊、性格啊、背景啊或者兴趣啊之类嘅嘢，系、哦、动漫开始先，
2: 我以为打机开始先。因为打机成日都要 setting 嗰啲人系点、哦，
3: 都可能好有联系
1: 相关嘅。
3: 系啊，即系譬如有啲人去玩打机咧，可以设计一个角色俾自己啊嘛。咁但系我发觉咧，即系唔系咁多人咁诚实嘅。有啲人要整自己咧，系整到自己完全系面目全非嘅，即系觉得哎呀，明明细眼就整到自己大眼啊，明明肥又整到自己瘦啊，咁跟住嗰只系变咗唔似。因为嗰啲运动会嗰啲咧，我好中意整，咁咪变咗系好有投入感啊嘛。即系喺个画面里边系大家嗰个卡通版啊嘛。但有啲人整得唔似咪唔好玩咯。
2: 喂，唔似都唔紧要。我以前咧打 NBA Live 嗰啲咧，我专登整个自己嘅角色入边，整个自己射三分劲准啊，高咗劲多。
1: 你 set 到自己有八尺咁高
2: ，set 到自己冇八尺嘅都有，
3: 系咯，即系可能
2: 同 Jordan 差唔多咯，
3: 劲过 Jordan 啊嘛，即系射亲波都俾你 block 死。
1: 还好啊 ，Jordan 唔算系超级高嗰啲，
2: 唔算超级高嘅，但系三分好准咯，99咁样。
3: 系啦，即系人设其实再数翻，可能即系远古啲，我哋即系细个啲嘅时候，可能系咪一个即系所谓嘅形象啊、印象啊，后来就有啲人叫 package 啊，咁其实呢啲都系人设嚟嘅，
1: 都系噶。咁有时都即系你所谓嘅 package 就系你点样去睇嗰个人，佢 present 出嚟嗰个佢系点啊嘛。
3: 系
1: 咁即系譬如啦，不如我哋又谂下即系。自己有咩人设啦、
3: 啊？系我见到你上网问，我都谂下我系咩人设咧吓。
2: 我自己啊，我真系唔知喎。你咁，
1: 我不过得一个人复我，
3: 系咩？好难谂嘅呢个问题，
1: 系因为好难谂，又惊得罪你啊咁样。
3: 系因为嗱，我自己觉得吓，人设系分两种，一种主动人设，即系你主动经营或者你想present 俾人嘅嗰种叫主动人设啦。但有啲系被动，可能系你嘅背景、你家境、你嘅职业、你嘅样。等等噶嘛，
1: 哦啱啊！即系譬如咧，我哋而家咪做即系节目主持咁样咧，有时咧啲人都会期待咧，你喺嗰个群体里面嘅时候可以好多嘢
3: 讲晒咁，
1: 系啊！但其实即系我哋真系攞晒自己啲 energy 出嚟做节目嘅时候，你唔知啫。
2: 我哋做咗几多 research， 你唔知啫。
0: 我嘅人设咧，而家似啦，我要靓啊，一世都要靓咁样咯。即系呢个系我人设啊。
3: 我觉得，譬如话你一个人，你好想俾人哋觉得你点，即系譬如话靓啦，譬如话干净啦、企理啦、斯文有礼貌，咁都系好正常嘅。
1: 都系嘅，咁
3: 冇理由想人哋觉得你差噶嘛。
0: 有啊，你知唔知我识得一个好叻嘅摄影师咧？跟住佢影嘢真系好叻噶，跟住咧佢个头好似火云邪神咁啦，跟住咧佢永远系着拖鞋。无论佢去边度拍嘢都系着拖鞋，
3: 呢个系人设，
1: 艺术家嘅人设啦。
3: 系咯，佢想人哋觉得佢系唔系凡夫俗子咁样。
1: 系啊，系。不过又真系咧，见好多做 design 嘅朋友咧，就系咁噶啦，即系佢系好不修边幅嘅。
0: 系啊，
1: 因为佢哋嗰个行业系会令到佢冇乜时间，冇乜时间系处理自己。
3: 因为人设都好紧要嘛，譬如话设计师，咁你会觉得。你期望即系譬如客人咁觉得，设计师咁梗系着得型啲，个形象型啲啦。咁如果你点样可以整啲靓嘢俾我？又或者发型师，如果你本身都唔型嘅话，咁我搵你剪头发，我惊你吓、搞到我唔知咩噶嘛。
0: 我想讲啦，咁我见到有啲发型师系光头，但系佢哋有好多客噶。
3: 系啊，我成日觉得系有少少欠说服力，即系你搞唔掂你个头发。
0: 跟住咧，我又识得一个designer 咧，佢设计啲衫系好靓，因为我着过上身，佢将一块好平平。无奇嘅布，你就咁望落去，唔觉得吓、你系 designer 呢件衫有冇特别啫？但系当你一着上身嘅时候咧，哇！你成个气质出咗嚟，我就觉得哇！呢条友咁劲啊，原来。但系平时着嗰啲衫咧系 T 恤啊、烂 T 恤啊，
2: 19蚊件嗰啲咧，
0: 系运动裤，可能五蚊咋？即系我就好匪夷所思，我永远都系见佢着嗰几件 T 恤，同埋永远都系着嗰几条运动裤。然之后我就问佢，点解你唔买其他衫？吓，我系唔会嘥钱买衫噶，因为我觉得呢啲衫系唔值钱嘅。跟住我系觉得，哦，原来系
1: 大师嘅谂法，
2: 人设包装都有失败嘅时候啊！
0: 你都识噶，你哋都识噶，
2: 唔系啩？
1: 咪后讲，咪后讲，
2: 咪后讲啦！即系有时人设，譬如有啲人。 想去我啦，我想包装自己系战地记者，点知变咗阿叔，我都唔想噶。
1: 你系钓鱼嗰啲阿叔啊嘛？
3: 但系你好成功建立呢个人设啦，而家咧战地记者咧已经同你挂咗钩，每逢见到战地记者咧或者嗰啲背心就谂起你
0: 啦。啱啊，我想。

0: 后咧，战地记者有新款，系里面加咗两把风扇。系而家日本
1: 都
0: 会
1: 热噶嘛？
0: 而家系日本潮牌嚟噶，你知唔知啊？
1: 喂，头先讲开呢个主动人设同被动人设啊嘛，头先你讲个朋友可能佢好叻，咁但系佢嗰个叫做主动人设就唔够咯，即系可能佢俾人哋接收唔到佢系叻啊。
0: 系啊，
1: 咁可能就要 match 翻少少咯。
2: 系，
0: 佢真系好劲噶，但系咧，你就咁喺路上面见到佢咧，佢同一个小小嘅拾荒者冇分别噶，系好恐怖。
1: 即系你识佢嘅人就会揾佢咯，知佢劲啊嘛。但系你其实生客咁，其实好难咯。
0: 系啊，所以我唔明咯。所以我望到佢，我都有啲好多问号啊。点解会咁嘅？
1: 所以适当地去经营个人设，其实都系需要。
0: 例如我见到一个成功嘅 designer， 就系去做晒所有荷里活明星嘅嗰啲形象嘅，佢个屋企系好靓，净系可以有黑色同白色噶啫、全屋嘅所有嘢都系黑色同白色，跟住佢着得好靓，咁但系佢就做晒最 top 荷里活嗰一阵，然之后你睇完之后觉得，哇，佢嘅人设同佢做紧嘅嘢好 match， 好舒服啊，咁样。
3: 咁佢好多家私都买唔到，
0: 佢全部净黑色咯，
4: 订做啦，
0: 订
4: 做啦，佢都唔需要转出去买。
3: 冇啲公仔咯，有啲公仔可能你系本身彩色嘅嗰啲，
0: 佢连其他颜色嘅衫都冇啊，
3: 系嘛，
0: 系啊，就系得呢个色。
4: 咁啊，令我谂起 Steve Jobs。即佢系好成功咁样去建立咗一个好专业嗰个嘅形象，
3: 同埋好创意嘅形象啊！
4: 系啊，但
1: 我以为你话佢着衫个 look 添，
4: 就系嗰阵时佢嗰个就永远都系嗰套衫，
1: 系啊，
4: 系啊
1: ，T 恤跟牛仔裤，然之后诶 N 字头嗰个品牌，
0: 我哋想唔想都系咁啊 ？Judy， 我哋要去 develop 个形象，
1: 我而家都有学咗佢噶，其实都系呢啲波鞋。
5: 晚上八点十八分。
6: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想去旅行唔使搭飞机，今日至八月十七日嚟会展贸发局八月博览，有环球美食、人气打卡甜品、异国好物，仲有民族舞蹈、花艺同非遗刺绣等精彩体验，带你用味蕾同双眼环游世界。记得参加总值过百万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十八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三十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深偷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三十五。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1: 新城任务三十五，我是新城特别 DJ JW。
10: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三十五，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六点至七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十一点至十二节目重温。
12: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0: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我哋咧自己系咪要分享一下我哋嘅人设系点样噶？我哋自己
1: 头先唔记得咗嗰个，
4: 你未答咯
0: ，sorry 啊，
3: 唔易答噶呢啲，
4: 都系真系要谂一谂。
1: 系，不如我讲先啦。咁、如果、做电台嘅话，可能大部分人期望即系个主持都系有自信噶啦，系、啊，咁。但是每个人成长都可能不同，不过可能工作上面是

0: 有需要起码讲出嚟，系企出嚟讲嘢或者开咪讲嘢，会俾人要感觉有自信咯。咁我觉得我自己都系用咗一段时间去建立嗰个自信嘅。咁同埋好得意咯，初即系。而家不堪回首啊！即系自己嗰啲最初期做节目嗰啲，
1: 我想听下。
0: 最初应该冇 keep， 跟住咧就系播歌嗰啲节目咧，咁觉得听电台咁就想带正能量俾人啦，即系想听完人哋觉得起码会开心或者有能量咁样啦。咁所以譬如播歌中间嗰啲 tag 咁会讲啲好似好正面嘅嘢啦，咁样。咁但系我有啲朋友啱啱见我入行第一次做节目嘅时候咧，咁就会听下我做节目，跟住佢个 feedback 就系话都唔系你嚟嘅。系啊，咁
1: 有反差。
0: 我真系会谂咯，系，咁我系咪只系去经营一个为咗满足人哋某个需要嘅角色咯？但系点样可以自然啲又贴地啲啦？即系系我嚟嘅，但系仍然可以正面，咁都要一段时间去摸索噶。
2: 呢个反而系咧，你要睇清楚自己个里面其实系点样样，先至再去做嗰个所谓嘅人设，可能会容易啲咯。因为其实人设我就觉得系放大咗你某一啲嘅 character 咁样咯，
0: 系越都系属于你，
2: 都系要属于你嘅，先至可以长久噶嘛。
1: 系好特别，我就系倒翻转嘅，即系我一路我好细个就做嘢啦，就十五岁就开始拍嘢啦，咁一路咧都系咧。每一日都系演绎紧剧本里面嘅人设，
0: 嗰
1: 个剧本俾咩我咧，我就演乜嘢。嗱，我十五岁开始拍啦嘛，我去到22岁嘅时候咧，我开始先谂我自己系边个，我谂唔到。跟住我谂我自己中意食乜嘢，谂唔到；中意着咩衫，谂唔到。我净系知观众中意我着咩衫，我个公司中意我着咩衫，中意我讲乜嘢。我啲访问全部都唔系讲真嘢，因为公司唔中意嘛。我系演紧，系、我不断都系演紧。
3: 佢系中意你着衫噶嘛？真系
1: 少少衫咯，着唔好着咁多咯。系啊，唔中意噶，公司唔中意我着咁多衫噶。咁所以由15岁到22岁嘅时候咧，我个衣柜咧真系噶，有一边系我真系平常自己出街嘅衫，系好密实好多布。但系我有一边嘅衣柜系真系 for 我出 media 嘅时候或者剪彩啊或者咩嘅时候着嘅衫咯。咁所以去到22岁嘅时候先去揾翻我自己嘅人系点咧？其实系真系。好辛苦，要用咗好多时间去摸啊！究竟 Ice 你系中意食咩噶？你系中意有咩中意食，有咩唔中意食？即系好似 B B 仔学行路咁咧，咩都重新再执翻咯，系都真系用咗好多时间去。
2: 其实以前咧好努力，细个嘅时候好努力去建立一个品学兼优嘅人设。即如果听过我多少少即系讲自己嘢嘅话咧，都知道咧，其实我系小学嘅时候啦。是年年都考第一嘅。咁但其实我系唔系太鍾意读书嘅。只不过系因为屋企唔俾我玩其他嘅娱乐，所以呢我先至会。
3: 唔会玩，就算读书
2: 都可以读书。
3: 我惊你听完呢、這个咧，啲家长就心谂
4: 好崩溃，
3: 可以试下咁样对仔女。
2: 但其实系好惨噶呢个小朋友嘅成长。咁我而家讲翻就系因为嗰阵时候系。好似要扮一个好乖嘅人咁样样咯，咁但系其实本质里面咧好多嘢系好反叛嘅，咁一路直到啦去到做歌手嘅时候，仍然都系一个乖乖女嗰个嘅嗰、个嘅形象咁噶嘛，咁当然呢个系一部分嘅我，但系再慢慢而家再跳翻出嚟咧，做一个化妆师嘅时候咧，再可以即系成日咁样开咪讲嘢咧，反而就做翻个真嘅自己咯。我都同 Ice 有少少似，但系即系虽然佢就系嗰、那个。要喺劇本里面去演绎嗰个角色，但系其实我反而就系喺现实生活里面咧，我好想演绎某一啲嘅角色咁样样咯。
3: 我就细个经历唔同啲，因为我细个我有三兄弟咁样啦。咁嗰阵时咧，就因为细个咧，其实阿爸就翻工，通常都唔系好理到屋企噶啦嘛。咁通常就阿妈一个凑啦。咁、因为阿妈一个凑咧，咁其实佢就。因为好辛苦而佢成日都会有啲情绪咁啦。我为咗要令到佢即係冇咁大情绪啦，我就要不断去迁就佢嘅情绪而去扭曲个性格。即係例如咩呢，我要好乖，我唔可以有感受，我有感受我唔可以发表，因为我有感受或者睇法呢佢就会好唔开心啦。所以我就要忍或者我会唔讲咁啦。即係即係呢其实个人设呢变咗自己都唔知道自己系咩㗎。因为你系不断。係啦、因为你要不断去 fulfill 让我要顾佢嘅感受嘛。因为佢好辛苦同埋佢未必系唔爱我㗎。佢系爱我但系佢会好辛苦。所以变咗呢我嘅人设系随住喺唔同嘅圈子跟住去变成嗰个我囉。即係譬如我以前都有拍过电影啦，即係都系要做唔同角色去研究呢个角色嘅背景，即系慢慢慢慢就发觉自己都唔知道自己系边个。到而家咧， 有時我會去啲學校唱

0: 阿哥啦，跟住咧我自己心入边谂啊，我今日好有型咁样，但系下边有人咧就影相影完，哇，点解个样咁蠢？
1: 即系睇翻个现实，其实我自己幻想，我根本就唔系我嚟嘅。
2: 但系唔系啊，嗰阵时咧我都好冇自信噶嘛，其实做紧幕前嘅时候，咁我有行 catwalk 噶，咁我又觉得自己又肥又矮，身形又唔靓啦。但系咧你要焗住喺个 T 台度行出嚟咧，你一定要有自信先好睇，系啊，你就焗咯。跟住你系劲惊，跟住我系咁多个里面行得最快嘅，定系
0: 我就以为自己焗到自己好型咯，我只我眼神应该好锐利啦，跟住点知影翻啲相睇翻啲相，哇个眼神真系好蠢，
3: 点啊，使唔使帮你补习啊？讲翻而家就我同 Ice 而家系做化妆师啦，其实可能好多人咧都会谂化妆师就一定系一个好打扮嘅人啦，你一定好有美感啊，即系等等等等，
2: 同埋画画好叻，好多人都以为我画画好叻，但我系完全唔识画画，系零啊零画工。
3: 系啊，咁但系其实我只系咧，诶成日俾人话，点解你自己唔化妆出嚟做嘢啊？跟住直至到有一次咧，同一个好有经验嘅化妆师一齐去做嘢嘅时候，就见到，咦系、啊、做化妆师系应该即系。见到佢啊，着到好型咧，人哋系会信佢多啲嘅。咁、好啦，都系俾心机打扮下自己啦。
2: 形象管理。
4: 头先讲开要做乖学生嗰个人设咧，咁我又唔系要做乖学生嘅。不过咧，我曾经都有一个人设咧，系唔想破坏嘅。即系喺大学嘅时候咧，咁就好多人介绍你去喺电影度做一啲角色啦，咁样。咁我啲朋友咧系好唔介意嘅，即系譬如话边个角色咧，咩做强奸受害者啊，强奸犯啊，变态佬啊，嗰啲咧系好多钱嘅，咁佢哋个个咧系完全系冇问题去做嘅，出嚟咧搵多啲零用钱嘛，咁好啊嘛。但系我自己就有嗰、那个牛包又好啦，咩、
3: 啊、
4: 或者系点样样就唔想做咯，因为我唔想喺个电影度见到自己系嗰啲嘛，
0: 理解得到嘅，因为好似有啲人咧，佢哋。做好多奸角咧，你会真实见到佢都会觉得佢奸啲，
2: 系好憎佢。
3: 即系好似某啲人把声一出嚟嘅时候，你就觉得佢有阴谋咁
0: 系
3: 嘛？
0: 系
2: 系咯，所以我早期系拍嗰啲，唔系大部分系全部啊，几乎都系啲古惑女啊，都系做妓女啊，所以咧啲人系觉得我好坏嘅。
4: 吓，但系而家睇翻嘅时候咧，我觉得哎呀，好后悔冇做啊，做下咧都系一个回忆好玩啊嘛。
2: 低咗你嗰时。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八点半，
2: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将会在下个礼拜访问中东，试图推进落实加沙局势停火和善后方案。报道引述和平委员会一名官员表示，库什纳、该委员会高级代表梅拉德洛夫以及执行委员会成员英国前首相贝里亚将会在礼拜日抵达以色列，之后将会转往开罗。过去几个月，一个预计将根据美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接管加沙管理工作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员小组一直在当地开会。该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是次行程展现了特朗普和和平委员会的决心，志在推动一个非军事化的加沙地带，实现和平、繁荣和可持续的安全，并透过哈马斯放弃控制权以展开重建工作。不过，特朗普早前公布一项包括哈马斯解除武装同埋以军撤出巴勒斯坦领土嘅协定，遭到咗以色列方面嘅否决，罕有地公开显露以色列政府同特朗普政府之间嘅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国海军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道系统弹射系统，改用旧式的蒸汽弹射系统。有美媒报道，有关变动可能需花费几十亿美元。据白宫网站消息，最新的做法将会应用在正在兴建的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多里斯米勒号，预计2034年年初交付。前三艘福特级的航母将会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在60日内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计划。特朗普过去曾经多次批评美国海军使用的电磁弹射系统，认为较蒸汽弹射系统昂贵，而且效果不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正是同市区重建局检讨整体财务和营运模式，包括收购政策以及推动旧区更新策略的安排，以应对长远的挑战。李家超在市建局银禧庆典上致辞的时候提到，与时并进，打破固有限制，是推动市区更新所需的态度，相信局方会继续以创新思维推进工作。市建局主席周松江在同一个场合上表示，市建局成功在2025-26年度转亏为盈，录得3.3亿元的营运盈余，为持续推进市区更新提供资源。而市建局未来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加紧筹备加强版招标妥服务，以加强对业主招聘工程顾问和承建商的支援。局方现正是同政府敲定具体措施和执行的细节。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但未有最终定案。医管局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指出，近年联合医院分娩人数下降，当中四成分娩的孕妇居住在西贡区，局方会考虑观塘区和西贡区的人口分布，预计日后人口增长以及适合生产年龄的人口比例等因素，全面规划联网妇产科服务的发展。至于启德医院10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局方就说启德医院将会在2028年提供妇产科和出生婴儿服务，而今年下半年陆续启用的联合医院新大楼可以腾出空间翻新现有大楼和医疗设施，进一步加强各项服务，以切合九龙东未来的发展需要。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
7: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8: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7: 我们应该怎做？
8: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7: 很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9: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0: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1: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9: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2: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3: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2: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3: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3: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4: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5: 树窿78号，李石宏。
16: 今晚我 solo。
17: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啱啱我哋分享咗好多我哋自己嘅人设啦，系嘛？咁而家咧，好似好多个案系咪可以分享一下？
18: 今次都几踊跃，即系讲开人设，好似大家都几有共鸣咁样，系嘛？
17: 好多人都好有感受咯，我谂。
19: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我喺个 IG 嗰度问嗰个问题咧，系有冇一啲你好想督爆佢人设嘅？
17: 哦，
19: 咁咧，所以就收到咧，其中一个就话。佢讲咧自己个老公，其实佢人前就好好先生，人后咧就成日黑面，以为佢好顾家，但系翻到屋企基本上都系瘫喺度。咁我就再问多少少啦，人前点样好好先生法咧？佢话佢成日咧都会问人使唔使帮手啊，然后咧又系咁同啲仔女玩啊。咁人后就唔系咁啦，出街咧我拎住一袋二袋咧，佢都唔会帮手嘅。然后其实成日都唔翻屋企，见都见唔到啲细路。
18: 系咁，佢嗰个人设系呃边个咧？即系咪出个 post 影咗啲相？喂，我哋笑声笑声满载温馨咁嗰啲咁样。
19: 佢应该系因为个
17: 笑声满载温馨，
19: 个行业上咧系需要俾人觉得佢系
20: 好老公，
19: 好老公好，即系个家庭生活好好啊！即系例如啦，即系费事爆佢
18: 咩行业？
19: 系啊，即系例如好似啲老师咁样，啲人成日都会觉得老师就系一啲
17: 好检点啊，
19: 系啦，好检点，好有爱心。心嗰啲人，
20: 但好呕心，我觉得呢件事。
18: 但佢系点样俾嗰啲人知咧？系咪即系成日影啲相啊，出啲 post，
17: 或者可能出街
19: 都有都有，或者出 街嘅时候，或者约埋几个朋友一起出街嘅时候，咁就会带埋啲仔女一齐。
18: 即系冇人嗰时现真身。
19: 系啦系啦。
18: 另一个都系啊，我见听众都有提出咧，就系话有啲人咧，我相信身边你总会有一个嘅，就系话啊，系啊，成身名牌噶，但系其实咧银包系冇钱噶，即系甚至可能系假噶啦，系啊，即系要冲到好高贵，即系营造一个有钱嘅人设。
17: 嗯。有啲人会营造一个穷嘅人设，
19: 系咪啊？
20: 都几好，
18: 都有都有，
17: 因为网上前排有一单啫嘛，其实系咯。
19: 哦，
20: 哎呀，唔系啊，我试过啊，带个宠物去睇医生咧，你真系唔可以着到咁有钱嘅，你真系要着得穷啲噶，
17: 飞机价
20: 系啦，因为咧佢见到你嘅 look 咧。着得几好呢就会烫。
18: 系
20: 我唔讲唔敢讲系全部啦，但我去睇开之前嗰啲系会系咁囉。但当有一日我着到成个黑衣烂身烂世咁样抱住隻狗好似好可怜咁样呢。跟住嗰个价系合理价囉。之后就知道哇、哦、原来系咁嘅。
17: 就
20: 系
17: 三千十九蚊。
20: 19蚊。
18: 有钱人就唔想俾人哋知佢有钱想扮穷。
17: 是
18: 但唔系。

0: 有钱嗰啲就想俾人觉得有钱，咁咁系咪以后识睇啊？
1: 系啊，
0: 系啊，即系真明白。诶，
1: 我想讲咧，好多女仔好中意着白色衫扮纯情噶。
2: 我又好中意着白色衫，但我冇扮过纯情啊。
1: 即系纯情嗰啲唔使扮嘅，成日着白色衫嗰啲扮纯。
0: 当仙气啊嘛。
1: 系啦，咁你识睇啦。
2: 有个 friend 咧都讲咗一件佢嘅趣事，佢话中学嘅时候咧，佢有个外号叫做 C 班小霸王。即系佢喺个班里面咧，系个小霸王。
0: 我以为唱 C 班，
1: 我都以为系唱 C 班，
2: 系咪 A B C 嗰时？系咁，我就问佢：，诶，点解会有咁嘅爱好嘅？即系我同佢讲开话人设呢样嘢，佢话呢个就系佢俾自己嘅人设。因为咧，佢系一个咧好中意帮朋友出头嘅人嚟嘅，咁所以咧，真正个班会主席讲咩都冇人理啦，然后佢就忍唔住出手啦，就帮个班会主席讲嘢啦，咁然后咧威逼利诱啦，交班会费啊，边个负责啲乜嘢啊等等啦，都会咧佢会开声咧去帮个班会主席去做噶，连咧 econ 老师都买佢怕，成日上堂嘅时候咧就串个老师，不过都系玩玩下嗰种，同埋咧成日咧都喺度拗可唔可以唔做功课啊，咁然后个老师又真系理佢噶，咁然后咧。呢、这个老师咧就俾咗佢呢个爱好，就系趴咗你啦，小霸王咁样咯。咁、佢其实佢要建立一个咁样嘅人设咧，其实佢都系好想帮人咁样。
0: 哦，系。咁另一个听众咧就唔系咁好彩啦。咁佢就分享咧有一位朋友啦。咁佢曾经咧，佢冇计较咁多嘢嘅。咁同朋友咁梗系真心相待啊，互相扶持咁样啦。咁呢、这个朋友咧有少少背景咧，就系、是、一个中产嘅人士啦。咁但系可能因为屋企都比较松动啲啦，咁成日都不务正业嘅，即系冇乜正正经经打工啊，有时系做啲即系怪怪地嘅嘢啦，即系可能似系诈骗嘅嘢啊，嗰啲咁样嘅。
1: 有钱就要诈骗？
0: 唔知道。咁但系发觉咧，呢、這个朋友咧就系睇唔起人嘅，即系佢自己中产嘛，佢净系想交中产嘅朋友或者以上啦吓。要可能对方有咁上学历啊，先至觉得值得。同佢做朋友嘅，咁所以呢个听众咧，佢好明显就唔系中产啦，唔系高学历啦，咁就觉得要我帮嗰时咧就朋友啦，要攞着数嗰时就朋友啦，但系平时咧就唔当佢朋友咁样，即系睇唔起佢咁样啦，咁所以家境似乎都系一个。有啲人好引以为傲嘅人设，
3: 咁如果呢个世界越嚟越穷，佢越嚟越冇朋友。
1: 唔系，啱啱谂到一个问题就系、是，我细个出身好穷，咁我就交咗一扎穷嘅朋友啦。到我慢慢大个读书嘅时候，我好有成就，咁我咪要换个晒班朋友咯。
2: 有啲人真系会咁样噶，
0: 会诶，有啲人咧嗰、那个social media 咧系成日一来个名会换啦，英文名会换啦，有啲人会开个新嘅 account 噶嘛。
2: 哦，系啊，系或者咧佢本身已经咧有几个 account 咧就系向唔同的人我就给不同的 account 他咁样咯。
1: 哇，时间管理大师嚟嘅，
2: 系啊，
3: 其实好忙嘅，你经营 social media
0: 或者放弃佢，
3: 好辛苦、啊。
0: 睇你个 account 咯，你嗰啲穷朋友嗰个穷 account 唔要。
2: 或者佢即系每一个 account 就系佢其中一个嘅人设咯，即系我喺呢班人面前，我系做一个点样嘅样，我喺另一班人面前做另一个样。
1: 咁要 common friend 咧 ，common friend 点算啊 ？common friend，
2: 哇！呢真系要请教下佢哋先知，
3: 即系我宁愿唔 post 嘢啦，系咪先开个 account？ 你搞咁多嘢咪啫？
0: 即系我高中嘅时候咧，曾经都遇过一啲所谓白鸽眼嘅同学啦。其实嗰间高中学校咧，咁就五湖四海嘅学校嘅人都会去噶嘛。咁其实大家入得呢间学校，咁都起码有个基本先入到呢间学校啦。咁样，但系有啲。同班嘅同學咧，就會自己覺得佢從前喺邊一間名校出嚟咧，就睇唔起其他同學嘅。
3: 哦，
0: 但其實某程度我都係名校出嚟嘅，不過佢冇興趣知我邊間學校啦。
3: 係，
0: 可能佢已經覺得自己學校係名校中嘅名校。
1: 佢最頂尖，
3: 你肯定係 band free 啦嘛。
0: 係啊，係咯，即係咁樣咯。系啊，即系好得意咯！明明大家同学，但系佢哋净系两个自己玩咯，唔会同其他人玩咯。咁但系你出到嚟社会读大学都系大兜乱噶啦，社会
3: 就系咁样咯。对唔住咯，我样生得低 band 啲，我都唔想嘅。
2: 可能佢觉得高攀唔到你嘅。
4: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5: 晚上8:45。
4: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6: 我失去一个唔爱我嘅人，而你失去嘅系一个好爱你嘅人，究竟边个？

0: 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2: 嚟到最后一节嘅今晚我 solo 啦，咁咧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呢个嘅人设嘅嘢啦，其实我哋见得最多人设嘅咧，会唔会就系嗰啲明星啊 KOL 嗰啲咧？
3: 会啦，容易啲发现啊嘛。
4: 系，我谂细个啲嗰阵时，嗰个年代嗰啲明星咧，就真系嗰个人设好惊人嘅，即系好唔属于嗰个人真人嘅，就相差几远嘅，
5: 好单一啊。以前
4: 系，但系嗰阵时资讯唔流通嘛，即系每日都见唔到佢，系啊，咁成日都系嗰啲八卦。周刊嗰啲爆料嗰啲咯，其实个人唔系咁噶，边个边个好仙气，但系实质上咧好烂口啊，咁样，咁跟住大家都半信半疑，直至可能有啲丑闻爆出嚟嘅时候咧，即系成个形象幻灭啊。
2: 系啊，冇晒 fantasy 咁样啦。咁不过其实以前嗰啲明星咧都仲有嗰个距离感啊，但系而家咧好多个网红嘅 KOL 咧，其实好似将成个生活去贩卖俾你睇。不过都可以有机会唔系好真实咯，
5: 系、都系。但系我发觉咧，因为而家见到啲 KOL 啦，通常你越真诚或者你越贴地咧，反而啲人系越受欢迎，即系好似同以前嘅人有少少唔同，因为以前嘅需要唔同啊。
2: 哦，反而咧经营嗰个人设嗰个分别咧，系以前嗰啲系要好似好高高在上，系、你接触唔到，而家要经营一个我好贴地，我好似好真咁样样。
4: 不过会唔会系？嗰啲貼地又可以係假嘅咧，
5: 都可以啊，
2: 可以、啊。
4: 即係明明係勁有錢嘅，但係扮去吉魚蛋咁樣，可能
5: 係咯。
2: 嗰啲真係專登喎，即係好多明星好中意咧，一搭地鐵就影相咁啊，就、哎呀，我今日搭地鐵啊，咁樣咯，
5: 我搭巴士啦。
4: 所以我会觉得即系嗰个人设其实如果系从心而发，系你本身系咁，你再放大少少，咁我觉得容易做啲。但如果你完全唔系，即系你根本系
3: 反差好大，
4: 系啦，你狂讲粗口嘅，你或者乱交男女关系，然之后你就话我 A 零啊，或者唔讲粗口啊，咁跟住就
5: 难啲咯。
2: 喂，你讲得啱，其实咧有啲 artist 我都几欣赏佢咧，讲粗口咪照讲咯。咁佢本身就係咁啊嘛，咁又真係会有人掰佢㗎嘛。
3: 是好笑的，但我觉得这个是。即是我都欣赏啲人咁真实。即是我都几喜欢呢，由我开始找回我自己之后呢，其实一路慢慢成长啦，即是我都几欣赏同埋几尊重一啲可以做到表里如一嘅人。是因为呢个都系我一个追求嘛，即是我一路都系要坚持自己做一啲咁样嘅人。但系唔容易囉，我发觉呢个世界系好多人都个 situation 都唔容许你咁样做啦，佢份工唔容许啦，或者佢个社交圈子，或者佢翻到屋企唔容许佢咁做，咁我就觉得嗰啲人好似好惨咁。
4: 系啊，我见有啲人系好刻意去经营一个唔属于自己人设，即系譬如话，本身系好冇礼貌，本身态度好差嘅，但系咧佢就自己觉得啊，我拍着咗个毛对住人嘅时候咧，我刻意营造。

0: 做嘅时候咧就系好啦。咁但系实质上，咁你系有熄机嘅时间嘛？当嗰个品格唔系属于你自己嘅时候，咁你系会唔觉意
1: 放松咗嘅，
2: 系啊，松懈，
0: 咁啊俾人睇到咯。但系所以就系嗰个主动人设同你嗰个被动人设系争太远，
1: 系啊，
2: 系啊，喂，咁我哋自己都避免下出现呢啲情况嘅时候，其实系应该令到自己成为嗰、那个。你好想嗰个人设，
0: 你真做
2: 系啦，你真做系啊，你就系成为一个咁样嘅人啦，咁样咯。
0: 你想人哋觉得你有礼貌，你就唔该
2: 真
0: 系有礼
2: 貌。
1: 唔知会唔会有人觉得我太真嘅over 咗，真得滞。
2: 应该唔会嘅，即系大家都会好中意同啲真诚嘅人交往。
0: 我自己都系嘅，即系我希望我自己嘅主动人设同我嘅被动人设系近乎一样，即系咁样咯。我希望做到咯，我自己。
1: 但系有一段时间啲人系笑我咧，点解可以讲嘢咁直嘅？跟住我就觉得点解唔得嘅？
2: 我咁其实你觉得冇问题嘅话，都冇乜嘢噶。
1: 系啊，
2: 做翻自己咯。大家谂起 Ice 嘅时候，就系一个好直嘅人啦。
0: 系，即系唔会人前人后两个样啊，人前人后讲唔同嘅说话。
1: 我会唔记得噶，我唔可以噶，我单一啲嘅个人。
0: 啊，都系，
2: 我都明啊。即系你讲个大话，你系要记住我呃咗边一个咧。
0: 个剧本会有反驳位
1: 嘅。
3: 有呢啲剧本难记，同你讲，容易濑嘢呢啲剧本，
1: 写都写唔晒咁多。
2: 我真系后生嗰阵仲得啊，而家真系争咗少少。
1: 我有个朋友咧，佢嘅人设系精神病人啊，成日都扮严重精神病患者，所以佢所有行为都唔使。
3: 我哋个 friend 啊嘛，
1: 系你个 friend，
3: 你个 friend，
1: 你个好朋友，
0: 即系佢想
2: 你
0: 个
2: 笔电
0: 攞啲好处，定系
1: 唔系啊？佢成个人生咧都好似好想攞好处咁，跟住佢嘅人生咧就由佢细个越演越病啦，即系佢而家都成长咗噶嘛。即可能佢之前系中年精神病，而家系老年精神病，就越嚟越麻烦咁样咯。但又真系又真系，但又真系有人去 fulfill 佢嘅，即系所以人设都几重要，我觉得。你可以攞到一啲佢想要嘅嘢咯，真系。
0: 我一路咁讲嘅时候咧，会唔会有时有啲即系所谓嘅客观嘅人设系都会令到我哋好辛苦咧？例如可能系宗教信仰，即系有啲人觉得，你信咩教，咁你就自然要咩样噶啦。咁所以就逼到有啲人咧要经营一个唔属于自己人设啊！我要讲嘢好正面，我要咧成日都笑嘅，我要成日咧出身每个 post 咧都系同我嘅宗教有关嘅咁样。
2: 哇，咁
1: 好难啊！
2: 系咯，即其实你
0: 我见社交网络成日都有咁样嘅，
2: 咁你有信仰嘅人都可以有负面嗰一面嘅，
1: 啊、
2: 即都可以有情绪噶嘛。即系只不过你系嗰个情绪，你用可能多一个方法去揾到个出路，系、
0: 嗯、因为我哋而家讲紧呢个年代都。唔系要啲睇啲假嘢噶啦嘛，即系如果你纯粹，哇，我永远都好正面啦，好 perfect， 我样样都做处理得好好嘅时候，其实人哋就觉得哇，
3: 我
0: 觉
3: 得呢个所谓嘅呢个年代系睇唔同嘅年龄层咯。即系我觉得喺对于上一代嚟讲，
0: 因为佢就系会睇假嘅嘢，佢嗰个年代嗰个宗价值观度，
3: 系啊，
2: 我就系要打破佢啊！
1: 唔系，我觉得可能系屋企严唔严咯。即系如果你屋企好严咧，一定要你系乖乖女形象咧，嗰啲人咧就会容易啲要扮乖啊，扮好啊。咁但系我爹哋妈咪 so far 都冇要我呢啲形象啦，所以我从来都冇扮过，又觉得还好。
2: 呢一啲咧，即系当佢一爆破嘅时候，可以
1: 系
2: 好严重。同埋咧，当嗰个如果系我啦，本身系乖乖女，然之后咧，其实一去好想去释放咗嗰个嘅感受嘅时候咧，嗰个反叛咧系可以即刻好坏都得嘅，
1: 即刻变咗只狮子。
0: 系啦，一路听嘅时候，我唔知道大家有咩感受啦。即系你可以继续回应我哋嘅，透过树窿78号嘅 Facebook、IG、Fresh， 又或者 WhatsApp 热线5978-2078，甚至乎咧写信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你回应下我哋即系所讲嘅，会唔会你又有啲共鸣咧？咁当然啦，亦都可以预告下我哋下个礼拜有咩题目嘅。下个礼拜不如讲啲轻松少少噶啦。
2: 我哋咧下个礼拜就会讲仪式感啊。
3: 紧要啊！呢个
0: 仪式感系咩嚟嘅？对于你嚟讲系咩嚟嘅？有啲人可能系去某个地方要着件咩衫，又或者可能
3: 事
0: 系啦，张台要点样摆，啲餐具要点样摆，
2: 情侣之间啊，
3: 情侣之间
2: 一定要庆祝。唔知咩咩纪念日可以啊？
0: 当年嗰间餐厅，
3: 唔系真系纪念日啊！
0: 系啦，咁啊，仪式感对于你嚟讲系乜嘢咧？咁欢迎透过树窿七十八号嘅 Facebook、IG、Fresh、WhatsApp 热线5978-2078，同埋写上嚟都可以分享下你对仪式感有咩睇法，或者仪式感对你嚟讲有啲咩正面或者负面嘅嘢啊？好啦，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星期再见，
1: 拜拜。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

0: 晚上九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同预先估计相同，经济按季下跌0.6%，亦都同预先估计相同。总结上半年，本港经济增长5.1%，是近五年来最强劲。政府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2.5%至3.5%上调至3.5%至4.5%，基本及整体通胀预测就维持在2.5%同2.6%。政府统计处预计，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

0: 指产品需求旺盛，会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相关物流服务亦应受惠。服务输出就受惠于访港旅客持续增长，以及对本港金融及商业服务稳定需求。劳工市场情况稳定，以及营商同消费气氛坚稳，内部需求亦会维持强硬。下半年本港经济应可见稳健增长，然而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反复不定，影响或会外溢至能源市场同环球通胀。主要经济体通胀走势、央行政策路向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值得密切关注，亦需留意同环球人工智能投资快速扩张相关风险。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招标，合约接标，政府共接获两份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启德项目是本港首个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局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只能够做造福社区，同时亦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项目全长大约 3.5 公里，计划设6个高架车站，两端终点站分别连接启德邮轮码头以及港铁启德站，为启德前跑道区往来港铁启德站提供接驳交通服务。政府已经预留系统附近三幅用地的物业发展权，为项目提供财务资助。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尽管菲律宾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持续升温，但两国仍然有望在经济领域展开合作，包括联合进行能源勘探。小马可斯出席一个外国记者活动时指出，随着菲律宾积极寻求加强能源安全，同中方的谈判正取得进展。他表示，鉴于近期能源供应中断和价格飙升，开发潜在近海资源的紧迫性大增。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美国官员报道，刚刚在上个星期三完成越南访问行程的美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战斗群，目前正驶往中东以接替林肯号。该官员表示，这次轮换是早有计划的安排，但目前仲未清楚华盛顿号具体抵达时间。林肯号近期因为官兵身心健康问题备受关注，民主党国会议员更加要求五角大楼交代详情。林肯号上个月有一个水兵落海，但很快获救并接受医疗评估，目前未清楚该名水兵落海的具体情况，亦未知他已经恢复职务抑或已经被送离航母。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当局成功挫败一宗由俄罗斯策划的暗杀阴谋，指俄方意图在华沙刺杀一个乌克兰裔美国公民。图斯克在记者会上表示，该名乌裔美国公民令普京政权感到困扰，但未有透露更多细节。他强调，这次是首次有受俄罗斯指使者试图在北约成员国领土上攻击美国公民。华沙警方发表声明指出，犯案疑犯涉嫌被俄罗斯情报部门招募，已经在8月7号被波兰当局拘捕，并将会被羁押3个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6: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

0: 帮手带货就要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成日觉得腰膝酸软，周身无力，行两步路就脚仔软，好似个电池冇晒电咁样。其实呢啲系肾虚嘅症状。如果你有呢情况，代表你肾气可能已经劳损啦。过度劳累、长期挨夜、饮食不节，咁都会令到你呢个电池嘅电用得特别快。你想知补肾点样补？补阴定补阳？如果你补错咗，分分钟火上加油。所以一定要辨证论治，阴定阳，你要分得清楚。
3: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腰膝酸软、乏力同埋肾虚嘅话题。
4: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6: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7: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8: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9: 9:08咁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嘅，罗敏你好，
10: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9: 好啦，咁啊今日咧亚洲区咧继续上升噶吓，咁啊做得非常之唔错添噶，不过咧就比高位嘅时候咧，其实就回翻唔少嘅，如果你计埋台湾咧就更加差嘅，因为台湾啊倒跌嘅，咁但系咧就日经啦，同埋南韩都非常之好，尤其是南韩添啊，因为南韩咧佢升到上7000点楼上嘅。咁收市呢都挨近7000㗎啦 ,6978 啦叫做。咁升咗 2.42% 嘅。咁所以呢都唔係话差嘅。但日经呢就收得好紧要㗎。因为佢最高嘅时候呢升个1300点㗎。咁但收市升405点。咁呢就收得好紧要嘅。咁但佢都仲好过台湾，因为台湾升个381点嘅，但后来呢係要倒跌嘅。倒跌210点㗎，差唔多全日接近啲低嘅水平收市嘅，咁所以咧就好个别性，但系又唔算话太差，因为南韩咧即系连续5日上升嘅，原来即系今个礼拜咧系升足5日噶，
10: 哦、okay ，
9: 升咗超过11%噶，
10: 即系唔错啊，系啊，话南韩股市突然间转翻牛市啦嘛，
9: 系啊，即系净系今个礼拜佢都升11%啦，
10: 嗱虽然同高位仲相差上2000点噶，2000几点噶，
9: 好远噶，吓、啊，即系我哋琴日先讲啊嘛，熊市完唔系好耐又牛市啦。
10: 系啊，所以呢个红牛咧就反反复复咁样，都好罕见吓。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我谂红牛市嘅分界线咧，净系话20%高位跌落嚟20%啊，低位弹20%嚟讲嘅话咧，可能系呢啲咁特别嘅市场咁波动嘅指数方面咧，可能系要有一个唔同啲嘅睇法咯。即系严格嚟讲嘅话，喺最低嘅时间咧，7月底嘅时候咧，韩国股市剩翻5547点啦。咁咧嗰刻嚟讲嘅话，系咪算系一个熊市咧？咁样唔好讲得耐。系啦，你净系讲年初至今嚟讲，我咧5500几点咧，仲系升紧30%以上噶，
9: 系
10: 咪？起步点得个4200零点，咁你话系咪要觉得4814点起步，去到虽然话曾经去到9000点啦，但跌翻落嚟5262点，都仲系升咗1000点左右嘅水平，升咗20几%嘅，系咪应该当佢一个熊市咧？咁当然高位跌落嚟就跌好多嘅，由9300跌到去5500几，咁而家又升翻啲啦，又升翻上去接近7000点啦。今日曾经穿过7000点嘅，咁咁当然啦，你要拗嘅，咁为9000几点嘅高位，仲系得2-3个月前，而家就剩翻6-7000点都唔够，相差成2000点以上，又可唔可以算一个牛市咧？
9: 咁啊，判断咯。
10: 咁啊，我觉得就睇翻个即系中长线啦，即系当然你啊短线投资嘅，嗱短线投资嘅话，好短线嘅炒卖嘅话，喂，其实你连升5日，低位升咗即系。

0: 出现个熊市又好担心，咁就算出现个熊市又如何呢？熊市得嗰几个礼拜，跟住就变咗熊市啦。
1: 跟住就好快冇事啦，因为通常嚟讲熊市都唔会咁短噶嘛。
0: 系啊，
1: 即系点都即系一年半载啦，叫做
0: 点都最少都六个月啦，系嘛？
1: 系啊。好咁啊，嗱，除咗今日亚洲区咧，即系个别性啲啦，但系都其实唔算太差嘅，系个别市场差少少嘅啫。咁啊，香港都差啦，讲真啊。咁好啦，咁啊，寻晚欧美市场咧就欧洲较为差啲嘅，美国方面咧。其实唔错噶，四个指数啦，主要吓道指、标普五百、纳指、罗素二千咧都上升收市嘅。咁啊，升幅咧就最少嘅就道指啦，升得 0.13%。咁较为多嘅咧就系纳指啦，0.81%。咁如果再睇深啲咧，就标普五百同埋罗素二千咧都创个新高嘅。咁甚至佢哋收市嗰个价，即系嗰个指数咧，报嗰个指数咧。都是收市新高的。
0: 八千点再望啦，标普五百指数争一点咋。7798.99。
1: 标普啊。
0: 是啊 ,7798.99。即是争一点就7800点啦。
1: 是啊 ,7800 点。佢其实盘中次过7816.7嘅。
0: 是啊。
1: 这个就是新高嚟嘅。
0: 纳指都升了成214点啦。纳指100%升 1.15%, 升341点。咁所以晶片股昨晚呢是比较即是亮丽啲嘅表现嘅。咁所以今日其实本身呢这个亚洲盘股市嚟讲嘅话晶片股人都做得好嘅。不过可能奈何呢第一件事就是应用材料喺盘后出咗业绩呢就令到呢见到盘前嚟讲嘅话呢即是昨晚盘后呢是有啲跌幅嘅应用材料呢个 pre-market 而家跌緊6.4%跌咗33.8去到500.72至嘅股价。咁对于某啲亚洲晶片股，尤其是日本比较多类似呢啲叫 semi-cap equipment 啊呢啲晶片仪器生产商晶片仪器嘅生产仪器嘅制造商呢呢啲呢喺日本方面嚟讲话都可能去到高位有啲力弱囉。
1: 系啦，咁啊，所以咧，寻日咧，美股啊唔算差㗎吓，只系个别嘅股份，当然有啲唔同嘅表现啦吓。咁好啦，咁啊，现时啊点样咧？咁样美股未开市嘅，睇一睇佢盘前嘅情况 ，P market。咁啊，道指期货53831点，跌104点啊，跌幅0.19% 嘅。但系纳指都继续上升啊吓，不过呢个咧就系纳指100嘅期货嚟嘅，30274点，升咗86点，升幅0.29% 嘅。S&P 500唔系呢个 S&P 嘅期货 ，S&P 期货标普嘅期货啊，7829点，升6点，升幅0.08%。咁啊，欧洲咧就近排系英国嗰边啊弱少少嘅啫。哇！德國先犀利啊！德國咧就當然，琴日佢冇創新高嘅，但係今日咧又升一升咧，咁又有機會挑戰啲高位啦。當然啊，咁啊，倫敦富時10771点，跌1点嘅，咁啊跌幅0.01% 啦。法蘭克福 DAX 26517点，升218点，升幅0.83%。巴黎 CAC 8654点，升接近4点，升幅0.04%。咁啊，尋日咧就油價就下跌啦，咁今日咧就其實企穩嘅啫，就冇乜話太大嘅變動嘅。
0: 繼續87蚊到啦。
1: 係啦，報有87.08美元就一桶啦，其實升咗啊，依家轉跌添啦，87.04美元一桶。咁啊，其實咧就跌咧唔係跌好多啊，跌三美仙嘅啫，跌幅0.03% 啦。咁啊，紐油咧就81.29美元一桶，啊又跳一跳啦，又倒跌啦，81.24美元一桶，咁啊跌咗一美仙。咁啊跌咗0.01% 嘅，咁啊睇埋个债息啦，十年期美国国库券孳息率4.657%，咁啊略略升啲啦。咁啊金价咧就寻日回吐啊，咁啊今日咧都企稳嘅，4435.6美元就一安士，升咗15.2美元啦，咁啊升幅0.34% 嘅，银价亦都上升啦，65.305美元一安士，咁啊升咗0.31仙，咁啊升幅0.48% 嘅。咁啊罗文啊，咁啊见到。亚洲区今日都好得意啦，就冇乜话太大方向，但系升嗰啲咧，其实系升得非常之好的，即系譬如好似今日 SK 海力士啦，同埋喺同埋三星电子啦，都靓仔噶。嗱，我哋睇一睇韩国个表现啦 ，SK 海力士咧升3.26% 嘅，即系喺韩国啊，咁啊三星电子咧喺韩国升咗2.43% 嘅，一个礼拜咧，我记得三星电子同埋。SK 海力士咧，由礼拜二开始到今日，连升四日。
0: 哦 ，OK，
1: 系啊，三星电子仲犀利啊，一个礼拜升咗18%+噶，
0: 系啊，好
1: 夸张啊，
0: 好强劲嘅表现啊，
1: 系啊，SK 海力士咧，我就唔好记得，都10几%噶。 即係都唔少升幅啊！佢
0: 由低位嚟講嘅話咧，因為今個禮拜一個禮拜前咧，即係大約係低位嚟嘅，應該係上個禮拜五係咪呢個

0: 8月7號，咁當時嚟講啊，收市就142萬，咁啊到而家864.5萬嚟講嘅話，多咗20萬到啦，升咗10%啦。
1: 係啊，都話你一個禮拜應該至少我記得都10%升幅噶，
0: 非常之唔錯啊。咁始終其實去到呢位置嘅話，去到140萬樓下咧，我哋都講咗大聲疾呼咗多次噶啦，真係三四倍 PE
1: 嘅啫。係
0: 啊，真係唔係話講笑嗱，唔係 historic earnings 啊，唔係計歷史盈利計算啊，四倍大約係今年2026年嘅預期 PE， 咁大家知道上半年第一二季已經出曬業績噶啦，咁即係剩翻下半年，咁同埋實際上咧，啲公司嚟講嘅話，下半年都好難甩碌噶啦，即係因為啲貨基本上係賣曬噶啦。
1: 唔係，仲有一樣嘢就係根本爆單都爆到2027年噶啦，依家2028年都開始嚟緊噶啦，即係嗰個訂單啊。
0: 係啊，咁所以呢、這個如果睇翻即係保守估計嚟講嘅話，32-33萬左右嘅每股盈利，去到104萬樓下嚟講，我真係剩翻4倍 PE 左右啫。實際上，如果你話睇翻2027年嘅话咧，即系估计紧可能成接近50万 won 一个盈利，你个145万嘅股嗰、那个股价嚟讲嘅话咧，就真系3倍 PE 都有啲问水，唔
1: 系
0: 好够咁滞。
1: 依家高咗啲啦，依家因为即系个股价升咗啲啊嘛。
0: 系啊，而家164万 won 啦，咁啊好啲嘅，咁你有3.3倍到啦。
1: 系咯，
0: 2027年嚟计算嘅话，
1: 2027年都系3倍零嘅啫。
0: 系啊，但问题上就美国资料方面仲劲啲，即系你见到即系实际上暂时嚟讲啊，我怀疑嗰个premium 咧个日价方面嚟讲嘅话咧，有少少系扩大咗，因为寻晚美股方面嚟讲嘅话 ，SK 海力士升7.3%，
1: 系啊，
0: 喂165.67，165.67，喂大约你当佢1500 won兑一美金，就248万噶啦，你今日
1: 240几万，依家168万啫，
0: 即系争成差唔多去到50%咁滞咯。嗱，今日升埋嗰啲嚟讲嘅话咧，164.5万。喂，都讲紧系50% 噶咯，个 premium，
1: 即系个日价非常之高啊！但系仍然冇咗两边继续升啦，当然。
0: 系咁，但问题上就系暂时嚟讲嘅话咧，即系有啲做 arbitrage 嘅朋友咧，就可能要挨价啦。因为虽然话咁差价本身已经大噶啦，20几、30几% 噶啦，而家擘阔到去50%，因为美国边个一个局势就好强劲，继续去追捧呢啲 memory stocks。咁但系南韩又似乎啲仓位仲系比较差啲，因此升幅方面嚟讲嘅话有啲落后。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3: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2: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3: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3: 逢星期六下午5点。
2: 一齐讲钱讲故事。
4: 晚上9:20，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7: 搵嚟搞专，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嘅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啲类似假牙嘅嘢套上个牙齿个表面。最大个好处就是做出嚟嘅效果系好持久，但系牙齿个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先至可以黐到上去。
7: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9: 礼貌发觉美遇见，生活博览有香氛，情绪测试、健康检查同松一 zone 舒压专区，助你全方位提升身心灵健康。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22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首先我哋睇一睇咧，美股未开市，但系 P market 咧就道指嘅个期货系跌嘅，道指期货53826点，跌109点，跌幅0.2%。纳指期货咧30264点，升76点，升幅有0.25%。S M P 期货7827点，升5点，升幅0.06%。咁啊，歐洲方面咧，就係得倫敦咧就弱少少嘅，呢個倫敦富時啦，10772点，跌1.5%嘅，跌幅0.01%。法蘭克福 DAX 咧近排都好強勁啊，26512点，升212点，升幅0.81%。巴黎 CAC 8651点，升0.1%，升幅0.01%嘅。咁啊，諗下美國出咗個零售銷售數據
0: 是啊，零售数据方面来讲我呢表面上睇落去就比较差啲嘅。咁啊出现咗个负数情况啦，市场方面来讲我当然就有啲即係意外啦。问题上就係话虽然佢跌到即係-6%咁多，-0.6%咁多啊，但係即係实际上来讲我呢係有好多特别嘅原因影响到嘅，就似乎并唔係真係话代表个零售销售数字太过差嘅，所以你见到股市都冇太受影响。数字方面来讲先补补先啦。这个零售销售方面来讲 ,7 月份个同个环比方面嚟讲嘅话，就由上个月嘅 0.2% 咧，系显著下滑到-0.6% 嘅。咁呢个比市场预期嘅 0.1% 为低咗好多嘅。市场预期就升 0.1%， 结果出嚟啊跌咗 0.6%。至于嗰个 control 嘅 number 咧，即系有啲好似核心数字咁意思啦。呢个 control number 方面嚟讲嘅话，市场预期系升 0.3%， 但实际上系-0.4% 嘅。咁另外比较市场重比较重意事啲嘅，就系呢个核心嘅零售数据啦。七月份嘅数字嚟讲嘅话，环比同六月份比较咧，就由上个月嘅-0.2% 咧，扩大跌幅到-0.3%。咁啊，市场预期系升0.2%嘅。嗱，数字就好似好差咁样，但点解我话未必有问题咧？嗱，有啲外电报道咧，其中几样嘢就系第一件事就系话个数字比较低咧。第一件事咧，即系非核心数字嘅话咧，就系因为个油价跌得多啊。咁油价多啦，你系咪都要入咁多油嘅？咁啊平咗一橛啦。咁非核心数字方面嚟讲话，仲有一样嘢咧，就因为咧美国方面嚟讲话咧，有个Amazon 嘅Prime Day， 即系类似呢个阿里巴巴淘宝嗰个光棍节。
1: 哦，系啦，即系减价，
0: 减价促销，促销喺呢个七月份嘅时候，咁就令到啲销售方面嚟讲嘅话比较平咗少少，咁所以因此咧呢两个主要原因咧就令到佢差啲嘅。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呢个数字咧，其实个零售销售数字咧就集中喺呢个货物方面嘅，即系 goods 方面嚟嘅。咁服务咧就比较少啲嘅，但系我睇到啲信用卡嘅数字方面嚟讲嘅话咧，喺好多服务啊，譬如话旅游啊，七月份暑假啦，好多人去旅行啦，去住酒店啊，睇演出。演唱会啊，睇球赛啊，各样嘢呢啲盛事咧系非常之好嘅。睇翻银行信用卡嗰个数据嚟讲嘅话咧，见到喺呢方面嘅使费咧系增长系好强劲嘅。咁但系就即系因为 retail sales 似乎冇去到睇翻呢啲数字，所以就有少少低估咗。因为而家有啲咁多呢个消费有些少嘅转型啊，除以前都要买啲实体嘅货品嚟到享用啊，而家好多人就中意有一个 experience， 有个沉浸式嘅经验啊嘛，去睇戏啦，睇嗰啲譬如话啲电影啦，三 D 电影啊，嗰啲近年好同嗰套咩 Odyssey 啊嘛，喺 IMAX 咧搞到 IMAX 个股价上升咗嗰间啦，跟住仲有呢、這个蜘蛛侠啦，
1: 哦系蜘蛛侠又系非常之犀利，
0: 系啊，咁仲有多球赛啦，蜘蛛侠嗰、那个开画纪录咧，好似破咗呢个 Marvel 嗰、那个Avenger Endgame 嗰个开画纪录，咁你见到经济数字，经济情况就唔差嘅，不过可能呢啲数字咧冇 capture 喺 retail sales 方面，咁再加上啱啱七月份咧有呢个 prime 嘅一个减价咧，就令到佢哋一个销售咧可能低一些少，咁所以今日个数字嚟讲嘅话，唔应该太过担心嘅。我哋都见唔到咧股市方面啊、债市方面嚟讲个金融市场咧有咩太大影响喺度。嗱，债息啦继续维持十年期国库债券孳息率仲升咗少少，升咗一个基点，去到4.655%，升咗1.4个基点。虽然升幅就唔多啦，但起码冇跌到啦。 咁跟住股市方面嚟讲嘅话，除咗道指暂时期指要跌118点之外嚟讲嘅话，标普500指数系继续系升多4点嘅期指，而纳指方面嚟讲嘅话，纳指100个期指咧亦都系升咗64点，咁啊见唔到话个市场好担心经济有问题，所以呢个数字虽然表面上有负数，实际上并唔系咁差啫。
1: 仲有嘅就系美汇指数都回嘅。

0: 即係你見到佢自從喺即係101幾啊，即係冇去過，應該冇接近10，唔係冇去過102嘅。咁啊，跟住咧就一路回落嚟，近期咧都係100留下。咁啊，依家99.59啊，其實美匯指數弱其實係好事啊，因為點解？因為對亞洲區股市首先一定係好事先嘅。
1: 啊，係咁啊，首先即係美元過強嘅時候咧，對好多尤其是新興市場啊、國際股市嚟講嘅話，都係比較差噶啦，因為你美元。即係變強嘅話咧，就個風險方面嚟講嘅話咧，即係個 risk off 嘅機會比較大啲。咁啊，實際上我覺得問題上就係美匯今次嘅即係今日呢兩日啦，尤其是喺過咗幾個鐘頭咧，顯著下滑啦，由即係高位嘅時候講緊99.9嘅咁樣，咁啊朝頭早嘅時間一路跌到咧最低嘅時候咧，唔係好似而家咁啦，最低嘅時候都99.5咋，而家都有99.6啊，99.7啦，最低嘅時候都99.5左右。咁啊呢度咧有成即係好幾十點子嘅跌幅方面嘅話，似乎同美伊局勢冇咩惡化咧，有啲幫助嘅。咁就未必一定係好因為其他嘅問題。咁但係暫時嚟講，我咧即係當然見到美匯指數下跌翻啲，我咧對股市嘅氣氛都好啲嘅。因為近期嚟講，美匯都係強嘅，而今次咧去到99.65啊，99.5啲位置嚟講嘅話，都算係我諗呢最少一個月以嚟嘅低位㗎啦。
0: 嗯，甚至依家有消息話雙方仲有計傾添㗎，不過就當然唔係直接啦，因為經常佢哋都係透過啲中間人嘅。咁但係即係透過中間人啫，大家就知道啦，個時間性咧就會長咗好多嘅。因為譬如好簡單，我同你傾偈，中間有一個中間啊嘛。
1: 咁梗係啦，
0: 咁你諗下知。仲有，
1: 但有中間好重要嘅，冇啊，隨時真係喐手打交㗎啦嘛。
0: 哦，咁啊係。但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依家其實都好多，即係聽到翻嚟嘅都好多中間人嘅。係
1: 啊。
0: 嚇，即係甚至你而家全國土耳其啊嗰啲都係㗎。
1: 不嬲都有份噶啦，土耳其不嬲都系一个即系比较中立嘅位置啊，两边都即系稍微叫做唔系话太过唔妥，佢友好啲啊。
0: 系啦，系啦。
1: 咁啊，佢又唔算系认真系好中东嘅区域啊。
0: 系啊，佢又远啲佢。
1: 系啊，佢又远少少啊，咁样，但佢亦都有一定嘅利益嘅影响啊，咁同两边嗰个关系方面嚟讲又 OK 啊，咁所以因此土耳其不嬲都系一个不嬲都系一个比较即系适当嘅中间人嘅。不过问题上就系、是、你个美伊战争如果真系又变差嘅话咧，又恶化又再打仗嘅话咧，个美汇就难免会高啦。
0: 系啊，
1: 啊个美汇
0: 高咗嚟，见唔到呢样嘢，或者叫做近排都都见唔到呢样嘢。
1: 终于回落翻啲咯，七月份嘅时候好高噶，咁上到101.5咯，
0: 系啊，
1: 系咪？咁啊，而家好翻好多噶啦，咁所以即系美汇太高，跟住油价会高啊。你美伊战事恶化，油价高，美汇高时嘅债息又高啊，债息又高，再拱高少少美汇，
0: 即系几样嘢都夹到即系爆灯咯，叫做
1: 系啊，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即系有几重嘅唔同嘅打嘅影响喺度嘅，咁希望嗰个美伊战事咧慢慢缓和啦，你都好难预期佢太快缓和噶啦，咁但系希望慢慢缓和啦，咁变咗美汇又跌翻啲啦，油价跌翻啲啦，债息又跌翻啲啦，
0: 咁又会对股市啊利好好多噶啦，
1: 咁啊好啲啦。
0: 好，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翻嚟睇下美股嘅开市情况。
2: 晚上九点半。
3: 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日本千叶县遭遇破纪录暴雨，县内22个市町一度发出最高级别的第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据县政府统计，截至目前已经有8人确认死亡，另有1人失踪。据千叶县同警方公布，罹难者分别来自多个市镇，包括有3个人被发现困于水淹车厢中死亡，以及5个人在淹水路段被发现死亡。千叶市有1人失踪，警方不排除他已经遭到河水冲走。暴雨导致当地交通大面积瘫痪，多条铁路路线的部分路段暂停服务，成田特快今日全日停驶，交通中断，引发大量旅客和市民滞留。成田机场 恩城、京城电铁、JR 同高铁高速巴士相继停驶。截至礼拜五凌晨四点，共有大约7000名旅客滞留客运大楼。千叶县同各市政府开放园厅同市役所等作为临时收容所，一共接收3877人。气象厅表示，千叶市中央区的12小时降雨量达到348毫米，打破当地有记录以来最高的记录，相当于当地整个八月平均雨量的三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据报在霍尔木兹金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根据美媒的资料，美军在同伊朗的战事入面已经损失至少45架同类型的无人机，总值超过13亿美元。伊朗光明通讯社发布了多张美军无人机同战机残骸照片，形容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以现代化防御系统拦截美以无人机同战机的战果，不过未有交代事发的具体时间。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大约185架死神无人机，该型号无人机主要用于侦察以及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而美军已经在同伊朗的战事入面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该型号总数的 25%。本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期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咨询期间政府举办过百场咨询会，当中大约30场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亲自主持，亦收到超过 1.6 万份意见，当局将会整理收集到的意见，目标在9月内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表示，政府以人工智能分析收集到的意见，发现社会的意向明显，普遍支持聚焦对接国家的战略发展。有意见认为，香港应重点培育具策略价值的新兴产业，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助力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亦有不少意见与民生议题相关。谢小华强调，五年规划不只是香港的重要事务，更加是国家155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举措。一名珠宝公司采购经理盗取公司总值超过1000万元的钻石，早前承认三项盗窃罪，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囚6年8个月。63岁的男被告在谢瑞麟珠宝任职36年，全权负责采购少于 0.08 卡的碎钻。他承认在2017年至2023年期间，多次以虚假理由要求供应商提供共 2557.35 卡的钻石，转售之后用于赌博。被告前年被解雇的时候向公司自首，被捕之后承认贪心挪用公司钻石。法官陈庆伟判刑的时候批评被告违反诚信，背弃供应商等各公司的信任，作为采购经理滥用职权，如果非遭人解雇未必会东窗事发，以10年监禁为量刑起点。考虑被告认罪，扣减1/3刑期，判监6年8个月。呢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
8: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9: 哇，美琪真是正啊。啊，美琪真是好正啊。
10: 快乐
11: 喂喂喂，看哪个美琪啊，是不是你的秘书美琪啊？
9: 老婆，我不是在看我秘书美琪啊，我是在看美国指数期货的美琪啊。
12: 今天我又赚了啦。
13: 你看
11: 是的，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很想赚钱啊，
14: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5: 要有平有低，跟系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离金800元添，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7: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8: 我系陈乐医生，糖尿及内分泌专科。对糖尿病患者嚟讲，一次 RSV 感染咧，代价可以好大嘅，平均入院咧都要超过10日以上嘅。同时血糖咧好容易长时期咧系失控。预防 RSV 不单止是避免感染那么简单，更是一种减低住院风险和长期医疗开支的一种健康投资。
17: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9: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20: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00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21: 香港18區日日都有新鲜事，
22: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21: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22: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9:40啦，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开咗市啦，咁啊。同期货嘅时候咧，方向性系一样噶啦。咁啊，道指系跌嘅，53759，跌80，咁啊，跳一跳啦，53768，跌72，跌幅0.13%。咁啊，纳指系升嘅，26827，升24，升幅0.09%。S&P 5007802，升3，升幅0.04%。咁啊，欧洲咧就三个指数咧，依家咧都系剩翻得伦敦富时系跌嘅啫，10771，跌1，跌幅0.01%。法兰克福 DAX 26504，升204，升幅0.78%。巴黎 CAC 8651，升咗1，升幅0.01%嘅。咁啊，罗马，咁我哋见到啦，就系、是、科技类嘅股份咧，应该即系指数就应该系好啲啦。咁但系我都见到。有部分嘅股份又唔係喎，譬如好似啲应用材料啊， Sandisk 啊嗰啲都較為大少少嘅跌幅嘅。
1: 而家納指得個一點升幅，咁一點即係持平啦，持平即係梗啲，梗
0: 有啲升，有啲升翻啲啦，
1: 升啦，係咪？咁啊，我哋揸住只 Nvidia 仲升咗0.2%，算好㗎啦，升咗4.4，即係225.75。咁啊 ，Applied Materials 方面，佢尋晚出咗業績啊嘛，業績你知道而家嘅市場多麼的苛刻，多麼的困難，係咪？你嘅業績稍微叫做唔係好勁嘅，咁啊捱下股跌翻3%，其實收入税啦。而家跌緊2.9%，跌咗15.49，去到519.05。咁啊 ，Prime Materials 今日就稍微叫佢跌幅大啲嘅。不過即係業績方面嚟講話咧，實際上嘅數字就唔係話差嘅，因為同大家再詳細講下啦。咁但係始終即係而家個市場就真係比較要求高嘅。咁你業績稍微有少少唔係話非常之靚仔嘅話咧，咁就捱沽啦。咁以今日嚟講話咧 ，Prime Materials 跌幅都算大少少嘅，亦都影響到其他嘅晶片科技股啦。咁啊，其中另外一隻之前出業績，前兩日出業績唔係太理想嘅 Cerebras CBRS 啦，亦都再跌咗3.03% 啦。Broadcom 啦，即系都系晶片股咧，即系虽然同 Prime Materials 又冇乜直接嘅关系嘅，咁啊跌咗2.3% 啦。咁跟住仲有嘅，咦？似乎晶片股就得佢两只就影响大啲啫，其他啲就唔系真系太大影响啫。咁但系即系睇翻 Prime Materials 方面嚟讲嘅话咧，个业绩咧其实就高过市场预期噶，只不过就系高得嚟嘅话咧，可能真系唔够话好多，都唔系话太少嘅，都叫做。即係可以話係高過市場預期一個明顯嘅部分嚟嘅。每股盈利嚟講嘅話就唔係太多咯。每股盈利咧，市場預期3.4，佢出嚟3.5，多一毫子咁多。咁大約係即係2.幾% 啦。咁而個銷售方面嚟講嘅話，上一季度銷售咧就91.2億，比市場預期嘅89.9億咧都係相差得好少啫。咁所以咧喺個上季盈利方面嚟講嘅話咧，同埋個銷售咧相差就唔遠，即係個必就唔算大咯。咁至於預期第四季嘅每股盈利咧，呢個公司年度係九月尾到期嘅，就預期個 range 咧個區間就3.82到4.2，其實中位數都去到4.02左右噶啦，其實比市場預期嘅3.68嚟講係高嘅，咁但係即係可能唔算話高得太多啦，都相差成10% 左右噶。至於銷售方面嚟講，第四季咧預期咧就去到97.5億至107.5億，咁啊中位數位都去到成即系大约系102.5億，其实呢个都比市场预期所谓平均预期嘅95億嚟讲嘅话咧，系都高咗好几个 percent 噶啦。咁但系可能因为咧，始终即系呢只股份嘅话咧，虽然过去三个月升22%唔算太多，但系始终同上年同期嚟讲嘅话，过去十二月升咗183%，咁可能升幅比较大呢个情况之下嘅话咧，就有些少压力咯。再加上个股嘅你见到每股盈利方面嚟讲都系4蚊左右，咁即系全年都可能系16-17.8左右，咁你去到530蚊嘅话咧，个市盈率咧都去到即系讲紧系30几倍噶啦，系嘛？
0: 如果17蚊就30倍多啲咁多。
1: 系啦，咁你30倍市盈率嚟讲嘅话，对于应用材料咧就并唔系话太过低嘅，因为始终系一个比较即系波动性高嘅行业，不嬲嗰个 P/E 嘅 range 方面嚟讲嘅话，都系有些少低啲嘅。咁所以而家你去30倍啦，明显比市场高啦，咁就比较弱啲咯。咁再加上就系话，主要最大问题上真系近期嚟讲嘅话咧，可能嗰个升幅比较多啊。咁即系你过咗6个月嘅话，又喂讲紧由起步点300零蚊一路冲到上去600几700蚊，咁跟住而家調整下500零蚊，都仲係要調整多少少咯。咁但係我覺得業績就唔算差，只不過就係話個股價一樣係啦，升幅過大之後咧，就今日捱沽翻2-3%，都唔算大跌幅嘅。
0: 嗯。咁啊，如果計晶片類咧，頭先我講啊 ，Sandisk 啦 ，Sandisk 係升噶嚇 ，Sandisk 依家升得幾好添啊，升咗6.幾%，升咗$100美金。
1: Sandisk 呢兩日好勁啊！呢個今日算升幅算少噶啦，尋日升仲
0: 多。尋日升得仲多，尋日係啊，尋日升咗，睇下先嚇，我要睇翻佢嗰個價格先。尋日升咗應該成200啦，唔夠200蚊嘅。即系肯定系超过100蚊噶啦，100几蚊嘅，100零蚊嘅升幅。咁依家都系升103蚊啫嘛。
1: 系啊，而家再升100蚊，系咪？
0: 依家升100蚊啦，跳一跳啊！
1: 寻日升咗，寻日升幅好大啊！寻日由即系1344蚊弹咗上去1528蚊，接近成200蚊咁滞。咁啊，10几%升幅，
0: 好犀利啊！
1: 系啊，咁但系 Sandisk 就系跌幅比较大咯。嗱，当然 Sandisk 升幅又大，跌幅都好大嘅。 升幅嘅话，讲年初至今啦，到而家嚟讲嘅话咧，都仲系讲紧升幅系三位数字，升咗570%。咁高位嚟讲嘅话咧，高位呢、這个股份咧，曾经去到2354蚊，但系近呢个月嘅话咧，亦都试过咧跌到落去
0: 1000蚊楼下，
1: 一千蚊楼下咁紧要，咁紧要。
0: 一千蚊楼下，7月29号啊，998个零嘅。
1: 嗰、那个烟叉地捞嚟嘅，
0: 烟叉地捞
1: 收市都最收1000蚊上面嘅，
0: 系1015、1016咁滞嘅。
1: 就算唔好讲烟叉地啦，你讲收市1015蚊，离开2354蚊嚟讲嘅话，都唔见咗60%啦。
0: 系啊，好夸张啊呢啲，
1: 唔见咗1034蚊，系咪？你唔见？

0: 六成嘅情況嚟講嘅話，而家反彈翻啲，由1000几蚊升翻上1600蚊，又升咗六成嘅咯喎。呢啲股份就非常之大嘅波動咯。
1: 應該話，如果用20% 牛市熊市去界定咧，佢又係啦。
0: 佢可能几个礼拜一次噶咯，
1: 系啊，几个礼拜有一次牛熊市咁样出现嘅呢啲，
0: 系啊，有阵时夸张上嚟嘅时候，可以寻日咁样两日已经一次噶咯牛市。
1: 系啊，你900几蚊，其实你900几蚊啊嘛，即系叫 intraday 啦，咁7月29啊嘛，998.0咁样，咁你依家1600咯已经。
0: 嗰啲900几蚊得你买到嘅啫，
1: 唔系即系咁实有人买到咧，唔好话我冇买啊，利益申报下我冇买啊，真系。
0: 系啊，不过呢个就比较特别大波浪啲。同埋而家有 news 嘅，因为喂佢 JP Morgan 出嚟咧，即系将佢由 neutral 转咗做 overweight 喎。啊，虽然话今年升咗500%，JP Morgan 咧之前都仲系 neutral 嘅，而家就正式咧将佢升做 overweight， 就认为咧佢嘅股份方面嚟讲嘅话，你其实嗰个估值咧仍然有上升空间。咁佢而家俾个 price target 咧系2250蚊。嗱，如果对比寻日收市价嚟讲嘅话，呢个 price target 接近有50%升幅噶，47%升幅噶，即系话会去翻差唔多历史高位。咁最重要嘅原因就系话，而家佢一个生意转型，即系嗰个生意方面嚟讲 ，business model 咧系大幅改善，都系嗰样嘢咯。长期合作、长期嘅合约啊，呢 long term agreement， 长期发票都唔得啊，叫做。
1: 长期发票，
0: 系啊，
1: 你可以咁讲嘅，因为有钱入嚟啊嘛，叫做。
0: 咪以前呢啲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即系个生意方面咧波动就好大嘅，每季咧都唔同价钱嘅。咁但系而家新嘅 business model 咧，佢有个简写俾佢叫 LBNBM 啊 ，new business model 啊。呢个 framework 方面嚟讲嘅话咧，就结构性地咧，即系将嗰个 SNDK SanDisk 嗰个盈利嘅 profile 咧系显著提升，咁同埋咧就大幅降低嗰个盈利嘅周期性。咁啊，譬如话佢话而家咧见到咧已经有8张呢啲新嘅 business model NBM 呢啲长期饭票签咗，总共系940亿嘅一个价值总值。咁啊，兼且系有个即系floor pricing， 即系地板价，即系话呢个价钱方面嚟讲嘅话有托底嘅，系啦。咁所以咧，即系未来4年嚟讲嘅话咧，即系而且呢啲长期饭票咧，嗰、那个 weighted average 咧个长个期度咧系4年以上，啊，你就非常长期啦。你几时有4年以上嘅长期饭票啊？系咪签 contract 签4年以上嘅？咁啊，所以因此咧就继续将佢一个评级调高。咁呢个都系 JP Morgan 咧比较少咧将呢个 SanDisk 咧转做一个 overweight 嘅。以前系啱啱之前嚟讲系 neutral 嘅。咁啊喺咁嘅支持之下嚟讲嘅话，呢两日 SanDisk 咧低位就借势反弹咗，真系20%噶啦，真系一个变咗牛市啊！两日就一个牛市。
1: 系啊，都话啦，啲股份啊，容乜易牛市，容乜易熊市啊？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晚上9:50。
6: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7: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8: 我没有为你哭过。
7: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菌群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9: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10: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3: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4: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

0: 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0: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9:52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睇一睇美股嘅情况啦。美股三个指数咧又转翻晒升啦，
4: 不过升幅好细啦，想放假咁嘅 feel。
3: 系啊，唔系啊，今个礼拜咧，你见到佢咧，其实咧，即系虽然都系向好啊，但系咧就好快又可以转升转跌嘅。咁啊，硬系咧就去到尾段啲时间咧，先至见真章嘅，真系啊。咁啊，睇一睇啦。53,884点升44点，道指啊升0.08%，纳指26,808点，只系升5点啫，升幅0.02%。S&P 500,7805点升6点，升幅0.08%。欧洲方面咧，咁啊睇一睇欧洲方面啦，咁啊净系得伦敦富时系跌嘅啫，仲系10,768点，跌4点，跌幅0.04%。法兰克福 DAX 26,470点升171点，升幅0.65%。巴黎 CAC 8,652点升1点，升幅0.02%。咁啊，除咗德国升得好啲咧，其他嗰啲咧，依家都好似好闷咁啊，吓冇乜方向性。
4: 哇！直情系 flat line 咗啦，系嘛？呢、這个法国 CAC 指数而家系0.00% 嘅升幅，
3: 跌1点唔够啦。
4: 法英国的富士100指数是跌紧 0.05%，
3: 是啊，6点现在跌紧。
4: 意大利的 MIB 指数升 0.01%， 整个 Stock 600指数是负 0.09%，
3: 跌够一点都不够了，
4: 炒炒埋埋都不够 0.1%。
3: 是啊，所以说即是今个礼拜呢，即是欧美，不是，其实欧洲不差的，由欧洲是德国最靓仔，即是他经常你虽然昨天他没办法升高，但是经常你都见到他在高的水平的，都唔算太差嘅。
4: 系美国股市都一样，系今日比较可能即系
3: 闷啲咯，
4: 收工啦，系嘛？今个礼拜升幅够啦，
3: 亚洲仲犀利。
4: 系咁，但系问题上就美国系创新高嘛，亚洲就冇边个股市创到新高啦、
3: 哦。
4: 除咗可能新加坡例外之外嘅话，咁你道指就升35点，升幅0.07%；标普啊升幅0.12%；纳指啊升16点，加加埋埋都系60点到要。
3: 系啊，总之就较为闷少少啊。咁我哋休息一阵，睇下一阵间个市况系点。

0: 上知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晚上9:0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正同市区重建局检讨整体财务同营运模式，包括收购政策以及推动旧区更新策略的安排，以应对长远挑战。李家超在市建局银禧庆典上致辞时提到，与时并进，打破固有限制，是推动市区更新所需的态度，相信局方会继续以创新思维推进工作。市建局主席周松江在同一场合上表示，市建局成功在2025-26年度转亏为盈，录得3.3亿营运盈余，为持续推动市区更新提供资源。而市建局未来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加紧筹备，加强办招标妥服务，以加强对业主招聘工程顾问同承建商的支援。局方现正同政府敲定具体措施同执行细节。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同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但未有最终定案。医管局回复传媒查询时指出，近年联合医院分娩人数下降，当中40%分娩孕妇居于

0: 西贡区，局方会考虑观塘区和西贡区的人口分布，预计日后人口增长以及适合生产年龄的人口比例等因素，全面规划联网妇产科服务发展。至于启德医院10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局方说启德医院将会在2028年提供妇产科和出生婴儿服务，而今年下半年陆续启用的联合医院新大楼可以腾出空间翻新现有大楼和医疗设施，进一步加强各项服务，以切合九龙东未来发展需要。英国各地山火肆虐，其中在西米德兰兹星期四，救护人员在8处火灾现场为54个伤者进行治疗，其中19人需要送院治理。英国首相贝安德警告，现在威胁绝非已经结束，并形容整座国家如同火药桶，强调建立应对火灾的复原力刻不容缓。贝安德前往斯图尔布里奇视察救援进展时直言，英国现行的消防和救援服务并未配备足够能力去应付这类大型灾害事故，并向正在极端恶劣环境下高强度工作的几千个前线消防员表达感谢，承诺政府将全力提供额外资源支援前线。他同时提到，政府需要考虑借鉴外国引入灭火飞机等空中救援资源。贝安德透露，目前全国救援部门正共同应对37宗火警，其中包括4宗重大事故。军方已经派出一支100人的部队前往南威尔斯支援救援。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违宪，理由是相关规定对表达及通讯自由构成了不相称的侵犯。宪法委员会在裁决中指出，该项全面禁令可能适用于某些尚未证实会对未成年人健康或安全构成风险的网络服务，而且政策缺乏弹性，未有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年龄段、家庭状况和成熟程度，亦都未有提供让家长在符合儿童最佳利益下解除或调整限制的机制。此外，宪法委员会亦对私隐问题表达严重关注，委员会认为该法案为落实禁令，实质上要求包括成年人在内的所有网络用户都需要进行身份和年龄核验。然而，法案未有对年龄验证的方式和范畴提供足够的法律保障，极可能侵犯用户的个人私隐权。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将会在下个星期访问中东，试图推进落实加沙局势停火和善后方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10: 我哋要远离斜坡。
11: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10: 明白晒。
1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嘅。

0: 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2: 一个好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那样东西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个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
3: 不要认
2: 识是宣传要做多一点。我们有一个金管局我们特别自己做的，我们这些叫哪吒招，你看样子好好的，即是等于电片那些看要哇很吸引的这样，你一抖回转头看，你其实一个挺恐怖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哪吒招，真的要小心。我们会很多跟银行会做怎样去提醒人，其实我们做很多是直接入市区的，去大学、去老人院，有一啲咧，譬如针对系一啲外佣。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4: 财资大道，
1: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嘅抒怀空间。
5: 密宗又叫真言宗、金刚顶宗、毗卢遮罗宗，是大乘佛法八宗之一。这个宗派认为法身佛大日如来所演说的金刚界、胎藏界两部教法，是佛陀自己内证的境界，深妙奥秘。所以密宗是不可以对未灌顶的人宣示秘法的。行者依真言陀罗尼的法门，令三密相应，即是身结手印、口诵真言、意住三摩地，咁就能够达到身口意三密相应，即身成佛了。因为密宗的真言是由上师向已经灌顶的人秘密宣示，所以叫做密宗。其他宗派好似净土、天台、华严、三论、唯识等等，都叫做显宗。显密二宗的传承和仪式都有很大分别的。显宗的义理固然有师承传授，但是修持法门不一定要严格的师承，亦都不需要渐进的仪规。例如法相宗的五重唯识观，天台宗的大小不定止观，就算没有师承都可以自己收集的。相反来讲，纯正密宗的仪规非常之繁复，由初灌顶至到金刚上师都是一定渐进的程序的。从教义的角度来讲，显教是应身佛释迦牟尼所说法，密宗是法身佛大日如来所说法。依显教修行，需修六道万行，经三大阿僧祇劫才成佛的。如果依密宗修，认为修三密妙行，现生就即身可成佛了。关于密宗的起源，根据传说，大日如来在释究竟天的法界心殿，对金刚萨陀 Vajrasattva 宣说大日经，又在真言殿宣说金刚顶经。后来在释迦牟尼佛入灭后800年间，龙树菩萨打开蓝天竺的铁塔，亲自从金刚萨陀菩萨备受两部大经，即是大日经和金刚顶经。龙树传给龙智，700年后辗转地传到善无畏和金刚智。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善无畏金刚智来到中国，译出了大日经和金刚顶经，建立灌顶的道场，中国密宗于此时就开始兴盛了。

0: 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2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再睇一睇啦，美股现时嘅情况啦。咁啊，三个指数咧又变翻咗咧个别发展啦。咁啊，道指咧又跌咗落去啦，53,819点跌20点，跌幅0.04%。纳指26,819点升16点，升幅0.06%。S&P 500,7807点升8点。升幅0.11%。歐洲方面咧，都係得倫敦富時係跌嘅啫，10,767点跌5点，跌幅0.05%。法蘭克福 DAX 咧就較為好噶啦，26,456点升157点，升幅0.6%。巴黎 CAC 咧就8,651点升唔夠，依家跳一跳啦，8,652点升咗2点，升幅0.03%嘅。嗱，咁啊睇指數就非常之悶啦，咁但係咧個別嘅股份咧，就有啲唔錯表現喎，咁啊今日咧 Bockham 又升咗上嚟喎，
3: 今日 Bockham
2: 係嘛？
3: 唔係，今日 Bockham 跌啊
2: ，Bockham 跌啊，
3: 係啊，今日 Bockham 咧就跌啊，因為即係似乎今日比較特別啲，本來 Bockham 近嚟比較強勢啲嘅，咁啊之前咧見到個 graph 咧都想請教我哋嘅，見到個股價方圖方面嚟講，我咧即係升到上400蚊以上咧，可以突破到近期嘅阻力位，唔知會做得好啲。咁但今日咧就似乎有啲咩，我仲未揾到消息啊，有啲特別原因咧 ，Bockham 啊跌咗4隻嘅，反為就 AMD 今日咧就大家都係見緊對手啦。又升咗4% 到嘅，而家 AMD 系502.07，升咗19.06，升咗3.95%。而 Bockham 咧 AVGO 咧系4.75，跌幅系4.08%，跌咗17.05。咁今日个幅度都几大噶，咁啊即系个intraday range 咧讲紧系397.75咧到412蚊嘅。咁但系之前咧就话见到 Bockham 方面嚟讲，我咧个图表好似好翻啲。咁而家暂时400蚊就叫做守住嘅，但系图表有冇咩睇法咧？你觉得系咪真系突破咗个阻力位咧？
2: 其实佢系突破咗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大概啦吓，时间性咧就喺6月至到咧就8月初嘅时候，咁咧就大概个 range 嚟嘅一个横行区或者叫一个徘徊区啦。咁喺呢一段时间里边咧，高位咧就大概415咁上下啦。低咧就大概系356度啦，咁你410几咧，咁近期试过420几、430几都试过噶嘛，咁所以咧其实佢系突破咗，但系咧我成日都讲啦，或者啲技术分析上面咧好得意，佢突破咗咧，有人会觉得假突破噶嘛，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就系一只股份升紧嘅上嚟，咁点解有人会沽咧？咁点解有人会追呢？因为大家嘅角度唔同嘛。升紧上嚟嘅时候，大家会觉得，好嘢，好细喎，即系个势好啊。咁就变咗有人去追咯。但系有啲人觉得，哇，升咗咁多啊，会唔会跌噶？大家都唔知噶嘛，咁总言之咧，就系大家睇法唔同咯。咁好啦，咁啊突破咧，有啲人会觉得，未必真系突破嘅，可能系假突破啊，嗰啲咁嘅嘢噶嘛，大家唔知噶嘛，根本就后边系点样发展唔知嘅，所以通常嚟讲咧，系突破咗一啲阻力位咧，佢系会回嘅，即系好简单，跌即系好简单，熊市都唔系日日跌啦，即系跌下弹下噶嘛，系咪先？
3: 当然啦，
2: 吓，仲有啊，熊市咧，如果再用技术分析咧，或者用道氏理论去睇咧。熊市嘅反弹咧，系好似牛市噶，
3: 系嘛？
2: 系啊，吓熊市嘅反弹啊，即系叫熊市第二期啊，咁嗰个反弹咧系好似牛市噶，
3: 有时弹得好快好急噶嘛。
2: 系啦，咁啊去到熊市第三期先至攞命噶嘛。所以咧就话咯，永远都一定系有人睇好，一定睇淡嘅。咁如果你计咧 ，Bockham 咧就佢突破咗个横区，咁或者叫一个徘徊区啦。咁通常讲都有回吐嘅，即系话咧突破向上，佢咪回落嚟咯；突破向下嘅，佢会反弹嘅。好得意噶，系咁嘅，即系人嘅行为嚟嘅啫嘛。呢啲咁，因为始终人嘅行为，即系 human behavior 咧，就系最难读嘅一科嚟噶嘛。大家应该知道啦。系嘛？
3: 咁呢个其实读经济学嚟讲嘅话，就系读人类嘅行为学啦，基本上系。所以你话难唔难咧？咁
2: 都难噶，其实都
3: 唔系即系你通常都系讲嘅，就话呢啲个叫做文科啦，读人读呢个人嘅行为，咁永远都系有啲地方嚟讲嘅话咧，可以话难过理科嘅。

0: 因为理科啲嘢咧就好多系即系叫做系一个叫做系 scientific fact 系嘛，呢个科学嘅
1: 系啊，即系直啲噶嘛，即系系咁就咁噶啦嘛，
0: 系啦，即系你冇理由会出现一个太阳喺西边嚟到起噶嘛，系嘛，咁啊所以某程度上嚟讲啊，理科啲嘢就比较清晰啲，文科啲嘢就难讲啲嘅，咦，原来有啲情况咧个人嘅 behavior 会转嘅咁样，咁但系呢个如果读经济学上嚟讲嘅话，就主要读呢样嘢嘅，不过睇翻个股价方面。其实 Blockchain 好得意嘅呢只公司，因为呢间公司咧 AV 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嗰个表现咧系即系个生意表现系非常之好嘅，同埋前景都非常之好嘅。点解咧？嗱 ，NVIDIA 同 AMD 咧就做 brand 嘅 GPU 啦，呢个大家都好熟悉噶啦。无论 NVIDIA 嘅 Blackwell 啊、Vera Rubin 啊，同埋以前嘅 Hopper 啊，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噶啦。咁而 AMD 嚟讲嘅话咧，有听我哋节目嘅话都听过啲 MI450 啊、MI455 啊、Helios 嗰啲 Rackscale 嘅 AI server 啊，呢啲都听到好多噶啦。咁而 Blockchain 做咩？Blockchain 就好似冇自己嘅產品咁喎，因為 Blockchain 係幫人哋去做一啲 in-house chips， 無論係你見到 Blockchain 嘅 TPU 啊，呢個 Google 嘅 TPU 啊，或者係呢個 Amazon 嘅 Trainium 啊，甚至微軟又好啊，或者係呢、這個Microsoft 微軟之外嚟講嘅話，甚至係以前 Meta、Facebook 都有做呢啲咁嘅嘢咧，就係用自己嘅 in-house CPU 咁就 Blockchain 幫佢 design， 拎個台積電嗰度幫佢做一個 manufacturing， 然之後佢成為一個in-house CPU 嘅，咁所以呢样嘢嚟讲嘅话，一个生意空间都可以好大。实际上咧 ，Broadcom 暂时见到佢一个 AI 晶片嘅生意嘅增长咧，仲系三位数字嘅。咁啊，相对嚟讲比较低啲嘅 base 啦。同埋仲有唔单止系呢四大嘅所谓叫 hyperscaler， 而家去到好多公司，包括 OpenAI 啊、Anthropic 啊，都有即系设计自己嘅 GPU 噶嘛。咁呢方面嚟讲嘅话 ，Broadcom 就有一个好强嘅能力嘅。咁啊，当然咧有对手嘅，譬如话系即系PowerChip 啦，台湾嘅，跟住仲有呢、這个。Marvel 啦，但相对嚟讲，暂时 Broadcom 咧就似乎系喺呢个领域里面嚟讲嘅话嘅 number one leader 嚟嘅。咁但系股价方面咧，就即系喺早期曾经升得比较好啲啦，但系喺近呢一年半载嚟讲嘅话咧，个股价升幅咧就并唔算多，甚至咧系几明显咧跑输俾其他嘅一啲晶片科技股嘅。咁譬如话喺翻啦，即系过去嗰五年嚟讲嘅话咧，喺2022年、23年啊嗰啲时间咧就好高速增长啦，甚至24、25都唔错嘅。但去到25年之后嘅话咧，开始嘅增长系放缓咗嘅。如果甚至到而家嚟讲嘅话，2026年啦，嗱今年咧啲股价好多都三位数字升幅或者高双位数字升幅噶嘛。但 Broadcom 暂时嚟讲嘅话 ，E2Day 咧升 15.8% 啫，咁而全年都升 28.8%， 系有少少落后嘅，睇下佢会唔会有机会追翻好啲咯。
1: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喺技术层面上面咧，佢喺6月有一个好高嘅水位，差唔多500蚊嘅，500蚊唔够啊，490几啦，一个大裂口啊！一个大裂口咧就跌咗落嚟嘅，即系你睇翻6月3号同6月4号咧嗰个情形咧，你就会睇得到噶啦。咁咧就6月3号最高495蚊，但系6月4号咧最低嘅时候得403蚊嘅咋。
0: 系啊，
1: 吓咁收市咧就410几，当日6月4号426个几嘅高位嘅。咁你谂下呢一个高位，即系呢一个咁大嘅裂口咧，其实系绑咗好大班人，或者好多人噶啦。你谂下系咪先？即系之前啊，你一路买上去啊，唔好话买到490几啊，即系中间由420几蚊去到490几蚊，呢度咧都绑晒噶啦。
0: 都有啲嘅，不过好彩就系话咧，420几蚊之上咧得几日嘅时间。
1: 系啦，咁但系都
0: 买盘就未必太多啦。
1: 系啦，嗱，好简单啦，依家你上翻嚟420几、430到嗰啲水位嘅时候，咁你谂下就知道啦。
0: 有啲压力，但问题上，如果真系能够持续突破到嘅话咧。就有機會上翻400蚊
1: 咯，冇錯啦。但係我諗相信未有咁快咯。好，我哋休息一陣。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資路上更加唔會由得你單打獨鬥。胡孟清、魏美珍雙劍合璧，幫你備戰一周股市，預早前瞻市場焦點，以及專題研習唔同市場，同你一齊長知識，全方位提升投資戰鬥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3: 晚上10:22，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领航 AI Plus。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合创科大奖2026，

0: 港鐵公司榮獲 AI Plus 創科企業應用大獎。
1: 我哋好榮幸得到呢個獎。港鐵虛擬服務大使 Tracy 而家已經喺11個車站處理緊乘客嘅查詢，亦都支援支付功能。我哋嘅目標係喺2028年，網絡一半嘅車站都有虛擬服務大使，繼續以智慧出行服務乘客。
2: 寻寻觅觅，众里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的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3: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点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7: 10:23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睇一睇美股啦，咁啊美股依家咧三
8: 颜色转晒，
7: 转晒啦已经，
8: 绿色转晒红色。
7: 如果你计埋纳指100咧，就四个指数跌咯。咁罗素2000都仲系几强硬喎，罗素2000啊。咁好啦，
8: 罗素2000佢有15分钟 delay 嘅，嗰个冇用。
7: 咁啊一阵间再睇一睇，
8: 可能已经系红啦，
7: 系嘛？
8: 系啊。
7: 好啦，咁啊睇一睇啦，道指。53,823点，升17点，升幅跌咗17点，真系成日都谂住佢升啊，跌咗16点依家吓，53,824点，跌0.03%，纳指26,751点，跌52点，跌幅0.19%，S&P 57,797点，跌咗1点多啲，跌幅0.02%，纳指100都跌啦，30,063点，跌21点，跌幅0.07%，
8: 四个指数加埋跌幅。就是、大约系
7: 多嘅，
8: 都大约系0.3%度。
7: 系啊，都唔多嘅。
8: 加埋啊，
7: 系啦。好啦，咁啊，欧洲方面咧都系偏软咗少少啦。咁啊，虽然德国都仲系升啊吓，咁但系咧升幅亦都开始收窄啦。咁啊，伦敦富时10,757点，跌15点，跌幅0.14%。法兰克福 DAX 咧26,433点，升134点，升幅0.51%。巴黎 CAC 8,647点，跌2点多啲。跌幅有0.03% 嘅，咁啊，羅文啊，咁啊，今個禮拜咧，我都感覺到佢即係歐洲咧，其實都係個別有啲股，即係指數或者股份咧係好嘅啫。其餘嗰啲好悶嘅，你見到倫敦咧，佢升過上去10,900咁上下啦，咁啊，跟住就悶你幾日咯又。
8: 咁有時難免㗎啦，始終你見到即係喺個佢歷史高位附近嘅時候呢，又唔係話咁容易一下抽穿嘅，你除咗呢亞洲韓國股市嗰啲先。
7: 市場係咪有嘢等緊呢真係。
8: 咁有時就經常等㗎啦，因為即係正常嚟講嘅股市一年升嗰10%-10%因為咁好難你話日都好刺激嘅，不過可能過呢一年我哋做美股嘅時候見慣啲刺激嘅股市，你有少少中壞咗啦。有時係會等下，喂今個禮拜連升咗3-4日啦，係咪？咁升幅都算唔錯啦，而且今個禮拜就算而家嘅情況嚟講嘅話，當今日持平或者跌少少，都係第三個禮拜上升啦，標普500指數。咁七月份大幅下跌之后嚟讲，我都转势转得好快㗎啦。咁今日可能喂可能个市觉得升够啦，唞唞啦。咁同埋有时啲嘢喂十牛九跌你信唔信㗎？
7: 有啲统计或者叫非正式嘅统计都有啲可相信可信程度㗎都。
8: 係啊，咁有时今晚我都有少少嘅情况，喂个市咁牛下牛下咁样，又冇乜动力升上去啦。咁礼拜五晚係咪而家你唔知礼拜五晚呢随时周末特朗普出嚟开工㗎嘛，好勤力嘅老人家成日周末都出嚟讲嘢㗎嘛。咁所以可能都系以 take profit 先啦。
7: 咁咁仲有一样嘢呢，就係业绩又出得咁上下啦嘛已经。
8: 係啊，都八月中啦，理论上正常公司除咗 Nvidia 慢嗰啲章嚟讲，我出咗90%噶啦嘛。
7: 你出咗业绩，其实个刺激性或者个即系嗰个影响性啊，冇咁多喺度啊，叫做。
8: 我哋休息就翻嚟转题再睇啊。

0: 晚上九点半。
1: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0: 晚上十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哥伦比亚早前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至今已经造成超过280人死亡。世界银行宣布已经紧急拨款2亿美元协助当地政府应对地震灾情。法新社报道，世银在声明中指出，除了提供援助资金之外，亦已经启动地震灾害全球快速评估，为哥伦比亚政府提供经济损失的初步评估，以协助当局更有效排定救援资源分配和重建工作的优先次序。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早前表示，截至礼拜四下午五点，灾情已经波及全国15个省和426个市镇，造成281人死亡、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受灾人数达到 10.2 万人。法国入夏之后山火频生，当局估计90%的火灾由人为因素而引起，而自7月以来，当地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者疏忽引致山火而被捕，当中包括183

0: 名未成年人。官方初步统计显示，今个夏天法国各地的山火累计波及的面积已经达到大约12万公顷。目前西南部朗德省以及西北部伊勒维莱纳省等地的山火仍未扑灭，而接连发生的热浪亦都加剧火山火蔓延。法国96个省入面有75个在今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连日的拯救行动亦令当地的消防力量严重紧张。9个法国消防员工会在礼拜四联合发动罢工，要求政府尽快解决资金不足、人手短缺以及职业健康保障等问题。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接标，政府共接获2份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启德项目是本港首个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局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和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止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项目全长大约3.5公里，而设6个高架车站，两端的终点站分别连接启德邮轮码头以及港铁启德站，为启德前跑道区往来香港启德站提供接驳交通服务。政府已经预留系统附近3幅用地的物业发展权，为项目提供财务资助。本港接连有儿童感染流感之后出现重症，港大医学院曹延洲基金儿科教授叶柏强表示，本月的流感个案未见会有明显下跌迹象，九月开学之后仍然是高危时间，传染趋势有机会进一步恶化，呼吁家长做好预防措施。叶柏强在电台节目指出，如果幼童没有足够免疫保护，初次感染之后可能出现比较严重的并发症，除了肺炎和肺积水，亦都可能引发败血症、休克和脑病变。他说，感染首48小时病毒会在体内快速繁殖，如果能够及时求医，可以透过药物减低病毒繁殖，减少出现并发症的机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
6: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7: 家电家居博览，助你升级生活质素。去睡眠馆吸取瞓好 D tips， 去埋智慧家居体验更舒适方便嘅生活。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8: 你嘅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嘅资产系咩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嘅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9: 逢星期日下午5点半，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

0: 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点50分，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7: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6: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8: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孟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9: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8: 10点40分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三个指数咧都系跌啦，如果计埋纳指100咧都系跌嘅。咁啊，道指53760点，跌79点，跌幅0.15%。纳指26754点，跌49点，跌幅0.18%。S&P 500 7794点，跌5点，跌幅0.07%。纳指100咧就30067点。跌咗18点唔够嘅，跌幅有0.06%。咁啊，欧洲方面咧，咁啊两个指数下跌啦，德国咧就较为强嘅啫。伦敦富时10766点，跌6点，跌幅0.06%。法兰克福 DAX 26425点，升125点，升幅0.48%。巴黎 CAC 8646点，跌4点，跌幅0.04%。咁啊，睇一睇美元嘅情况啦。咁啊，美汇咧就系99.52。咁啊，跌咗0.44%。咁啊，美元汇价，欧罗咧就系报紧1.1583，日元158.95，英镑1.3556，瑞士法郎0.8109，加元1.3868，澳元0.7087，新西兰元0.5890。咁啊，跟住咧就睇埋人民币嗰个价格啦，6.7416嘅。咁啊，老啊，闷之中啦，咁其实咧市场咧都有啲消息啦。但有阵时咧，啲消息咧喺个闷市之中咧就冇乜作用噶吓。咁啊 ，Oracle 咧就同呢、這个亚马逊加强合作。
10: 系啊，咁啊不嬲都有合作噶啦，而家进一步加强合作，咁啊证明咧呢个亚马逊方面嚟讲 ，AWS 系全世界最大嘅云端服务公司方面嘅话咧，同 Oracle 呢、這个即系后起之秀咧都系有合作空间嘅，大家都要喺唔同地方去扩展。咁但系对于双方面嘅股价，好似今日就冇乜太大帮助啦，
8: 冇乜影响性。
10: 亚马逊今日都仲有跌0.3%，当然啦，亚马逊仲系比较偏高嘅，264.202，离开287.2人钱嘅高位嚟讲，只系相差23蚊，10% 唔够嘅。咁而 Oracle 方面，我亦都见唔到有 啲咩太大起色，都跌紧 1.8%， 去跌咗2.86%，去到153.36%。咁当然 Oracle 咧之前就曾经飙升到345蚊，而家153蚊嚟讲嘅话就一半都唔够啊，跌咗超过五成嘅。

0: 咁但係就即係呢個消息證明就係話 AI 方面嚟講嘅話咧，有非常之多嘅合作空間，因為其實 AI 嗰個急速發展嘅情況咧，其實大家都唔好睇少啊。啱啱最近期咧，即係做咗個GTC 嘅黃雲芬位，跟住即係 AMD 方面嚟講，之前有啲即係類似嘅發布會啊咁樣，咁都好多嘅裏邊好多人都講到咧，即係投資個 AI 嘅前景方面有幾多嘅增長空間咧。其中咧有一樣嘢咧，我都仲喺度睇緊，就係喎黃仁勳咧講到話咧，Jensen Wong 咧講到話咧，佢話好似 AI 方面嚟講嘅話，而家唔係淨係佢哋呢啲賣硬件嘅先賺錢㗎啦。其實佢話好似好多 AI 嗰啲嗰啲大 software 大語言模型公司啊，佢話譬如例如呢個 Anthropic 為例嚟講嘅話，而家個賺錢能力都非常之強㗎啦。咁甚至佢仲預測咧就係話之前 Anthropic 嘅 CEO 咧就曾經講過咧話咧，即係呢啲 AI 嘅大語言模型公司方面啊，或者啲 application 公司嘅话咧，好快会咧可以未来几年嚟讲嘅话，有啲公司可以达到到几千亿美元嘅销售营收嘅。咁黄仁勋就觉得，Anthropic 咧可能会做得更加好啲，可以喺2030年之前达到10,000亿美元嘅销售。而家就200亿美元，即系 Anthropic 呢公司仲可以再增长多50倍。
1: 哦，好犀利啊！
0: 系啊，年头嘅时候啦，半年前我同你讲过啦，嗰阵时 Anthropic 就出嚟讲，由平地一声雷爆出嚟就话，咦，我哋而家咧个生意方面嚟讲嘅话咧，比前一年咧讲紧年龄嘅时间嚟讲嘅话咧，由1,000万美金去到50亿美金啊，跟住到半年之后嚟讲已经去到200亿美金啊。而家黃仁勳就話：而家嗰個情況咧，佢哋會加速發展噶啦。佢哋預期咧，佢哋可以咧喺2030年之前咧達到10,000亿銷售嘅情況。
1: 其實佢會唔會加速上市咧？因為市場都傳緊佢應該都喺今年內有機會噶啦。
0: 嗱，今年咧就有少少趕嘅，因為8月份都已經到而家啦。而我聽講嚟講嘅話咧，似乎呢個 Anthropic 先至啱啱個 CEO 咧同學啲投行方面嚟講嘅話咧，啱啱初步接觸，初步到咧係完全未講過估值嗰样嘢嘅，可能系纯粹系话，如果我哋上市应该点做法啊？嗰啲咁样嘅好初步嘅接触，咁今年唔系冇机会嘅，但系就可能要去到比较即系后嘅时间啊，随时即系去到12月份先至做得到啦。咁
1: 未班车咯，
0: 亦都冇乜需要一定要讲呢样嘢啊。其实 Anthropic 即系个资金链方面嚟讲都应该好充裕啊。咁所以佢系咪会等到可能系，因为你有阵时即系你知啦，你上市嘅，你而家揾一个时间咧系比较有利嘅，估值最高嘅，你而家见到佢高速增长之余嚟讲嘅话，你显浅同一时间咧睇到嗰、那个销售情况已经比较高啦。如果你话未来嗰几年嚟讲啊，佢可以由200亿美金增长到去10,000亿美金嘅营收嘅话，销售嘅话，你觉得你会选择喺边一个位嚟到上市咧？
1: 哦，咁啊，梗系营收较为高嘅时候啦，未必有盈利都好，咁、但至少有一个叫做即系 record 睇得到佢个盈利，唔系个营个营收系一路。爆炸性上升啊嘛，
0: 系啊，你个销售额 sales 方面嚟讲嘅话，仲系爆炸性上升，升咗10倍以嘅营收嘅时候上市就比较好啲啦。但你又唔会等到去真系去到10,000亿嘅终点嘅时候先至，
1: 咁啊，应该唔会
0: 先上嘅。你可能去到，譬如话系500亿啊，甚至系话1,000亿，你又亦都唔可以去到顶点嘅。佢顶点即系冇乜上升空间嘅。嗱，如果我理论上我系1,000亿销售嘅时候上市嘅话，我同你讲，你睇我嗰个2年时间由20亿冲到上1,000亿，而我目标系10,000亿嘅。咁呢样嘢咧就一个 story 就好卖啦嘛，因为始终咧 IPO 上市要卖股仔噶嘛，唔多唔少都系嘛。咁啊，实际上嚟讲嘅话咧，都会讲俾你听，就系话我哋个增速到几多咧，又要睇 track record 啦。睇完 track record 之后嚟讲，又要睇下你即系未来嗰个空间有几多啦。你好似即系 Michael Jordan 咁样攞6年冠之后，同你讲，你睇我几劲。问题上就你攞6年冠咯，你已经38岁，
1: 系啊，个年纪大啦嘛，
0: 系嘛，咁你就应该冇乜再攞冠军能力啊，同埋退休噶咯。啊，咁呢个特殊啊。Michael Jordan 唔系6年冠啦，分咗2次3年冠啦。咁但系 anyway， 即系嗰阵时，我觉得就所以 Anthropic 未必会太心急上市，有机会系2027年先上都唔出奇嘅。
1: 咁啊系，但系咧依家即系市场当然有传啦，咁甚至仲话佢上市嘅时候咧，即系个估值咧系会破呢个 SpaceX 嘅，咁都唔出奇啊根本。
0: 因为咁系，梗系咯，即系
1: 因为你钱会贬值先啦，第一就。咁、你上嘅时候，咁好简单一样嘢就系一定系即系好简，即系大个时间好短啦。当然就即系我用一个时间性耐啲去睇，10年前同10年之后咁一定破噶啦，系咪先？但系你个时间短咧，就变咗大家就会觉得哇，系咪咁犀利咧咁样咯？
0: 哦，系咁，我谂唔同嘅情况嚟嘅。SpaceX 系一个暂时嚟讲嘅话，仲未见到有盈利嘅状况。虽然佢一个 銷售都有$200+，咁但問題上就係話即係同呢個 Anthropic 喺個 AI 嘅核心啦，仲要係最頂級嘅 AI 嘅大語言模型嘅提供供應商咧，咁咧又相對有分別好大下嘅，即係 SpaceX 都好似10几年嘅歷史啦 ，Anthropic 得幾年歷史就已經做到咁大。
1: 咪依家 AI 就即係吃香啲嘅。
0: 系啊，咁当然啦 ，Space 都有 AI 嘅。
1: 有，我哋寻日专讨论过啫嘛，系嘛？
0: 就个 XAI 啊嘛，佢收购咗 XAI， 同 XAI 合并咗之后嚟讲先上市嘅。咁啊 ，Elon Musk 都好聪明嘅 ，XAI 咧就仲系好细嘅情况。咁啊 ，SpaceX 方面讲就有些少比较即系现时有嘅生意。咁两公司合埋一齐嚟上市嘅话咧，个整体市值大啲。咁但系我觉得就 Anthropic 上市嚟讲嘅话咧，应该点都会超过 Space 上市嗰阵时嘅即系$17,000亿嘅总值噶啦，玩下手 OpenAI 都过啦，未必需要 Anthropic 啦。
1: OpenAI 可能就迟少少啊，会
0: 可能会迟啲，可能会细啲，但系暂时嚟讲 ，Anthropic 其实真系差唔多系即系 AI 里面最顶尖未上市将会上市嘅公司。咁所以我估计嘅话，估值都一定系唔会低噶啦，$20,000亿以上市值嘅估值嚟讲嘅话，系好大机会嘅。因为你讲紧如果话喂，我2030年之前可能会去到$10,000亿市值嘅。咁你$20,000亿市值上市，$30,000亿市值都系2-3倍 sales 啫。虽然2-3倍 sales 都唔系一定好低，但呢间公司系好高 profit margin 噶嘛。咁所以因此嘅话，我觉得就呢间公司上市嘅时候，我相信会系2-3亿嘅总市值上市咧。一上市就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可能10大定20大嘅公司噶啦。
1: 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Music on board，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2: 晚上10:51。
1: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3: 我失去一个唔爱我嘅人，而你失去嘅系一个好爱你嘅人，究竟边个？

0: 欢迎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53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咁我哋又睇一睇咧美股现时咧，即系都系闷少少嘅格局啦，啊，好，咁啊道指现时咧就系报紧53,751点，系跌89点，跌幅0.16%。纳指26,752点，跌51点，跌幅0.19%。S&P 5007,792点，跌6点，跌幅0.08%嘅。咁啊，欧洲方面咧，暂时咧都仲系德国非常之强劲啊吓。咁啊啦，法兰克福 DAX 咧26,423点，升123点，升幅0.47%。伦敦富时10,757点，跌15点，跌幅0.14%。巴黎 CAC 8,645点，跌5点，跌幅0.06%。咁啊，呢个闷局咧，唔知系等乜嘢真系。咁啊，
3: 等周末咯，咁啊，周末在前，大家都收缩手先啦。
2: 咪应该话咧，依家咪系冇乜消息啊！即系头先我哋都讲，业绩就出得7788或者8899啦。
3: 嗯。
2: 啊，咁仲有嘅就係熱浪咁緊要咧，其實我諗好多即係歐洲計啊，咁其實環球都熱嘅，唔係話淨係得歐洲啊，即係你見到咩韓國啊嗰啲都熱到好緊要。
3: 梗係啦，極端天氣對啲生意、對啲經濟方面嚟講嘅話，對出外消費嘅話都有影響啦。
2: 唔係啊，其實咧佢哋咧就會走咗去啲。即系第二啲地方噶啦，
3: 有当然有负担能力嗰啲去咗避暑啦，
2: 系啊，去咗避暑噶啦。咁你谂下啲基金经理啊，嗰啲即系不嬲，佢哋都有啲暑假嘅即系旅游嘅情况噶嘛。
3: 但系问题上就唔会天气热，你放假多咗噶嘛？你个年假都系得咁多日，喂，你冇可能话天气热玩多几日先翻咁样，系咁啊难啲啊。
2: 总言之咧，就系热咧系难搞好多嘅。所以即係之前呢嗰、那个咩新加坡总理嘛叫做李显龙呢当时呢就话啦，即係因为新加坡长年都热㗎嘛，所以佢咪赞扬冷气机系一个伟大发明囉。因为点解呢？因为佢当时即係喺新加坡呢就推动呢就係装冷气嘛，啲公务员有冷气嘛，因为佢可以博长啲时间做嘢嘛，因为你咁热你点即係讲真你做嘢好辛苦㗎嘛。
3: 哦，系系，
2: 系嘛？你有冷气就唔同啦，你个温度控制到嘅时候咧，咁你做嘢舒服啲咧，个效率高好多噶嘛。
3: 当然啦，
2: 系嘛？即系我俾你依家，你即系冇放假啦，都翻工啦。哇！你知欧洲啦，嗰啲地方啦，有几多有冷气啊？我谂 office 有冷气嘅应该。
3: 咁实际上欧洲咧，因为以前比较凉爽咧，最好多地方都未必真系装得咁足冷气啊。唔同香港啊，香港就行到边都有冷气啊。
2: 系啊，佢哋仲有啊，佢哋中意即系依家唔知会唔会啦咁热啊，佢哋中意坐喺街边嗰度食
3: 晒太阳啊。
2: 系啊，即系个餐厅里边咧又冇冷气，佢哋出边咧。就依家咁热咁样，你谂下个情形系点啊？
3: 咁自然会少人噶啦。
2: 系啊，
3: 今晚个股市都真系好静啦。嗱 ，Mac 7里面嚟讲嘅话咧，就真系好坏参半，幅度都好细。Nvidia 升嘅0.5%，跟住 Meta 就跌0.3%，Google 就持平跌0.00%。而家升翻零，而家升翻三尾先啦，所以升0.01%啦。哇，真系简直窄幅度咧，
2: 几百蚊嘅股份得几尾先上升或者
3: 系啊，即系完全等于持平一样啦。微软就有0.44%升幅。升了2.17%，亚马逊就跌了0.5%，这个苹果升了跌了0.07%，跟着这个 Tesla 就升了0.6%，没有一只有1%的升跌。

0: 幅度嘅。有好多就 0.00% 咁樣，唉，簡直係靜到非常之非常之悶，大家都係周末去等等啦。咁但係就比較特殊啲，就係話嗱 ，Applied Materials 啦，應用材料啊，出業績之後嚟講嘅話，市場唔係好收貨啊，而家跌幅大少少啦，升跌咗 4.7%， 跌咗25蚊，去到509.54。Broadcom 啦，咁暫時都未揾到咩消息喎，但就跌咗 4.9%， 跌20.44，跌穿400蚊啦，3.97-3.5，似乎400蚊嗰個阻力啦，或者425蚊嘅頂位咧，暫時都突破。破唔到啊 ！SpaceX 嘅话，因为都要跌多 3.7%， 跌咗5.24，$136.05，好似又跌破咗 IPO price 啦，系嘛？跟住呢个 Cerebras 啦，之前出咗业绩都系唔系好理想，跌幅就 4.3%， 但都系呢啲跌幅多啲啦，其他啲都好少跌幅咧，超过系5% 噶啦。升幅榜方面嚟讲嘅话 ，USA Rare Earth 升翻8.3%啦，之前唔知点解咁低啦，而家好啲啊，升翻上20蚊水平以上。SanDisk 继续强劲啦 ，JP Morgan 咧即系 upgrade 咗佢之后嚟讲，俾咗个2000几蚊嘅 price target。佢而家升咗103蚊，升6.7%，去到1631蚊。咁啊，另外呢个 AI 方面嚟讲嘅话，呢个 Lumentum 咧继续强劲啊，升多6.7%，去到58.8，去到939.1啦。
1: 光纤板块好啲噶啦，今日已经
0: 有冇机会可以上翻1000蚊水平啊？
1: 系啊，嗱，你头先我话 Lumentum 就升咗6%几啦，咁康宁都有4%以上升幅嘅，
0: 4.3%啦，升6.8，165.34啦。
1: Coherence 咧就升1.4%，咁都唔错啦，因为头先我哋。要讲有1%以上升幅嗰啲都少噶啦，依家都
0: Max Seven 就冇啦。咁啊，另外就几体股份方嚟讲都算系好嘅。Memory Chips 方面嘅 Micron 啦 ，MU 升咗2.1%，去翻970.5元，指升幅系缩细咗噶啦。咁但系都叫做有升幅啦。另外 Seagate 升到4.7%，去到964.93，升咗43.56。上啲头先讲咗，升100蚊以上咧，而家去到1629蚊。咁啊，光纤都做得非常之唔错啦。Lumentum 939蚊咧，而家离开历史高位1085蚊，我只系相差105蚊左右，10%到啫，唔系争咁远咯，即系所以越追越近啦。Corning 就仲系远啲，咁所以今日个科技股都系呢啲板块做得好少少。纳指100跌40点，又跌50点啦，纳指跌76点，跌0.3%，道指都要跌0.17%，标普跌0.12%，今日都系会比较静啲啦。
1: 系啊，咁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11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再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五同奥地利外长麦恩拉辛格通电话，双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当前中东地区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在电话中强调，当前地区紧张局势同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危机根源在于美国同以色列政权对伊朗实施的非法侵略。阿拉格齐指出，尽管伊朗秉持诚意参与外交进程，并同相关各方在6月28号签署停火协议，但美方公然为反協議條款，不單止對伊朗施加海上制裁，更加大規模襲擊伊朗軍事和民用目標，導致局勢進一步動盪。他同時強烈譴責以色列持續對加沙和黎巴嫩平民實施暴力，並批評歐盟和部分歐洲國家的消極態度是導致巴勒斯坦地區長期遭受佔領和種族滅絕的主要原因，呼籲歐盟重新重審視他们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据报在霍尔木兹金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根据美媒的资料，美军在同伊朗的战事中已经损失至少45架同类型的无人机，总值超过$13亿。伊朗光明通讯社发布了多张美军无人机和战机残骸照片，形容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以现代化防御系统拦截美以无人机和战机的战果，不过未有交代事发的具体时间。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伊战事爆发之前，美军拥有大约185架死神无人机，主要用于侦察以及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而美军已经

0: 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居型号总数的 25%。 法国入夏之后山火频生，当局估计九成的火灾由人为因素而引起，而自七月以来，当地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疏忽引致山火而被捕，当中包括183个未成年人。官方初步统计显示，今个夏天法国各地的山火累计波及面积已经达到大约12万公顷。目前西南部朗德省以及西北部伊勒维莱纳省等地的山火仍然未扑灭，而接连发生的热浪亦都加剧山火蔓延。法国96个省中有75个在今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连日的拯救行动亦都令到当地的消防力量严重紧张。九个法国消防员工会在星期四联合发动罢工，要求政府尽快解决资金不足、人手短缺以及职业健康保障等问题。国泰航空七月初，一班由香港飞往伦敦希斯路的客机一度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单位中断通讯。国泰就事件向政府提交的全面调查报告说，航机内通讯设备运作正常，事件涉及机组人员错误回应空管人员对另一航班发出的指示，继而将无线电调校至不正确的频道，其后未能够察觉通讯中断。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要求国泰严正跟进改善措施，包括就相关机组人员进行额外训练和考核。处方强调，机组人员执勤期间必须时刻同航空交通管制人员保持良好通讯，以保障安全航空安全。处方已经要求国泰加强航空安全事件通报机制，公司上个月中已经落实改善措施，民航处会继续密切监察措施的成效。本港接连有儿童感染流感后出现重症，港大医学院曹延洲基金儿科教授叶柏强表示，本月的流感个案未见会有明显下跌迹象，九月开学之后仍然是高危时间，传染趋势有机会进一步恶化，呼吁家长做好预防措施。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昼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8: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成日觉得腰膝酸软，周身无力，行两步路就脚仔软，好似个电池冇晒电咁样。其实呢啲系肾虚嘅症状。如果你有呢啲情况，代表你肾气可能已经劳损啦。过度劳累、长期挨夜、饮食不节，咁都会令到你呢个电池嘅电用得特别快。你想知补肾点样补？保阴定保阳？如果你保错咗，分分钟火上加油。所以一定要辨证论治，阴定阳，你要分得清楚。
9: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腰膝酸软、乏力同埋肾虚嘅话题。
10: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
4: 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0: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体艺万盛，陈绮蒂。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文情。咁今日咧，我哋咧要冲出我哋嘅地球。咁因为咧，我哋又请嚟咗咧跨媒体天文教育者，我哋嘅天文人薛俊朗。Hello，
2: 大家好啊！一年之后又见大家啦。
1: 我觉得好得意嘅，因为今次咧，我了解到咧，你有新作品出炉啊嘛。
2: 系啊，冇错啊，系啊。
1: 就好似唔系净系讲天文。
2: 冇錯啊，
1: 地理人喎變咗，
2: 係啊，因為都想係多元化嘅，因為近呢幾年咧，即係都好多嘅新嘅趨勢啦，包括香港又有首個太空人啦，跟住亦都小學咧又即係從呢個以前嘅常識科啦，而家拆分科學科同人文科啦，
1: 係咩？
2: 係啊，
1: 全部都咩？
2: 係啊，慢慢陸續咁樣咯。咁所以以前
1: 學校決定定係規定？
2: 局方決定咁樣。
1: 哦，原來係咁。
2: 咁所以都係一個大嘅趨勢嚟嘅，即係科學教育啊、科普教育啊咁樣。咁所以今次呢本書其實今次一出有兩本。咁都系即系有天文啦、地理啦都有关联嘅。
1: 冇错，咁今次呢两本书咧都系 under 呢个超知识问答王嘅系列啦。咁啊有我哋嘅天文星空篇啦，同埋有呢个地球环境篇嘅。咁等阵咧，我哋会再咧详细啲咁去了解一下书里面一啲 fun facts 啊。咁但系咧，就先想讲下我哋天文人嘅一啲嘅历程先。即系因为咧，我后来咧又发现咧，咦，你唔止系涉猎喺天文方面，即系你嘅兴趣唔止系天文，你仲去咗好多嘅地，咁你去咗呢啲嘅地方去探索嘅时候，你嘅心情系咩？即系你系谂住话我要睇多啲嗰个地方嘅天文嘢啊，定系其实你系对于净系了解嗰个地方都好感兴趣？
2: 其实咧，真系都好开心、好感恩嘅。即系疫情过后呢几年都去咗，即系唔同嘅地方啦，咁样。
1: 咁
2: 其
1: 实唔同地方咁简单。
2: 其实每一次嘅地方，其实每一次嘅旅程，我觉得系即系当然天文都系其中一部分嘅。即系有可能夜间有时去到沙漠嘅地方去观星，又或者可能去到。
1: 是
2: 我都系靓啲嘅，个天气系清啲，同埋即系四野无人嘅，即系香港你城市，就算去到西贡咧，都总系会有啲光污染噶嘛。
1: 嗯、
2: 我去到嗰度咧，可能方圆几公里都冇乜人咁样，即系一望住一大片嘅沙漠咁样影星咁样，系好舒服同好安静。
1: 咁喺好舒服、好安静、冇人嘅环境之下观星，见到嗰个星空系咩感受咧？你系会觉得例如呢个大自然好大，人好渺小定系点？因为我之前都唔系去你讲呢啲咁夸张嘅地方，我只系去一个相对暗啲嘅场景，见到啲星。我喺巴黎啫 ，OK， 我就已经忽然间觉得呢个世界好大，我哋好细，然后有一种好孤独嘅感觉油然而生。
2: 的确系噶，系我其实几 enjoy 嗰种独处嘅嗰个嘅状态，因为其实观星即系香港都市人咁样，平时都好繁忙，好多嘢搞，好多嘢做。咁但系你去到即系郊外嘅时候，即系甚至去到即系唔系国家公园嗰啲啊，去到再即系。嘅地方，即系好空旷嘅地方。其实我系即系见到个银河系非常壮丽嘅。即系我记得有一次我系去这个澳洲嘅塔斯曼尼亚啦，咁样咁其中有一个湖泊嗰度咧，系真系哇！即系见到咧，即系个好靓嘅银河出入嚟啦，咁样系连个湖边啊个倒影啊都系即系。即系都显示到天空上面个银河，
1: 遥相辉映咁
2: 系咪？系啊，冇错、啊。
1: 好似上面又系银河，下面又银河
2: 咁啊。系啊，冇错啊，咁样好震撼咯、啊，个画面咁样。
1: 厉害厉害！咁除咗系去咗呢个嘅澳洲之外，见你又去咗呢个青藏高原啦，
2: 系
1: 又去咗呢个珠穆朗玛峰嘅自然保护区。
2: 系
1: 珠穆朗玛峰系咩环境啊？即系又去到边个位置、啊？
2: 其实咧，去到嗰个咧就系、即系大家可能听过就系珠峰大本营咁样，系真系去到个营地。咁当然咧，即系现行啦，其实有两个营地，一个咧就喺尼泊尔嘅营地，一个咧。就是中国西藏的营地啦，咁样咁我当时去就去呢个西藏的营地咁样，咁当然咧就即系当然有好多唔同嘅去嘅方式，有啲人可能系即系徒步行山十几日啦，咁样上到去，咁当然我就好啲嘅，因为西藏嗰边都有啲园区嘅车咧，咁样入到个景区，真系会见到好多嗰啲营扎晒喺度嘅，

0: 佢真系要好似即系攀冰川，即系攞嗰啲爪啊，嗰啲攀咁样嘅。咁、嗯嗯、即系如果夏天嘅话，其实就未必太适合。所以一般都可能系、哦、我谂三四月啊，或者九月、十月啊嗰啲时间，就相对会多啲人去登即系宫顶啊，即系去到8000多米宫顶。
1: 天啊！
0: 但系去到嗰度都其实好高噶啦，都有5200米嘅海拔嘅。咁当然嗰度因为好空旷啦，咁样都有好多唔同嘢睇啦，包括系好高海拔嘅一个邮局啦，系真系可以寄信嘅。
1: 高海拔邮局
0: 系五千几米
1: 嘅。普通邮局嘅分别系咩？
0: 里面有好多纪念品啊，好多啲雪山嘅纪念品啊，个感觉好特别嘅，即系哇，佢去到咁高嘅地方，因为平时即系5000多米其实好高噶，即系
1: 喺嗰个地方会唔会有机会你想寄出嘅信或者明信片同平时会唔同？你会忽然之间谂起某啲人，于是你想寄俾佢咁样。
0: 都有噶，不过寄翻嚟香港当然就可能要等好长时间啦，
1: 或者寄俾自己都好啊。
0: 系啊系啊，
1: 即系 like all proud of 自己。
0: 系啊，都系一个即系一个新嘅尝试，同埋佢海拔5000多米，其实佢你可以话即系西藏嗰度，即系青藏高原嗰度都有好多系海拔5000多米以上嘅地方嘅、嗯嗯，即系唔系净系净止呢一个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其实佢系好大嘅自然保护区。啱啱讲到珠峰大本系其中一个区域。是如果是旺季的话，很多登山客那些是真的会攻顶爬上去。但其实它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很空旷，一个可能有一个高原的草地啊，这样是有机会见到野生动物啊，那些都、OK。
1: 你有没有见到野生动物啊？
0: 当时其实我是见到几只高原的鼠兔，
1: 鼠兔
0: 是鼠兔，是一种真的很得意的很细只的
1: 怎么说
0: 嘅动物啦，好似兔仔咁样嘅，咁样
1: 似兔嘅，
0: 系啦，
1: 但系佢哋喺雪地生活嘅，
0: 系啦，但系佢哋好细胆嘅咁样咯，
1: 好似好可爱咁，
0: 系啊，
1: 因为我想知道要去，例如你头先讲嘅呢一啲珠峰嘅保护区咁样样咧，使唔使一做 prep 噶？即系因为高嘅话，其实大家都会有啲反应噶嘛，
0: 系，
1: 咁会唔会要一早做定啲咩充足嘅准备先可以去？
0: 如果一般自己去呢其实是复杂的，因为香港啊那些他要过很多那些关口啦，因为始终有些可能属于禁区的位置。咁、所以就当然有当地的即是旅行社啊那些承办呢帮手处理那些证件啊，即是过那些。
1: 手续问题。
0: 手续的安排上会容易一点的。咁当然啦，即是即是刚刚讲到那个。
1: 那个 physical 的问题。
0: physical 的部分呢其实都有特别安排的。一般人如果去西藏或者青藏高原呢，可能就会讲搭飞机啦，直接香港飞去拉萨啦，3000多米着上啦。咁、但其实个身体适应是会差一点，弱一点。咁我哋那时去的时候，我哋是去了青海那边先的、青海可能去到。
1: 慢慢来。
0: 是啦，1000多米咁样，跟住慢慢坐个青藏铁路慢慢爬上去，爬高上去。
1: 咁、就可以按部就班啦。
0: 是啦，冇错。咁就去到拉萨咁样。咁其实中间佢可能由1000多米咁样，佢中间个火车咧会上到5000多米，跟住又会落翻去2000-3000米咁样嘅区域咁样，咁即系中间有个适应咯，身体上适应，
1: 就适应到嘅真
0: 系系啦系
1: OK 嘅。
0: 当然就
1: 见到有啲人要喷晒氧咁样噶嘛，
0: 的确系噶，其实好多。因为我自己去过4-5次青藏高原咧，其实都
1: 4-5次青藏高原、
0: 4-5次系啊，云南啊、四川佢都有去过嘅。
1: Oh my god！
0: 一嚟咧，身体适应咯，要好重要咯，即系唔好话即系出发之前啊，要加粗，唔知点样去锻炼跑步定点样，
1: 反而系唔好，
0: 反而唔好有剧烈运动咯。即系其实出发前一两个月啦， 其实都唔好话个身体太多大氧嘅运动嘅，因为太激咧，尤其是年青人啦、后生仔嗰啲咧，其实好容易会有高原反应嘅。
1: 因为我谂起我去过，即系我人生之中啦，去过最高嘅地方咧，我系有去黄龙嘅，好似有去到3000噶嘛，系嘛？
0: 黄龙哦，黄龙都好高噶、哦。
1: 我印象之中系3000几
0: 嘅，
1: 我就冇乜好特别反应啦。我觉得就系因为我冇特别做剧烈运动，冇操到啊。咁啊，除咗系去到呢啲好高嘅地方之外，你又去咗撒哈拉沙漠啦，亦都有去咗欧洲嘅呢、這个，哇天啊！阿尔卑斯山，我每次一谂呢个地方，我就会谂到嗰啲小说作品。咁仲有你又去咗冰岛嘅冰川咁，咁其实去咗咁多唔同嘅，我自己觉得都算系好极端嘅气候啦。有冇啲咩新嘅感受或者有啲咩心得？有冇其中嘅边啲地方你觉得都好推荐大家去？
0: 阿尔卑斯山都几特别嘅，因为佢系横跨几个唔同国家啦，咁样其实你系会见到好多靓景嘅，即系尤其是个天气好好，蓝天咧，你见到哇，即系意大利望到那个雪山咁样，系几震撼嘅。特别要拣啱季。即系如果你冬天啊嗰啲去咧，天气未必咁好嘅。但系当然啲雪就最多啦。
1: 冬天又唔啱。
0: 系啦，但系如果你夏天去咧，啲雪咧又融得差唔多咧，咁、就即系上面都好，就 top 咁冇乜雪咧，又冇咁靓。咁所以我嗰时去其实3-4月咧， 啱啱好，唔算太冻嘅，即系十零廿度。咁但系都见到好多靓嘅雪啦。佢中间亦都好多唔同体验，有啲可能系缆车体验啦。佢有啲嘅，即系有啲似香港岛嗰种咧，慢慢倾斜上去嗰种嘅缆车嗰种嘅，即系可以慢慢由低嘅地方上到雪山顶咁样去。

0: 去观赏咁样。
1: 去咁多地方咧，其实你嗰个感受系你会觉得系好特别嘅体验啊，定系你会有第啲 purpose 咧？即系例如话我系嚟考察嘅，或者我系嚟影相嘅，你冇一个特别嘅目标噶？
0: 其实都有噶，我谂最主要嘅目标就系都希望可以见到唔同嘅野生动物啦，自然生态去拍摄到啲可能好特别嘅物种啦。咁我试过系影过一啲即系国家一级保护物种嘅，可能包括系呢一个壮羚羊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好特别嘅鸟类啦，即系高原嘅鸟类啦、动物啦、牦牛一啲好大型嘅牛类啦咁样。咁当然亦都即系观鸟都系其中一个体验啦。咁所以同相比起如果城市嘅旅行同郊外旅行，我觉得最大嘅分别系好多未知之数嘅。有机会突然之间行下，哇落冰雹、啊，或者行下落雪咁、啊、样，可能我都试过四月嘅时候落雪嘅，咁啊，
1: 六月非常之 friendly，
0: 系啊，好夸张啊，落好大雪啊，咁样，咁当然就好多嘅未知啦，咁样，即系因为你城市旅行，其实你都即系巴黎铁塔，你都 expect 个铁塔喺度噶嘛，咁、样，或者即系去嗰啲城市地方，咁当然郊外就会好多未知之数，同埋系
1: 不可控嘅，
0: 不可控，同埋就多咗个即系。即系去探沙大自然环境嘅嗰种嘅体验咯。
1: 因为我一路见你去咗咁多嘅地方啦，咁我以前对你嘅认知就系一个对天文好了解、好有兴趣嘅人啦。咁到到而家就发现，咦，你好似对大自然好多嘅景物都好感兴趣，唔止系仰望个天嘅咁样样。咁我就谂啦，啊，咁其实你做呢啲嘢中间有冇啲咩共同点？系嗰啲共同点吸引你？例如话系因为大自然啦，定系例如好奇心啊，定系头先所讲嗰啲未知之数啊，定系可能系探索一啲我哋未去突破。你觉得是哪一些吸引你去做这么多不同的事？
0: 我想都是探索世界之美咯，我觉得是。
1: Okay.
0: 因为其实即举例啦，即可能是有些是火山，例如我都试过在火山洞穴那里岩洞那里去即攀爬那些玩过。
1: 你在火山洞穴攀爬？
0: 洞穴攀爬当然不是活的火山啦，即死的火山啦。
1: Okay.
0: 啦都试过例如是、去澳洲这样啊，即去一个比较南部的地方，哇即见到个海岸度拍了一架南极的破冰船的这样，哇真的很犀利。我觉得自然是自然的力量是很有吸引性的，即是你例如冰岛这样，即是很多人会去啦。但不同季节的冰岛都不同的，即是例如冬天去，哇见到极光，可能很多的雪，或者突然之间可能你某一日呢，哇真的有机会是突然之间有些火山爆发，哇拍出来的景是很不同的。甚至可能是、去到冰岛的时候有些特别的节日啦，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文化的风气啦同埋习俗啦这样。所以其实每一次旅行其实都是认识一个不同的地方，他们的文化亦都是即是让到自己可以眼光都可以多一点的。有时睇书里面教你的东西未必是完全准确的嘛，有时书教你、啊即例如沙漠咁样，咁就应该全部得沙啦。
1: 究竟什么是沙漠？
0: 系啦，
1: 系咪不如亲身去一下？
0: 系
1: 呢啲就系百闻不如一见，系咪？
0: 系啊，系。
2: 睇艺文情，晚上11:21，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想去旅行唔使搭飞机，今日至8月17日嚟会展贸发局八月博览，有环球美食、人气打卡甜品、异国好物，仲有民族舞蹈、花艺同飞围刺绣等精彩体验，带你用味蕾同双眼环游世界。记得参加总值过80,000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

0: 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体艺万情，陈怡缇。
3: 我哋睇下民情时间啦 ，Esther 陈以提继续有我哋嘅天文人薛俊朗 ，Hello，
4: 大家好啊，
3: 系咁啱啱就讲到话咧，去咗好多嘅极地啦，体验咗好多特别嘅气候啦，见到好多特殊嘅物种啦，一啲可能濒危嘅都有啦，咁然后见到嘅景致，无论系望天定系望地，都系好与众不同咁嘅。咁头先有讲到极光啊，咁我知道咧喺今次你出呢两本书嘅时候咧，有一个吉祥物嚟噶。定係一個 icon 啊，
4: 係啊，
3: 係、
4: 啊、
3: 代表你自己嘅，
4: 係啊，係啊。
3: 有呢一個叫天文人嘅公仔出咗嚟啦，
4: 係啊，冇錯。
3: 係咁呢個天文人公仔咧，就有一啲 souvenirs 嘅嘢、
4: 啊，
3: 其中有款咧就係同極光有啲關係，係
4: 啊，冇錯。
3: 咁我知道你係去咗北極睇喎，北極光，
4: 冇錯，
3: 又去咗南極睇咗南極光，
4: 唔完全係南極嘅，喺澳洲嗰邊睇嘅咁樣。
3: 有咩分別㗎？而
4: 家點解啱啱講到南極，點解睇唔到呢？因為一般去南極咧，係全日都係白天嘅，所以睇唔到極光。一有入夜嘅時候，其實會好凍嘅咁樣。咁所以去咧，一般咧就係呢一個澳洲或者紐西蘭比較多人睇咁樣。
3: 原來
4: 係係啦。咁我之前去嘅時候就係喺澳洲塔斯曼尼亞南部嘅時候啦，咁樣都影到啲南極光啦。咁當然就冇北極咁恆常地出現啦，咁樣。咁啊較為罕見啲嘅南半球嘅極光咁樣。
3: 但係睇落嚟嘅。嗰一个画面系咪都似噶？
4: 颜色上会有啲唔同咯，
3: 会分得到嘅。
4: 系啊，南极光会偏向于系少少淡黄加红红地色咁样。
3: 红色
4: 系啦，
3: 因为我哋想象嘅极光会系嗰啲蓝蓝地、绿绿地、紫紫地，嗰、那个就系北极光。
4: 冇错啦，冇错。
3: 哦，
4: 咁当然咧，即系有时即系北极光，如果系低纬度啲嘅，例如可能系即系中国内蒙古啊，或者日本嘅北海道啊，或者系英国啊。德国啊，嗰啲见到嘅极光咧，都会少少淡红色嘅。
3: 咁我想问一下啦，咁你去到呢啲极地啦，真系见到呢啲嘅北极光或者南极光啦，咁然后你又记录到啦，我有记低一啲 terms 叫咩极地平流层云，虽然我唔知咩嚟。见到呢啲嘅时候，嗰个感受系点样样？又或者你见到咁多景色，包括极光，包括你头先讲过去咗咁多唔同嘅地方睇到嘅嘢，对于你决定未来要做啲乜嘢嘅教育嘅工作又好，你要出啲咩作品又好，有冇带嚟啲咩新嘅启发或者影响？
4: 其实都有噶，当然啦。即系旅程之前我又唔系话啊，即系我要出个相集就专登影啲乜嘢相，听到角度嗰种。咁但系即系啱啱嚟讲到个极地平流层云，本身去咧系唔 expect 见到呢样嘢嘅。
3: 咩嚟嘅？首先，
4: 其实系一种即系我哋其实香港都见到类近嘅，就见到啲云层里面咧中间有啲唔同嘅颜色斑斓嘅。
3: 系咪黄昏见到嗰啲咧？
4: 有啲少少似彩虹嗰种，但系佢系诶几多云里面突然之间哇又红又黄又绿咁样散开嘅啲颜色。咁但系喺好冻嘅极地环境先会见到嘅一种现象。见到嘅时候，咁特别嘅咁样，即系即刻都有啲 research 啊，研究一下啦，咁样咁原来知道，原来系一种好特别嘅现象。咁当然即系以前一般咧，就可能系有机会去睇一啲网上一啲哇，真系好专业嘅探险家先影出嚟嘅咁样，但系自己都真系睇到，咁又好唔同咯。
3: 你其实已经算系一个探险家啦，系嘛？
4: 热爱呢样嘢啦，
3: 你 list 出嚟嘅呢啲地方，真系可以用探险嚟形容噶咯。之前可能系做好多观星啊，或者睇天文嘅嘢，而家我哋睇到嘅世界又更加广阔啦，睇到嘅类型又更加多啦。都可以将更多唔同嘅知识咧，就带去你嘅书入面啦，或者去带俾唔同嘅学生咁样。
4: 系，冇错。
3: 讲一讲今次嘅呢两本作品啦，呢、這个超知识问答王啊，咁就有分天文星空篇。我觉得呢个咧系完全 expect 咗嘅，
4: 系
3: expected 系天文人会出嘅啦。咁另外仲有呢本咧，就系要认识大自然嘅奥妙，就唔系净系认识外太空嘅奥妙啦，就系、是、我哋嘅地球环境篇。
4: 系，冇错。
3: 地球环境篇系唔系因为你去咗咁多地方，有咗新嘅体会之后，所以想出噶？
4: 我覺得其中一個誘因就係科學教育嘅重要性啦。而家越嚟多小朋友可能都比較中意可能智能手機啊，睇啲網上嘅嘢。其實鼓勵翻佢哋睇實體書都係其中一個我希望可以做到嘅事。咁當然點樣吸引到佢呢？其實本書嘅設計都係想創一問一答嘅形式嘅，即係每一個主題或者每一個經歷裡面會有啲嘅唔同嘅冷知識啦，都係緊扣翻即係而家科學科嘅新嘅課程啦，或者係一啲我個人嘅經歷加落去啦。
3: 因為咧，其實呢本書咧兩本都係頭先有講用一問一答嘅形式啦，咁每本都有50条问题，
4: 冇错。
3: 咁你就会去问完呢啲问题之后又解答翻咁样，算系一种喺呢本书里面自问自答嘅过程。但系呢啲问题咧，可能就系我哋好多人都会问嘅一啲嘅问题嚟嘅，咁你就去帮手解答咗。
4: 冇错啦。
3: 咁我觉得佢好符合而家现代人嘅一种浏览资讯嘅方式，就系因为而家好碎片化，系咪？咁我觉得佢好有个抛砖引玉嘅意思，喺好短嘅时间里面，大家解答咗好多问题。

0: 咁如果大家对于嗰条问题系特别有兴趣，又可以再去 search 啊。
1: 系，冇错。
0: 咁我就想问一下啦，咁呢五十条问题系你因为乜嘢嘢而列出嚟嘅咧？即系你搜刮你嘅脑子，然后就谂下有啲咩有趣嘅问题，定系你周围去问大家有啲咩问题想问？
1: 题目嘅类型当然有好多唔同嘅程度啦，有三粒星嘅阶段嘅。
0: 咩叫三粒星？
1: 佢有即系佢有即系三个唔同嘅等级嘅难度啦，即系深浅之分啦咁样。而中间嘅其实主题上咧
0: 都好难噶，
1: 都系主题上都系一啲。都好唔同，好多唔同类型嘅，例如我比较中意，例如嗰个地球环境篇里面咧，即系中间可能会有啲问及气象嘅知识，问及环保可持续嘅问题，例如雪山啊、冰川啊、火山啊、地质啊，即系其实好多唔同领域上嘅都有解答嘅时候，例如啊，可能大家对沙漠咁样，啱啱讲到沙漠呢样嘢，可能既定印象都系啊沙漠得啲沙咯，有啲嘅山丘喺度咯，咁
0: 有仙人掌。
1: 都系啲仙人掌啦，当然动物都有嘅，咁但系都特别咧，佢会有啲水源嘅位置，亦都有啲嘅丛林嘅位置，我哋叫即系即系沙漠嘅即系陆地嘅位置啦，咁样一啲
0: 绿洲咁样，
1: 绿洲啦嘅位置啦，咁样亦都系即系可能小朋友佢有时佢未必知道呢样嘢咁样咯。
0: 嗱，你自己就讲话咧，有好多景色或者有好多知识咧，系你要去到当地考察，或者你真系要亲眼见到你先至会知道嘅。睇书你未必会有嘅，但系你又出咗两本书，咁喺呢个时候你觉得我哋书本嘅知识同埋带学生去某啲嘅实地去考察，呢两件事点样可以互相结合，令到大家学多啲？
1: 一本书其实系俾咗佢一个嘅诱因，鼓励佢啊。其实见到啲知识嘅啲地方几特别，其实中间都有一啲系介绍香港唔同嘅一啲环境嘅一啲特点嘅地方咁样。可能佢都有啲考察啦，或者佢见到几特别，即系讲到即系丛林嘅环境，或者系一啲即系湿地嘅环境等等嘅知识。咁佢去到嗰个地方真系去睇，我觉得系打开佢对于嗰个科学知识嘅好奇心，而系启发佢出去验证一下或者体验一下。
2: 睇艺文情，晚上十一点半。
3: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踢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公共交通配套包括七条巴士线、六条小巴线以及的士。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庄豪峰表示，路线覆盖面大，可以满足不同地区的需要，但建议加密前往启德的巴士班次。庄豪峰在电台节目指出，目前巴士和小巴路线超过一半覆盖新界西，相信是想疏导深圳湾口岸繁忙时间和假期的人流。对于往启德的城巴 B14 线只在繁忙时间提供服务，他认为启德陆续有居民入伙，加上体育园会有不同盛事，加密班次可以更方便旅客直达体育园。但是九龙东直达口岸的巴士线较少，巴士公司无数据可以比较，相信要循序渐进。至于余下的三次大型演练，庄豪峰提议模拟不同情景，例如携带大型行李、推婴儿车等，才可以模仿最真实情况。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接标，政府共接获两份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启德项目是本港首个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发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局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和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只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都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项目全长大约 3.5 公里，二设6个高架车站，两端终点站分别连接启德邮轮码头以及港铁启德站，为启德前跑道区往来港铁启德站提供接驳交通服务。政府已经预留系统附近3幅用地的物业发展权，为项目提供财务资助。 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将会在下个星期访问中东，试图推进落实加沙局势停火和善后方案。报道引述和平委员会一名官员表示，库什纳该委员会高级代表梅拉德洛夫和执行委员会成员英国前首相贝利亚将会在星期日抵达以色列，之后将转往开罗。过去几个月，一个预计将会根据美国斡船的停火协议接管加沙管理工作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员小组一直在当地开会。该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这次行程展现了特朗普和和平委员会的决心，志在推动一个非军事化的加沙地带，实现和平、繁荣和可持续的安全，并透过哈马斯放弃控制权而展开重建工作。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违宪，理由是相关规定对表达及通讯自由构成了不相称的侵犯。宪法委员会在裁决中指出，该项全面禁令可能适用于某些尚未证实会对未成年人健康或安全构成风险的网络服务，而且政策缺乏弹性，未有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年龄段、家庭状况和成熟程度，亦都未有提供给家长在符合儿童最佳利益下解除或调整限制的机制。此外，宪法委员会亦都对私隐问题表达严重关注。委员会认为，该法案为落实禁令，实质上要求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所有网络用户都需要进行身份和年龄验证。然而，法案未有对年龄验证的方法和范畴提供足够的法律保障，极可能侵犯用户的个人私隐权。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
3: 生活。
4: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3: Wealthy
4: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星期六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9: 我是陈乐医生，糖尿及内分泌专科。对糖尿病患者来讲，一次 RSV 感染呢，代价可以好大的，平均入院呢都要超过10日以上的。同时血糖呢好容易长时期呢是失控。预防 RSV 唔单止是避免感染咁简单，更是一种减低住院风险同埋长期医疗开支嘅一种健康投资。
8: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0: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络。

0: 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体艺万盛，陈怡缇。
1: 好，翻嚟我哋睇下文情嘅时间咧，继续同天文人咧讲下佢嘅两本作品啦，同埋我哋嘅一啲嘅自然啦同科学嘅教育。咁我就想问啊，咁你去到唔同嘅地方嘅时候，你有冇见到当地嘅学童们、学生们系点样样学习，或者佢哋会唔会都有好多户外学习去对呢个嘅世界产生好奇嘅一个机会咧？
2: 其实都有噶，即系都好难，因为我特别都好中意去啲博物馆啊嗰类啦。
1: 我都中意睇博物馆。系啊，
2: 2026年2月啦，咁啊去到即系加拿大，
1: 真系近期
2: 系好近期嘅时候啦。咁去到加拿大其中一个大学里面，咁原来都有啲嘅小朋友咧、小学生咧系入到大学嘅博物馆里面参观嘅。
1: 哦，
2: 佢真系睇嗰啲唔同嘅恐龙化石啦。
1: 佢自发定系学校？
2: 学校带佢哋去，咁啊拎住啲工作纸啦，咁样去写啦、填啦，咁样几特别嘅。因为当时去咧，其实系一间即系加拿大嘅大学，佢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化石或者骨骼。
1: 学校里面
2: 喺大学里面嘅，
1: 系公众可以参观，
2: 公众可以参观嘅，包括系好大1:1嘅蓝鲸骨啦，真系佢喺加拿大嘅一边揾到打捞，经过处理咁样，好多唔同嘅一啲标本啦、恐龙化石啦，小朋友哇见到好雀跃嘅，跟住有啲记录啦，试下画低佢啦，咁样，甚至系研究下唔同嘅岩石啦，佢真系可以摸去 feel 到啦，咁样去认识下当中一啲唔同嘅化学物质啦，
1: 见到实物个感觉应该真系有啲唔一样嘅，
2: 系
1: 咁、你觉得咧海外啦？同嘅一啲科學教育咧，同香港嘅一啲嘅科學或者自然嘅教育去比較嘅話，有冇啲乜嘢你覺得？我哋香港好似都可以借鑑，或者可以再進步。
2: 其實而家香港教育都一個轉變咧，就係、以前傳統常識科，就係睇書、睇影片咁樣學知識啦。其實而家香港嘅即係小學科學科，其實都真係多咗好多機會係老師陪佢哋啦，可能去郊野公園啊嗰啲去考察。海外咧就即係個環境大好多，多好多唔同嗰啲 national parks 啊、國家公園嗰類咧，其實係更加容易嘅。即係當然香港都好好，都有啲火山啊嗰啲去。或者香港赤州
1: 系
2: 啊系啊，赤州嗰啲都会可能恐龙化石或者唔同嗰啲化石可以睇，海外就大好多，又冇得比较嘅，因为我香港都有机会，啲小朋友都可以飞到去其他唔同嘅国家或者地区去参观、去考察。当然海外就更加多嘅时间系放咗落去俾小朋友去探索
1: 歪
2: 呢样嘢，喺户外啦，去探索未知喺大自然里面有啲嘅启发。咁但香港就可能都有既定嘅课程再延伸佢哋。去探索唔同嘅知识领域咁样。
1: 咁好啦，好似外国嘅学生们啦，佢哋去探索户外嘅机会多啲。咁我哋香港嘅科学教育有冇啲咩我哋自己嘅优势？
2: 其实都有，香港科技嘅优势系好好咯，即系其实而家都好多VR 啊，或者一啲机械嗰啲，或者即系平板电脑都可以学到好多唔同知识啊，网络啊嗰啲嘢。
1: 人均一部 iPad 揸住喺度咁，系咪？同埋我好似知道有好多学校都已经有 3D 打印机。
2: 系啊，冇错，都系一个嘅新嘅趋势嚟。
1: 咁我就想再问下呢本书啦，因为我觉得咧，如果啲学校咧可以多啲引入呢类型嘅图书咧，其实都有一定嘅作用啦，系咪？咁我就想知道喺呢两本书里面啦，有冇边啲嘅问题？因为我哋一问答噶嘛，每本有50题啊嘛，有冇边啲嘅问题系你觉得今日都可以抽出嚟考下大家，然后俾我哋一个答案噶？
2: 其实都有噶，例如地球环境篇里面啦，可能冷知识少少噶，例如啊，即系可能
1: 嚟。最中意冷知识噶，
2: 唔系 Elsa 你啦咁样，
1: 好啦，我嘅无知添。
2: 不如我哋挑战一下一啲
1: 三星问题，
2: 三星问题啦咁样，
1: 系系。
2: 佢问到啦，啊，即系边一片嘅海洋咧？佢喺2021年咧系被认证为第五大洋咧，咁样啊，七大洲五大洋
1: 系咪有得拣？
2: 有得拣嘅系啦 ，A 咧就系太平洋啦 ，Boy 就系呢个大西洋啦 ，C 就系呢个南冰洋啦 ，Dog 就系北冰洋啦，咁样。
1: 是不是北冰洋
2: 差少少啊，呢个是比较冷。南冰洋冇錯啊，因為其實本身咧，即係南極附近嗰個區域咧，嗰個海咧，科學界裡面都冇特別去命名啲乜。
1: 佢本身冇名字

0: 名咩？
1: 佢本身其实都冇特别噶，即系嗰个位其实都
0: 咁啲人点叫佢？
1: 处大西洋同呢个印度洋之间交界嘅位置，佢又冇特别叫南冰洋。咁当然就、哦、即系啲科学家觉得，因为始终即系北极圈附近都有北冰洋啦，咁南极区嗰度应该都整翻个名，即系叫南冰洋围住个南极洲，因为南极洲都系一个好大嘅区域嚟，都希望带动到呢个保育啦，同埋多啲人关注、嗯、即系全球暖化嘅问题。
0: 原来南冰洋呢个名变成一个 proper name 都系2021年嘅事，
1: 系啦系啦，
0: 都唔系距离而家好耐嘅啫，就喺我哋疫情期间嘅时候默默地有名。
1: 系啊，系呢个就系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嗰度提倡。咁当然唔同国家佢哋、嗯、对嗰个认知都可能有啲唔同嘅咁样。
0: 哦、即系冇话一个国际划一嘅标。
1: 提倡呢样嘢咯，有唔少嘅国家都有去定到呢个名咁样咯。
0: 咁你去拣呢啲题目嘅时候，跟咩标准咧？
1: 其实中间好多都系跟即系而家可能科学科里面一啲嘅课题、哦，包括可能气象啊、冰川融化、唔同嘅地球嘅新景、生态环境啦等等，咁、样去构思个内容。咁可能嗰个问题之后嘅解答，其实都系有我自己嘅个人经验去加翻落去、
0: 嗯。因为我见到有时你会有啲你自己嘅相
1: 啊，
0: 又或者你影嘅一啲嘅物件啊，你会摆埋落去。
1: 系啊系啊，冇错。
0: 即系你自己见闻同呢啲嘅题目相关嘅嘢。
1: 当然中间都有好多，即系例如天文人个人，即系仁慈个人啦。天文人咧，其实
0: 系咯，点解天文人系呢个人嘅？
1: 其实咧，开始嘅时候系2019年嘅时候嘅疫情之前嘅，其实当时都即系想开展一啲科普推广啦，试下 cosplay 啦咁样，咁啊，即系透过天文人呢个角色，即系仁慈个人啦，都希望即系学天文呢样嘢都系有好多人民嘅关怀同埋探索嘅过程里面啦，咁样，所以就慢慢可能由网上一啲人叫天文一分钟咁影片拍摄啊，去到出书。而呢两本是真真正正是将这个角色是去建立成书咁样活化咗咁样
0: 咯。嗯，其实天文人咧睇落嚟系好似一只 Q 版嘅超人嘅。
1: 系啊系。中间有 X 咧，其实 X 系即系无限嘅可能咁样咯。
0: 我以为系同你个英文名呼应嘅。
1: 其实都系噶，都有少少，因为 Exodus 都有 X 嘅。
0: 系啊。
1: 而 X 都亦都代表 crossover 嘅意思嘅。
0: 哦，即系好多嘅象征嘅含义摆咗。
1: 系啦系啦。
0: 咁我其实发现呢本书咧，除咗有一问一答呢个特色之外啦，咁其实仲有好多四格漫画咁，
1: 系啊，冇错啊！
0: 即系例如我啱啱揭到一页咧，就系一个小行动大改变嘅漫画啦，就有呢一只嘅天文人公仔咧，就同好多个动物喺度对话，咁就讲紧近年嘅一啲极端天气嘅发生啦，例如沙漠竟然会落雪啊，北极竟然可以有30几度啊，冰川融晒呢啲咁样。咁其实设计呢啲漫画，你嘅谂法系点样样咧？
1: 都系想带出嗰个背后环境保护嘅一啲嘅信息嘅，同埋关注嘅。因为其实都真系确确实实，我之前去冰岛就夏天去咧，即系20几30度，真系好热。咁我成个地方都系一个泥地，都冇乜冰嘅，嗰啲草地嘅位置都冇乜冰啊、雪啊嗰啲嘅，即系夏天嘅时候。
0: 咁以前系冰嚟嘅，
1: 曾经都系冰，但系冰川啲面积系明显少咗好多嘅。即系如果攞啲以前啲相去 compare 去比较咧，去到嚟瑞士啊嗰啲会更加明显啦，即系嗰啲我哋嘅永久冻土啦，即系啲冰雪系好长年都系冰封嘅。即系高山上面嗰啲雪咧，其实个面积都减少咗好多，慢慢向上褪紧。
0: 因为我知道关于呢个 global warming 呢件事咧，都会有啲声音就出嚟讲话 global warming 咧唔系 a thing 咁样
1: 嘅。系
0: 咁，但系咧亦都有好多人就会反复咁样想提示大家，就系而家其实问题都好严重啦，大家要保护我哋嘅地球。咁我觉得可能有时真系你要去到某一啲嘅环境、嗯，你要遭遇到某啲嘅契机，你先至感受到呢件事系有几咁确切。
1: 系啊，的确系啊。
0: 咁所以你就可以将你嘅经验又带俾大家。
1: 冇错，冇错。
2: 睇艺文情，
3: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舒平医生。在暑假的时候，小朋友虽然没有读书的压力，但是可能多了时间看书或者用手机的时间，记得要留注意眼睛的健康，每20分钟就望20尺外的东西，望20秒钟最少，那对眼睛的健康都有很好的帮助的。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6: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0: 孟青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青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青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青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青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青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2: 陈以缇、
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2: 艺术、
1: 旅游、
2: 城市
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3: 翻嚟咧，我哋睇下文情嘅时间啦，继续同天文人咧去了解一下佢嘅作品呢、這个超知识问答王啦。咁我觉得咧 ，OK 呢个地球环境篇，我哋大致知道哦，佢同我哋而家对于自然嘅一啲嘅好奇心咧，系可以好贴切嘅。另外一本咧，关于呢一个嘅外太空嘅奥秘啊，天文星空篇咧，我就话呢本系 expected 啦，系咪？
4: 系系。
3: 但系咧，我亦都觉得应该系非常之对应你嘅私心吧。
4: 系。
3: 你以前都出过好多同天文有关嘅书啦，咁呢本同以往嘅有啲咩不同之处？
4: 其实我觉得个内容个设计上好唔同嘅。我上一本叫《探索天文 A to Z》啦，咁就偏向于系动手做啊，生活经历上啊，真系要体验。而呢一本咧就其实可以去到再细啲嘅小朋友嘅，即系去到幼即系幼稚园高 level 啲啦，或者系去到初小啦、高小啦，其实都合适嘅。咁当然书嘅设计其实都即系都好精美啦，好多唔同嘅动物嘅角色啦、加多角色啦咁样，咁当然亦都系即系个构思上、内容上都系多咗好多，系一啲小朋友嘅常见嘅误解咧，对于即系天文知识上。
3: 诶，例如有咩咧？
4: 例如唔同嘅现象嘅解读上啦，因为有一啲其实咧平时嗰个课本里面系冇，咁但系个领域上都有啲关联性嘅，即系例如啊，即系由地球去月球大约要几耐嘅时间咧？咁样常识书或者科学书系唔会特别讲，诶、哎，几多
3: 嘅时间？其实系几耐时间？
4: 俾、啊、你估下。唔紧要，都系其实好快嘅，系啦。地球去月球啦，嗱，当然即系太空任务啊，太空人嗰啲啦，咁样 A 咧就系大约3日 ，boy 就1星期 ，C 系1个月 ，dog 系1年嘅时间。你觉得太空人去月球大约要飞几耐嘅时间？其实都好快嘅，表象中。
3: 以我哋地球嘅时间嚟计，
4: 系啦，
3: 佢要飞几耐先可以去到月球？
4: 坐飞船飞过去飞几耐咧？大约？
3: 你话好快咁，应该唔系1年啦。
4: 系啦，
3: 唔通系3日？
4: 系啊，冇错啊，真系好快，真系3日可以去到。
3: 点解可以快到咁嘅？系因为我哋嗰啲航天嘅设备已经进步咗好多。
4: 其实大约嘅飞人嘅时候咧，其实呢个嘅数据参考都系即系例如今年啦，即系都有一啲月球任务啦，啲太空人又去咗月球啦，咁样，同埋过去50年前一啲嘅数据。咁点解快呢？因为佢借助地球。佢个飞船佢唔系直接咧由地球一飞个月球，佢首先环绕住地球一段时间，去借助地球嘅引力咧，俾啲即系弹力佢再飞过去月球嘅。
3: 咁得意嘅咩？
4: 咁就会悭好多燃料，同埋会飞得快好多嘅。
3: 点解佢咁样样围住个地球有嗰个引力嘅时候，佢唔会 keep 住冲唔出嗰个引力嘅？
4: 会嘅。我哋叫近地嘅位置，有啲似即系投掷器咧，即系咁旋转旋转，跟住就飞个石头出去咁。
3: 即系有啲离心力，
4: 有啲离心力咁样再飞过去咯。
3: 佢
4: 借助住个地球，
3: 又真系好分。
4: 系啊，
3: 竟然3日就可以到啦。
4: 系啊，
3: 即系有时如果我哋例如搭船去某一啲嘅地方嘅话，我哋3日都到唔到。
4: 系啊，当然光速嘅话就2秒就去到啦。
3: 咁嗰系光速嚟嘅，
4: 冇错。
3: 呢啲嘅问题咧，虽然对我嚟讲系显示我嘅无知啊，
4: 咁但系，
3: 咁但系对你嚟讲，可能系一啲你比较熟知嘅领域啦。咁但系会唔会喺你做呢本书嘅时候，都有啲嘅问题或者有啲嘅问答，系你嗰刻都会觉得，咦？重新谂翻呢条问题，都觉得几得意或者几分？
4: 其实都有噶，即系例如本书里面咧，其实即系当然有好多唔同嘅部分，特别咧系其中一个部分系关于太阳系嘅唔同嘅行星啦，即系认知，即系木星、土星、火星嗰类啦。而中间有一啲咧，其实我认知上咧都几有趣嘅，即系例如问到即系太阳系最热嘅行星系乜嘢，咁可能小朋友会谂啊，最热嘅行星
3: 唔通系火咁系咪？
4: 即系嗱，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啦，咁样咁啊，火星会有火，系咪好热咧？咁啊，原来唔系最。

0: 热，
1: 会唔会系越近太阳越热呢？
2: 原来又唔系、
1: 哦，又唔
2: 系、啊，系啊！所以个答案原来咧就系、是。第二近太阳嘅就呢个金星啦。
1: 哦，金星原来好热。
2: 系啊，原因咧，因为咧系，
1: 但佢有种金属质感，我以为佢冻嘅添。
2: 个名字上系有少少容易俾我哋即系误解咗佢个物质啊、质地啊咁样去嚟认知啦。咁、嗯、当然又唔系最近，唔系应该最近就最容易即系烧着嘅咩？咁而、
1: 啊啊、
2: 原因咧系好关乎咧同我地球。另一个好重要知识就系大气层嘅保护啦。地球点解咁暖呢？因为有大气层保护。如果冇大气层咧，太阳一走咗，咁啲热就即刻冇晒啦，系咪吸走晒就冰冻咯？系啊，真系好冻嘅。
1: 其实啲热都有用嘅，因为我哋而家成日都讲话就系 trap 住咗啲热气，令到温室
2: 系啦，维持咗个温度咯。如果冇咗嗰个大气层，就变咗就嗰个地方好冻啦。
1: 系，所以我哋成日都会将温室效应呢类嘢视为系一个。敌手
2: 系啦，
1: 但系其实佢有时系有佢嘅作用，我哋要令到佢恰到好处嚟存在。
2: 冇错，所以呢个地球环境篇都有提到嘅、嗯，即系其实温室气体咧，即系大家常见都会觉得啊，温室气体唔好、啊，
1: 好似消灭嘅东西咁样，
2: 好似钻咗个窿定点样、啊，其实又唔系嘅，即系系保持住地球嘅温度。咁当然唔好过热啦，咁样咁中间有好多嘅调整。
1: 其实我哋要维持地球呢一个星，佢可以咁样运行嘅话，其实需要好多条件啱啱好凼凼含，
2: 系
1: 先至可以做得。咁我觉得真系唔容易啊！
2: 系
1: 我哋同地球一齐生存到而家系唔容易嘅一件事嚟嘅。咁我就想问一下啦，呢几本书里面咧，咁啊有好多嘅问题可以去提问啦。问咗可能有啲嘅 why 啊，问咗有啲嘅 what 啊，诸如此类啦。咁下一步你会希望啲同学咧透过呢本书之后有啲咩进一步嘅行为，或者有啲咩进一步嘅跟进？
2: 咁当然啦，即系天文星空篇其实希望启发佢有多啲机会，可能透过一啲参加本地天文组织啦，或者香港太空馆啦，有啲嘅。天文观测活动啦，
1: 本地天文组织
2: 有啲香港唔同嘅天文学会啊，
1: 小朋友可以参加，
2: 可以参加噶，其实都有噶，系啊，
1: 唔需要系天文专家先可以参加，
2: 有啲观星营啊，或者路边天文观测活动咧，都可以有机会透过望远镜去认识。咁呢本书当然系即系开启对一啲认知上嘅嘢，衔接住佢即系课本冇嘅嘢啦。咁但系佢自己都要亲身实践去探索，先系真正地学到个知识嘅、
1: 嗯。但我觉得有样嘢，你前面可能第二三节嘅时候讲得好好，就系起码要先打开。佢哋嗰个好奇心
2: 系冇错，
1: 即系哪怕我哋俾好多嘅资源一啲同学啦，即系例如俾佢参加好多嘅训练营又好，又或者可能佢去到户外又好，如果唔系佢自己有呢个好奇心嘅话，佢哋体验到嘅嘢、得着嘅嘢都会唔一样嘅，即系唔会学到咁多嘅。咁所以首先要俾佢哋有呢个自发嘅谂法，咁可能呢啲书系一个好好嘅切入点同契机啦。咁另外我都好想问一下啦，下一步仲想做咩？我唔系问小朋友下一步要做咩，我问你下一步想做咩？
2: 下一步其实我都好想继续探索世界嘅，即系。
1: 有冇 plan 咗啲咩行程啦？已经
2: 其实未 plan 嘅，但都有谂过，都想去即系南美洲啊，或者纽西兰啊嗰啲地方去观星或者探索大自然嘅。
1: 你想 encore 定系想去一啲即系全新未去过
2: 嘅？其实都想去一啲完全未去过嘅地方嘅，因为世界好大，其实即系仲有好多地方系未去过啦。
1: 咁但系点解会青藏高原会去四次咧？如果系咁，
2: 青藏高原好大嘅，中间好多唔同即系中国嘅省份啊，包括四川啊、云南啊、青海啊、西藏都系。嗰、那個區域嘅，咁所以就
1: 逐個去，
2: 逐個去咁樣分咗好多次咁樣去咯，咁樣、因為一次過去其實都幾辛苦嘅，有機會去廿幾卅日咁樣。
1: 所以之後就係諗住再繼續睇睇呢個世界，
2: 係啦，冇錯。
1: 然後又可以將你睇到嘅世界嘅一啲新嘅認知又寫翻落啲書度。
2: 冇錯，其實嚟緊都會有另一本都安排緊，都會。
1: 你稍稍透露一下，
2: 可以啊。其实你嗰一本咧，其实就系关于自然生态嘅，就是、关于动物嘅一个类似相集，但系咧系一个小朋友嘅百科嘅书嚟嘅。
1: 咦，我哋已经由天文去到地理，而家去埋生物
2: 了，冇错啦。包括我提到可能藏羚羊啊，或者啲高原嘅动物啦、沙漠啦。或者系唔同一啲新景，包括香港，因为其实疫情嗰几年咧，喺香港我都去咗即系三四十次唔同地方观鸟或者记录生态动物嘅咁样，咁、所以都有好多唔同嘅素材啊，可能香港啲好特别嘅野生嘅物种都会分享到咁样。
1: 即系所以到时咧呢一本嘅新书，可能就会系主要系你影嘅一啲手素材啦。
2: 系啦，冇错，亦都有好多对应嘅科学知识啦，关于嗰啲动物嘅资料啦，环境生态有啲咩特别嘅特质啦、特征啦，咁样都会介绍嘅。
1: 几好啊！即系你咧就对于睇世界好有呢个嘅兴趣啦，唔同嘅方式去睇你都好有兴趣。咁我哋啲同学咧，可能有啲系中意动物嘅，有啲系可能中意星嘅，可能有啲系中意知道更多同气候有关嘅知识嘅。咁佢哋总系会揾到一个好好嘅切入嘅方向，令到佢哋可以对我哋嘅大自然又好，或者对于一啲科学又好更感兴趣啦。咁我觉得继续去做呢啲相关嘅啲教育工作都非常之有意义啊！咁如果咧系对于一啲咧我哋而家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大朋友或者小朋友。

0: 留一句说话俾佢哋，引佢哋探索下我哋嘅呢个世界，探索下呢啲书，探索下我哋嘅环境，会唔会可以俾一句说话俾佢哋？
1: 我都特别鼓励，即系多啲阅读。我觉得阅读实体书系好嘅一件事啦，拎住本实体书去探索呢个世界，因为你拎住本书，其实见到嗰种动物可以作为你一种即系认知大自然生态啦，甚至可能你发觉一啲动物可能书里面冇嘅，咁就代表你可能揾到啲更加罕有，或者系你会观察到一啲更加微细嘅事物。因为我自己都好中意开启我嘅五官啦，去听到唔同嘅动物声音啦，或者系我眼睛去反映一啲生活上睇唔到嘅细节咁样。
0: 同埋我觉得如果大家喺书里面已经仰望咗一个地方好耐，你再去见到个实景，个感动系唔一样嘅。
1: 亲历其境咯，都好享受个环境个状态，亦都要保持嗰个嘅耐性同埋坚毅。因为有时例如观星或者自然生态都有好多嘅不确定性，例如天气嘅状态啦，或者个环境啦，可能去到沙漠啦，突然之间可能即系会落冰雹啊，定点样有啲好奇怪嘅现象发生咁样。咁即系你都个状态你都调整得好好，有咁样的心咯呢样。
0: 同埋我觉得可能都系对心态一个磨练啦。即系头先讲话可能耐心好紧要啊，诸如此类。但我觉得我哋嘅人生是这样的，我们会遇到很多事，但如果我们可以有个想法，就是这个都是我一些奇遇或者是我一些体验的一部分，其实我觉得都是很得意。即例如你刚才说在沙漠里没人会 expect 它会落冰雹，是不是？但是一些这么少见的事都被你遇到，这个都会是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经历。
1: 是没错。
0: 今天我们很多谢我们天文人来跟我们分享。如果大家都对不同的天文知识有兴趣，我觉得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可以去看看这些作品，还有去多一点去走入我们的世界，去看多一点不同的景观的。今天多谢天文人。
1: 多谢大家。
2: 睇艺文情。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6: 午夜十二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泰航空7月初一班由香港飞往伦敦希斯路的客机一度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单位中断通讯。国泰就事件向政府提交的全面调查报告说，航机内通讯设备运作正常，事件涉及机组人员错误回应空管人员对另一航班发出的指示，继而将无线电调校至不正确的频率，其后未能够察觉通讯中断。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要求国泰严正跟进改善措施，包括就相关机组人员进行额外训练和考核。处方强调，机组人员执勤期间必须时刻和航空交通管制人员保持良好通讯，以保障航空安全。处方已经要求国泰加强航空安全事件通报机制，公司上个月中已经落实改善措施，民航处会继续密切监察措施的成效。本港接连有儿童感染流感后出现重症，港大医学院曹元洲基金儿科教授叶柏强表示，本月的流感个案未见会有明显下跌迹象，九月开学后仍然是高危时间，传染趋势有机会进一步恶化，呼吁家长做好预防措施。叶柏强在电台节目指出，如果幼童没有足够免疫保护，初次感染之后可能出现较严重的并发症，除了肺炎和肺积水，亦都可能引发败血症、休克和脑病变。他说，感染头48小时病毒会在体内快速繁殖，如果能够及时求医，可以透过药物减低病毒繁殖，减少出现并发症的机会。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尽管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持续升温，但两国仍然有望在经济领域展开合作，包括联合进行能源勘探。小马可斯出席一个外国记者活动时指出，随着菲律宾积极寻求加强能源安全，和中方的谈判正取得进展。他表示，鉴于近期能源供应中断和价格飙升，开发潜在近海资源的紧迫性大增。小马可斯说，他个人感觉是所有相关方都希望今次合作成功，这个是非常好的征兆。他认为开展这类联合勘探的可能性很大。他说，菲律宾正就未决问题同中国磋

0: 商，包括任何最终安排的框架条款。日本千叶县遭遇破纪录暴雨，县内22个市町一度发出最高级别的第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据县政府统计，截至目前已经有8个人确认死亡，另有1人失踪。据千叶县和警方公布，罹难者分别来自多个市镇，包括有3个人被发现困在水淹车厢中死亡，以及5个人在淹水路段被发现死亡。千叶市有1人失踪，警方不排除他遭河水冲走。暴雨导致当地交通大面积瘫痪，多条铁路路线的部分路段暂停服务，盛田特快全日停驶，交通中断，引发大量旅客和市民滞留。盛田机场因为京成电铁、JR 和高速巴士相继停驶，截至到星期五凌晨4点，共有大约7000个旅客滞留客运大楼。千叶县和各市政府开放院厅和市役所等作临时收容所，共接收3877人。气象厅表示，千叶市中央区的12小时降雨量达到348毫米，打破当地有纪录以来最高纪录，相当于当地整个8月平均雨量的3倍。哥伦比亚早前发生7.4级强烈地震，至今造成超过280人死亡。世界银行宣布已经紧急拨款2亿美元，协助当地政府应对地震灾情。法新社报道，世银在声明中指出，除了提供援助资金之外，亦都已经启动地震灾害全球快速评估，为哥伦比亚政府提供经济损失的初步评估，以协助当局更有效排定救援资源分配和重建工作的优先次序。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六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环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10: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9: 咁点做好啊？
10: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9: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11: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2: 我觉得困难咧系成日都会面对，但系你自己嗰个信心交托咧，亦都好重要嘅。可能犹豫底下，你做咗啲唔应该做嘅嘢，咁就唔系咁好啦。
1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雨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3: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4: 好，今日新手 DJ 大明星咧，咁啊，上一次咧，都听过佢哋今日呢个组合嘅兄弟啲名噶啦，咁啊，今日另外嗰三位咧就到佢哋啦，我哋有 Survive。
15: 系，hello，
14: 我知道就系有两个 Hugo 啦吓，同埋阿 Dad 喺度啦，系啦，你都介绍下自己先啦，不如。
15: 系，我系大 Hugo 黄奕斌，
16: 系，大家好，我系冇咁嚣嘅细 Hugo 黄星卓，
17: 我系一定系最谦虚嘅 Dad 树中贤啦，
15: 绝对系啦，绝对系。
14: 好啦，咁啊，之前有听过啦，你啲两个队员系啦，做呢一个嘅新手 DJ，觉得佢哋做成点啊？
15: 非常好啦，
17: 我觉得非常之咁大体咯，
14: 系嘛，
17: 做得
14: 两个都系。
16: 当然啦，
17: 一个就一个咧就广东化啲，一个就 international 啲，
14: 即多啲英文夹杂，
17: 英文啊，
14: 系好似我哋香港咁样
17: 系嘛，中西合璧文化交汇点。
14: 但你自己有冇即系听下收音机嗰啲？由细到大，
16: 哦，我细个嘅时候咧，因为我爹哋会车我翻工，跟住之后佢就会开收音机嘅，系咁我朝早每日朝早都会听。
14: 咁听嗰啲朝头早嗰啲系应该即系读报纸啊，讲时事新闻啊，
16: 系时事新闻。
14: 今朝咧喺大埔公路咧就走咗只牛，
16: 系就系我
14: 最酿成咧系七只鸡仔撞伤咁样。
16: 康庄道桥底又发生车祸啊嗰啲，
14: 交通消息
16: 冇错，
14: 就听呢啲嘅，但有冇试过就幻想下自己即系？可能你都几个老人中意做呢行啦，咁但系净系好坚持，细细个就已经觉得我系唱歌嘅、跳舞嘅，定系会即系谂下都自己可能会咦有去电台做下 DJ 咁样咧？有冇谂过？
4: 我想做 DJ 嘅，
14: 大嚣有嘅，
4: 我系想做质碟嗰只 DJ，
14: 啲人成误会咗我。DJ 噶嘛，唔
4: 系我细个时候真系以为电台 DJ 都系捽碟噶，系啊，
14: 我哋都有啲碟喺度嘅，
4: 真系噶，
14: 我冇乜点捽啦，
4: 而家冇嘢捽啦，
14: 污糟咗就捽翻咯。以前嗰啲 CD 或者嗰黑胶真系要捽，要抹一抹嘅，好多尘。系啦，你想做嗰啲即系 disco DJ，disco
4: DJ
14: 哇嗰啲有冇？
4: 我嚟紧，我阵间会推介有首歌，都系佢就系一个 DJ 嚟嘅。其实 New Japs 佢系 DJ， 佢原名叫 Seba June， 佢个名其实就系 New Japs 倒翻嚟写。所以其实佢艺名就系佢自己本身个名倒翻
14: 啲 DJ 啊，佢哋嗰啲 DJ 即系嗰种啊，佢哋好中意即系将嘢倒转，又将只碟啊倒转打啊，倒转听啊，跟住原来听第啲嘢咁样嗰啲
4: 系啊，
14: 咁你自己而家有冇识唔识嘅咧？有冇学到？最
4: 我有啊有啊有嘅，我而家部机喺屋企
14: 得嘅你。
4: 如果可以话，我可以而家唔系而家，即系下次攞过嚟。
14: 好，下次咁大阵仗，我 party 嗰时约埋你。系啦，阿细嚣咧，自己
16: 我就冇嘅，但系咧。我依家即系转头就试下睇下得唔得啦，
14: 有冇啲紧张？
16: 少少啦，
14: 少少嘅。之前真系听到要做呢个节目嚟，
16: 系啦，但系讲嘢都 OK 嘅，咁讲嘢都唔惊啦。咁不过就系啦，即系因为 DJ 咁样，即系第一次，
14: 好
16: 紧张。
14: 转头睇你表演，系啦 ，dance 应该系咪最好啊？你最定应该，
17: 我唔得噶，
14: 你唔得咩？
17: 要做好多功课先得嘅，
14: 真系。
17: 咁但系其实我由细到大的确系会，因为我爹哋揸车咧。咁啊，
14: 个都系爹哋揸车，
17: 系爹哋揸车，咁啊，真系听好多会讲音乐嘅一啲节目啦。咁其实我觉得，DJ 对音乐推介嚟讲咧非常之重要。咁即系就有少少好似而家嘅串流平台嘅一啲 playlist 啦，但佢唔同嘅位系咩咧？佢每一首歌都会有人好仔细咁同你推介，边个做监制，个故事系点，要听嘅位系乜嘢？即系呢一个教育咧，其实系对下一代去。品尝音乐好紧，因为你唔食嗰块 A 五和牛，你点知边块系渣咧？点知边块系冇咁好食咧？系咪？你需要一个好资深嘅人去慢慢去带你入去嗰个世界嗰度。咁
14: 同埋你觉得系咪即系听声用即系 DJ 讲出嚟啊嘛？同你哋譬如有时啲串流平台，可能佢有啲系可能系文字啊咁样咧，即系声系会始终系会嗰、那个。像传真度高啲咧，
17: 系同埋 DJ 系会有个魔力嘅，即系譬如咁啊，即系唔知陈凯琪前辈咁啦，即系听到把声就自然啲啊，就想听人去推介，
14: 系
17: 咁咯，
14: 好咁啊，三个佬已经有做啲功课准备咗噶嘛，系嘛，好啊，交俾你哋啦。

0: 今集新手 DJ 组合 Sofi，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Survive 的 Dash 钟耀，想跟大家介绍有两首我非常之喜欢的歌。咁咧，有好多朋友咧就成日话我揀啲歌咧好偏门，咁所以我今次咧就会揀两首大路小嘅歌。但当然啦，其实我嘅选择嚟讲，大路嚟讲都系大路嘅小众歌嚟嘅。譬如第一首陈奕迅嘅《空城记》，《空城记》系来自于陈奕迅最 latest 嘅碟。佢呢一碟好多人识咧，就识陈大师啦，好多人会识人啊人啦。咁但系其实我最中意嘅歌其实系《空城记》，因为《空城记》咧系林家谦嘅作品，而林家谦咧。在这首歌用了很多中国风的 pentatonic 元素，即是五大音阶的元素去写这首歌的。但是他写出来就非常之不

怎么了？这大雨还没下完，你的心一直掉落，不能留住过往。但今天被海里浮现你的影像。

0: 咁当然啦，其实我未必要讲到系咁悲伤嘅，悲伤有时都系陪伴人哋，音乐都系陪伴人哋，陪伴到人哋嘅悲伤，其实就系一种最大嘅解慰。
1: 某一年，我沿着海岸寻觅你，你离开，当我漂泊古老的城市里，月光掩盖不了杯中你的身影，坠落在

嚟到第二首我会揀嘅歌呢，就是 Justin Bieber 嘅 Ghost。 其实 Ghost 呢首歌我第一次听感触并不是非常之大，咁但其实呢首歌呢是小弟啦经历我嘅上一次嘅情伤嘅时候呢就经常去听嘅歌。咁呢呢首歌 Ghost 呢咁啱，其实虽然啊佢都系讲緊经历系亲离之别之痛，但其实佢成首歌就系、是我去到边我都好似淨係 chasing the ghost of you， 即係永远淨係喺度跟住你隻鬼影去追踪你嘅鬼影。咁其实我哋有时就会问啊，其实有时最好梗係同啲伴侣去到最后啦。咁但係如果其实真係去唔到最后嘅唔紧要，其实留下都係一啲可能係欢乐嘅残影，但亦或者一啲好伤感嘅残影，但最紧要係呢啲嘢又喺你生命入面发生过，所以好好珍惜眼前人。

0: 休息一阵，转头再见。
1: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嗯。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咁啊，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咁啊，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你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咧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4: 新手 DJ 太明星。
5: 到我 Survive Hugo 王奕斌，我揀了两首歌的。第一首歌呢是我陪伴着我长大的一首歌，叫 New Jabs 的 Lovesick Part 3。这首歌是对我很紧要，我直至去到现在都是每个礼拜会听3-4次。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自己其实有即类似 ADHD 那种感觉啦，那我是站在那里是一定要跳舞，我冷静不到的。跟住但我每次听这首歌呢，它都会令到我平静下来。令到我会开始思考翻，你话系咪真系佢歌词影响咗好大？我觉得唔系，我到而家都唔知佢啲歌词唱咩嘅。但系咧，我觉得我可以用翻 Prince 讲过一句嘢，就系 Music is music ultimately if you makes you, if it makes you feel good， cool， 就系呢个音乐本身佢俾到一种愉悦嘅感觉，咁就够。

0: 成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午夜十二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星期五同奥地利外交部长麦恩拉辛格通电话，双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当前的中东地区及国际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在电话中强调，当前的地区紧张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危机根源源自于美国和以色列的政权对伊朗实施非法的侵略。阿拉格齐指出，尽管伊朗秉承诚意参与外交进程，并与相关各方在6月28日签订停火协议，但美方公然违反协议条款，不单止对伊朗施加海上制裁，更大规模袭击伊朗军事和民用目标，导致局势进一步动荡。他同时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对加沙黎巴嫩平民实施的暴行，并批评欧盟及部分欧洲国家的消极态度是导致巴勒斯坦地区长期遭受占领和种族灭绝的主要原因，呼吁欧盟重新审视其于中东问题上的立场。日本千叶县遭遇破纪录的暴雨，县内22个市町一度发出最高级别的第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据县政府统计，截至目前已经有8人确认死亡，另有1人失踪。据千叶县及警方公布，罹难者分别来自多个市镇，包括有3人被发现困于水浸的车厢中死亡，以及5人在淹水路段被发现死亡。千叶市有1人失踪，警方不排除其遭河水冲走。暴雨导致当地交通大面积瘫痪，多条铁路及路线部分路段暂停服务。成田特快今日 全日停驶，交通中断，引发大量旅客及市民滞留。成田机场因为京成电铁、JR 及高速巴士相继停驶，截至星期五凌晨四点，共有7000名旅客滞留在客运大楼。千叶县及各市政府开放园厅及市役所等作为临时收容所，共接收了3877人。气象厅表示，千叶市中央区的12小时降雨量达到348毫米，打破当地有纪录以来最高的纪录，相当于当地整个8月的平均雨量3倍。哥伦比亚早前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至今已经造成超过280人死亡。世界银行宣布已经紧急拨款2亿美元协助当地政府应对地震灾情。法新社报道，世银在声明中指出，除了提供援助资金之外，亦都启动了地震灾害全球快速评估，为哥伦比亚政府提供经济损失的初步评估，以协助当地更有效排定救援资源的分配以及重建工作的优先次序。哥伦比亚国家的灾害风险管理局早前表示，截至星期四下午5点，灾情已经波及全国15个省及426个市镇，造成280人死亡、3970人受伤、379人失踪，受灾人数达到 10.2 万人。菲律宾总统小马

0: 俄斯表示，尽管菲律宾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持续升温，但两国仍有望在经济领域展开合作，包括联合进行能源勘探。小马可斯出席一个外国记者活动时指出，随着菲律宾积极寻求加强能源安全，同中方的谈判正取得进展。他表示，鉴于近期的能源供应中断及价格飙升，开发潜在近海的资源的迫切性大增。小马可斯表示，他个人感觉是所有相关方军希望今次合作成功，这个是非常好的征兆。他认为开展这类似合作联合的勘探可能性很大。他指出，菲律宾正是就未决的问题和中国磋商，包括任何最终安排的框架条款。针对中菲两国在南海争议岛聚的对峙，小马可斯强调，马尼拉和北京之间不存在任何特殊的安排，菲律宾在执行补给任务前无需征得中方同意，亦都从未放弃自身的权利。本港方面，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接标，政府共接获两份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启德项目是本港首个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局是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及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只能够造福社区，同时都促进了企业的合作，带动了香港经济发展。项目全长 3.5 公里，而设6个高架车站，两端终端分别连接启德邮轮码头以及港铁启德站，为启德前跑道区往来港铁的启德站提供接驳交通服务。外电报道，英超球会利物浦所有者的芬威体育集团确认同意将球会三成的股权出售于一个财团，涉款16亿5千万英镑。财团成员包括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及社交平台 Facebook 联合创办人萨维林等。商人巴蒂亚代表的财团主导谈判，交易完成后将会出任球会的副主席并进入董事局。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8: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7: 边会有事啊？
8: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7: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8: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9: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新手 DJ 大明星。
10: 又回来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是 Hugo 王月斌。来紧这一首歌，我会推介 ACDC 的 Highway to Hell， 因为呢我自己呢很多时候做决定的时候呢是会犹豫不决的，那这一首歌是会帮到我，就是我是会听完之后我会不理任何后果去做一些行为。因为我曾经有个表演老师跟我讲过，就是当我开始去思考去想了怎样做之后再做的行为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是不吸引的，因为表演是

要靠我嘅直觉去做嘅，所以好多时候当我开始去諗好多嘢嘅时候呢，啲嘢就唔係咁直接，所以呢首歌对于我嚟讲都好紧要。

家翻到嚟就到我 Survive 嘅 Hugo 黄星卓。咁我今日想介绍嘅两首歌，第一首歌咧系 Gordon Flanders 嘅 Insecure。咁呢首歌咧嘅词曲编监都系 Gordon 自己负责啦。咁佢嘅歌词咧好打动到我嘅。咁 Gordon 佢写嘅情歌其实系完全系我自己心目中嘅嗰种好向往老派嘅爱情啦。咁所以喺 Insecure 嘅呢首歌入面讲述咗两个人佢哋对于或者女方啦对于男方佢一啲嘅不安全嘅感觉，其实嚟自于一啲不确定嘅因素影响到佢感情。咁但係事实上呢佢哋就係冇问题嘅佢哋嘅关系。咁所以呢喺男方嘅处境度就会系要付出多啲嘅一啲爱啊包容去令到女方觉得安心。咁佢呢种老派嘅爱情观念呢 which 係我十分之鍾意嘅，大家可以 enjoy 下呢首歌。

0: 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新手 DJ 太明星，
5: 又回到嚟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是 Survive 的黄星卓 Hugo。好，咁依家第二首歌就是陈建安的《告别的艺术》。咁咧呢首歌点解对我意义重大呢？咁我细个嘅时候咧玩呢个嘅 dance crew 啦，咁我有位朋友，咁我哋夹 dance crew 嘅时候咧，需要大家个默契好好啦，大家跳嘅舞种系要相融啦。咁但系我哋玩得好开心啦，成班朋友，咁但系就系因为我哋跳舞嘅舞种上边有一啲嘅冲突啦，令到有一位成员佢想退出。咁我嗰阵就好唔开心，好多日。咁直至我听到呢首歌，我就发现其实离别未必一定是一个终点，离别其实是为了大家有一个更好的去向，或者有一个更好的处境啦。所以我听完这首歌之后就释怀了，我到跟那位朋友到现在都是还 keep 住有联络啦，还有我们都还很 friend 的。

0: 好 ，Des 头先咧，即系见你录紧音嘅时候咧，咁啊，即系都好定嘅。咁啊，系咪同你平时都系因为其他成员录你都系你都好开心啊？你都有啲嘢发表下咁样咧，所以就觉得即系讲嘢其实越难唔到你咁样。
1: 唔系、我反而觉得头先一嚿嚿。
0: 你只
1: 系我，因为其实我觉得而家最难嘅位咧，就系呢首歌好 struggle 去讲嘅音乐性啊，定系讲佢故事性，定系讲佢对我嘅影响。咁我就呢三方面呢，其实我就好 struggle。
0: 哦，即係你要决定性㗎而家。
1: 係啦，因为你去听你我讲音乐喂好闷㗎，你唔识嗰啲。好啦，讲佢故事，你又系咪真係我又系咪真係有咁嘅 capability 去讲个故事呢？咁其实返到嚟呢，而家我咁初阶个唔识嘅嘢呢，讲一嚿嚿人呢就会揀咗去讲呢首歌对我哋咁嘅感觉先。咁希望如果呢首歌 touch 咗我，同时间我都希望佢都会咁样 touch 到你。
0: 即系最直接，你觉得即系未去到。
1: 系啊，因为我又
0: 好拿捏到嗰啲，即系
1: 拿捏到
0: 嗰啲咩，即系可能你话啲前辈呢啲杨顿错啊，嗰啲即系讲唔知讲求其讲句嘢都好听咁
1: 啊。所以好难嘅，其实真系
0: 最系咁啊。头先都 OK 啦，好啦，咁啊，即系第二个完成就系阿大嚣，系啦。你觉得头先点啊？自己表现？
2: 我表现就不嬲都系讲嘢呢一方面都系好一嚿嚿嗰啲嚟嘅，咁所以我其实都好欣赏可以即系 DDJ 可以讲嘢，系佢讲一句嘢同我讲一句嘢系两件事嚟嘅，即系因为我自己讲完嘢咧，我自己听咧好唔吸引，但系听完你哋讲咧，
0: 你会。

0: 录低自己个把声，
1: 会噶。我成日都我听下自己声，哇，我声嚟噶呢个系，即系嗰种感觉咯。但系但系我觉得我系中意我自己，所以我就中意用自己嘅角度去讲翻首歌。
0: 嗯，
1: 因为呢个系最直接地 touch 到我嘅位。
0: 细晓咧，
2: 我觉得自己做得都麻麻地啦，因为啱啱自己做嘅时候就讲咗佢对我啲咩影响啦，同埋我几时听咁样啦。咁但系其实。我自己听歌可能都会有唔同嘅阶段，听同一首歌，听第一次，听第十次，听第一百次，都会有唔同嘅感觉啦。咁啱啱我有提到话讲起告别的艺术呢首歌啦，咁我好浅浅地咁样讲咗话呢首歌安慰咗我啦，唔好怕离别咁样啦。咁但係其实我再听多十次二十次嘅时候，我又 get 到多啲唔同嘅嘢，係我啱啱做呢个新手 DJ 嘅时候呢，哎呀，冇一次过可以好好咁样整理我想讲嘅嘢。
0: 咁你而家讲埋讲翻次呀。
2: 係啦，即係我係啦，补充。
3: 你记得自己讲
2: 咩呀？记得係啦。咁因为告别的艺术呢首歌呢，佢都教识咗我一样嘢，就係、是、即係人啦、啊、出世、一个人出嚟走嘅时候都系一个人，其实冇嘢系真系叫做需要害怕咯。
0: 系啊，仲有一首歌好紧要嘅，你哋都冇拣到嘅，系啦，就系你哋自己嘅歌，系嘛？
2: 冇错，
4: 流行新星 Popstar
0: 冇
4: 嘅，冇呢个中文，
3: 唔系潮流之星，
4: 潮流之星，
0: 潮流之星，中文名，
4: 潮流尖端，
0: 唔同嘅地区有唔同嘅中文名嘅。好啦，咁啊，今日唔该晒，食饭
2: ，thank you。

0: 成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凌晨一点，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谢伟伦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数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本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期昨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咨询期间政府举行过百场咨询会，当中约有30场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亲自主持，亦都收到超过 1.6 万份意见。当局将会整理收集到的意见，目标在9月内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表示，政府以人工智能分析收集到的意见，发现社会的意向明显普遍就是支持聚焦对接国家的战略发展，有意见认为香港应该重点培育具策略价值的新兴产业，发挥专业服务的优势，助力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亦有不少意见与民生议题相关。谢小华强调，五年规划不单只是香港重要的事务，更加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举措。建筑署表示，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运作不顺，已经暂停承建商及分判商参与公务工程投标的资格。大楼内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出现问题，包括启动及停顿不畅顺、停顿位置有偏差、门未能打开，甚至有电子仪器破损及电线接扑欠妥。当局表示，已经将不良的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中，并责成相关的工程商进行改善及承担额外的费用，政府亦都保留追究的权利。署方表示，问题发现时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执漏阶段，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修复。当局强调，在确保各项设施稳妥运作前，不会启动临床服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星期五同奥地利外交部长麦恩拉辛格通电话，双方就双边的关系以及当前中东地区的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在电话中强调，当前的地区紧张局势以及霍伊木兹海峡的安全危机，根源源于美国及以色列政权对伊朗实施的非法侵略。阿拉格齐指出，尽管伊朗秉持诚意参与外交进程，并与相关的各方在6月28日签署停火协议，但美方公然违反协议条款，不单止对伊朗施加海上制裁，更大规模袭击伊朗军事及民用目标，导致局势进一步动荡。他同时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及黎巴嫩平民实施的暴行，并批评欧盟及部分欧洲国家的消极态度，是导致巴勒斯坦地区长期遭受占领与种族灭绝的主要原因，并呼吁欧盟重新审视其与中

0: 东问题上的立场。非洲国家喀麦隆发生严重车祸，造成至少14人死亡，40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中部大区，当地星期四凌晨约4点，一辆大型客车同一辆停在公路上的卡车相撞。目击者表示，遇难者包括来自一个家庭的7名成员，他当时正乘车前往参加葬礼。当地的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当局表示喀麦隆公路路况较差，超速及超载现象严重，目前正展开为期3.5个月的道路安全活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的二战纪念碑遭人喷漆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严厉谴责事件，纪念碑区域被泼洒粉红色及绿色油漆，并写上抗议字样，喷泉池内都充满泡泡。特朗普表示，破坏行为是对二战牺牲的英雄的最大侮辱，强调当局正在追查涉案人士。美国内政部表示，公园警察已经展开调查，警方目前已经拘捕一名涉嫌女子，涉案人被控两项重罪，相关的罪名最高可判监10年。外电报道，英超球会利物浦的所有者分威体育集团确认同意将球会30%股份出售于一个财团，涉款16.5亿英镑。财团成员包括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及社交平台 Facebook 联合创办人萨维林等。商人巴蒂亚代表的财团主导谈判，交易完成后将会出任球会的副主席并进入董事局。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6: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第四。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6: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9: 外汇、
2: Bitcoin、
9: 基金、
2: 黄金、
9: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

0: 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咁我哋一连几集咧，请咗几位朋友上嚟倾偈啦，都系嚟自香港双健桌球协会嘅。咁啊，你哋又继续打下招呼啦。
6: Hello， 我系协会嘅会长欧允 Sir。
7: Hey。Hello， 我系社区活动统筹 Eddie。
5: Hey。
8: Hello， 我系运动员林启明 Andy。
5: 系啊，几位咁啊，都系桌球界啦。咁啊，唔同岗位嘅。咁啊 ，Ken Sir 喺度，或者欧允 Sir 啦，都喺度好多年啦，喺个桌球里边都就喺度做呢个业务之余咧，同时间又推广同埋培训一啲唔同嘅人啦。咁 Eddie 话佢本身系半途出家啦，原先以前又唔系玩开桌球嘅，但系好似受到感召咁啊，可能受到佢哋嗰个
7: 感染
5: 啦，系啦，感染到啦，令到你觉得我都可以付出一啲帮到佢哋，做义工嘅性质。咁 Andy 咧就因为佢本身身体上有个肌肉张力失调症啦，咁所以其实个手部特别系左手啦，咁都会系不由自主咁，唔系咁控制到，就会不停咁喐啦。咁个左脚都有少少个力度系争啲啲嘅，咁但系佢就克服咗呢个困难啦，就揾方法帮自己点样喺桌球上发光发亮，甚至代表香港去参加比赛。咁佢都讲啊，基本上2019年开始咧，佢比赛咧都一定入到三甲噶啦，每次都。咁我首先要问下 Andy 先，咁啊，你比赛好有经验啦。咁去到比赛嘅时候，有冇啲好得意嘅可以分享俾我哋听嗰啲体验或者故事咁样样啊？
8: 比赛好紧张咯，咁同埋次次每一次嘅体验都唔同嘅。
5: 嗯。
8: 咁初时规模冇咁大啦，都系喺啲外国嘅球室度进行啦。
5: 嗯。
8: 咁跟住咧就开始去啲大型嘅体育馆啦。
5: 嗯。
8: 咁就又开始有呢个直播啦。
5: 嗯。
8: 上网直播啦，有啲就开头系完全唔适应，有 cam 对住自己嘅，系完全个脑一片空白，打唔到波嘅，手仲震上加震添，连我啲对手唔震嘅都震埋。系啦，嗰个经验系最深刻嘅。
5: 嗯嗯，即系好唔惯面对镜头。
8: 系啊，全部都唔习惯，系啊，
5: 嗯嗯，
8: 连平时我嘅对手唔震嘅都仲震过我。系啊。
5: 咁但系而家系咪慢慢开始习惯咗啦？因为讲真，大型嘅比赛时候有直播嘛，咁有 cam 啦，同埋而家我谂任何一个媒体或者人人都自己可以开一个媒体，开一个 page 咁开住个直播啦。咁系咪开始已经习惯咗啦？
8: 以为系开始习惯咗，但系原来每次嘅体验都唔同嘅。
5: 系
8: 因为第一多人睇咗，
5: 嗯，
8: 第二我最近要学习适应咧，就系点样消化啲留言。
5: 嗯，
8: 我相信你明白我讲啲乜嘢。
5: 系
8: 会影响到我打波嘅。
5: 嗯嗯。
8: 咁开头我就谂唔睇啦，咁样。
5: 嗯。
8: 跟住谂下，咦，都唔系办法喎。
5: 嗯嗯。
8: 咁我就有一晚我就逐条逐条咁睇。
5: 嗯。
8: 波兰又我又翻译翻嚟中文，波兰文就翻嚟波兰文啦。咁啊，泰文我就照翻嚟翻，逐个逐个睇，睇下点样克服佢。
5: 嗯嗯，
8: 系啊。
5: 咁最后咧，即系你要逐条逐条睇啦。
8: 系啊，睇下你讲乜嘢啦。
5: 系，咁你话有时都要去消化啦。有边啲说话系令你好影响你嘅咧？
8: 譬如咦，哇！呢个人系咁震，系咪好惊啊？好紧张啊？
5: 嗯。
8: 咁

0: 回应。
1: 哦，我冇答嘅，我斋睇嘅，我净系睇嘅，我唔会，我唔会同佢对答，睇下你讲咩啫嘛。咁我自己就都冇乜请教人点样去消化嘅。
0: 嗯。
1: 咁我自己就觉得话，咦，唔系、啊，有人留言即系有人睇啦。咁、有人睇好过冇人睇啊。咁我自己又开心翻。
0: 哦，咁即系消化到啦，即系你将呢样嘢已经转念到啦，可以。
1: 系啊，咁我最终嘅目的就系想多人睇啫嘛。
0: 系
1: 咯。
0: 嗱，咁嗱，你去到比赛嘅时候有唔同体验啦，包括埋呢样嘢就系直播，你点样适应镜头啦，甚至而家嘅留言你又点样适应啦？咁仲有冇其他啲令你好多启发，即系可能开始嘅人生有啲嘢唔同咗咁样样啊？
1: 开头以为我同其他对手比赛嘅时候真係好似打仗咁样嘅。咁发觉原来打咗咁多年之后其实大家都冇敌意嘅。大家都好乐意分享自己有咩用咩方法练波啊，点样可以打得更好啊咁样。咁所以我喺这个圈我都几多朋友啊。同埋我喺前几年我就被世界赛总会咧就颁发咗呢个中国香港嘅残疾桌球推广大使呢个名誉，系啦。
0: 咁有呢个大使嘅身份，会突然间觉得自己我好多嘢要做啊，多咗好多责任喺个身上。
1: 开头以为系啦，咁其实都系做翻之前做紧嘅嘢啦，系啦，即系同人打波。大家盡量打得開心啲，唔使打得咁咩嘅，係啦，係啦，即係總之多啲人睇啦，多啲人睇，多啲人俾人知道你係得嘅，你係做到嗰樣嘢嘅，係啦，唔係因為你身體有咁嘅情況就去避咗嗰樣嘢唔做，你更加要證明俾人睇你自己做得到。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8: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9: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0: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8: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1: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8: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其实而家你大概平均咧，每个礼拜你有几多时间系打桌球噶？
14: 如果比赛前嗰一个月，其实都算唔算训练？我都3个钟到啦，3个钟收工之后3个钟咁样练习咯。
13: 即系每一个礼拜？
14: 每一日。
13: 每一日。
14: 每一日。
13: 嗯，呢个系比赛前。
14: 比赛前嗰一个月。
13: 如果唔系比赛咧？
14: 就咁翻工先啦，跟住有收入先啦。
13: 嗯，
14: 咁就工余时间就唔系练波咯，就同啲朋友对打咯。
13: 哦，咁其实系咪我都想了解一下，其实而家通常打桌球，基本上佢个洗费要系几多左右噶？
14: 一般都要150-160一个钟噶啦，有啲如果系要比。

0: 台台要过200蚊一个钟。因为他们是短小时计。
1: 其实会不会这个都是其中一个令人有些却步的一些考量呢？即其实、哦、我每打一个钟，我玩到一个钟，我又是百几蚊，再玩到一个钟又百几蚊，或者甚至200蚊。这个会不会都是其实令到件事没那么容易普及的其中一个原因呢？
0: 其实百几蚊一个钟，如果当一般娱乐，我又不觉得是贵、因为不是一个人打嘛。你可以两个人打或者三个人打、大家分开每人都是几十蚊。咁分分钟可以玩一个晚，玩一个晚上咁样。咁同埋又唔使去 book 场咧。即系唔系繁忙时段，你去只要你攞住支 Q， 你已经可以玩成日噶啦。
1: 即系都唔难揾地方啊。
0: 系啊， okay. 又唔会受天气影响落雨成咁、样。
1: 明白。嗱、我想问翻咧，之前早几集你哋都有讲啦，就话其实协会咧都会有去社区啦，同唔同人去玩啦、例如公公婆婆啊，或者唔同嘅界别嘅人士啊咁样啦。咁譬如好似嗱，你以一个残障运动员嘅身份，咁譬如有时面对出边其他唔系残障嘅朋友，咁佢会话：，哇，你教我，但系你只手都咁，会唔会有人有啲咁嘅说话俾你听噶？
0: 暂时未有咁因为我哋每次出去活动咧，我哋都带张桌球台嘅、流动嗰啲嘅，咁打完一铺之后又冇，通常都冇咗呢啲怀疑噶啦。
1: 哦，即系见到你哋实力嘅表现啦，已经
0: 系啦，
1: 好，我都想再问多啲啦。咁啊，Andy 系你哋第一届嘅陈实桌球教练啦，第一届即系训练到佢啦。咁头先你哋讲到都有几位唔同嘅教练啦，咁样咁有冇话一啲情况系佢哋系唔同边啲方向嘅残疾啊，或者佢哋缺陷咁样噶？例如有几多系轮椅啊，或者几多系攞人手或者脚有啲唔同嘅缺陷咁噶？
2: 咁我可以讲下啦，即系当初我哋嘅残疾桌球教练咧，普遍都是平常人来的，即是没有一个残疾障碍的，除了 Andy 之外，陆陆续续都有都几多位啦。那后期一点即是比较近期一点，包括有都是比赛球员 Jackie 马仔，他本身是坐轮椅的，也都有位视障的一位残疾人士啦，那他都即是都有几好的技术，也都考了个残疾桌球训练的证书咁样嘅。
1: 但我想问一下，喺训练佢哋嘅阶段咧，会唔会有啲难度呢？
2: 其实难度上咧，有时可能真系唔理解佢嗰、那个，即系可能因为大家本身系企喺度嘅，但可能佢坐轮椅嘅，佢可能有啲嘢做唔到嘅，但你可能同佢讲，咦，咁样做可能会好啲、哦，咁可能喺佢嘅身上咧系应用唔到嘅。咁佢就跟唔到你嗰度去做，咁变咗就呢、這个就要慢慢磨合咯。因为唔同嘅人可能真系我哋遇到真系会有唔同嘅状况咁样。有啲人可能企嘅，但系可能佢嘅脚系有少少问题，佢企唔到你要求佢做嗰个动作啊，呢样嘢系会发生嘅。
1: 因为我哋最初，譬如早前你哋嘅活动都有邀请我哋 Lifer 嘅一啲个案去啦，咁佢哋都坐住轮椅，佢第一个反应都会问吓。我坐住轮椅嘅、哦，我点样打到啊？咁其实最初你哋去谂呢件事嘅时候，又会都有人咁质疑你哋坐轮椅都得嘅咩？坐住、哦、发唔到力噶嘛，条腰又放唔到上去，会都有人会咁样同你哋讲嘅。
2: 系，我谂首先啦，首先Andy 出现啦，其实我哋即系啱啱Andy 有讲过啦，佢系香港区嘅残疾桌球推广大使啦。咁我哋去到唔同嘅社区活动咧，即系首先我哋会即系可能会播个片出嚟，Andy 会介绍一下佢自己啊，会有一啲佢打桌球嘅一啲情况啊，同埋搬张台去啦，搬张细嘅台去，Andy 即席就表演一下点样单手去打桌球啦。咁首先佢哋会有一个见到就话，原来唔系一定要普通人都打到嘅、哦，原来有少少障碍都打到嘅，会唔会试下呢？咁甚至乎我哋去到某啲中心咧，可能我哋同中心嗰边一齐夹安排咗一啲轻便啲嘅轮椅，无论系俾啲后生仔即系健全嘅后生仔，俾你坐上去，不如你都试下坐喺度打桌球啊！即系你企喺度可能打到，坐喺度原来发觉

本以为自己打得几叻嘅，咦，原来坐咗喺度都真系有困难嘅。但系系咪做唔到呢？唔系做唔到嘅，咁都会做到。咁我哋甚至乎试过去一个共融大事嘅一个即系分享啦。其中一位高高大大，我哋见佢哇最大只最高大嘅，反而佢自己亲身感受完呢个喺坐轮椅度打桌球个困难，问翻佢一啲感受，佢自己喊咗出嚟。这个很感动啊，我们那一刻，即是这个我们不断地去推广这个双健共融，即是我们不是只想说教人去打桌球，怎样打得呢，而是透过这件事我们发觉原来有障碍怎样去克服，别人即是见到其他人原来他们都有障碍，我怎样去包容，即是这个我们最想做到给不同的界别知道的。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2: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I'm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9: 一个好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那样东西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个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
10: 不要
9: 宣传要做多一点，我们有一个金管局，我们特别自己做的，我们叫哪吒招，你看样好像很好的，等于电片那些看要哇很吸引的样，你一抖回转头看，你其实一个挺恐怖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哪吒招，真的要小心。我们会很多跟银行会做怎样去提醒人，其实我们做很多是直接入市区的，去大学、去老人院，有一些譬如针对是一些外佣。
11: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8: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1: 财资大道
8: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3: 由而家到凌晨2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我刚才听你们说，就说你们都会带着那张桌球台去啦，咁啊，成日都会去不同地方，等人可以玩到啦。那张台其实是几大张、几重，即系系咪每一次都是靠你们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咁绑住过去的呢？
15: 是啊，这个张台大概是3尺乘6尺。咁重量呢都几重嘅，尤其是呢初头呢我哋Ken Sir 啦、我啦、JJ 啦三个，我哋就成日捧住张台远至东涌、葵涌、柴湾、新界，周围都去过，广九新界各地，我哋就Ken Sir 揸住架车，我哋今日就去呢度，晏昼又去嗰度，有时张台朝头早一个地方，晏昼一个地方，然之后夜晚又要车翻去摆翻低咁样。咁当时我哋就真系同张台即系巡游香港九龙新界咁样，都几得意嘅嗰个过程，谂翻系啊。
10: 嗰张台嗱6尺乘3尺有几重啊？系每次都要几多人先至去搬得喐嗰张台噶？
15: 最少都要两个人咯，最少两个人，因为都真系好重，一个人一定拎唔到。
10: 有冇数过你哋拎住呢张台去过几多个地方，同几多人去玩过呢个体验咧？
15: 几多个地方？好似啱啱咁讲咯，即系广九新界都去匀晒，甚至乎嗰时同阿 Andy。 我哋連壁屋監獄都入埋。
10: 哦，
15: 係啦，即係嗰時有即係懲教署邀請阿 Andy 去做一啲分享啦。咁、我哋入去亦都帶張台去，有啲更新人士同阿 Andy 一齊即係分享完之後一齊打下桌球啦咁樣。咁、你話至於幾多人咧？包括即係無論後生仔啊，或者一啲公公婆婆啊、殘疾人士啊，幾百人都一定有，即係短短我哋即係喺呢幾年嘅期間，我哋接觸過幾百人係。
10: 個界別都好闊啊！
15: 系啊，
10: 咁头先我记得你哋有曾经有讲过，就亦都可能譬如好似 Cancer 咁都话佢会去学埋手语啦，咁即系其实你都会有接触一啲可能系聋嘅朋友仔咁样啦，咁其实会唔会呢啲方面都系有开拓，希望都佢哋可以一齐体验到，或者佢哋其实已经体验咗咁样样嘅咧？即系可能有听障啊、视障嘅朋友啊，都会有机会开拓到，令到佢哋去体验呢样嘢。
15: 其实我哋绝对冇局限乜嘢类别嘅人嘅、即系其实任何类别嘅人嚟想一齐去打桌球，我哋都欢迎嘅，甚至乎我哋去推广俾唔同嘅地方、唔同嘅人，咁亦都透过呢样嘢，先至令到我哋有更多嘅人加入我哋嘅即系我哋嘅会啦，成为我哋嘅学员啦，去训练啦，一齐去打比赛啊。其实 Andy 啱啱有讲到，佢话佢以前去打比赛，佢自己一个人去。其实 Andy 曾经跟我讲过，他说啊，他很想将来有更多人跟他一起比赛。其实现在即是陆续了，由 Andy 自己一个，跟着两个、三个、四个，现在到五个，我们一步一步这样越来越多人去参与这件事，正正就是我们一直去不同的社区去遇见不同的人，也都透过首先 Andy 他的努力、他的成绩，可以吸引到一些人见到啊，原来我们都可以参加比赛，攞唔攞到成绩系其次，但系我哋可以透过呢样嘢，佢哋可以参与到，可以发挥到佢哋即系想做嘅嘢，咁呢个就系、就系我哋想见到嘅嘢。
10: 你哋暂时嘅会员或者系学员啦，有几多人啊？
15: 如果学员嚟讲咧，而家恒常有嚟练习嘅大概有十几二十个啦，大概系啦。
10: 但我都想问翻，其实我听到你哋几集里面都有提过，你哋都好多唔同嘅困难或者挑战啦，包括就要揾地方啊，各样那样啦。咁但其实你本身一个精英项目运动员，咁其实唔系可以用体院嘅设施，其实系咪可以咁样用到？
15: 呢、这个 Cancer 可以补充一下。
16: 其实佢体育学院里面咧、都会有一个桌球嘅部门嘅。咁我哋作为一个叫做都系一个桌球啦。但是我们的类别是一个叫残疾的类别、在他们体育学院里面去完善这个设施的时候呢，其实、只 是提供给、一些正常的球员啦、而我们残疾的运动一出现的时候，其实某程度我们都知道、未必会使用到的原因、因为人家设计上面可能在一个叫做空间、或者一个使用设施的次数上面未必是遇到我们的当初、这件事大家都理解的、譬如你说我们所以就是要、去回一些社区或甚至乎一些自负盈亏的桌球室的营运者跟他们去沟通、这件事也是一个、困难啦、好彩好彩的就是啊，剛才讲到就是一个精英运动员，他里面都会有一些叫做计划的、计划就是如果我们的运动员他们有成绩的话、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年期的叫做、生活的资助啦，这样如有一些比赛是比较是重要性的，或者一些叫做、国际性规格高一点的、可能政府里面也都会 cover 一个叫做九比一，是、政府里面资助九成，我们运动员里面一成，咁等等啦，咁譬如你又有啲依家再好少少嘅，就会有啲叫做航空公司啦、有一啲叫做如果我哋咦个比赛未必係佢哋叫做体育学院嘅叫标准啦，国际标准、但係都系一啲叫做瞩目性嘅比赛，但未去到一个国际性嘅标准嘅时候，咁我哋会点呢？有啲航空公司佢哋会可能会系赞助一啲叫机票俾我哋啦，咁当然税项我哋都自己要付出啦，咁呢样嘢亦都系我哋未来嘅挑战啦。咁头先讲到譬如你话我哋去桌球室、我哋去练习嘅时候、其实某程度Andy 都讲喂，原来都百几蚊一小时嘅，咁其实你话贵唔贵呢？其实租金贵唔贵？ 我就问翻呢样嘢。咁其实某程度人哋比例翻，其实人哋做得嘅一个中生意，咁其实一定系要收翻呢个费用嘅。咁所以你话咦？人

0: 地可以赞助一啲叫做非繁忙时段啦，例如我哋依家赞助紧，俾我哋个球会佢哋系点样赞助咧？朝头早九点。至到下午1点左右咯，咁我哋咪有两节时间，佢哋咪赞助三张台俾我哋咯，每节时间。咁我哋我哋会运用住可能每一张台，我哋有两三个球员去一齐去练习咯。咦，咁 cover 嘅人数咪可能会多咗咯。咁变咗嚟去弥补翻我哋自己赚咗嘅嘢咯。
1: 这个补充少少啦，即系虽然啱啱阿 Andy 讲话啊，如果几个人除开百几蚊一个钟，几十蚊，好似唔系好多。对一个翻紧工有收入嘅人，的确唔系好多。但系对于可能我哋一啲运动员，即系我哋一啲球员啦，佢本身系残疾人士，佢未必有个工作嘅，可能需要只系靠中门嘅。咁你如果每日都要练习，每日几个钟，每日即系你几个人，就算除翻开，可能每日要百几蚊、200蚊。咁如果日日嚟练一个月，有数得计几千蚊。咁其实呢一个对佢哋嚟讲，一个一定系一个好大嘅负担。即系如果唔系有即系一个球会支持我哋呢个免费时段咧，其实我哋都做唔到啲乜嘢。讲真，如果我哋又未有一个自己嘅地方嘅话。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咁即係其實長遠嚟講，你哋都需要一個地方係能夠令到你哋可以做到訓練又好，俾到人哋嚟玩桌球又好，體驗又好。其實真係一個長遠一個地方係最重要
5: 的。嗱、一定係。咁、但係個地方會唔會有一啲叫做機構啦，去贊助支持我哋啦？咁呢個亦都好核心嘅。如果冇機構贊助，甚至乎支持嘅，咁我哋都要自負盈虧嘅時候點做咧？咁呢樣嘢其實都係一個狀況嚟嘅。咁譬如話，如果我哋以到一啲叫優惠嘅租金去租嘅時候，咁某程度可能會提供翻一啲可能唔需要啊150蚊一小時嘅，可能係50蚊一小時嘅。其實唔好介意，我哋都訪問過我哋恆常性參與緊嘅朋友仔。咁佢哋都話，其實我都理唔到。即係哇，我可能係低於市場價格嘅，可能係三分一咁，我都理唔到。

0: 如果一日嚟两个钟，一日$100，咁我一个月其实讲紧几千蚊噶啦，经常咁变咗我都好难搞，即系我哋会听到呢啲声音啊，咁变咗你嗰个会址，咁其实个生存嘅价值系乜嘢？咁、其实呢啲大家都扭转嚟讲，但系生存嘅价值就系、是，如果我哋能够喺个会址里边，能够令到嗰个会址有生命力。咁我哋会唔会又可以系长远啲行得长远少少咧？咁呢个我希望啦，或者我相信啦。如果有一个会址嘅时候，我哋同样我哋都会系有某时段系赞助俾我哋嘅香港运动员啦。咁亦都系有某啲时段，我亦都可能有优惠时段俾翻我哋一啲叫做学习中嘅学员啦。咁另外有啲譬如你话正常嘅时段，有啲健全人士佢哋过嚟我哋嘅协会里边去玩嘅。去玩嘅或者交流啦，咁我哋可能收翻一个叫做低于市场少少嘅价钱啦。咁另外我哋都会系恒常性地去开一啲训练班啦，收费性嘅训练班啦。因为我哋过往嗰四年啦，我哋搞训练班搞咗四年啦。咁其实我哋一直以嚟全部肉酸啲讲系抌啲教练心口嘅，个个都系冇收钱过嚟去教班残疾人士嘅，咁变咗嚟计，嚟紧我哋会唔会有啲收费班啊？咁令到个会自己可以茁壮到啊，成长到啊，自给自足到啊？呢个希望嘅，咁未来啦都系啦，原来呢一啲班可唔可以再普及啲去推广多少少啊？原来我哋依家睇到好多抗压力不足啦，青少年啦，咁其实。佢哋除咗喺课本上面嘅学习，会唔会喺社会上边嘅学习咧？咁我哋头先都讲咗啦，如果我哋有个会社啦，咁一班青少年过嚟同我哋一班残疾运动员去交流啊、玩啊咁样，又点样咧？个画面吓，咁、变咗如果能够推广到去学校嘅时候，咁。每一个学校，当一个课堂咁去嚟上嘅时候，又点样呢？即系呢啲画面，我哋好期待，但我哋唔想做一啲唔切实际嘅幻想，因为都好似实际就系话，人哋财团或者集团或者机构地产商，我点解要俾一个地方你啊？大把有需要嘅人需要我哋帮助咯？点解？但系我哋真系好老实，奢求唔到，咁我哋唯有嘅就系话。揀一啲可能空間比較冇咁靚嘅地段，或者真係冇咁高級嘅地方去做一個會址啦。咁、個會址就希望能夠發揮到頭先我所講嘅社會嘅關愛啦，就係咁樣。
1: 这个都好重要，其实都是一场活生生的生命教育，即是希望可以推广到不同的界别。那么好多谢你又上来倾偈啦，那么希望好快你们可以找到个会址，可以发挥到你们桥梁的角色，帮到更多不同需要的人。好，多谢
2: 晒。多谢。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建筑署表示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运作不顺，已经暂停承建商及分判商参与工程公务的投标资格。大楼内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出现问题，包括起动或停顿不畅顺，停顿的位置有偏差，门未能够打开，甚至有电子仪器破损及电线接扑欠妥。当局表示已经将不良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中，并责成相关的工程商进行改善及承担额外的费用，政府都保留追究的权利。署方表示问题发现时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升降机的工程仍处于执漏阶段，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修复。当局强调在确保各项设施稳妥运作前，是不会启动临床服务。央视新闻报道，消息称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政策略正是出现调整，未来将会侧重加强经济施压及制裁，暂时放下透过军事力量推翻当地共产党领导层的选项。消息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现时的策略重点是切断古巴政府的所有收入来源。局势的发展和今年一月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当地领导人马杜罗的军事行动不同，美方目前暂不考虑对古巴采取同类的军事或特种部队行动。分析表示，美方转向经济封锁，预料将会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各项贸易及金融的限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星期五同奥地利外交部长麦恩拉辛格通电话，双方就双边的关系以及当前的中东地区及国际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在电话中强调，当前的地区紧张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危机源于美国及以色列政权对伊朗实施的非法侵略。阿拉格齐指出，尽管伊朗秉承诚意参与外交进程，并与相关各方在6月28日签署停火协议，但美方公然违反协议的条款，不单止是对伊朗施加海上的制裁，更加大规模袭击伊朗军事及民用目标，导致局势进一步动荡。他同时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及黎巴嫩平民实施的暴行，并批评欧盟及部分欧洲国家的消极态度，是导致巴勒斯坦地区长期遭受占领和种族灭绝的主要原因，呼吁欧盟重新审视其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哥伦比亚早前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至今造成超过280人的死亡。世界银行宣布已经紧急拨款2亿美元协助当地政府应对地震的灾情。法新社报道，世银在声明中指出，除了提供援助资金之外，亦已经启动地震灾害全球快速评估，为哥伦比亚政府提供经济损失的初步评估，以协助当局更有效能够排定救援资源的分配及重建工作的优先次序。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委员会早前表示，截至星期四下午5点，灾情已经波及全国15个省及426个市镇，造成

0: 281死亡，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受灾人数达到 10.2 万人。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的二战纪念碑遭人喷漆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严厉谴责事件，纪念碑区域被泼洒粉红色及绿色油漆，并写上抗议字样，喷泉池内充满泡泡。特朗普表示破坏的行为是对二战牺牲的英雄的最大侮辱，强调当局正在追查涉事人士。美国内政部表示公园警察已经展开调查，警方目前已经拘留一名涉嫌的女子，涉案人被控两项重罪，相关的罪名最高可被判监禁十年。外电报道，英超球会利物浦的所有者分威体育集团确认同意将球会三成股权出售予一个财团，涉款16亿5千万英镑。财团成员包括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及社交平台 Facebook 联合创办人萨维林等人。商人巴蒂亚代表的财团主导谈判，交易完成后将会出任球会副主席及进入董事局。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进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哋都要照顾佢一生嘅健康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止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8: 一个好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那样东西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个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
9: 好
8: 认叻。宣传要做多一点，我们有一个金管局、我们特别自己做的、我们这叫哪吒招、你看样好像很好的、即是等于电片那些、看要哇很吸引的这样、你一抖回转头看、你其实一个挺恐怖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哪吒招，真的要小心。我们会很多跟银行会做怎样去提醒人、其实我们做很多是直接入市区的。去大学，去老人院，有一些譬如针对是一些外佣。
10: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7: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0: 财资大道
7: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1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
13: 㗎。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星期五同奥地利外交部长麦恩拉格森通电话，双方就双边的关系以及当前中东地区及国际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在电话中强调，当前的地区局势紧张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危机根源源于美国同以色列政权对伊朗实施非法侵略。阿拉格齐指出，尽管伊朗秉持诚意参与外交进程，并与相关各方在6月28日签署停火协议，但美方公然违反协议条款，不单止对伊朗施加海上制裁，更加大规模袭击伊朗军事及民用目标，导致局势进一步动荡。他同时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及黎巴嫩平民实施的暴行，并批评欧盟及部分欧洲国家的消极态度，是导致巴勒斯坦地区长期遭受占领和种族灭绝的主要原因，呼吁欧盟重新审视其中东问题上的立场。央视新闻报道消息称，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策略正是出现调整，未来将侧重加强经济施压及制裁，暂时放下透过军事力量推翻当地共产党领导层的选项。消息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现时的策略重点是切断古巴政府的所有收入来源。局势发展在今年一月，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当地领导人马杜莱的军事行动不同，美方目前暂不考虑对古巴采取同类的军事或特种部队行动。分析表示，美方转向经济封锁，预料将会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各项贸易及金融限制。光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蔓延至北部的夏威莱省，全国受波及的省份增至6个，其中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的震中。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疫情仍然在社区持续传播，大量的死亡病例发生在医疗设施之外。专家警告，如果无法有效控制，本轮的疫情可能会持续超过一年，或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甚至有研究显示，疫情早在今年2月已经开始。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5月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传播速度超越以往任何一次，按目前的发展趋势，规模可能会超越2014年至2016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克罗地亚南部发生大规模山火，造成至少40人受伤，当地的消防员进行全力扑救后，火势已经大幅减弱。山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爆发，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并吞噬多个居民点。医院方面表示，接收了40名伤者，其中14人需要留院，多人伤势严重。当地警方在受灾现场发现一具遗体，另有一名外国女子失踪。当局表示，随着火势减弱，部分救援力量已经转往其他火场支援。当地近期遭遇持续高温干旱的天气，多个地区亦先后报告发生小规模的野火。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的二战纪念碑遭人喷漆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严厉谴责事件。纪念碑区域被泼洒粉红色及绿色油漆，并写上抗议字样，喷泉内亦都充满泡泡。特朗普表示，破坏行动是对二战牺牲英雄的最大侮辱，强调当局正是追查涉案人士。美国内政部表示，公园警察已经展开调查，警方目前已经拘留一名涉嫌女子，涉案人被控两项重罪，相关的罪名最高可被判监10年。建筑署表示，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运作不顺，已经

0: 暂停承建商及分判商参与工程投标的资格。大楼内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出现问题，包括起动或停顿不畅顺、停顿位置有偏差、门未能够打开，甚至有电子仪器破坏及电线接驳欠妥。当局表示已经将不良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中，并责成相关的工程商进行改善及承担额外的费用。政府亦都保留追究的权利。处方表示问题发现时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执楼的阶段，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修复。当局强调在确保各项设施稳妥运作前，是不会启动临床的服务。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现在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3: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香港的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1: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0: 哇，好劲啊！
1: 做飞虎队都算。

0: 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
1: 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2: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3: 开心大派对，
4: 每一个星期六。
3: 开心大派对，
4: 每一个星期六。
5: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6: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5: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6: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cute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性，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5: 嗰种烟韧
6: 系啦。
2: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5: 一个好重要就是大家唔好以为嗰样嘢唔会发生喺自己身上，嗰个自觉性系非常重要嘅。系啦，宣传要做多啲啦。我哋吓有一个金管局吓，我哋特别自己做嘅吓，我呢啲叫喇打招吓。你睇样好似好好嘅，即系等于啲垫片嗰啲

0: 吓，睇要哇好吸引嘅咁样样。你一抖翻转头睇吓，你其实一个几恐怖嘅。咁呢个就系我哋所讲个哪吒招，真系要小心吓。我哋会好多同银行会做啦，点样去提醒人啊？其实我哋做好多系直接入个市区嘅，去大学、去老人院吓，有一啲咧，譬如针对系一啲外佣。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系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起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2: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场，谢伟伦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已经完全控制中东能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并以钢铁之墙形容海上封锁的行动，警告伊朗切勿发动进一步的袭击，否则美方将以强硬百倍的力度进行反击。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打击，封锁行动每日为德克兰带来数亿美元的损失，加上美国的全面制裁正持续挤压伊朗的政权。被问到中期选举临近之际，战争引发的油价及经济问题是否令人关注，特朗普强调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是首要目标，并表示美方绝对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不过伊朗军方及外交部反驳特朗普的说法，指美方声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虚假的言论，强调该水域仍在伊朗的掌控之中，并重申在美方解除封锁及满足相关条件前，是不会全面重新开放海峡航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星期五同奥地利外交部长麦恩拉辛格通电话，双方就双边的关系以及当前中东的地区及国际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在电话中强调，当前的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危机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政权对伊朗实施的非法侵略。阿拉格齐指出，尽管伊朗秉持诚意参与外交进程，并与相关各方在6月28日签署停火协议，但美方公然违反协议条款，不单只是对伊朗施加海上制裁，更大规模袭击伊朗军事及民用目标，导致局势进一步动荡。他同时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及黎巴嫩平民的实施暴行，并批评欧盟及部分欧洲国家的消极态度，是导致巴勒斯坦地区长期遭受占领和种族灭绝的主要原因，呼吁欧盟重新审视其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央视新闻报道消息称，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策略正出现调整，未来将侧重加强经济施压及制裁，暂时放下透过军事行动推翻当地共产领导层的选项。消息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现时的策略重点是切断古巴政府的所有收入来源，局势发展同今年一月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当地领导人马杜罗的军事行动不同。美方目前暂不考虑对古巴采取同类的军事或特种部队行动。分析表示，美方转向经济封锁，预料将会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各项贸易及金融限制。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违宪，理由是相关的规定对表达及通讯自由构成不相称的侵犯。宪法委员会裁决中指出，该项全面的禁令可能适用于某些尚未证实会对未成年人健康及安全构成风险的网络服务，且政策缺乏弹性，未有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年龄段、家庭状况及成熟程度，亦未有提供让家长在符合儿童最佳利益下解除或调整限制的机制。此外，宪法委员会亦都对私隐问题表达严重的关切。委员会认为，该法案为落实禁令，实质上是要求包括成年人在内的所有网络用户均需进行身份及年龄验证。然而，法案未有对年龄验证的方法及范畴提供足够的法律保障，极有可能侵犯用户的个人私隐权。法国议会上月21日表决通过该法案，原计划在9月新学年开始实施。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与原先预估相同，经济按季下跌 0.6%， 与预先预估计相同。总结上半年本港经济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政府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由 2.5% 至 3.5% 上调至 3.5% 至 4.5%， 基于及整体通胀预测就维持 2.5% 及 2.6%。 政府统计处预计，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产品需求旺盛，会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的表现，相关的物流服务都应受惠服务输出及受惠于访港旅客的持续增长，以及对本港金融及商业服务稳定的需求。
劳工市场情况稳定，以及营商及消费气氛坚稳，内部需求亦都维持强劲。下半年本港经济应该可见稳健增长，然而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反复不定，影响或会外溢至能源市场及环球通胀。

0: 主要的经济体通胀走势、央行政策的路向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值得密切关注，亦需留意与环球人工智能投资加快快速扩张的相关风险。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ph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讲是非常之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

0: 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3: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1: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4: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4: Era，
3: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5: 身体健康，
6: 长做长有。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7: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1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1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谢伟伦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下跌，美国七月零售销售跌 0.6%， 创一年最大跌幅。油价升逾1%，美股反复做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732点，跌107点，跌幅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85点，跌13点，跌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729点，跌73点，跌幅0.28%。重磅股方面，亚马逊跌0.9%，微软下滑0.3%。半导体设备巨头应用材料公布业绩后，股价下挫5.12%。记忆

晶片厂闪迪蛋糕 7.4%， 甲骨文股价跌 3.7%。 数据中心天然气管道项目被延至明年2月。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 0.4%， 道指累跌 0.6%， 而纳指累升 0.15%。 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88.52 美元，升 1.45 美元，升幅 1.67%， 本周累升近 6%。 纽约8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 4380.4 美元，升 0.39%， 本周累升 0.9%， 连升两周。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已经完全控制中东能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并以钢铁之墙形容海上封锁行动，警告伊朗切勿发动进一步袭击，否则美方将以强硬8倍的力度进行反击。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打击，封锁行动每日为德克兰带来数亿美元的损失，加上美国全面的制裁正持续挤压伊朗政权。被问到中期选举临近之际，战事引发的油价及经济问题是否令人关注，特朗普强调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是首要任务，并表示美方绝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不过伊朗军方及外交部反驳特朗普的说法，指美方声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虚假言论，强调该水峡仍然是伊朗掌控之下，并重申在美方解除封锁及满足其相关条件前，不会全面重新开放海峡航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星期五与奥地利外交部长麦恩拉辛格通电话，双方就双边的关系以及当前中东地区及国际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在电话中强调，当前的地区紧张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危机源于美国和以色列政权对伊朗实施的非法侵略。阿拉格齐指出，尽管伊朗秉持诚意参与外交进程，并与相关各方在6月28日签署停火协议，但美方公然违反协议条款，不单止对伊朗施加海上制裁，更大规模袭击伊朗的军事及民用目标，导致局势进一步动荡。他 同时强调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及黎巴嫩平民实施暴行，并批评欧盟及部分欧洲国家的消极态度，是导致巴勒斯坦地区长期遭受占领和种族灭绝的主要原因，呼吁欧盟重新审视其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央视新闻报道消息称，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策略正出现调整，未来将会侧重加强经济施压及制裁，暂时放下透过军事力量推翻当地共产领导层的选项。消息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现时的策略重点是切断古巴政府的所有收入来源，局势发展同今年1月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当地领导人马杜罗的军事行动不同，美方目前暂不考虑对古巴采取同类的军事或特种部队的行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期昨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諮詢期間政府舉行過百場諮詢會，當中約30場由行政長官李家超親自主持，亦都收到超過 1.6 萬份意見。當局將會整理收集到的意見，目標在9月發表香港首份的五年規劃。他表示，政府會以人工智能分析收集到的意見，發現社會的意向明顯，普遍支持聚焦對接國家的戰略發展。有意見認為，香港应重点培育具策略价值的新兴产业，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助力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亦有不少意见认为同民生相关的议题。谢小华强调，五年规划不单是香港重要的任务，更加是国家15五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举措。外电报道，英超球会利物浦的所有者分威体育集团确认同意将球会三成股份出售于一个财团，涉款16亿5千万英镑。财团是包括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及社交平台 Facebook 联合创办人萨维纳。

0: 等。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亮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香港嘅電影啊，開畫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7: 系点解我唔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6: 哇，好劲啊！
7: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

0: 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诗敏、范振峰，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李慧思，喺马路上冠军唔系第一，安全至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同其他保护装备。喺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嘅权利系一样嘅。踩单车安全先系第一。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月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5: 一个好重要就是大家唔好以为嗰样嘢唔会发生喺自己身上，嗰、个自觉性系非常重要嘅。系啦，宣传要做多啲啦。我哋吓有一个金管局吓、我哋特别自己做嘅吓、我呢啲叫哪吒招吓、你睇样好似好好嘅，即系等于啲电片嗰啲吓，睇要哇好吸引嘅咁样样、你一抖翻转头睇吓，你其实一个几恐怖嘅。咁、呢个就系我哋所讲个哪吒招，真系要小心吓、我哋会好多同银行会做啦，点样去提醒人啊？其实我哋做好多系直接入个市区嘅。去大学，去老人院，有一些譬如针对是一些外佣。
6: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4: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6: 财资大道
4: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8: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9: 寿
8: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7: 系咯，
9: 仲开实体，
8: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9: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10: 神，风味旅程，
11: 范振峰、程海欣。
12: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下跌，美国七月零售销售跌0.6%，创一年最大跌幅。油价升逾1%，美股反复做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732点，跌107点，跌幅0.2%。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785点，跌13点，跌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729点，跌73点，跌幅0.28%。重磅股方面，亚马逊跌0.9%，微软下滑0.3%，半导体设备巨头应用材料公布业绩后，股价下挫5.12%。记忆晶片厂商闪迪弹谷7.4%。甲骨文股价跌3.7%。数据中心天然气管道项目被延至明年2月。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0.4%，道指累跌约0.6%，而纳指则累升0.15%。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8.52美元，升1.45美元，升幅1.67%，本周累升近6%。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380.4美元，升0.39%。本周累升0.9%，连升两周。彭博报道，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告诉潜在投资者，其今年第二季度初步营收突破115亿美元，按年大幅增长至少14倍。消息指旗下开发的聊天

0: 机械人 Clark 的 Anthropic 业绩表现显著提速，当季营收不仅超越上季的$47 亿，更加实现了调整后营业利润转正。分析表示，来越多专业人士利用相关的软件简化编程等工作，推动公司业务快速成长。 Anthropic 在5月的年化营收已经突破$470 亿，表现凌驾于其竞争对手 OpenAI 之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彻底击败伊朗之后，很快会宣布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时称，伊朗正是遭受惨败，他又称和阻止伊朗取得核武相比，原油价格上升只是小问题，强调自己做了正确的事，绝对不会道歉。特朗普称，美军已经完全控制中东能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并以钢铁之墙形容海上封锁行动，警告伊朗切勿发动进一步的袭击，否则美军将会以强硬百倍的力度进行反击。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打击，封锁行动每日为德克兰带来数亿美元的损失，加上美国的全面制裁，正持续挤压伊朗政权。伊朗军方发言人发声明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由伊朗完全掌控。发言人称，未获得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当地。也门西南部摩卡港遭受弹道导弹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发射多枚导弹打击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点、装备以及军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表示，袭击成功命中目标并摧毁军舰装备，造成十数名武装人员的死伤。他强调将会持续打击沙特军事集结目标。不过也门政府军表示，胡塞武装向摩卡港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主要是袭击民用及国家设施，意图加剧民众困境。也门卫生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当局警告，港口遇袭会阻碍食品及药品供给，将会带来严重人道主义后果，呼吁国际社会保护民生设施。央视报道消息称，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策略正是出现调整，未来将会侧重加强经济施压及制裁，暂时放下透过军事力量推翻当地共产党领导层的选项。消息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现时的策略重点是切断古巴政府的所有收入来源，局势发展同今年一月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当地领导人马杜罗军事行动不同。美方目前暂不考虑对古巴采取同类的军事或特种部队的行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啱啱同大家听过嘅有曾比特嘅新歌，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听完呢首歌之后咧，今朝嘅听说我爱你正式开始啊！冇错，我哋网上嘅点唱咧，星期四晚12点咧暂停，直到咧去星期日听完节目咧8点开始再次接受大家网上点唱，期间咧 send 嚟嗰啲系唔计数噶。当然啦，写信咧随时都可以。今朝咧，首先有白羊姐姐想点俾佢嘅后浪双子小朋友，同佢讲系咪好耐冇喺大气电波听到自己个名咧？因为惊你唔珍惜，所以隔一段时间咧先至点一次，物以罕为贵啊嘛。不过今次咧系想表达我嘅不满嘅。你嗰日话唔寄信俾我，结果真系忍心唔寄，真系要赞下你，真系好大胆啊！由上星期开始，我每晚都用52赫兹嘅频率闹你，你有冇听到咧？我啲能量用晒啦。佢匿入你个心房里面，食住两针针嘅西瓜插电，唔挂住你住。冇错，我就系小气精，专登激你。今日送俾你 Color 嘅52赫兹。
1: 心里阴影越来越阴，命途越深沉，跌落人潮滚滚，浅不了水花不会有共振，沉重而孤僻的灵魂怎么可再共你？

蔡俊彦死因不明。继续落嚟有嘉欣想同卷仔讲，无论最后结果系点，我哋都一起面对。见唔到你嘅日子，真系觉得度日如年啊！一直倒数紧见你嘅日子，我爱你，你乖乖地啊！

好想同你创造更加多属于我哋两个美好嘅回忆。准时翻嚟见我，我好挂住你。今日送俾你冯允谦嘅《给缺席的人唱首歌》。一边唱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北大屿山公路今日凌晨发生严重车祸，一辆载有电子零件的16吨麦斗货车失控撞栏起火，司机事后弃车逃离现场。事发凌晨三点几，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货车沿北大屿山公路驶往机场方向，沿途东涌影湾沿对开时怀疑天雨路滑失控，撞毁8米铁栏后冲前数十米停下，车头随即陷入火海并传出多次爆炸声。消防到场将火扑熄，确认车内没有人被困。警方表示涉事司机事后曾致电通知车主，但未有交代离开原因便去向不明，目前正全力追查其下落。受到事故影响，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东涌东交汇处一度全线封闭，部分行车线已重开。运输处表示，受事故影响，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东涌东交汇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时上至交通繁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彻底击败伊朗之后，很快会宣布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时称，伊朗正在遭受惨败。他又称，与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相比，原油价格上升只是小问题，强调自己做了正确的事，绝对不会道歉。特朗普称，美军已经完全控制中东能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并以钢铁之墙形容海上封锁的行动，警告伊朗切勿发动进一步的袭击，否则美方将会以强硬百倍的力度进行反击。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打击，封锁行动会又为德克兰带来数亿美元的损失，加上美国全面制裁正在持续挤压伊朗政权，伊朗军

0: 方发言人发声明回应，强调霍伊木兹海峡一直是由伊朗完全掌控。发言人称，未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当地。也门西南部摩卡港遭受弹道导弹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发射多枚导弹打击沙特方面军事集结点、装备以及军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表示，袭击成功命中目标并摧毁军舰装备，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他强调将会持续打击沙特军事集结目标。不过也门政府军表示，胡塞武装向摩卡港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主要是袭击民用及国家设施，意图加剧民众困境。也门卫生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当局警告港口遇袭会阻碍食品及药物供给，将会带来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呼吁国际社会要保护民生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表示，应当扩大黎巴嫩南部试点的区域，并要求明确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的时间表。萨拉姆会见美国驻黎巴嫩大使及军事协调小组负责人时，双方重点讨论了框架协议的军事细节以及南部最新的局势。根据早前达成的协议设想，以军将撤出部分地区，并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安全事务。不过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重申拒绝接受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他指责美国纵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并批评黎巴嫩政府在谈判中的做法，强调真主党会继续进行抵抗。美国三大指数下跌，美国七月零售销售跌 0.6%， 创逾一年最大跌幅，油价升逾 1%， 美股反复造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732点，跌107点，跌幅 0.2%。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85点，跌13点，跌幅 0.17%。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729点，跌73点，跌幅 0.28%。 重磅股方面，亚马逊跌 0.9%， 微软下滑 0.3%。半导体设备巨头应用材料公布业绩后，股价下挫 5.12%。 记忆晶片厂闪迪蛋糕逾 7.4%。 甲骨文股价跌 3.7%， 其数据中心天然气管道项目被延至明年2月。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 0.14%，道指累跌约 0.6%， 而纳指则累升 0.15%。 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88.52 美元，升 1.45 美元，升幅 1.67%， 本周累升 6%。 纽约8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 4380.4 美元，升 0.39%， 本周累升 0.9%， 连升两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王浩儿照顾者。继续落嚟有彤彤想同肥杰讲，上次见你嘅时候咧，见你瘦咗好多，记得要食多啲嘢，饮多啲水，好好照顾自己。嚟紧我翻工只可以一个星期见一次，挂住我咧就望下个天空，我会喺同一片天空之下一样挂住你嘅。今日送俾你卢广仲嘅《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阿爽呢就话想为一班朋友打打气，俾一个鼓励佢哋。知道呢我哋而家住嘅地方好细，人数不断增加，加上天气酷热都不得了，希望大家一定要饮多啲多啲水，令体温下降，难挨嘅日子呢总会过去嘅。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嚟嘅，要加油加油。点唱名单呢有石宝宝、Aiden、树仔、Coda、Barbie、丁丁、Shelly、阿 Ray、阿朱、表妹、佩斯、Lam 少、朱玉芬公主、大文、嘉伦、婷婷、嘉慈、Catherine、鸭鸭，总之识爽爽嘅都送埋俾你哋。有古巨基嘅《相追人》。

0: 陈建安课题分离，继续落嚟有杰仔，佢话呢个系生日专属点唱嚟嘅，点俾今日生日嘅寿星公乐行 B B， 同佢讲你终于踏入三字头啦。我哋讲年纪嘅时候，你冇得再扮后生啦，你差唔多咧攞成绩噶啦。虽然你仲有段路要行，但放心，仲有我哋陪住你。我仲有一段时间先拎成绩，到时咧我嚟揾你啦。一谂到你拎成绩嗰阵就唔开心，因为冇咗个靓脚。你唔好唔记得我，最后祝你生日快乐，攞到靓嘅成绩。今日送俾你有 MC 张天赋嘅《雪芳姐》。
1: 就这样讲，没当初的感觉，其实我一

0: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早上七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印尼今日清晨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当局已发布海啸预警。气象气候及地球物理局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清晨4:58发生，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6公里处，震源深度15公里。当地气象部门表示，地震有机会引发海啸，呼吁沿岸居民提高警惕，暂时未有伤亡及损毁报告。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带发展，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北大屿山公路今日凌晨发生严重车祸，一辆载有电子零件的16吨木头货车失控撞栏起火，司机事后弃车逃离现场。事发凌晨三点几，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货车沿北大屿山公路驶往机场方向，沿途东涌影湾园对开时怀疑天雨路滑失控，撞毁8米铁栏后冲前数十米停下，车头随即陷入火海并传出多次爆炸声，消防到场将火扑熄。确认车内冇人被困，警方表示涉事司机事后曾致电通知车主，但未有交代离开原因便去向不明，目前正全力追查其下落。受到事故影响，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东涌东加户处一度全线封闭，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运输处表示，受事故影响，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东涌东加户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址交通繁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彻底击败伊朗之后，很快会宣布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时称，伊朗正在遭受惨败，他又称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相比原油价格上升只是小问题，强调自己是做了正确的事，绝对不会道歉。特朗普称美军已经完全控制中东能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并以钢铁之墙形容海上的封锁行动，警告伊朗切勿发动进一步的袭击，否则美方将会以强硬8倍的力度进行反击。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打击，封锁行动会又为德克兰带来数亿美元的损失，加上美国的全面制裁正是持续挤压伊朗的政权。伊朗军方发言人发声明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由伊朗完全掌控，发言人称未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当地。也门西南部摩卡港遭受到弹道导弹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发射多枚导弹打击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点、装备及军舰，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表示，袭击成功命中目标型摧毁军舰装备，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的死伤。他强调将会持续打击沙特军事集结目标。不过也门政府军表示，胡塞武装向摩卡港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主要是袭击民用及国家设施，意图是加剧民众的困境。也门卫生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当局警告港口遇袭会阻碍食品及药品供给，将会带来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美股三大指数下跌，美国七月零售销售跌 0.6%， 创逾一年最大跌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732点，跌107点，跌幅 0.2%。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85点，跌13点，跌幅 0.17%。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729点，跌73点，跌幅 0.28%。 重磅股方面，亚马逊跌 0.9%， 微软下滑 0.3%。 半导体设备巨头应用材料公布业绩后，股价下挫 5.12%。 记忆晶片厂闪迪但高 7.4%。甲骨文股价跌 3.7%， 其数据中心天然气管道被延至明年2月。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 0.4%， 道指累跌约 0.6%， 而纳指则累升 0.15%。 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88.52 美元，升 1.45 美元，升幅 1.67%， 本周累升近 6%。 纽约8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 4,380.4 美元，升 0.39%， 本周累升 0.9%，
2: 连升两周。这节新闻报道完。
3: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深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7: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特别 DJ JW。
3: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8: Music on board。
9: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听过的有英国创作歌手 Kamau 的歌，歌名叫做 No Friend No Lover。 继续下来有 E.O 想点给跳跳虎，跟他说刚刚见完你就点歌给你了，见到你块面瘦了那么多有点心痛啊，回来呢我要带你吃回肥，等着开大餐了，我已经 save 了一大堆餐厅等你任意挑选，见到我的新造型是不是吓亲呢？放心，下个月又会不同色的了，同埋呢我以后唔会乱搞个头㗎啦，最少等你返嚟先，仲有七十几日就完啦，时间过得好快，希望你每日食饱饱瞓饱饱，每日都有挂住我，同埋记得我每日都好爱同好挂住你，虽然而家你唔喺我嘅身边，我都要好好睇住自己，但有你喺身边会更加好嘅。今日点首歌俾你，希望你鍾意啦，我爱你，送俾你侧田嘅三十日。

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马云咧就话想点俾八月生日嘅 Jackie 同埋周公，仲想补翻俾七月生日嘅肥谷、俊廷、文帝、阿九嘅，各位生日快乐啊！仲想点埋俾班兄弟，有家聪、耀仔、Jackie 仔、细 Q、肥羊、昌仔、学健、细轩、安仔、杰仔、芒果、细猫、英杰。最后想同芒果讲，祝你攞到靓嘅成绩。今日送俾大家有邓丽欣嘅《黑白照》。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香港网球及板式网球运动员 Vincent 周君林想问下 Vincent 其实网球和板式网球有什么分别呢？
6: 个网球拍呢块拍空心有线的，而 paddle 其实是一块实心拍，中间有些窿的，而重量方面呢，其实网球拍是比 paddle 拍更轻一点的。其实 paddle 就是一个网球和 squash 的混合板，它是都会对打，而且是一个双打项目的，但是跟网球一样是要望着人打，但是就多了一个玻璃，所以就变成我们由 2D 变咗 3D 啦，少少，因为网球系怎直系往前边，而家净系要望埋后边，所以净系立体好多嘅成件。
5: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4: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7: 早上七点半，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印尼今日清晨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当局已发布海啸预警。气象气候地球物理局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清晨4:58发生，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6公里处，震源深度15公里。当地气象部门表示，地震有机会引发海啸，呼吁沿岸居民提高警惕，暂时未有伤亡及损毁报告。北大屿山公路今日凌晨发生严重车祸，一辆载有电子零件的16吨麦斗货车失控撞栏起火，司机事后弃车逃离现场。事发在凌晨3:多，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货车沿北大屿山公路驶往机场方向，途经东涌影湾园对开时，怀疑天雨路滑失控，数位八米铁栏后冲前数十米停下，车头随即陷入火海，并传出多次爆炸声。消防到场将火扑熄，确认车内没有人被困。警方表示，涉事司机事后曾致电通知车主，但未有交代离开原因便去向不明，目前正全力追查其下落。受到事故影响，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东涌东交汇处一度全线封闭，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运输处表示，受事故影响，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东涌东交汇处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时尚处交通繁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彻底击败伊朗之后，很快会宣布将霍尔木兹海合划为美国领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时称，伊朗正是遭受惨败，他又称与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相比，原油价格上升只是小问题，强调自己是做了正确的事，绝对不会道歉。特朗普称美军已经完全控制中东能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并以钢铁之墙形容海上的封锁行动，警告美伊朗切勿发动进一步袭击，否则美方将会以强硬百倍的力度进行反击。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将对伊朗实施的严厉经济打击封锁的行动每日为德克兰带来数亿美元的损失，加上美国的全面制裁正持续挤压伊朗政权。伊朗军方发言人发表声明回应，强调

0: 爱尔木兹峡一直由伊朗完全掌控，发言人称未获得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当地。美国三大股市指数下跌，美国七月零售销售跌 0.6%， 创逾一年最大跌幅，油价升逾 1%， 美股反复做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732点，跌107点，跌幅 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85点，跌13点，跌幅 0.1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729点，跌73点，跌幅 0.28%。重磅股方面，亚马逊跌 0.9%， 微软下滑 0.3%。 半导体设备巨头应用材料公布业绩后，股价下挫 5.12%。 记忆晶片厂商闪迪但高 7.4%。 甲骨文股价跌 3.7%， 其数据中心天然气管道项目被延至明年2月。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 0.4%， 道指累跌约 0.6%， 而纳指则累升 0.15%。 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每桶收市报 88.52 美元，升 1.45 美元，升幅 1.67%， 本周累升 6%。 纽约8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 4380.4 美元，升 0.39%， 本周累升 0.9%， 连升两个星期。人工智能晶片巨头辉达披露最新持股资料，显示公司在第二季末持有价值210亿美元的 SpaceX 股份。根据申报文件，辉达持有这一家由马斯克创立的火箭制造商约1亿2000万 A 类股份。此外，辉达也披露持有价值300亿美元的英特尔股份。另一方面，科技巨头谷歌对于 SpaceX 的早期投资亦都带来巨大的回报。消息表示，随着 SpaceX 早前完成首次公开招股，谷歌截至6月底持有 SpaceX 的股份价值已经升至940亿美元，相比最初9亿美元的投资暴升超过100倍，成为 SpaceX 最大的单一机构股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4: 彩玲老鼠咧就想同 wing 妈妈、芝麻同埋牛丸讲咧，我最近嘅心情真系跌翻落谷底啊！我另一个叔叔喺星期日离开咗我，呢排真系好想收埋自己一个，乜都唔想理。但放心啊，我点都会撑住自己嘅。今日点嘅有连诗雅嘅《旧街角》。

波多野说说就想同阿钟讲，终于抽中啦！唔知你听到点唱嘅时候系咪写紧信俾我呢？有冇收到本小姐爱心加持嘅靓签先？有就带出街陪你啦！距离我哋见面又近咗一日，而家你喺新嘅地方系会难见面咗噶，但唔影响我嚟揾你。未见到之前就继续写住信先啦。By the way， 今个月嘅快乐已经交咗俾邮差 on the way 噶啦。唔知邮差叔叔快啲，定我亲自会快啲呢？最后顺便送只木马俾你，纾解下你嘅相思病，送俾你洪家豪嘅《半天空荡》。

0: 早上7:48。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3: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2: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3: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听过有黄淑曼 Hey Fiona。 节目完之前还有佩斯的点唱，他说刚刚去了新的环境，特别挂住一班已经没得日见夜见的朋友仔，想跟你们说我真的很挂住你们每一个。战友现在坐在我对面的阿爽，我们都等着你的石宝线 Aiden 仔、薯仔、最挂住的阿君、文文、海林、林林、阿 Rain、 Cindy、 思雅、跳舞猫、雪姿、表妹、大文、大妹、阿云、婷婷、嘉伦、阿鼠、小 Q、 阿丽、 Fiona、 PK、 陈以华、蘑菇、 Jojo、 靓妹、 B 哥、靓哥、阿潘、高俊、颜昭、子峰、少云、马骝、 Mario、 细伟、细伦、冷气全 Kobe、 巧儿、谢天雪、阿欣，祝大家早日回家。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 Era 同埋郑安琪嘅《我们不分》。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印尼今日清晨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当局已经监测到海啸波浪。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清晨4:58发生，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6公里处，震源深度15公里。最新通报显示，多个地点已经监测到最高0.36米的海啸。当局表示，震央附近随后发在5:28发生6.2级的余震。气象部门提醒沿岸地区的居民保持警惕，暂时未有严重的伤亡报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日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玉串鸟的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则于同日亲身前往参拜，而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此外，日本自民党多名高层要员，包括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川野治以及选举对策委员会西川康廉亦有进行参拜。这次是自民党高层首次采取集体方式参拜靖国神社，外界预计日本跨阵营及高层官员的参拜行动将会引发中国及南韩等邻近国家的强烈不满和外交的抗议，局势发展备受关注。美国和伊朗为期一个月的停火协议将会在下个礼拜一到期，两个谈判陷入停滞，持续近6个月的战争面临升级的风险。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白宫高级官员表示，截至星期五下午仍然未听闻任何延长停火的计划。官员表示，谈判的关键在于伊朗是否愿意回到谈判桌。目前双方主要在制裁被冻结的资产及货业目之开入通行的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美方官员补充，谈判艰难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伊朗内部权力分散为革命卫队、宗教势力及政府三方派系，任何协议必须获得所有派系同意才能够生效，但美方称伊朗方面经常改变立场。北大屿山公路今日凌晨发生严重车祸，一辆载有电子零件的16吨密头货车失控撞南起火，司机